0: 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市还有你拿手机我们家的爸爸妈妈如果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要给我们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市还有你拿手机我们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迄个阿仔啊，甲因某冤家，因某带两个囡仔讲，今仔歪煮饭啊，
0: 歪煮啊啦。
1: 因某都吼，甲囡仔带出来，带去隔壁一间饭店，阮住厝的饭店遐食饭啦。食食食食食食，结果过天工，这两个囡仔讲吼，妈妈，你今仔敢够甲爸爸冤家？
0: 嗯，
1: 妈妈吼，听一个足感动的啊，这囡仔吼冤家冤家吼，囡仔会安尼会来会来会来关心。结果讲买来买啦，妈妈甲爸爸今日袂冤家啦。
0: 很好的啦。
1: 啊，结果迄两个囡仔讲啥？无、嗯、啦，妈妈，我想要吼，恁阁冤家一下吼。
0: 嗯。
1: 我要来去隔壁温主厨遐食饭啦。表示温主厨物件煮了好食，你
0: 啊。好食啦。
1: 好食，囡仔唔敢特别食吼。
0: 是啊。
1: 来来来来，冤家这个吼，邀请到咱这个温主厨哦。
0: 嗯。
1: 再一次光临咱的现场哦，来，咱的温主厨你好。
2: 哎，刷电朋友阿文兄、哥哥姐，大家好。
0: 你好。
1: 是。来来来来，你看你的物件吼，这阿姨那个俄罗斯吼，希望爸爸妈妈冤家。
0: 冤家
1: 去恁家食饭，你看。
2: 哈哈，鸟回。
1: 我讲这个吼，对，我讲这样。有当吼，这物件好，好人吼，会想会怀念，
2: 是，
1: 会想要去食，迄就是讲人讲成功啊，你知吼？
2: 是，感谢大家支持
1: 啊。对啊，因为第一届进前，咱的温叔叔第一届来进前啦吼，来咱这部之中，
2: 是，
1: 向中吼嘛，甲咱听众们介绍一下，哦，真好食物件，叫大家食了吼。哎呦
0: 喂！
1: 嘿，听个物件吃个那我都煮啊，才好吃。
0: 是啊。
1: 来来来，这温叔叔吼，有当下吼，我做对这种代志做好奇，讲吼。比如说咱人啦、啊、吼，像我吼、啊，啊我也去学英文，啊、我做个讲英文时，我感觉英文足趣味的，所以我做英文老师嘛。
2: 啊，
1: 啊你做中破塞，你有什么因缘际会？有什么？这条路不好行，你知道
0: 吗？
1: 真辛苦。你有什么？有什么启发性？吼，你去想讲哦，我来要做这主角这方面呢？
2: 有，刚才吼，我在读国小的时候，
1: 读国小的时候，
2: 啊，册顶关有吼，咱都。读掉一本《论语》哈，
1: 书中自有牛肉面。
2: 啊，《论语》就是咱的至圣先师，就是咱的孔子说，
1: 孔子哦，
2: 下叫做有教无类嘛。
1: 啊，是是是。
2: 好啊，我看到孔子来对哈有一个这类典故哈，好关于这个做菜的典故。
1: 孔子做菜，
0: 你小学有领悟啊？
2: 这个孔子的做菜的，这个叫做他做的那个也还先做些四喜丸子啦。
1: 四喜丸子、哦
2: 啊、我有去改研究哈，讲这啊孔子这本书里面哈，就是因为他说有教无类嘛哈，啊卡扎咱在做咱是家庭困苦哈，
1: 对对对，
2: 就是。他无切开一个西啊，但是我唔是哦，我读册，我国小到高，我到大学毕业，我第一名
1: 哦。是哦，
2: 我是足够读册。
0: 哦，
1: 啊，无怪孔子足介意。
2: 好啦，我咧忙咧，还得有
0: 孔子。孔子，你有小学就跟你共头啊，叫你爱学这啊。
2: 有哈啊，这里就是孔子，他除了他是教育家以外，他对这个
1: 美食家
2: 也是，因为他是鲁菜。这个山东好八大菜系里面山东菜鲁菜，因为孔子是住在山东嘛，鲁菜最有名。
0: 你说那个鲁菜是捞菜呀、哦？
2: 山东简称鲁。
0: 鲁，
2: 山东简称鲁。
1: 鲁，
2: 那山东菜鲁菜最具代表性，它叫做最核心的哈，最五味郎君怎么着，叫做孔府菜。
0: 就是、孔府菜，
2: 孔住爱家的菜。
0: 哦，
1: 孔府菜的、
0: 啊。孔住爱家什么菜啊？
2: 孔住爱家上以较早吼，咱的应该是我家己想的啦，但是不一定对。较早咱这里、鱼，这个鱼，因为它山东是靠海，
1: 对，
2: 所以它的海鲜是非常。丰富，但是肉以前的肉它是 没有饲养技术，
0: 对，
2: 好、哦，就起码那种起鸡、起低、起牛啊，那
0: 它
2: 在拢薄嘛，好、哦，所以以前的这个肉哈，饲、哦、洗完子就是这叫做福禄寿喜。我敢跟你讲哦，以前有一个故事哈、哦，空住哈、哦、上有钱的学生，
3: 好、哦，上有钱的对，
2: 上有钱哈，就子路，
3: 子路，
2: 好、哦，子路啊，这个子路呢，好、哦，它在咱去学校
3: 读册，
2: 读册哈啊。不是交学费，是好做这些速修，就是送老师一个礼物
3: 哦。
2: 啊，那个
3: 哦，不是缴学费、啊，
2: 不是缴学费，以前的制度没有制度啦。
0: 哦、真的、哦，是送老师礼物、哦，
2: 就是、送老师一个礼物嘿嘿嘿啊，你就可以来那个。那你
0: 送继续来读书，
2: 对，来读书。那你送的礼物越贵重，
0: 他、
2: 啊、这个老师对你
0: 来第一位，
2: 就会对你比较更友善嘛，
0: 关怀，
2: 关怀，没有上累哈。对对对，
0: 给你叫狗、
3: 啊，这个起码差不多
2: 啊，对对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所以真的。子路呢，古叫引刀诶，这类
3: 诶厨师，
2: 诶厨师家厨，因为他很有钱嘛，
0: 嗯、
2: 所以呢，他就叫他的这个家厨呢，去做了一个福禄寿喜的这个丸子，
3: 丸子啊，
2: 那、那个子路就带着这个丸子去给这个孔子吃，那孔子吃了之后呢，这个非常开心呐、啊、哈，所以呢，这个才有了之后的这个故事。那这个福禄寿喜它是怎么用的？这个福禄寿喜哈。在
3: 贵
2: 以前这个手工丸子呢，山东菜最有名的也是这个孔府菜里面的这个金汤丸子哦系列的、都是代表孔子的这个非常这个
3: 爱惜爱
2: 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所以孔子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食家
3: 的
0: 家。那为什么那个丸子那偏偏有孔子就爱吃？
3: 你讲诶福禄寿喜，听你讲有系列丸子的意思，
2: 系列嘿，
3: 哎系列丸子伊内底是用什么来做？用鱼吧，还是用鸡吧？
2: 用鸡吧，
3: 用鸡吧。
2: 啊，鸡吧呢？它在鸡可能饲的这个饲料也没有那么
3: 不加厚，
2: 所以比较柴，比较硬嘛，对不对？所以呢，山东人就把它加入这个这个豆腐
0: 、
2: 哦，还有一些葱姜，好、哦、葱姜哈、哦，还有这个叫做
0: 荸荠，
2: 好、哦、吃起来又有点脆脆，又柔软的口感。好、哦、啊，这个它里面的这个制程上面呢，上海菜的。这个丸子最有名的叫做清汤丸子，
3: 清汤
0: 丸子，
2: 但是这个鲁菜最有名叫做红烧的，
3: 做红烧的对吧、哦？红烧丸子，
2: 对，做红烧的。那这个山东呢，它又靠近这个长白山系，
3: 对不对？
2: 所以呢，又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满汉全席那时候还没有满汉全席，满汉全席的三八珍之首就是猴头菇，
0: 猴头菇，
2: 所以他又加了这个猴头菇，叫做什么山珍海味都在这一道菜里面。
0: 哦、
2: 然后呢，他这个制程上面已经好杂了嘛，以爱心噶，这个精修的腿肉去用刀子去剁碎，好剁到有一点颗粒状之后呢，加刚刚的这个所有材料，葱姜后豆腐，还有我们的这个荸荠下去用摔打，加一点调味料、下去产生椰溶性蛋白质之后呢，要下去油炸。炸过之后，炸到这个三分熟，好，所以
0: 一定要三分熟。
2: 三分熟就是外面定
0: 型。五分熟。
2: 对，不行。
0: 哦。
2: 炸到三分熟之后，外面定型，好，阿弟爱个雷吹。
3: 吹
0: 哦，好，搞干。
2: 加这里八角料、八角料、好大料、葱姜、八角、月桂叶、好桂皮这些，
0: 香料
2: 好让它带去除一些腥
3: 味、
2: 提香这样子，然后下去蒸一个小时，所以关
0: 这个几点钟、
2: 关这个制程上面呢，就要将近快八个小时才可以做完一道菜。好，还没完哦，还没完。
0: 哎，
2: 你做完之后呢，这是刚刚只有做到肉而已，对不对？你的这个猴头菇，因为。早卡炸扎底哈，高头高起一年，在冬天的时候，冬天跟春天的这个交界，好自然生在
0: 悬崖峭壁上，
2: 长白山的这个腐木或是快枯掉这个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极其珍贵的野生菌类啦，好，然后去把它摘下来之后呢，再下去泡发，让肉里面吸收了这些猴头菇的鲜味，然后呢，因为猴头菇它很特别，它是 你像咱都要讲诶，伊这个马爱钱贵，爱过来吹一点钟嘛。
0: 对对对。
2: 啊，伊这高头公呢，它是所谓的山中鲍鱼，山里面的鲍鱼，它叫做久煮不烂。
0: 久煮不烂。
3: 所以拢没烂，
2: 没烂，个个 QQ 啊，又让这个肉的鲜味渗入到菇里面，
0: 所以呢吸收进去。
2: 对，所以它这个叫相辅相成。
3: 哦。啊，所以
0: 每个哦，
3: 啊，刚才做这个丸子的，做你开始吸干
2: 净。啊不，啊过来，伊这个福禄寿喜是安那来呢？
0: 福禄寿喜安那来？
2: 他这样呢？那这里我们以前的这个教育就是说这个语言跟教育水平没有很高，这个福禄寿喜好叫做又圆满好，然后又讨喜，然后呢又团圆，好，就是代表着各式各样的美好的寓意，
3: 平安啊，健康美满啊，
2: 就是你要升官发财就来吃一个四喜丸子，你要那个身体健康啦，事业顺顺，
0: 四喜丸子，
3: 是是，直接讲四喜丸子就对了。所以过去你看人讲，比如讲那一挂好嘅人哈，他们在过这个人讲什么六十大寿的时候，一定会传这个四喜丸子出来。啊，是讲多哈，比如人讲啊，人讲高中状元呐，啊是讲吼较大条代志时阵，应得一定提这个四喜丸子出来吃呢，
2: 对
3: 啊，
2: 对
3: 啊，
2: 对
3: 啊。哇，这所以这
0: 你讲哪讲那个做法，就哪脑寸哦。哎、欸，哇，那就搞高，那就就好讲，就期待耶。
3: 连孔子刚刚借着你啊，要求来子路来，你直接从头讲。不是
0: 子路列罗不？
3: 哎、欸，子路是提，子路是提钱哦、喔，哎，那是提四喜丸子，
0: 是提食物。
3: 啊，结果孔子啊，那
0: 哇，伊、欸、
3: 子路嘛是孔子的第一，那个什么，那个大弟子呢？
2: 是是是。
3: 哦，因为就对于就夸赞的嘛、喔。
2: 对。
3: 啊，可能是物件煮了好吃啦。
0: 哦，因为熟悉太厉害。
3: 以我了解，子路哈、喔、是一个个性就冲冲的人。
2: 是。
3: 哦、喔，伊就讲哦、喔，有人讲
0: 有什么说什么呢？
3: 哎、啊，阿那吼要错代志，用先冲第一种
2: 呀、嗯，
0: 没有顾前，没有顾后了啦，够够紧够啊！
3: 我都要能处好
2: 个啊！可以啊，所以那个个性养成不太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0: 哦、但是、這個、有典故的。
3: 哇、哦，而且哎，但吼、喔，这个孔子哦、喔，这个美孔子美食家，哎呦，这个鹅肉，这个四喜丸子哦、喔，一定做特殊的啦哈、
2: 喔。是是是。
3: 来，既然呢，咱这個。温主厨就是为了这四喜丸子，加一个这个哦、喔，
2: 餐饮业
3: 这个不归路了哈、喔。啊，但是哦、喔，经过哈、喔，你去研究这四喜丸子了，你起码个四喜丸子更加再一次提升。
2: 对，
3: 哇，提升了哦，起码好大个哦，拢哦，咱免想贵钱的哦，得个装一饭店一项菜哦，得贵啊百块，起码大个拢当哈，搞这物件咧轻。提起厝诶吼，只要个隔水加热，对，当水提来吃啊、
2: 喔，
3: 哦，所以吼、喔，
0: 很方便、
3: 啊。你只要食到这四喜丸子，这样你
0: 福禄寿喜都
3: 福禄寿喜，你也健康，
2: 升官发财，
3: 你也平安发财，能招财啊，喜乐都来了。
2: 是的，
3: 哇，赞赞赞！然后呢，今天你温主厨力来
2: 讲吼，
3: 这个四喜丸子哦、喔，我相信哦、喔。经过你的巧手了哈，有一个足特殊的名啦哈，来吧，紧，咱等下再好啊，甲咱再把握哈，好啊，讲好到底是什么好吃的物件，啊，再讲咱再把握听啦哈。咱的这个温主厨，我们来介绍一个足好吃的，
0: 嗯，
3: 我保证恁吃就会想到顶界
0: 感觉老暖老暖，
3: 足惊艳的啦。那我都物件做到这好吃，敢来听现场吃的感觉咯？
0: 是啊是啊，
3: 那个味道，哦，你感觉足神奇的，
0: 嗯，
3: 足好吃的，
0: 对，
3: 而且吼咸度啦，啥拢 Q 度拢足好的啊。
0: 是啦。

奇怪，这个苏波兄啊，应该是也客厅唱来变走哦，你唱啊，奇怪吧？紧，这下完则把这首吼，把它用掉。好来，继续个先安排一首吼，咱这个经过一年后啦吼，好来邀请大家共同欣赏，感谢，谢谢。

表马上来收吧，这乃是来快乐的所在。现在你得快些进来吧，但是我要一点，你今年二十哪几，你不来再带我，是怎样嘞？我已经看你家过啊，啊，你来不来嘞？你干嘛临时有什么变化是？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啦？

完全理性了，你一定是将我放回去啊，夫人，你也一定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还这么说的，你说不知半分，同样在等你，谢谢你。

0: 听讲咱这个温主厨讲到哦，这个、过去空住的，咱讲哦，这个美食家会让俄罗斯呢，过当食些物件，过当呢哦，喜乐、招财、平安、健康，
1: 嗯，
0: 哦，这好的物件哦，来，咱这宝物以后讲个，我希望你要注意听，
1: 对，
0: 你要详细听，
1: 是啦。
0: 过去若捌食过咱温主厨所煮的物件，我相信大家拢做俄罗斯，
1: 是。
0: 可今麦敢那想着就流嘴烂，
1: 对啦。
0: 我讲这个哦、嗯，但是今日介绍这样物件，好，咱这宝物你绝对拢冇听过，但是哈、哦，人的功夫就藏在秘密内底啊啦。
1: 是啦，是啦。
0: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啊，咱的电话你稍微记一下哦，控制。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个，来咱这个温主厨吼，来一旦好，咱这个空住俄勒噶呢吼，这个四喜丸子吼，到底是什么物件嘛？跟讲咱这个宝物修介绍一下
2: 啊。来，咱今日很主席过来分享这个四喜丸子呢，咱用即马很主席简单讲吼，这个是常温的狮子头。
0: 哦，狮子头啊。
2: 啊狮子头吼，咱内底吼，不如独料细料丸那以外，每颗都大颗的，四十颗。
0: 大料的哦。
2: 大料的，啊内底够三八珍之首。猴头菇，猴头菇里面也是有加蛋白的，渐渐当
0: 这类的朋友，
2: 好，金毛也有会爆汁的。再来呢，我们又加了台湾之冠的这个杏鲍菇，还有配色的这个黑色入胜的这个木耳川的哦。再来呢，我们用存量360天的手工酱油一起去搭配。然后现在因为大概冰修冰没了，所以我们就做成常温包装的，不需要冰，直接没有添加防腐剂，直接拆开来，好加热
0: 这个水在加哈。
2: 好啊，这个再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色呢。这卡在吼，这沙亚塔吼，或者桂林桂姐在在讲，
0: 就是
2: 说大菜小做，我们做成小包装的，很多些营养师哈，刚医生拢叫咱不要吃隔餐的东西，所以这个一餐好家里有两个人，一人吃两颗就可以。
0: 多好啊哈！
2: 对，
0: 尤其咱这保温在讲的狮子头啊，用肉来去做吧。
1: 尤其咱这
0: 肉是用多些肉来做。
2: 我们是用台湾猪的猪后腿的精修肉片，去除筋膜、去除皮、去除骨头之后呢，下去剁碎之后呢，一样好加入了这个。古早配方加入我们的这个葱姜豆腐还有荸荠下去先炸过摔打完炸过之后呢再下去后杀没有添加防腐剂
0: 完全弄不红乌
1: 飞红乌飞哦没必
0: 要所以哦这价格为什么这把哦咱这狮子头价格这么有弹性的是您个经过你哦把这把个下下好空气走进去嘛
2: 是
0: 啊过来增加一些弹性
2: 而
0: 且你来这个该加上来恁这个来这个加上这杏鲍菇河头菇嘛恁来这
2: 啊杏鲍菇有蛋白质，有纤维质，
0: 哈，
2: 都非常均匀。
0: 以前出了些啦，方便个简单。咱这保护你，今只要提上去，只要是讲要隔水加热，啊、欸，是要套出来倒出来哇哈。
1: 对啊。
0: 啊，刚好看个微波炉内底买晒啊，啊，是要倒出来要用吹，只要让它加热都 OK。
2: 是。
0: 但是你袂当规包提来去微波炉哦，
2: 哈、
0: 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四喜丸子的是咱讲的这个吼、哦，这个啊狮子头。
2: 狮子头。
0: 诶、欸，但是讲吼、哦，和咱家不但当保存的肉。内底这样蛋白质应用以外，内底那个河头菇，
2: 对，
0: 吼、哦，内底有足侪咱做人做需要这三铁类地方，滴内底啊，氨基酸嘛，滴内底啊，哦，你即系莫怪人系讲吼，孔子也讲到这样，福禄寿喜呀，
2: 啊，吃得欢喜健康，
0: 啊，对，
2: 团团圆圆，
0: 啊，啊个平安喜乐，
2: 是，
0: 哇，来，咱这个温主厨吼，这个价好价好，真正吼，你提来上温家的时阵，我感觉那我都做价价好价。以前的导游，
1: 大家的也
2: 今天来这，
1: 没，
2: 报纸
1: 报纸，
0: 爸爸妈妈，
1: 就是，
0: 包括拍摄，我插个话哈，你那边假咱这个假咱的狮子头就是，现在去咖喱在注意呢，也碰见不？哎呀，去烫掉我是不福气的哦，但是爸爸妈妈真的很好吃的
2: 哈，
0: 我讲这人哈，滴我哈一盘了，一捆虫就买过了800块了，
1: 狮子头拢无少。
0: 来啦，咱这温主厨哈，
2: 咱今日搞来荤要再一包是480元。
0: 今天被细胞被
2: 细胞被砸空，阿很主席哈，细胞定义股是1920。
0: 1920。
2: 好，阿今天调到咱这里我们的广播哈，今天优待哈，优待四包让你带回去，只要1680元呐、啊。
1: 1680元
2: 啊，温师傅哈，那里阿丸呀，过来 Coco 姐啊，刚才。 带一个伴手礼，
0: 伴手礼，
2: 很主席听到咱的广播的时候，很主席哦，再给大家再送两包啦，
1: 再送两包，
2: 来再六包1680元，超级优惠的。
0: 哎、欸，真文子叔，
2: 是，
0: 哎、欸，你这个门我控制，
1: 门套啦，
0: 门套你自动上来哦、喔
2: 欸。我有
1: 他会考
2: 孔子的车啦，孔子搞假啦，
0: 来啊，再单了，
2: 来再扎单了啦，上好大家欢
0: 迎。啊，今天今是六包特别优待，买四包去上两包，六包只要1680，哎，温主厨哈，
1: 每一包是400公克
2: 哦，四颗四颗。
0: 哎、欸，你今天点解别个来时阵我哈？你好，杨主任来介绍猴头菇嘛？啊，佮另外佮加上两包迄个紫米粥哦，
1: 好像好好吃哦。
0: 啊，你今日不佮加上两包啊？
2: 啊，伊天你用佮上了了啊，无啊？
1: 无啊，无啊，佮别行啊。
0: 无啊，无啊，你好，温叔叔。
1: 猴头菇要佮搬出来啊？
0: 顶个上紫米粥无啊嘛吼？啊，无袂使，那你前阵没有具体做好呀、
1: 啊？对啊。
0: 伊会想讲你顶个有上，佮加上两包
1: 包的呀、
0: 啊？
1: 食鬼拢，
0: 食鬼拢，
1: 我忘记啦。
0: 看好多阿婆卖上紫米粥，看会上
1: 百行啊？上百行
2: 啊？啊你啊喂！我
1: 是说，
2: 我想讲，安尼已经上过啊！你安尼，平安在啲喺度后台啲锐是无锐，就即台湾咩？
0: 来啦，你讲啦，佮上只两包啲拿手菜，
2: 拿手菜，
1: 哦，真嘛真好食。
2: 来，很主席吼，佮听到咱这两包佮上出，我甲讲，
1: 全
2: 台湾上优惠的。这个
0: 组合
2: 组合就在今天这，今天各位来分享两包诶，这个温室咖喱猪，这是我独家。经过30几年的这个独家配方的温室咖喱，融合这个台式咖喱、日式咖喱，还有印度咖喱、这个泰国咖喱，综合所有常驻，这个不完全不辣，而且底蕴厚实，非常好吃的。去骨鸡腿用台湾温泉
1: 鸡腿，去骨鸡腿哦，腿
0: 哇，这种包
2: 再送两包，最好吃，大块咖喱，
0: 上两包的第二，
2: 是没错没错。好、
1: 啊，那我们今天的话，
2: 哎，四百公克、嗯，那今天的话呢，你总共带回去1680元哈，然后呢，
0: 就包。
2: 再加两包的这个咖喱煮，等于是8包的，
1: 八包。
2: 好，那我们1680，你要现在赶快打电话来订购，只要30组哦，优惠30组。
0: 哦，对，温主厨讲了不要，你今日
2: 打招给等下去看呀。
0: 哎，你啊，拢无我讲话机会。
2: 是吧？吧吧吧。
0: 来来来，虽然这爸爸妈妈，哎，今日温主厨
2: 这样讲，
0: 很有诚意哦。
1: 对啦，啊，拢好食，保证好食。
0: 四包的狮子头，啊，上两包的这个狮子头。你的六包以外，佮加上两包的这个咖喱猪，
1: 哎，
0: 保证袂嫌啊！
2: 咖喱猪最少是2人份，那这个狮子头4颗，最少4人份嘛，所以非常优惠。比你去买只便当佫较小。
0: 啊，对啊，所以你这个
1: 超少拢会当
0: 吃。你这个加热的饲料吼，啊，
1: 本个
0: 你
1: 吹起来，对，当吹起来。
0: 所以呢，人家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好吃，这个狮子头，今日六包的狮子头，佮敢帮你加熬着两包的这个咖喱猪，
1: 对，
0: 安尼总共8包。只要1680，
1: 对。
0: 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组
1: 呢。只有三十组。
0: 咱这宝宝，你若要来电话，即马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爸，恁今
1: 只有30组，
0: 来你啊，
1: 今天无菜
0: 哦。来，你稍等一下哈，
1: 今天无买无菜啦。
0: 来，咱这爸爸哈，我来讲哈，你今日登记哦，这个天，这么天气登得热啦哈。我来讲，你有当要登记，唔知要煮啥？咱今日你只要提登记，隔水加热，伊就是马上是一项料理啊。而且你今日吃就是咱温主厨亲手来去做的哦。
2: 是
0: 哦，拢无经过别人的手哦，拢总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而且哦，恁这保护，和恁这恁放心。温主厨做的物件绝对袂死咸，啊气味阁好，啊料阁实在，
1: 是啦。
0: 今日这种四喜丸子，
1: 互
0: 恁福禄寿喜拢有
1: 啊。而且咱这拢免阁冰，
2: 免
1: 降冰箱空
0: 间，
1: 免阁煮啦，免阁烧就会
0: 晒。知道没有？所以呢，爸爸常温保加温，完全没有防腐剂哦，奶奶啊。
3: 你煮，我帮你写起来。
0: Hello。来来，热耍忙忙点卡，所以呢，咱这爸爸妈妈哦，我得讲哦，尤其即马食安的问题哈，咱这爸母哦，温煮煮做物件，你让安心，你让你拢免烦恼，因为伊的物件爱拢提国外比赛的人，伊袂使哦，连差不能有一点点差错啦。
2: 是，
0: 所以做物件第一你安心食，过来主要是好食。过去若要食过咱温煮煮所研发的物件哦，我相信哦，大家拢学了干来你哦。
4: 哎，
0: 好，一桌哈，我给下起来哈。好来，好，我下起来哈。OK， 拜拜。来，你好。
5: 台湾了。
0: 嘿，是你好。
5: 啊，一桌。
0: 啊，我下起来哈。OK， 好，拜拜。好，来，你好。来，小邓，来，恁家爸爸爱关键哦。八包加起来才1680。
2: 来，这我给来个报告，这个常温保存，它要热穿透，啊，个这个SGS 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几。包内底吼，爱将近300,000的检验费用哦。啊，温书的商品吼，甲大家分享。我们经过了非常多的食安风暴吼，你看袂到咱的导游，看袂到咱的肉啊，看袂到咱的盐，看袂到咱的这里所有的细部的制成。温师傅都是一步一脚印帮大家把关的，
0: 把关啊，
2: 都有检验的，而且呢非常安全的、哦。你要这个相信温师傅的品牌哈、
0: 哦。
2: 今天跟你们分享，不仅是好吃美味。好吃美味优惠这件事情，我们是已经不是最主要，我们是好吃美味之后，最主要是安心安全
0: 啊。对啦，安心安全哦。
2: 真的，真的。
0: 爸爸妈妈今晚要吃一个物件，老师讲我那一个心会惊你啦。
2: 对对。
0: 但是啊，咱今温主厨所做的物件，你当安心使用。
2: 是。
0: 主要是好吃，人家把我保证你吃到，儿子讲，哎呦，那有人狮子头做到这好吃啊！爸爸妈妈，一包内底有饲料。你炒开了，你的福禄寿喜马上就走来啊，好不好？这空住宠爱而乐的物件，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桌鸟，只有30桌，你等下关键你这台湾的不好，来你好，
6: 对，
0: 嘿，是你好，哎来，我来叫咱姐啊，哎，咱这吼肉类侪吼，所以这
2: 胃口无好的时段，这是非常非常的时候、哦。
0: 尤其你来讲欠蛋白质的啦，欠肌肉的啦吼，因为咱内底有这猪肉的关系哦。啊对对对对，啊咱今个另外个加上2包这咖喱猪，做好食。
2: 好食。
0: 好来，爸爸妈妈来边来赶紧哦，因30桌你提足紧的吼。好来，02-24-26-00-58

0: 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温主厨吼，今仔咱所介绍咱这个吼狮子头啦吼，这让讲人讲是文喜四喜丸子嘛吼，哎福禄寿喜拢伫内底啊嘛，底内底吼对着一寡牙口较无好呀，喙齿较无吼来食嘛拢做死啦呗。
1: 这种病因为熬杀了吼，牙口干拢就柔软，
0: 就柔软的啦。真正爸爸我你免烦恼讲，
2: 无去买当食，
0: 你免烦恼补袂落的问题啦。
2: 对对
0: 对，做牙口干不过做好的吼，
2: 很休息。
0: 把个是咱正台湾的熬腿
2: 嘛，
0: 熬腿嘛吼，啊你去做帮你吼拢捶打过啊，拢帮你你空气拢挤出来，所以你这个就就是诶，真正系爆汁诶哦，
2: 爆汁。
0: 好、哦，所以来咱这保护多少钱？共同做好一个阿环。哇，恁这温叔叔做这种做方便呢？你若讲有当过年过节啦，还是讲有节日啦，还是讲
2: 都
0: 着讲天气无好啦。
2: 嘿嘿嘿
0: 啊，这天就水当透了，就水在食。
2: 是啊。
0: 暗时啊，八度幺幺烧呀，囡仔等下哦。唔知要煮什么料理啊？你隔水加热一时啊，过三分钟、五分钟就 OK 啊。
2: 对
0: 了，阿面烧三一个啊。
2: 免讲有当时啊，落大雨，无就是讲有无？风台天的时阵，你去市场讲抢菜啦，
0: 足、啊、方便啊。尤其爸爸妈妈。
2: 特别厝内随时想要吃就有啊。
0: 我先讲啊，我讲这讲的啦，这个狮子头，刚刚要叫你家己做吼，来开从就要八点钟以上啦。今日咱的这种拍照拢吼交代了咱的温主厨啊啦。
1: 你处理好势。
0: 对了，但是温主厨基本就是讲吼，足济。人讲吼，你怎样来介绍物件？对你的物件足有信心的，足好了的。
1: 是，
0: 讲啊，这个有大组的无啦？
1: 哎，大组的吼，把个来传二十，
0: 传二啊哈。
1: 哎，大组的吼，我那里完结1680×2=33360，三三六零啦。
0: 对，
1: 啊，嘿，主席嘛是甲白3360，你讲好吗？
2: 好
1: 啊，好啊，来来，主席3360面，好，大组的只要3000块，
0: 3000块
1: 带回去16包。好，带回去16包，好，现省360元呐、啊。好，阿内，我们限量，限量一定要限量哦，限量只有10组要的。

0: 十招
1: 电话，
0: 十招你就对了，
2: 早就有十招啦。
0: 所以呢，在保安那间四招就是有列出的六包这个狮子头，啊，还可以加上两包这个咖喱猪，所以。四组就是八包1680，啊，那大组就是两组的，哦，恁就提着16包，哦，啊，总共加只3000块，
2: 3000块。
0: 爸爸妈妈，尤其这从方便方便，你都会了，你唔免冰，
1: 唔免冰，
2: 哎，免冰啦。
1: 你这在坑一年半哈，那么没有防腐剂，
2: 这东西新鲜的啦，
0: 啊，我反正那弄无防腐剂哦，
2: 哦，
0: 那无给你加蛋加西哦，
2: 是啦，
0: 就是真材实料，所以爸爸妈妈你免烦恼，讲占着你冰箱的空间，想着要吃。你就拿出来吃，马上用热水隔水加热5分钟了，倒出来就水热腾腾的啊！就感觉你现场在吃一模一样的口感，
2: 对啦。
0: 啊，原家那个保鲜讲真的很好吃，
2: 你绝对看好肉的啦。
0: 人家不怪人温主厨，我都做国宴主厨啦。
2: 是，
0: 然后连续已经几啊年，拢已经做咱国宴主厨的哦，就是第一，伊的物件一定做了好吃，人家要叫邀请伊去嘛哦。恁今年咱的国宴主厨嘛是同款是温主厨哦，所以呢，恁家爸爸买来赶紧看你大做细做都没有关系啦，你好。
3: 喂。
0: 我来，你先来哈。所以人家爸母爱赶紧哦，大桌只有十桌尔哈。来，咱家爸，恁四桌的先提着6包，6包的这狮子头，
1: 是，
0: 搁2包的这个咖喱猪，安尼8包是要1680来，你好。
3: 哎，
0: 好来，小蛋哈，啊那大桌就是2桌的啊，哦，恁就提着16包，哦，啊，总共加只3000块，0224260000。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咱这爸爸妈妈爱关键哦，我来讲啊，有当时啊吼，咱吼伫厝诶，唔知道要煮啥，吼啊囡仔拍课等啊下按下班等来，老实讲嘛唔知要穿什么料理，过去安怎食嘛是食迄几样菜尔，今日咱这有两项物件，一个是狮子头，一个咖喱猪，啊你看要食多几样就摕多几样出来，我讲食咧你会感觉讲，那有世间上有人做狮子头做甲遮好食，啊这咖喱猪可以做甲遮好食，
1: 嗯，而且咧，啊伊拢未嫌呐，
0: 未嫌
1: 都不辣，
0: 拢未嫌，
1: 拢未嫌嘿，
0: 啊吼，咱无出去来食嘛，
1: 拢无客气来食就好诶哦，欸，
0: 我讲这咖喱猪，你会搅一盆面顶哦，哦，然后。就咱咧，咱咧温叔叔点讲安娘喂，
1: 安娘喂，
0: 那家喝起。
2: 好，阿姨真好，那两豆两包，好，你老人可以来豆两包哈，可以宴客哦。
0: 啊，对，啊，我来讲啊，有当时哦，你看，要叫你个做狮子头，爸爸妈妈，我想你做未来，因为太高工了哈。但是你看狮子头摕出来，第一，和你摕出来不但摆桌面好看以外，主要是红椒的，咱给你娱乐讲，哇，你这狮子头。去倒买呀，那吃好吃，尤其内底过这个虎头菇，这个虎头菇内底刚好给你灌2000的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这样料理，你若去咱温主厨呢，迄个饭店吃，一道菜最少买500-600块，
2: 没错，
0: 对不对？啊，咱今日六包的这个红烧狮子头，
2: 是，
0: 佮加2包的这个吼咖喱猪，啊，咧8包1680，啊，那大桌的店是12包的这个狮子头，
2: 是，
0: 啊，4包的这个咖喱猪，
2: 是，
0: 啊，你只要3000块，人家爸母。这个吼，哦，让你好看的优待，我保证你外卡绝对提不掉啊！
2: 是，
0: 今仔这组合就是伫阿元家，
2: 是，
0: 重盖优待啊！啊，无你呢，让去咱的温师傅的网站买一包。一包就是480块，
2: 没错没错，
0: 480块
2: 哦。对，你这3000块大桌的吼，除以这个18包嘛吼，才166块而已哦。
0: 160几块呢？
2: 当客啊，
0: 爸爸，
2: 这个是全台湾上优惠的价格啊。
1: 喂，你好。
0: 哎，喂啊，哎，爸爸，你个想看卖哦？狮子头你家己要做，160几块你做会起来？
2: 做袂起来，你讲
0: 做袂起来啦。
2: 低吧，无法度，因为这中秋渐渐吼，低拢起大价，在台湾低哦。
0: 对。
2: 好，所以你干那买完了，你个唔拿。再介绍，
0: 无啦，弯腰你买就是，就送你买着啦。你也做会穿，
2: 对穿，因为三亚头吼，你看你刚刚这里材料，你
0: 菜鸡啊，
2: 你超市拢买着，但是伊这爱上色料吼，啊个煮过了，啊个卤，所以伤贵好在。伊这三亚头吼，有敢那虎跳球咁款，好，你只要拢买着。在完了，但是你无可能伫厝诶做。
0: 对啦，伊菜者嘛、
2: 啊，所以这个大菜小做，
0: 总搞工嘛。我看人家来，阿天好，
2: 困难诶，我拢甲你做。
0: 我讲在讲呀，一般你真正要破东西，你要叫你食狮子头，真困难。为虾米？一般有这种做拍子诶物件，你讲到我妈妈讲要做这狮子头，要开偌济时间啦、
1: 啊？哦，很花工啦。
0: 来，人家爸爸妈妈来关键哦，细做诶吼，咱就是哦，8包1680，大做诶16包。只要3000块，好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本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给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高地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高地，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高地这代带动之下，高地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高地的风光的岁月。高地过去是纺织甲河山的王国，有人讲当时高地所制作的河山全部啊褪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有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在咱的节目当中，咱也一再说明个非常清楚，都所有介绍的产品都在各大市场有叫啦吼。啊，你也去甲逛、去甲买，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你就是要卡电话来互我。啊，当然在咱的生活当中，咱甲爸爸妈妈一再伫咧呼吁、伫咧讲个过程当中，就是讲，啊，你伫咧赶、伫咧买产品名爱讲好丢呢，有个人产品名讲唔丢，迄差就差真多呢，吼、哦、啊，所以咱也是一再呼吁，啊，过来外包装有商标，商标甲看清楚。啊，你遐也无指定要叫个，当然你打电话来给我较方便吼、哦，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会长是医疗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时阵，我都接听电话较歹势。但是赶快紧紧赶紧会来叫你做一个联系，啊，大家在旁边收听我的节目都是老祖国的好朋友，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带来给你身体健康，而且、哦、现在就是在拼健康呢、哦、有很多爸爸妈妈说有啦，有要顾身体啦，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吃不对，人吃不对咯、哦、吃不对咯，没关系，你就现在、哦、该较紧广告，啊，较紧食到咯，压哥的富哦，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甲爸爸妈妈讲，食到的产品吼、哦，较硬食多。啊，当咱老祖国的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食好搞阮宣传人做者，也非常感恩你吼、哦。啊，互你推荐介绍的产品袂漏开，也感谢你对于这部支持爱好，食好搞阮宣传。咱同款节目一开始呢，啊，来听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先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中昼了后，拢有真悬的几率。会向向落到低渐强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甚至拢会来落到好大雾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同款非常无稳定，出门的时阵就爱记哩扎一支雨伞，因为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伊会持续到一礼拜。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4度，中部26度至33度，南部25度至31度，东部25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等等都多。咱今麦有诶所在看到无落雨，但是啊，等下就伫咧落雨。啊，有诶今麦伫咧落雨，但是等下想想讲无落雨。哦，你那天是看到乌， 啊乌云来，啊得落雨，啊连咪又个落真粗，啊我是不是讲落过了后呢？啊马上就受雨水，啊我就是一直上雨水上真粗，落加讲要淹起安尼啦。啊所以即卖天气变化哦，确实予咱料想袂到。当然进出来我。咱拢一定爱小心，进出来个一定拢爱小心，无是本吼。啊，过来叫比如讲到，咱即马有即个风台，啊风台即马看起来动态，今日马仔会比较较接近咱，啊但是咱同款拢爱斟酌啦，因为都无爱讲起在即波风雨内底有造成任何财产的损失，也是讲吼都有对待时间差。相信人人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咱拢有事先甲朋友来做提醒、做报告，都是安尼。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嘛，啊，大家在关顾身体，就是希望健康嘛。啊，所以在任何天气变化当中，家己若加小心、加注意，咱就加一个放心哦。吼，因为天气变化。是会地疏，可能有个人吼都有慢性病，常常哦艰苦，啊常常真严重，这拢可能疗伤未到。但是咱拢伫节目当中有先甲爸爸妈妈伫咧讲，啊咱都有伫注意吼，安尼就比较较妥当。讲到即个热天人，天气转变遮尔大，水分同款袂当减少。水分一定爱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好，对咱的膀胱有机嘛好，啊腰膀会出，代谢会出，咱的新陈代谢都好啊。啊水分也无够，好有诶便秘，有诶闭结咧，哦便秘以外，啊毒素拢搁输等于人体当中第一用，啊所以人体当中就会生头发白，啊乌人生。甚至讲毒素若无排泄出来，也致使了文明病足多啊！啊，所以咱的水分吼、确实足重要。啊，所以逐天咱伫生活当中，拢甲爸爸妈妈来做提醒，就是安尼。另外，交别人来讲新闻吼，即、这个那被预计在今日立法院议会要通过即个公民投票。修正的草案，伊硬硬要好过，因为那白人联手票数拢较侪，啊较侪一定会过。啊，即马即个公投票，要采一票都按，一个票会当用几下按。中山会主委游银龙，昨朝开着记者会也伫个讲，中山会会强烈反对。同去即马吼，卖讲要用公投，因为十一月份就要选举啊，那全部一百天，啊这选务会这边真正足无用意外，啊选务的改革，啊佮有选举的改革，种种必须考虑着选民，这是同主要主体，唔是讲立法者想要安怎就安怎，啊选举无够一百天呢。现在推这种的公道修法到底是要创啥？无道理啊。那公司的进行过去吼，公道有有在投啊，投都有过嘛，无在咧用啊，无过嘛是甲过，啊都足奇怪啊。所以即马宣布中选会主委游英龙，游英龙伊讲吼，这本来的公道是好意啊。啊，到尾有可能变成吼馊主意啦，家己想吼，家己都想空想胖的意见啦。啊，当即马会剥夺着选民的选择权，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更加搁较侪啊。啊，无到分变着讲分类去核算，损害着监票透明化。啊，到底用伊要创啊？阿姨嘛，第一讲用这个公投票吼，无可能提高着选票啦。啊，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吼，无啥啥尔，啊无啥啥，何必即马十一月份冲无一百天吼，佮要用这种公投票？哦，所以即马目前在立法院今日因为票数较悬，拿白的联手就是要好过。啊，即马嘛是要考量着正目前亲像选票人员。选拨人员无够遐济人咧，啊无够遐济人也演变吼，即安尼 实在问题真不通啦。啊，我们家祖先就即马这种情形，哦，或者讲要选无人员嘛，唔知要安怎好啦。哦，所以上头脑筋。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八月下旬好雨，已经造成南部严重的农损，粮食统计各县市农产民间的设施总共的损失，目前预估1,3,477,000，嘉义县损失4,410,000，云林县损失2,942,000，屏东县损失2,677,000，台南市损失1,882,000，以及高雄市损失1,411,000，会当讲是上严重的。农业部即马分析，受损的农作物同主要是木瓜、迄个生红白蜡，啊，过来葱啊、土豆，啊，过来受损在金山的部分就是鸡啦、猪啦啊，啊，那在鱼产的部分同主要是沙巴鱼，过来就是笋壳鱼，过来五桂鱼。花莲最近也落好雨，落足粗呢。林业的这边吼，我再做一个统计。林业署一共监控的这个堰塞湖，万里溪的堰塞湖欠水量540,000吨，即马看起来稳定吼在溢出来。马太安溪顶管的一挂河有局部性的土石流啦，啊有去崩落来，啊佫有淡薄累积。咱用空拍来认定讲吼，这个河川看起来所有也是顺畅的，无讲有新生出来堰塞湖。哦，即马随时伫观察吼，花莲这堰塞湖，有时这堰塞湖本来遐都无啊，啊，它熊熊水一直溢出来，溢出来，到尾啊叫放出来，搁溢出来，啊，所以即马拢有伫了解观察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中的报道，台中市公车吼脱班严重5点，啊，过来一挂民众吼，吼讲吼真惨啦，真济问题啦，真济机关吼，市机关正在市机会的质疑交通局，像是公车的补贴补助，而且逐当。拢差不多有20多亿诶，啊，公车的品质素这么恶化，这么歹，啊，这20多亿是补助安怎？两当来，真济坐公车的人，到尾慢慢无伫咧坐啦，啊，流失差不多有360,000人，即马要求必须为根本解决来调度问题，也爱解决找无着驾驶的问题。拢补助较侪，逐当来到20多亿，哈、啊，即马坐公车的人愈来愈少，啊，拢伫咧补助公车，安尼嘛是真奇怪啊！啊，而且人要坐公车，你有当时啊无公车好坐，啊有当时啊佫无迄啰时间有准，啊当然人就补助坐公车，啊即等于就伫咧补助了公车尔。啊，所以这真正是真大的问题，机关大家唔只出一个抨击，品质无好，啊，佮补助补贴汉尔济，交通局有透过着公车发车自动机械的系统，有伫监视各班次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七龙所唱。真卡卡有林金碧。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
1: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怡和油坊吗？
1: 哎，是。
0: 我叫艾丽。
1: 你好。
0: 艾丽，想讲来了解公司的产品伫油坊销售的安怎？
1: 因为我恁公司的产品从是广告开始排名拢排第一，排上好的。
0: 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啦，大部分的消费者这个生活通吼，都加加红薯，尤其是红梅籽油吼。但是我把我拄到一个消费者吼，伊讲伊有当年的痛风，痛风的体质。
0: 是。
1: 但是伊这个生活通最近啊咧食一段时间了，伊讲伊痛风的一挂禁忌的基本吼，今嘛拢唔免烦恼啊，算可能是比这个。第一新闻可以改善伊个体质吼，可以痛风的一挂症状，啊爱禁忌的食品吼，起码拢免烦恼。
0: 哦。
1: 我是感觉讲，哎，像阿道这特殊的、意想不到的效果，阿这嘛是消费者敢讲，咱就知啊呢。
0: 是是。
1: 嘿嘿。多数是查某啊，查某喜欢有人吃，但是多数是拢女性吼、哦，女性的体质改善了吼、哦，较无感冒病就对啦。
0: 哦，
1: 比较不会说经常感冒啦，是讲尤其是女性的吼，饮食不顺这方面拢会当改善很多啦。大部分姐姐伊拢话感冒讲，好像皮肤会比较漂亮，而且是个加量不加价。啊，这24C 的分量呢，加起来等于就是讲较贵气，增加三成的效果。
0: 啊，是是。
1: 啊，靠近我感冒回收率较悬。我感觉较好听，最近我诶回收率比例相当高，因为我即摆除了讲听广告食，话拢会食了无咧听广告来买啊呢。我也感觉是啊，因为话来我拢也问看，啊你是听广告食，听广告要来买，如果唔是啊，人朋友食好，我话来买啊呢。20岁以后吼，我迄个关节退化，我脚踏乌细细酸酸，也是讲有个人咧行路或者是爬楼梯较无力的。一般呐，较好行，食食我过，我看因为反应就是感觉讲，伊过去较袂艰苦，阿爸感觉讲靠运气，行在路口好像比较轻松安尼啦。
0: 是，
1: 啊，这就是讲，有好就是讲，产品就是爱造成，通常讲三赢啦，公司最好的产品，啊，阮药房买起来有信心，啊，消费者吃起来佫有效，哦，啊，这个市场就会当，人讲的轮转率会很高。他呢，这就是会当讲永续经营啦。我那消费者如果哦有行动不方便的啦，我那那会当个帮忙一下哦。啊，当然有时阵啊，会当来，我就是拢个解释较清楚啊呢。了解清楚，吃起来效果会更加好啊。
0: 今日非常感谢那些廖老板吼，怡和药房，好廖老板头家阿伯时间长，咱做一个简单的鸿门。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再见哦，
1: 好，
0: 再见。
1: 好，
0: 产品啊，靠主动的讲话，亲像有各位头家吼，拢会先说个这去买的人关心者。啊，你食到安怎啊？啊，无你睇伫买哦，咱清河通用费用较好惊去买，爸爸妈妈大家讲啊，就是好，唔再去买。啊，第一买就是食到袂歹吼，啊，大家较敢开钱来巩固身体啦。啊，咱就第一讲，推荐介绍互你优良合法的产品，拢是保养品，唔是药啊。啊，所以你唔免紧张，唔免惊讲啊，唔知有副作用无？咱这保养品完全无副作用，而且呢，公司的产品全部你会当更加做回家。推荐介绍互你有清和通。心好用，脚好行，钙固骨，用肺王金四四 Q10， 还有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荐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好坏的产品，拢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在指定药局去甲关去甲买吼，啊，爸爸妈妈咱赶快有滴报道，就是讲你就是看清楚啦，看清楚，因为咱伫节目当中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滴呼吁啊， 都外包中有商票，咱的商票是一杯两，两大杯，也就是咱的商票。啊，所以你去赶去甲买，当然爱看清楚咯。你看无清楚，看无清楚吼。啊，当有时你就时间差起安尼，差自己也都差天地呢。啊，唔只讲一定爱了解清楚，好不？啊，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一再一再叮咛，都是安尼啦。啊，咱爸爸妈妈最近那因为天气都变化，哦，他家行他家讲，有的是欠血，咱就啉养血王。用啉诶一罐一罐，啊，有诶是因为高血压呢，哦，高血压、糖尿病诶人，哦，迄你都爱食气血循环诶清火汤哦，哦，血压普悬，啊，咱有血糖诶人，血流血拢较黏性，高高啦吼，啊，咳咳啦，啊，咱食清火汤来管顾保养较好。啊，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甲爸爸妈妈拢先做提醒啊，清清清诶清火汤。食气血循环的用血王是伫食他家行他家讲牺牲难得啊欠血，有真侪爸爸妈妈讲啊都伫食饭菜，后伫食一寡吼营养啊，但是摄取都无遐好，因为咱吸收反应无亲像少年时阵吼，伫咧食啥都吸收啥，啊有诶食十分吸无十分，吸无三分都袂歹呀。啊，所以本身就是咱有退化，啊，所以那这部分你就啉用血王来保养着身体，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元气爱好啊，抵抗力太好啊，啊，这下当控过来细菌病毒啊，用血王又叫关掉。那不清楚不了解，看点做什么？刚想好不搞正。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谢金燕所唱。月弯弯，
1: 嘿，收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他到电脑卡电话，一百电话那占三部分，无要紧吼，这个利用这个卡就好。咱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的好友，卡电话来我有看到。但是咱正三部分，啊，等下等下再甲你回电话，0972909193。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边来讲着台北报道，台北市有一个十岁查囡啊，登记先教授妈妈性交一个对象该算。哦，妈妈的朋友啦，妈妈一寡讲吼去甲买物件啦，讲合作有一个心心障碍妈妈登记先在处理。中暑哦，性交易啦！啊，查囡仔自八岁开始教授妈妈听听哦，好人客吼，该蒙大腿啦，啊，过来浸卡底哦，吼，安尼去卡底办公，该安尼性小料，啊，性小料以外呢，妈妈不但无主动，无该主动以外，啊，搁向对方来收钱。这个妈妈总共持有三个查囡仔。大汉查囡在2010年，因为遭受性侵，被安置离开这个家。啊，过来15岁第二查囡，曾经两届心理咨询呐。7月份发生了讲，在网络上交朋友，牵连到性不肖的状况，但社会局依旧接近最近少年人为理由，啊，都不该安置。啊，出现了家己到尾啊吼，伤害家己的行为呢，这变第三查囡都这种的状况出来，啊，当这互人料想袂到啦，啊，合作台北副市长林奕华，咱交台北市社会局局长姚淑文也召开着记者会伫澄清，姚淑文伫讲着这个案，以公私合力有伫辅导。强调查囡仔在完整的录音内底明确表达，唔愿被人该安定，所以遭受了恶意吼，来有诶无诶，啊，因为大人也计划出现自家己吼来伤害家己诶状况，似乎在依照司法保护该安定性来做处理。啊，姚淑文阿爹讲，亲像今年。这种对象去拜访的，哦，有去个拜访714届，有积极去处理，并个主动有社工社区的网络联络的客别客户，人人的支持，因此才采取着阻断力，强化安全维护的计划，杜绝着查囡仔继续受害，后壁陆陆续续也确定讲，无个发生这种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市议员许淑华，伊伫个北康是讲吼，这个社区问题爱支持网络关系，所有紧急来安置。伊伫个美台北市市府医校保护机制有失去吼，这个迄、那个感觉失灵啊、哦，所以在这部分，当然各机关个人就是拢爱徛在个人的职务上，好好来到合标啦吼。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发布部调查局交新台北检察官、屏东的检察官联手破获了琉球籍的天发财38号渔船。这台渔船在走私黑金、黑漆，竟然来到100亿海洛因装，还有其他面的毒品。这走私都100亿的，啊，当会当讲是非常可怕的毒品。 屏东地方法院依照着文书偷地给的毒品，将尊长许真伦、许家龙兄弟啊判处无期徒刑，共犯戴胜军判15年6个月，七名时阵外籍的时间呢，各判8年。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曾经有做过新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书记长，这议员叫做王威远，可能无用到这投票的资格，这个恒达空间地壳的公司取得了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再电器的工程委托规划，还有设计，还有来监测技术服务案，也透过服务处顾问柯文学向新台北市政府第一关心这个案，到尾啊删除和投标的限制，伊家企图着投标一个限定限制呢，啊，结果用着20万块现金藏在皇家礼炮的酒内啊当中，后边乌西企图要乌西着市场处长，啊，这个处长哦发觉讲哦，要送这个皇家礼炮的酒内底有这个20万块呢，哦，到尾啊伊无收啦，啊，那个转去和警方室。啊，人就开始调查啊。新台北市地方法院地检署，昨依照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违反着职务来污蔑罪嫌，起诉了王威远，也该求刑3年。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台中有一个姓李的查囡啊，吼，伊生下了一个查甫囡啊，伊面三公共在内底，你也食物件，啥物囡啊，我吸着，伊所在大聚会所在伫食毒啊，啊，食毒即个婚姻，我会影响着囡啊身心健康，啊，佮有发育啊，啊，几啊届拢无爱顾，讲囡啊伫边啊吼，伊同款伫食安非他命。还有依托名字，就是叫做丧尸烟弹的毒品。这姓李的查囡啊，去用抓到了后呢，当吼检察官指示，伊的查某囡仔，就是伊的查囡，阿妈来检验者，将伊的头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了甲基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的浓度会当讲是破表，安尼看起来。

我讲吼，西藏，还有尼泊尔，现在目前在西藏跟尼泊尔吼，各界的土潮流已经真严重。位置在尼泊尔跟西藏吼，各界的波特科西河，但现在讲在这个流域，别康也发崩，讲有这个水。为顶管拢冲落，啊，土石流全部夹夹做起来，全部拢冲落以外，甚至讲吼，阮在冲走真侪真侪船，啊，个砖头，一个工地，即马根据了解呢，可能造成了统计，95个人死亡。啊！在后超过8点钟，同款将近400人下落不明啊！啊，当其中有341个是外籍的人士。啊，即马阮在反映出来西中克诶泽市这边吼、哦，吉隆县、吉隆海华这边，那要认真讲呢，中国官方媒体也造成当地哦，讲或者。真侪人伤亡啦，啊，阁有真侪真侪失去吼联络的，啊，那亲像道路、通联的一个损失、电力全部拢断啊。即马具体到底遐是安怎，要真侪真侪吼，也阁无清楚的，因为即马迄边有真侪无多联系啊，无了解有迄边到底即马目前是甚么种的状况。西藏。尼泊尔各界土石流，即马目前将近95个人死，将近400人失去联络。因为即下目前迄边吼道路通讯，所有的电力吼全部拢断，全部拢断。啊，你讲要联系要知影要了解，哦，恐惊也无遮尔紧。啊，所以即马同款拢真危险，也赶紧有伫咧抢救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个讲到正目前，亲像在外国吼，即马同款到美国、交日本，还佫有即个讲南韩三个国家讲要来联合演习，啊，但是美国交南韩的演习吼，都因为讲要讨好着北韩，啊，所以在演习的期间呢，有纠结啦。啊，过来就是南韩，啊，佮有日本、美国三个国家要来演习呢，这情景吼同款照常。啊，但是这一届都南韩交美国演习有减少，我当然也方感觉讲啊有淡薄奇怪。啊，可是吼、哦，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官早讲啊，啊，都因为。要交金正恩来回应啦，啊，总是你若无小可示好，哦，伊讲伊出头合武呢，啊，合武，嘿，如果若无含伊讲较好嘞，啊，同好来控制着这合武，唔通偶然刺杀，啊，无那刺杀出来就是效果不堪设想，啊，所以正目前唔只讲南韩交美国伊个演习，都有讲算无遐尼济工。啊，感觉我演习无遐济工啦吼，啊，那其他即一届交日本啦、啊、美国啦、啊、南韩啦、啊，啊，当若要认真讲，都有可能，有可能吼、哦，都会个练习和作为演习的工数都无减少啊。啊，即嘛，美国总统川普希望讲在即、這个峰会时阵，交是金正恩会当来会面来谈嘛。哦，这是包括讲中国大陆习近平啊，因那讲在峰会拢会见面啊，啊来当讲将真侪无必要的麻烦，会当心事事先的代志，大家见面了后，大家先缓和者，还是讲，吼、哦、都卖持续到三工就俄罗斯，哦，那么有真侪真侪，即讲战争就会当片面，就免讲哦继续伫战。目前俄罗斯交乌克兰还搁在战吼，啊，但是人人也知影，啊，都即中国大陆含北韩有在支持着。

0: 俄罗斯。啊，那即马亲像美国交伊朗有伫战，啊，以色列是帮助美国战伊朗。啊，但是即马美国有战啊，啊战嘛要讲和平啊，啊但是伊朗一直和美国无共识。啊，到尾啊，美国即马无爱啊，卖去讲和平啊，直接用经济来解制裁，用经济甲你吼独立起来，啊，你就袂顶袂动。所以即马伊朗的经济是做歹，啊，但是伊朗后边背后就是有中国大陆，吼、哦，啊，佮有土耳其遮，啊，大家有收听，啊，所以即马赶快美国嘛讲啊，你也听伊就是含我做敌人。啊，土耳其因这边包括中国大陆，大家拢听这个伊朗。啊，伊朗嘛讲啊，恁搞我经济独立，恁听美国，那么就是叫我嘛是做敌人。哦，所以这有时两难呐吼。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单秀云所唱，《爱情恰恰》。

这段咱来讲生活者，秋妈妈，秋妈妈，谢谢哈、哦，给我介绍这多人。秋妈妈讲，哎塞呀，嘿。都吼、哦，本来是杜杜总湖山科啊，听听膀胱啦，啊个有多些干点，吼啊个湖山科的照都拢吼会干点啦，啊干点奇怪，我都衫裤毛穿较冷咧，啊医生嘛讲啊，讲吼热吼湿热，啊咱今年期的葫芦都是会较大些。啊较大些，你个穿较密封的，穿较无通风的，啊是毋是棉的？哦，就容易讲生菌啦、啊，过来水分个啉无够，啊，所以咱如甲爸爸妈妈讲，水分爱加啉，吼、哦，因为秋妈妈讲，因为啊都哦，食西药食伤济啦，啊食伤济吼，啊都拄伫啉茶都无想要啉啦，配药也有啉啦，啊过来都无啥爱啉，啊咱有甲爸爸妈妈讲，你袂当因为高烧，还是因为讲袂嘴干，你都无啉水，水是爱不定时啉。好、哦，和咱的人体当中啦、啊，气血循环啦、啊，血路循环啦、啊，大项拢计真好呢。啊，你如果那长期性地食西药人，讲解药剂有无？哦，你都来保养，好、哦，提早来保养着药剂膀胱啊。先好用，先好用，听我的节目，你应该知影。先好用，关顾药剂膀胱保养，到三工地辅助的。好、哦、啊，所以你该食早暗一粒，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你食先好用，啊，你就感觉讲哦，加加舒适呢，啉水吼、哦、去便所，伫咧排排掉会清气。有诶讲好，放假你哩，袂讲嘟嘟搞尿啊，啊，过来放出来味吼，做臭油虾米啦，哦，落落水分无够嘿，水分搁加啉几粒，啊，尿那伫咧放。就是要放好清气，收拾好势，啊，你就袂嘟嘟搞尿。先好用，药局关掉，有两盒犹太清的，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块，刚上好价正。

黄妈妈啊，当啊，亲像尤大哥，你有打电话给我，我有看。啊，搁有咱的蒋大姐吼，蛋姐，蛋姐，我有赶紧交恁做一个联系。啊，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一过总是这么紧。啊，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麻烦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兼
4: 竹美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宇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

今天日咱来讲鸡精草有名的经过。这段故事是发生伫汉朝光武帝的时阵，当时的汉光武帝也就是老朽，因为迄个时阵王莽篡汉，汉朝姓刘的江山落入王莽的手中。老朽伊发兵起义，当时的国家是真乱，土匪真多，土匪结群行动，有两支土匪兵势力是真大。一支土匪兵叫做赤白，赤白这支土匪兵将每一个土匪的目眉拢甲染红色，人讲做土匪搁点灯就是安尼。另外一支土匪兵就是绿林，绿林这支土匪兵比较靠英雄义气，靠讲道理，伊袂乌白抢，人才有那加真济。咱即阵在讲绿林的兄弟，顶个就是对汉朝绿林军来。当时王莽篡汉，老朽起义，老朽伊的兵力是真薄弱，老朽伊阁是一个读书人，伊手无百家之力。不过老朽伊真有胆识，伊的口才有那真好，伊就亲身来到绿林军的所在，伊说服绿林军叫因唔通做土匪，共同协力推翻王莽的布阵，重建汉朝的江山。因为迄个时阵王莽篡位，无顾到百姓的死活，一味在受重税，百姓是真艰苦。但是王宫贵族官员拢真享受，老朽伊的口才，老朽伊的胆识，到尾啊说服绿林兄弟。绿林军有几十万人，才弃暗投明，变成恢复汉室的义军。俗语讲，秀才必买卡内刀，就是安尼。读书人敢若出嘴，唔免出一兵一卒，就当降服几十万的土匪兵。老朽的兵力愈来愈大，以起义推翻王莽的布阵，这是历史上真有名的汉光武帝重新的经过。王莽被推翻了后，也阁有真侪王莽的心腹甲兵力，逃走到黄土高原的所在，大约是即阵的河北省、甘肃省、甲遂安省。老朽派兵追杀，人讲拍铁都要趁热。当时带兵的大将军是马武将军，马武大将军伊身悬长白，汗臭是真好，伊有千斤之力。三只牛在拖的牛车，伊用手对牛车甲六条嘞，三只牛拖袂叮当，伊阁真高只。伊手所拿的方天画戟有几百斤。一般的武器，那是甲伊的武器磕着，对方的手拢会翻疼翻麻，武器拢压袂掉。上届计磕三下，对方的武器就脱手飞出去啊！马武将军伊一个人爱骑三只宝马，较早的小战不但武艺爱真好，骑马的大将军好马有那是真重要。马武大将军的三只宝马有一个马夫专门在照顾，迄、那个马夫头脑有那真好。对马武将军是真死忠，马武将军拢无甲伊升官，不过甲看作是家己的心腹。伫较早大将军伫照顾马爱马夫，伊的权甲重要性是无输一个副将，会使讲大将军的性命甲有连带关系。马武将军伊统领五万的大军，伫追杀王莽一寡逃走的心腹甲兵力。伫个时阵拄啊好是六月天。过去牛着矿花无雨水，天气是真热，溪仔水、沟仔水是安打屁屁，土骹个人崩溃。马武将军的兵将来到黄土高原的所在，因为是长途陆路，缺少水分，佮因为天气炎热，每一个兵将拢破病，每一个人拢总未放尿，有的放尿是拢放血，放尿的时阵佮真疼，有的佮拢发烧，佮真熬嘴干。咱即阵讲是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严重诶，连腰子有哪来发炎？不但人破病尔，连所有马有哪拢总放血，所有诶兵将未休战啊！马武将军伊着下令休困，伫休困诶第三天早时啊，马武将军诶马夫伊伫照顾马诶时阵，伊看到马武将军诶三只马啊，放尿是真大白，并无放血。迄、那个马夫头脑是真好，反应有那真紧。伊看到白马的四周围有一挂小啊长长的草啊，佮看到三只马啊，
拢在食迄种草啊。迄、那个马夫心中在想，莫非这种草啊会当治疗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迄、那个马夫伊就靠迄种草啊来补看咧。伫这个时阵，马武将军一出来啊，伊看到伊个马夫满草啊在补，伊心中是真艰苦，伊赶紧行近前来安慰马夫。马武将军讲：“你是不是腹肚真枵啊？那是真枵，咱都还佫有粮食，你唔免遐尼欠食草啊！来，我摕粮食互你食。”迄个马夫抓马武将军笑一个，无讲话。马武将军伊想讲嗨啊，马夫伊病了过头，烧了过头，神经衰来失常，有可能是气消啊。这个时阵，马夫伊才讲：“将军，你看这个草啊！”马武将军。伊讲啊，草啊有啥物好看？迄、那个马夫讲，咱迄三只马啊，病拢总好去啊，不但放尿真大白，个拢无得放血啊，一定是食这款草啊好去的。这个时阵，马武将军伊赶紧集合所有的部将。马武将军伊讲，恁即阵听好详细，甲看好详细。伫即阵马车的头前所发的草啊，会当医好放血尿热着热的病。您按照这款草的形态，赶紧慢来吃，病就会当医好去。果然，五万大军甲所有的马啊，拢吃迄种草啊，经过三天尔，放血尿，憋着热病拢好去啊。因为当时迄种草啊，是伫马车的头前，所以才改号名叫做鸡尖草。鸡是鸡马跑的鸡，尖是头前的尖，鸡尖草。伫汉朝的时阵，就一直流传到现代。马武将军伊到尾啊，伊任务完成，伊个大军凯旋返来朝廷，汉光武帝是真欢喜。狄康、杨希孝，这是较早大官的官名。马武将军伊伫汉光武帝的时阵，不但有建功，伊个功劳是真大，佮因为伊个马夫发现鸡尖草，对百姓造福有那真大。所以伊死了后，我也受到万民的笑脸甲吊拜，有真侪所在拢起庙宇该吊拜。自古以来，忠臣孝子也是大善人，生神的机会拢真侪，拢是受到人人的敬仰。稍等一下，咱再来讲鸡尖草伊的药性甲药效。

今嘛，咱来讲鸡精草伊个药性甲药效。鸡精草伊个药性是甘寒，鸡精草会当气湿热，有利水清热、消炎、凉血药效。鸡精草的籽药名叫做鸡精籽，药性有哪同款？药力受较温和，形中带薄。鸡精籽伊个药性甲茯苓是正同款，利水未去伤着元气。这是鸡精籽的特色。咱普通的利水药啊，利水不但会伤阴，也是伤气。干那茯苓甲鸡精籽这两味药啊，利水阁会当过精巧，阁未伤气。所以用药爱研究好体，爱研究伊的理。那药性无了解的药啊，也是药理唔知影的药啊，千万唔通乌白用。用鸡精草、含风草、板蓝根。龙胆草、茵陈、杞子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急性的肝炎，也是黄疸真有功效。用鸡精草、罗罗通、水丁香、含风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也是腰子发炎，效果是真好。用鸡精草、地夫子、虾虫子、荆芥、紫苏。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湿热性的皮肤痒，效果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起码咱那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姓公狗。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签名书的药品，你要带上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台。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哪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仔嘴有哪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稀口径二号，阿咱的药厂有哪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特点。有这的特点，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啊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人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

有真侪人拢在怨叹，拢讲伊即世人并无做啥物歹代志，伊嘛是时常在行善，可是身体拢一直养袂起来，毋是安尼，就是安尼，时常在开药啊钱，这到底是啥物原因？佛家讲前世因都是即世人的果，即世人的因都是后世人的果，因果循环是连绵不断，何必得怨叹？咱即世人只要立心行善，也就是说功德功果自然的抵消。前世人所做过的过失，虽然咱无看到，有做无做咱嘛唔知影。咱即阵既然都当着告别厅的处境，咱除了找先生看病以外，就是加种一束仔善因。有时咱家己有若爱检讨一下，看困眠是毋是有够，精力是毋是有透支过头，三顿饮食有正常无？咱家己的身体是毋是有好好啊在保养？分酒本能是毋是有过量？这些因素拢是致病的因素，尤其是青年朋友。日头当地出，身体一定要顾，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光明的前途甲辉煌的事业。咱平常时酒色千万唔通过多，人讲少年若是未晓想，食老就会唔正样。你甲看白虎休气，孤休神，鹿休精，这拢会长岁寿。上个重要就是唔通阴阳倒换，暗时唔困，眠无够，日时才一直困，困来倒，这拢是身体未用的原因。

我感觉非常的安慰，也感觉真欢喜。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开辟以来，不但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爱护，即阵我也受到中医药界的重视。较早的人是严封，无爱公开，甘愿早落去观察底。即阵已经是无同款啦，严封煞满天飞。啥物叫做无严封？就是行医的经过甲心血，确实治疗某一项病症，千真万确，真有功效，无危险性，未引起不良的副作用，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真正会当医好某一项病，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是一生的行医心血所得到的试验分，认为上盖好、上盖有功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验分。验分那是要公开，爱出自行善的心，无虚伪，无伫假名句。真真正正是出自真诚的心，确确实实是为着中医药界的前途，绝对唔通凊彩胡白讲讲的。那呢，不但是害着人，佫会折着家己的性命佮血收。人讲夜头三朝是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俗语讲，越奸越巧是越贫穷，奸奸巧巧是天不从。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真相都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妇女有一点真大的特点，真好的美德，就是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也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忧思伤心脾，怒气伤肝。有诶，伊无爱讲，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的病症。啥物叫做七情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不调和的病症。会感觉时常头壳晕、头壳痛，时常会失眠、困袂去，形啊阁会杂杂，人会痛、会酸、会真疲劳。加酸下痛，有时感觉心有余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龟皮汤、逍遥散、七气汤、开物散、天参丸，这药方拢是针对妇人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那是有对着七情病的妇女朋友，这个药方你会使提到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

关节炎，有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那是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只是脚目、手目肿痛而已。治疗上，我那加正简单，要根本治疗是无困难。但是那变形性的关节炎，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爱较久，那是要完全医好去，这我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关节炎，西医有的讲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起头关节的所在部分红肿痛，到尾啊变成所有的手目、脚目拢红肿痛，红痛退了后肿未消，煞变成硬空空的胫骨，胫骨的边啊因阁发作红肿痛，免偌久手的关节煞反硬去，煞变成开手同款。运用未自如，一个手目变作一两目、两三目，一扑一扑，愈来是愈大扑。有真侪人治着这款的病症，钱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未好。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病症，上界出名，佮上界好用的药啊，就是乌头汤。有时。

搁啊配合麝香、牛黄、白灵。过去我若是遇到这款的病症，我除了开药啊分食以外，我拢搁加伊买浸药汤。即阵我将浸药汤的药方公开和大家做参考：长啊筋、老公手、行秀、挂筋、安徽、川江。用这几味药啊，买些药汤，小小啊来浸，一日该浸两次至三次，安尼对着病情真有帮助。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坑，明妃天仙丸，这阵哪有吃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该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都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
5: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方，上阶段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咱中药有一味药啊，叫做冬青子。冬青子还佫有一个名叫做卢精子。冬青树本来是未结籽的，但是伫较早有一个温顺的姑娘，为着伊的翁婿顺情了后，伫伊的梦中种一丛个冬青树。这丛个冬青树煞开花结籽，迄、那个姑娘的名叫做精子，所以冬青子到尾啊，才改号名叫做卢精子。这有一段爱情悲剧的故事，今嘛咱就来讲卢精子的故事。第三个朝代已经唔知影，迄个时阵拄拄啊好战乱，地方是真无太平，国家对百姓的性命是真无保障，一寡青年人拢去和国家掠去做兵，用力哦，唔是参像即阵用掉的，即阵在做兵两年三年有保障，阁有卫风。在那个时阵不但无卫风，那是见死，有那是白死的。精子这个姑娘都是出世在那个朝代。虽然精子伊是真水真温顺，但是迄个时阵拢无青年人啊，所有的青年人拢伫兵营里。精子到尾啊，嫁予一个破失的老农夫。虽然是老农夫来讲，但是伊对精子是真疼惜、真体贴。两个翁仔某有那过着温温爱爱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是战乱，一寡青年人拢战死伫战场，为着要增加兵力。少年的掠无啊，都换掠老人，真不幸。精子的老翁婿有那逃未过被掠的命运。老翁少年某两个人伫要离开的时阵，是安尼依依不舍，难分难离。精子伊是哭甲未出声，哭甲死去活来。精子的老翁婿伊的心肝内是敢那尖地插刀地刮咁快，伊含悲忍泪。伊个老翁婿甲精子讲：天后若太平的时阵，我一定会倒转来。自安尼老翁婿来离开去，行踪煞来不明。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精子伊烦恼老翁婿的生死，茶未啉，啊饭未食，啊日日消瘦如麻。有一天，因庄内有一个刀兵走转来，精子伊是非常的欢喜。就赶紧去探听因翁婿的下落，结果听到真不幸的消息，讲伊的翁婿已经战死去啊！本来精子就弱不禁风的身体啊，即阵听到这款的歹消息，精神上煞失望绝望，煞病倒在眠床里，生命是安尼暗暗一色，好亲像风中的蜡烛，会使讲化花朵花去。伊的厝边人哥来看伊。平常时人哥这个人就真疼惜伊，参像这疼惜小妹同款。精子伊看到人哥来看伊，伊非常的悲痛，伊就交代人哥讲，伊若是死了后，希望人哥会当伫个梦境，甲种一丛个冬青树。假使伊个翁婿若是无死，一定会转来看伊。伊个翁婿若是转来看到这丛个冬青树，就知影伊死将为翁婿守节来死。精子伊交代无偌久，伊就魂归天国啊！人哥就按照伊个交代，伫个梦境甲栽一丛个冬青树。几年过去啊，冬青树也已经大长啊。有一天，伊个翁婿无死，忽然间倒转来要找精子，才知影精子已经来死去啊！伊看到梦境迄丛冬青树，伊个翁婿足足伫伊个梦境哭三暝三日。伊个翁婿虽然年纪有较济，但是对着精子，有那真多情，伊真悲伤。伊个翁婿思念过头，身体有那煞来治病，伊个身体日渐衰弱。有一天，精子目前个冬青树，忽然间煞开花结籽，全庄个人看到安尼拢真惊奇，因为自古以来冬青树唔捌得开花结籽个，精子个目前个冬青树会开花结籽，所以大家拢风声精子已经是得道成仙啊。伊个翁婿静静地想，精子那是真实得道成仙，那安尼伊万一梦境个冬青子来食，嘛一定会当得道成仙，到时两个人就会当去做伙啊。所以就把梦境个冬青子来食，伊食了后，伊是无成仙，但是伊规身躯个病痛拢好起啊。伊本来身体真虚弱个， 自从吃冬青剂了后，身体一直感觉有元气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大家拢知影冬青剂会治病，会当补虚弱。为着要纪念精子，所以冬青剂才个改名叫做女精剂。稍等一下，再来讲女精剂伊的药效甲药性。

现在我们来说女政治的药性跟药效，女政治的药性是甘朴而平，女政治有强壮、强心、保重、益阴、安神、解热、镇痛、消炎、利尿的药效。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本书记载，女政治有消阴之精气，凉冬不掉，会当滋补肝肾，那是阳虚内热，腰脊骨、脚头腕会酸痛，味道心酸，用女政治才有功效。那用女政治、寒莲草、何首乌这几味药合作伙，治疗味道心酸有功效。用女政治、五加皮、玉乌蝶这三味药合作伙，在吃脚酸、脚无力才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人咧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海，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你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笔见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灵芝的抗癌是癌症的主药，啊，通常伊是防止腰椎病、腰椎萎缩、细腰椎的人的主补品。啊，人参伊会补气，伊是增加体力、增加抗体的好药啊。这三项药品有真侪人拢会知影，但是呐，西印度的樱桃，伊会清火、凉火、软化血管来预防中风。西印度的樱桃，这都较无人知影。佫参照甜椒伊只甜，但是伊的甜甲甘蔗的甜是无同款。有糖尿病的人，伊袂使食甘蔗，但是有糖尿病的人，若是糖分无够的时阵，就爱落去食代糖。啊，代糖就是甜菊花所做的。食甜菊花的甜，咱人就有元气，心脏就会较有力。食甜菊花的甜，人袂大哭，咱人袂一直肥起来。天下万物是真奇怪，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人讲天生万物也各有所用，一物会当克一物，这也就是有病就有药的道理。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今仔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关、西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关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关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过来讲薏仁的药性，甲伊的药效。薏仁药性甘淡微寒，属土，是阳明经的主药。薏仁有健脾利水、补气、清热、气血排浓的药效。薏仁可以当治疗水肿、卡气、漏塞、右筋，可以当治疗肠仔炎、气炎。那附近人罗伯当拢会使应用薏仁。薏仁因为有健脾利水的药效，所以会当和油斑打气落掉。时常食薏仁茶，会当收敛毛根腔。有真侪小姐太太皮肤粗乌，那时常食薏仁茶，皮肤会幼白。有时食薏仁是比食珍珠佫较好用。那慢性的腰椎病，食薏仁茶有那有功效，但是要配合绿皮地黄丸，还是配合肾气丸来治疗，安尼才会当根本治疗。薏仁若食济会闭结，所以若时常便秘的人未使食薏仁。薏仁因为有利水的作用，所以若附近人有心唔通食伤济，因为食伤济会消胎气。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中医在看病开药啊，爱分一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排伫第一甲第二，可见阴阳合理的重要性是胜过一切。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甚至有真侪中医师，无法度悟出阴阳的真理甲伊的奥妙。敢若知影寒性的病，这是属阴，爱落阳性的药啊。热性的病，这是属阳，爱用阴性的药啊来去中和。可是对着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拢无去重视，所以就有真侪病症，甲人医袂好。医袂好的原因伫叨位？就是无法度落药，互咱的身体达到阴阳平和，达到地中和的地步。一般的人，甚至一般的医生，敢若知影寒性、凉性的药啊，这是偏于阴；热性甲温性的药啊，这偏于阳。对着四时八节、季节的阴阳变化，身体五脏六腑的阴阳变化，拢无去重视。所以治病用药，就无法度达到求速求精的地步。阴阳的变化，阴阳的真理是非常的奥妙。是安怎样手提冰，还是寒天来洗冷水，手会反烧，身躯会反热？是安怎样查甫人在感觉热，啊查某人伊确实感觉会寒。查甫人伊感觉会热，查某人确实感觉会畏冷。这原因伫叨位？这都是阴阳的奥妙，也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虚生内热，阳虚生外寒，阴实生内寒，阳湿生外热的道理，伊的变化是万千，有时无一定的公式甲秘诀，所以咱中医中药在治病用药是非常的灵活，是超科学的。有时若要用科学固定的原理来分辨毒药啊，就失去伊的变化甲活用的原则啊，就好参像一个人去互人掠脚掠手，绑脚绑手同款。有真侪人无了解中医中药的西医师讲，中医中药无科学。事实上，若了解有特，中医中药是超科学，唔是无科学。中医中药会使讲是未来的世界医学，世界医学特别进步，搁再进一阶段，就要应用中医中药医理甲病理，安尼就会当达到求速求精的地步。即阵的西药治标的效果是真紧，嘛非常的好。可惜有的药是一个过病，就搁再压起来，这都是有法度控制暂时的阴阳变化，无法度发挥应有的阴阳原则，只是消炎杀菌而已。若是去遇到假炎性的病，还是去遇到无细菌的病，就束手无及啊！即阵的人有的对着健康是非常的重视，可是有真侪人平常时满身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又该作何解释呢？都是伫五脏六腑甲大自然的阴阳变化无平衡所产生的病症。你甲看，有人到暗时病就发作，啊见到日头，身体就加正轻松；，嘛有人伊日时神叨叨，一个到暗时就精神正好，困未去；，嘛有人伊正忝正神，佫困未去。这都是大自然的阴阳甲体内阴阳无平衡。要如何用药物控制大自然甲身体阴阳中和？这是一门超科学的大学问，是其变化的中间求变化的大原则。可惜即阵在应用阴阳治病，老药医生拢应用伫浅的一方面，较深的爱用脑，爱用着时间，所以拢无进一步、进一阶段去深思、去研究。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即马咱以上界浅的理论来论阴阳，安尼就会当了解阴阳对着治病的重要性。大家拢知影，日时即是属阳，暗时即是属阴，五脏是属阴，六腑是属阳，倒病是偏于阳，正病是偏于阴，气是属阳，血是属阴。咱人的正面八个所在，即是属阴。后面脚趾片的所在，这是属阳。咱中昼时十二点都是正阳，暗时十二点都是正阴。伫中昼时十二点过到暗时十二点的时阵，都一直偏于阳中有阴。伫暗时十二点了后，一直到明仔载中昼时，都一直偏于阴中有阳。另外加上数时节气、春夏秋冬、甲温差的变化。这拢是重视阴阳的大原则，尤其咱人五脏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六腑就是胆、小肠、大肠、胃、膀胱甲三焦。肝虽然是属阴，但是嘛爱分肝阴甲肝阳；心嘛爱分心阴甲心阳。未使因为讲肝炎，就一直落消炎药啊！咱人的五脏六腑，拢爱详细来分析，安尼治病用药，都万无一失。咱人的教座是一台真精密的机械同款，比一台飞机较精密。若是有一撮仔出问题，就会出大代志；有时是因为一撮仔小毛病，就出大代志。所以修理机械机械师，爱时时提高警觉。咱人嘛同款，修理人的医术嘛唔通有一撮仔马虎。不过修理机械机械师真好做，因为是西瓜的路线。修理人的医术无西瓜的路线，因为人是活的，是有生命，是有灵性的。所以治病用药不但要了解大自然的阴阳、身体上的阴阳，嘛要了解药的阴阳。拄只人讲一个老的医生。不是靠着西瓜的方法在给人医病，是要用着外国的方法。大自然的阴阳、身体的阴阳，拢爱研究、爱了解，然后再来研究药性的阴阳。不是单纯用着寒凉的药啊，偏于阴；温热的药啊，偏于阳。以阴来治阳，以阳来治阴，安尼就会使。那干那过去这款的原则，无爱过进一步的研究。这只不过是三卡了功夫而已。有人讲伊个药啊，偌好用都偌好用，那真正好用，这功德是无量。上界基本呢，都是药药阴阳的基本原则，那拆会出，安尼上起码都会当治疗某一项的病症啊。参像肝来讲，要如何降低 SGOT、SGPT？ 要如何降低 JTT 甲 TTT？ 要如何压制肝所产生的 HB？

这要相当的研究，是安怎样 SGOT、SGPT 它会相关，是安怎样它会产生 ZTT 和 TTT 无稳定，这个原因敢拢属炎性的，就是属炎性的来讲，是阴极来产生炎性，还是阳性来产生炎性，还是阴阳各有偏差来发生炎性。咱的肝是属足发阴，那是肝来发炎，就变成阴中有阳，不是阳中有阳。所以要治疗肝病，要考虑到六大原则，不是单纯的一罐肝药啊所办得到的。再个讲，药物冇顺阳之体，顺阴之体，冇阳性阴热，阴性阳热的药性，阴阳的研究，阴阳的运用是非常的奥妙。我即阵所讲的，只是提一寡较浅的，讲予人听而已。我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对着中医中药，搁进一步认识，安尼才袂去了冤枉钱。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就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受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客气。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不试验，对着治肝、护肝，会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心了，有彰化县美国之乡彰化保心，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露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步，保心要保心三米。你安好。
4: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跟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哇，今日已经大家拢是拢足无用诶。
1: 对啊，爱拜公妈，阿为下晡啊，搁破刀位搁公破啊，对哇。
0: 真诶。
1: 但是今麦外口落雨落足大呀、啊。
0: 外口这几工吼，拢是落雨天啦。
1: 诶，尤其咱中南部这边遮吼，雨水也较大啦。
0: 真诶。
1: 诶、欸，是啊。啊，那讲要破刀哇吼，为要拜门口诶哇，不要紧啦。咱这个是大家拢买西拜。
0: 啊，境界较好哩就好。
1: 嘿啦，我一定讲着爱境界。像讲这个落雨天，你像阮昨下晡哇哈，
0: 原本想讲停雨啊，
1: 就是讲雨落一阵过啊，啊你逃出来好，叫个红落去泡，结果休点落去无三分钟哦，哇
0: 下大雨，
1: 哎雨水真正有够大，遇水则发啦，要大发啦啦。
0: 我迄当阵我看三个人吼，也喺雨伞，
1: 系啊，
0: 来多咧去撑雨伞，
1: 对啊，哈哈，啊无就讲物件拢会派去呢，
0: 拢会。
1: 对哇、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吼，尤其即嘛即落雨天哇吼，阿伯阿妈你那边出门吼，家己一定爱卡细里几数
0: 啊，对呀、
1: 哦，真的要小心啦、
0: 啊。无啥代志，咱就卖出门啦、啊。
1: 哎、欸、呐，真
0: 是厝会过好。
1: 对啦，
0: 阿无到时准跳人冒空。
1: 什么？
0: 跳人冒了了啊！
1: 哦，闯空门呐、啊，先、欸、冒空，我是讲我是冒咩冒什么冒
0: 空啊？
1: 搬空去啦，
0: 搬、哦、空啊！
1: 哎呀，叫人搬空去，我想要摸空。这吼，我跟你讲，这个是啊，台语参国语啦。
0: 啊，系啦系啦，
1: 哎呀，台湾国语啦，
0: 台湾国
1: 台湾国语啊，那我台湾国语哈，我边啊这里我，国啊边啊过去那里我哈，伊就不呀啦。
0: 哦，伊不呀。
1: 哎呀，
0: 哎呀，老卡迄个哦，
1: 嘿，
0: 有就有可能啊。
1: 哦，但老卡迄嘛是 A，
0: 台湾国语介严重诶。
1: 带着海口腔的吼，嗨，无丢，
0: 无丢你好，
2: 哎、欸，你好，我的国语算标准，
0: 标准，
2: 真的吗？台语嘛算标准，
1: 真的吗？欸、那台语吼，我今嘛我也在讲，我还可以的，
2: 对啊，
1: 会用的啦，
2: 只要听得懂就好啦，
0: 对
2: 啊，
1: 啊那估计一再人讲叫我外省的，
2: 外省的啊，
1: 系啊，
2: 其实我细汉嘛算外省的啊，
1: 啊我唔是啦，
2: 大汉我嘛算外省的、啊，
1: 我是嫁台湾人，
2: 哦，
1: 啊、我是嫁咱下港台西人，
2: 是的，
1: 啊但是变是用第一台北大汉。
2: 哦，
1: 啊，拢得爱讲国语，
2: 讲国语哈，
1: 啊，讲国语讲了惯习了后吼，人拢讲叫我外省的，哦、甚至讲我到尾我台语袂晓讲，
0: 哎、欸、对，哎、欸、
1: 真正呀、啊，
2: 是，
1: 因为你像阿罗因细汉的时阵嘛，
0: 咱长期间咱的环境拢是拢讲国语的，
1: 对哇、
0: 啊，你根本唔知啊。听有台语不要讲啊！
1: 啊，对啊，
2: 变做你上国小，然后就是台语课。
1: 哎、嗯，对啊，
2: 我咧袂给你台语，
0: 哎、欸，对，即国中嘛有台语课啊，
2: 欸、台语课。
0: 哎、欸，阮、欸、子女顶一站，哎、欸，顶礼拜才回来啊。
1: 嘿、
0: 嗯，伊讲伊是引导五届外省的，伊、
2: 哦、
0: 小妹哦、喔，迄台语溜溜叫哦、喔，连叫因母啊，拢是人是妈妈爸爸的无，伊拢是因小妹是阿母啊阿爸、喔、
2: 哦。
0: 我听伊咧讲我。袂输，刚才看迄戏说台湾的，
1: 因为你想讲较细汉，哇，伊就发到去参加这个台语朗读比赛、
0: 哦，台语演讲、
1: 嗯，对哇、啊，啊，以前吼，伫咱节目中有啊，哈，马爸甲介绍过，
2: 是
0: 啊，迄咱迄个小苹果，
2: 是，
0: 原本哦，看这个令果无有大无，那有大叫来空白空空七空七零三，
2: 是，还讲人跳舞的哦，
0: 哎呀，跳舞的啊，结果嘞，爸爸妈妈。无放心，带倒返去啊！
1: 带倒去啊！但是我发现一点，以前吼伫南投时阵喎吼，身体啥物拢机能拢足好诶，
0: 拢未歹，
1: 拢未歹。结果等伊个台北一煮一塌落去，哇！即摆那等下目镜挂诶，
0: 迄目镜迄个镜片哦，比我骨较高了、
1: 啊，
0: 要求哦，
2: 近视度数加深啦。
1: 过、啊、来一点，伊是搞读书无唔对，
0: 会
1: 真正搞读书。但是变成讲吼，我甲看迄囡仔、早囡仔安尼好吧？这个目睭一扎是安尼嘛，两对目睭圆圆圆安尼，眼神足水的。结果目镜一挂落去，愈挂愈高，啊，即摆目睭目镜啊崩落来有啊，迄目睭全歪起呢，
0: 拢挂无
1: 啊，系啊。
2: 其实这就是咱咧讲的视神经的退化。
1: 哟，
2: 挂目镜，你刚刚讲本来你能看见你，啊，结果愈看愈近啊嘛。
1: 哟，
2: 这就是视神经的退化。
0: 对哦，
2: 哦啊、所以讲。其实跟居住环境有关系。
0: 嗯嗯嗯。
2: 对啊，北部吼，因为因咧处较细间，
0: 是，
2: 都是一些公寓啊、大楼啊。
0: 对对对。
2: 哦，咱可见范围看的所在就看近，
0: 无看远、
2: 啊。对对对，顾来了，咱的视力的调节有啊。
0: 嘿。
2: 把酒来对我那毛肌肉哦。
0: 哦。
2: 哦，眼睛肌肉的调节的能力都变。 歹啊，
0: 哦哦哦哦，
2: 伊都无阿多有迄个弹性啊，
0: 哦是是，
2: 哦这嘛是咱咧讲的视神经的退化，
0: 跟咱其他的肌肉同款，
2: 对，你不常用嘛，
0: 你就萎缩起来。
2: 你看你目睭，目睭天经变成花鬼都是病啊，
0: 嗯嗯，
2: 哦，无像咱睁开囡仔，咱来讲睁开出去看，我看到残，
0: 嘿，
2: 看阿婆的菜园啊，
0: 因到门口靠就用看客厅甲灶卡，
2: 就这么近而已啊，
0: 对啊，
2: 哦，这个是咱咧讲的视神经的退化，
0: 啊，
2: 包括足济，其实我一直伫宣导的是。讲跟咱这大哥大姐啦、爸爸妈妈的讲吼，其实一般咱啊讲目睭的保养，你看在咱的讲诶，讲只叶黄素，
0: 哎对，
2: 黄素这个物件是讲诶、阻挡，就是讲你目睭动起来，
0: 嗯、
2: 快使脉搁恶化啵，
0: 是是。
2: 过去这几十年来哦，几百年来拢讲眼睛是不可逆，
0: 对，
2: 就是你一旦啊歹去啊。伊就无可能个变好啊！
0: 系啊，
2: 因为只能动咧了，你五分肉啊开始过，伊就是五分肉；
0: 对，
2: 三分肉开始过，伊就是剩三分了。
0: 对，
2: 但是自从这个视神经的理论出来，其实眼睛它是可逆的，
1: 可逆的，
2: 哦、就是和你的目睭的神经哦，第一也调节力变好，
0: 嘿，
2: 人讲睫状肌啦，
1: 哦，
2: 目睭的肌肉啦，哦，也能调节当变好。
0: 对，
2: 第二就是讲回应用、回传达的速度变较紧。
0: 是，
2: 哦，这就是视神经传达的速度。啊，不再来回视神经也当延长，看的所在哦，其实咪啊如吼，咱目睭看出来不是干那头前俩，
0: 嘿，
2: 咱目尾小溜者看会到四周围大概65度甚至70度。
0: 哦，对，
2: 伊是只广角扇形的嘛。
0: 那屁股空卡起来，后边咧，底下咧后背叮当
2: 哦。后边你也看会到安尼用屁眼啊？
0: 就是安尼金甲头骨后边
2: 是啊。大概你可以看到大概70几度啦。十几度吧，就小了
0: 者。讲话就歹听，讲讲屁。
2: 我是讲你后边看会到。
0: 金甲头遮有无？小叮当后边，这金甲头后边就
2: 是。但是你敢知啊？一旦视神经啊退化了，伊就真正敢那看会到头前啊。
0: 还真可怜哦。
2: 因为两边伊的视线都会变窄。
0: 嗯。
2: 愈来愈窄，愈来愈窄，可能只有看个30度，敢那前面俩。
0: 是。
2: 哦，这好大部分拢发生伫个讲到50岁以后。
0: 哎对。
2: 伊看物件就只有头前。
0: 尤其哪讲迄个西种有辅助轮的、
2: 啊，
0: 迄种诶伫路诶，你就会发现讲伊大部分拢
2: 冲啊，你看来也要往前冲啊，
0: 为头前行，伊是愈来愈粗，愈来愈歪
1: 偏啦、啊。
2: 你看路边啦，是二路口啦，是岔路啦，有车出来，他看不到。
0: 是
2: 哦，所以这个是咱那个视线变窄了。
0: 嗯嗯。
2: 我再来有一寡目睭诶问题，是因为白变。
0: 哦，
2: 你就讲白内障，
0: 哈，对，白内障，
2: 就是目睭头前已经生白膜啊，
0: 对。
2: 其实这个白膜啊，吼，我就来讲，用讲的，你可能慢慢唔知道白内障的原因吼，咱目睭头前有水晶体。
0: 对，
2: 它就像冷清一样，冷人卡的冷无，有冷清嘛，
0: 清啊，有冷清嘛透明
2: 的。啊，你个卡伫顶内底，你血脉开吼，迄冷清是咪透明的？
0: 对。
2: 但是你血一开落了，但迄个冷清啊，色啊。伊就变白色个，所以咱的目睭伊唔是加热，伊是去有咱平常时爱可不可见光啦吼，变讲个紫外线、蓝光、
0: 哪光、
2: 这光哦，虽然咱看袂到伊哦，你讲那么点子那有蓝光哦，
0: 有啦，
2: 这个光哦，就那加速落个血咁款，
0: 是，
2: 伊会伤害咱的目睭，甲咱的目睭，咱讲个水晶体有无？注射啦，
0: 对，
2: 注射的时阵，伊头前迄个白膜啊，伊就愈来愈白啊。啊，等你全部变白啊，你想哦，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你想干两人哇？改一粒两针的荷包蛋哇，两人摕掉2000哇，干酷烈烈目睭头前，你看得到头前吗？
0: 看未掉、啊，
2: 对啊，所以医生就会跟你讲，等你这个白内障来射啊。白内障熟了，
0: 咱这个裂开，
2: 就帮你裂掉啊。
0: 对，
2: 哦，这就是讲色啊，啊都是色啊，就表示恶化啦。
0: 尤其有一挂吼，哎，叠厝诶，唔敢开电火，惊电机伤贵诶。
2: 是，
0: 过来叠暗暝蒙诶状况之下，
2: 看手机啊，
0: 叠咧耍手机啊，看报纸，
2: 对，
0: 用迄放大，过已经一定，你就已经看无啥，有迄看迄报纸迄里遐水哦，你爱用提迄放大镜
1: 啊，对啊，
0: 迄电火刚。开迄一趴暗暝蒙的迄种，黄黄的，啊！你等于是啊， 用迄个树路开大火咧熄你的白毛啊！
2: 这那伫个现代有做省电呐，啊那考较早呐，这个状况要去考状元啊，凿壁借光嘛，连刀无电话，所以伫边挖一坑，头壳边坑嘛。
1: 但是我感觉这拢吼欠一寡小钱，啊以后才开大钱。
2: 你是来白来讲手术，哎，起码八万、十二万、十六万呢？
1: 对啊，
2: 迄种钱呀、
1: 啊，对啊，
2: 十六万你还点偌久的电话？你是讲点一工点不？都拢做二十四点钟拢卖。金一间嘛无五块
0: 钱，伊讲我欠三十年啊，做一届开
2: 不够，真的不够 啊！不只是这些哦，其实工作上嘛有一寡目睭的伤害，
0: 是咪啊？
2: 咱咧讲的开车嘛好啦，
0: 哎、欸、对，
2: 还是咱咧讲的大替档诶，
0: 哎、欸、对，
2: 哦大替档
0: 做工厂的啊，
2: 对，他你看日头光照着，梯啊个反射过来，
0: 是，
2: 哦包括爱钓鱼的，
0: 嘿，
2: 哦鱼那个湖泊的反射，
0: 钓鱼啊拢会有，
2: 对，现在这东西也去伤害咱的目睭，其实目睭啊眼睛。在现在21世纪到22世纪哈、
0: 嗯，
2: 是伤害最大的，因为今嘛咱那个 AI 时代啊啦，
0: 哦对，
2: 手机啊，
0: 全部拢是电脑化
2: 的。对啊，你什么物件无靠手机啊？你公车等公车嘛，看手机啊？
0: 欸、看时间、啊，公车当时来，
2: 几点来嘛？
0: 对、啊、
2: 对不对？吼、哦，你给他挂号，你嘛是要看手机啊？
0: 叫到
2: 几号啊？
0: 嗯，
2: 你在厝内等啊？你只要看到啊？哦，你嘛来挂90号、80号的时候，咱才出门，该也都85。唔免像较早为一号等到90号啊！
0: 对啊，变坐车几点几分来嘛，拢甲你写甲清清楚楚。
2: 面到的电视拍开，做头做透早甲暗暗免关啊。
0: 对啊，
2: 有时阵是你看电视。
0: 是。
2: 有时阵是电视看你啦。
0: 看较困。
2: 啊对，所以眼睛哦、喔，你即摆哦，卡输你要加用这10年、20年当中，要多用10-20年当中哦、喔，你就是要保养，但是不是靠叶黄素。叶黄素就是让你脉恶化，
0: 脉恶化那不够啦。
2: 对啊，因为你
0: 已经伤害了。进步，
2: 练两年，练两千已经注射去啊。
0: 对，
2: 要那回洗视神经，目睭的神经会当恢复。
0: 嗯，
2: 哦，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要跟你讲的是，看物件模糊，迄拢无要紧，但是一旦你的视神经、目睭的神经呐退化，
0: 嘿，
2: 传达的时阵变慢啊。
0: 是，
2: 可比阿如我打电话给你。哎呦，波接
0: 哦，你舒服啊啦！
2: 永远拢是伫内阁当中。
0: 哎、欸，无法度。
2: 我讲一句话，哎，喂，5分钟。
0: 现在已经5G 啊！
2: 你要嗰啲波接，啊嗰啲 ADSL 的时阵，
0: 还是甚至你3G 呢？根本卡无啊，吹波。
2: 吹波无紧啊，但是你看物件啦，慢迄一秒，
0: 哇，会差多了，
1: 差足多啊！
2: 咱讲，你讲去开车，
1: 嘿，
2: 慢一秒来慢7天啊！
1: 对啊，真正爱慢7天啊！
2: 桥都歹，骑铁马，看到。人来你不要动啊！哎、欸，阿、
1: 啊、
2: 你讲，
1: 哎、欸，都袂赴啊！
2: 无开车，无骑奥多麦，我来讲哦，你只要视神经的退化，你给他背楼推，你就危险嘛！
0: 啊，对，
2: 你打了
1: 嘛危险吗？
2: 打干的时阵你打袂好，
0: 嘿，
2: 楼梯你减打一杆，加打一杆。
0: 哇，黑差就做诶，
2: 对不对？所以
0: 目
2: 睭，反正八类都无去啊。
0: 再见啊，要输哦。
2: 对，所以眼睛，咱咧讲诶，现在趁还可逆。
0: 嗯嗯嗯嗯。
2: 你要让你目睭会当恢复较早哦。虽然我都恢复到100%，恢复较早60%，其实够了啦。
0: 对，至少有进步，有改善。
2: 就是伫你视神经要个看有的时阵，
0: 哦，
2: 要个3分5分的时阵，赶紧呢，把你的视神经，把你做一个恢复。
0: 是。
2: 哦，啊，就爱食调行啦，你莫戆戆噶啦，食过去食20年的叶黄素，其实它只是让你不要恶化。
0: 啊，叶黄素嘛，分脂溶性跟游离性。
2: 啊，对哦，你有脂溶性的，食过较济，
0: 嘛无效。
2: 对啦，就是那个葵花油。哦、我讲一个概念哦，阿如葵花油，
0: 嘿，
2: 伊是油嘛，
0: 油。
2: 我给那个葵花油摕来摕个整碟软胶囊来滴，它就是脂溶性的葵花油啊。
0: 哎呀，
2: 你买是购买，我不跟你骗啊，我没有骗你啊，它里面一样有叶黄素啊。
0: 哈。
2: 啊，你挑不？
0: 啊，你要带我，唔要家己带，开个
2: 你就唔免带啊，你就特工起来，你个拎一杯啊，咁无较紧。
0: 对啊。
2: 哦，对不？你有玉米油，玉米里面也有我们说的叶黄素啊，对不？大豆沙拉油，
0: 来带
2: 毛玉米油，男的你个带你胶囊来带，我那个你要多便宜，我都可以做给你。
0: 嘿，
1: 对了。
2: 但是它是脂溶性，你不知道它的脂肪有多少，它的叶黄素有多少。
0: 对、
2: 哦、啊，所以现在人吃呢，或者游离型，
0: 就是分离，
2: 把那些无爱油拢去掉嘛。
0: 对，
2: 咱要爱的是那个 叶黄素内底叶黄素唔是爱遐油嘛？
0: 对、
2: 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叶黄素有多少，要你顺顺正正。人讲、嗯，我拢开玩笑我讲，我讲话较保守，一粒当三粒。我甲你讲，那无良心的哦。一粒游离型的，会用做一百粒的脂溶性呢。
0: 啊，
2: 真的啊，
0: 脂肪较高啊。
2: 你规全部拢是油，99%拢是油。
0: 对，
2: 就一趴的叶黄素，伊嘛甲你讲。
0: 真的，
2: 这都、就是。
0: 你若有看迄过程咧分析迄伊迄叶黄素哦。
2: 一趴。
0: 你真正你看了你的脚尾，你讲哈，上古早时代吃叶黄素，啊，就拢是咧吃油
2: 咧。都是油啊。
0: 嘿呀、啊啊，
2: 难怪你吃20年吃不出来。所以今嘛人大部分啊，也眼科医生跟你讲，不要再吃脂溶性了。
0: 对，
2: 我们吃的是游离型。阿不要那分辨，加饭前加，都叫做游离型。
0: 游离型
2: 是。哦，你人啊，看在讲啊，你在吃饭霸在爱加，那叫做脂溶性。
1: 脂溶性。
2: 哦，差别在加啦。哦，啊，所以讲吃掉。哦，然后青草一休啦，
1: 丢啦，
2: 啊，食唔丢，你油淋十斤吼，
1: 根
2: 本无好过啊。
0: 爱食丢的物件，但是买有物件，
2: 有物件，
0: 哎，有物件，
2: 我来无物件，物件我有啊，
0: 物件你有啊，
1: 问题重点是大组长就无啊，
0: 对啊，
2: 就无就好啊，细组买西买啊，
1: 无啦，我跟你讲我吼，你今日佫较安怎我吼，你嘛爱传30-40分，
2: 无啦，咱长有讲啊，姐啊，系啊，长个阿东阿东咱有甲讲啊，系啊，
1: 我对我讲一句，我讲主较公道的啦，长加30分尔啦，啊，你嘛知影这个产品我吼，就在咱的时代拢食贵我吼，啊，拢买大组开好，
0: 佮计算
2: 一下嘛，对吧？一点钟拢。
1: 对啊，啊，这个我唔只讲我吼，你像讲讲，那安尼我今日吼，咱个又待一天，
2: 嗯，
1: 啊，你大早个用30分出来，
2: 无法度，
1: 什么
0: 什么无？
1: 你才几岁呢？无法度，
2: 我20几岁生完囝33岁，我就无法度啊，系今年50岁，我有下甲你讲无法度，误会啊，唔免底下天灵用，我来讲真诶啊，姐啊，
1: 哈。
2: 现在我们卖的售价是三年前的1000倍，现在起起来是2000多块，只要都差4-5百。咱今仔3600，我阁来起
1: 600。
2: 嘿，嗯，你知安尼来起就差偌济？啊，你个大组，我要加送一罐。
1: 我知呀、啊。
2: 有趁钱，我话趁少，我加减卖啦。啊，你无趁钱的物件，
1: 无啦，
2: 真的是无多啦。
1: 我跟你讲啦吼，国家安那国家艰苦啦。
2: 国家艰苦。
1: 我跟你讲，你无，我讲真嘅，你无30，你嘛爱定爱20。
0: 对啊。
2: 如大来讲艰苦了，你看医生。
1: 对啊。不是，最主要一点喎、欸，你就讲长得有优待，啊，你今日无。
2: 无啦。
1: 哦，你若讲长得无大组啊，咱加工要求要大组啊，咱就无理。
2: 是啊，今仔日大家拢拜拜。不用啦，说做加减买就好
0: 啦。啊，对，我讲你要加
1: 减花，对，
0: 我你就来倒一个啊。
1: 对你这句话，用今日大家拢无用，
2: 再
1: 讲大组无哈侪人买，啊，再讲大组咱又大贵做啊，对
0: 不？你来甲讲看卖啊，
1: 哎嘞，
0: 看有人咧听，无咱测试一下，
1: 你大你实在人啊，
2: 对啦，
1: 啊对不？嘿啊，
0: 没无？你敢唔敢？
2: 30多啦，我来讲啊，嘿啦。
1: 无别买偌济，20。
2: 15干么？
1: 20啦！
2: 你有什么
0: 拢无爱倒
2: 结？7月15，你是7月半，咪7月15。
1: 我跟你讲，你无参加迄五组啦！哎呦，是不是大部人大部只能50多岁囡
2: 仔？50多岁，
1: 即个我讲，即个阿伯阿妈拢70-80
2: 哦，对啦，连爸爸妈妈是无得，咱另外拢囡仔啦。
1: 你像我都中，我做要叫人捧菜，我甲到你老爹，哎，小朋友去捧菜。
2: 哎，
1: 阮翁甲讲一句安那，
2: 恁家小朋友拢30多岁啊？
1: 没有，
0: 阮爸只长者客厅讲阿如诶，你今年迄生日过完，你唔就？30几啊！我讲32啊，伊讲夭寿哦，今年32岁啊！
1: 我唔只讲啊，阿东兄都已经30岁啊，30多岁啊！你个叫小朋友，我讲啊，因为嘛是伫咱心目中嘛是拢小朋友。
2: 对啦，因为嘛小朋友。
1: 对哇，阿50多岁小朋友嘛，对不？
2: 小朋友。
1: 哎呀，
2: 好啦，都靠冲你这个小朋友
1: 啦。
2: 唔错啦，
1: 二十啦，
2: 20无差解5分啦。
1: 对嘛，对嘛，对嘛。
2: 20过，咱就是细组，就是加减买啊。但是我想讲，我算一下哦，20的大就是180嘛。
1: 哎，180，188。
2: 那咱存120，他要卖小的。
0: 104、32，啊，唔就
2: 总共只有300盒，对啊，系啊，都。
1: 安尼变成存300秒。
2: 总共只有300，存300尔。
1: 安尼
0: 大
1: 组
0: 都啊，贵啊，大声讲话，你拢有哦，动作哦，唱派咧。
2: 因为30几岁小朋友，300啊，咱那是拢总甲未死啊未？
0: 对，
2: 4×7=28，780桌呢，
0: 嗯，
2: 够了。
0: 无够啦，那许多
2: 够了，够了。不要
1: 紧，我跟你讲，三百阿母，
2: 安尼
0: 低于啦。
1: 那安尼我讲大组定二十组，
0: 细组的三十，
1: 细组的三十分，
2: 多多
0: 三百。
1: 咱长老，咱的许多恁长老有听到我哈，知影是啥物物件？你来讲，哎，我真正我这两类相干的哈，需要好好来照顾来保养。
2: 最高规格。
1: 哎，是讲哦，本身你有去开刀，还是讲唔敢去开刀的？哦，你这种的真好。你爱赶紧来吃，
0: 哦，电话你就赶紧甲卡你来。
1: 对，
0: 啊，咱无清楚无明了的，免客气，隆重免立电话机，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叶克典唱的《为什么我不爱你》。

0: 会的专线电话0800-7100-93 0800-710-1233。啊，咱各位阿伯阿妈、公阿妈，哦，咱拢知影数量存几组，
1: 对，
0: 哦，啊，若有需要啊，要爱赶紧的，因为这袂用拖啦，
1: 对啦，
0: 拖到最后咱就看无啊，
1: 有影，
0: 连要为房间门行出来，拢是一个困难，
1: 真正人生你都乌暗啊啦，
0: 真的，嗯、哦，啊，咱赶紧的，甲灵魂鸡汤过好，有需要的线卡边啊，咱阿董、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啊，咱这个五行的叶黄素
2: 是千里眼呐，哈，咱讲千里眼呐，哈。第二家要甲恁报告就是讲，你看一个人一世人哦，我讲今麦，你若靠苏联，我靠欧还是天光，你拢搞不清楚，
1: 拢看无诶，
2: 今麦几点，嗯、你拢唔知呀？我甲你讲，你真正生不如死。
1: 啊，最重要，
2: 关伫感觉那底遐人吼，其实人咧讲，关伫内底真辛苦，对唔对？但是伊也知影外口天光还是暗暝，三顿也过我都正常，关伫紧闭室诶，
1: 哟，
2: 或者是。伸手不见五指，
1: 摸摸摸，
2: 伊唔知二十四点钟过几分钟
1: 啊！
2: 好，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看不到，
1: 嗯，
2: 你看你的人生就绝望啊啦！
1: 对啊，
2: 都是满地深坑啊！
1: 真正你家己本身要做什么工课？
2: 你根本唔知挂靠。
1: 嘛无在钓啊，嘿
2: 呀、啊！你
0: 到哪有储藏室？你去遐密一工，你就知
2: 道。我五分钟哦、喔，那个密闭那个恐惧症，
1: 对，
2: 很、喔、就出来啊！你规个心情，我说我买那个，不是跟那杨树，不是跟那玉米黄子，啊，刚刚这个人讲玉米黄子跟这叶黄素啦，你要吃都要吃游离型啊，我买个吃脂溶性啊，
0: 买脂溶遐管啊，
2: 唯一一支有机的叶黄素加玉米黄子，哦，10:2:5的黄金比例，
0: 哦，
2: 好，你目睭加一眼珠。个卖过还在紫外线呐、啊、蓝光的伤害，
0: 哦，
2: 这是上盖基本的。但是咱内底要来讲，预防到咱讲白内障的开刀，
0: 嗯，
2: 哦，包括咱那个藻油 DHA， 和你的视神经传达变紧，
0: 是
2: 目睭的反应变紧呐。妈妈，你看到物件传到脑变慢的是因为你的视神经变慢了啦，传达变慢了啦，这需要藻油 DHA 啦。哦，啊，较早咱的 DHA 是为鱼油萃取的嘛，
1: 对啊。
2: 今仔咱为着要转素食的，干嘛用过目睭诶？
0: 为红藻萃取。
2: 对，咱为深海藻类萃取诶。对。再来来都有这个虾红素。
0: 是。
2: 妈妈，你即摆看物件，那是乌诶、黄诶、红诶，哦，不拢混作一起诶。
0: 你会感觉烧伤诶？
2: 上简单啊，你徛乌多摆出去，也是徛天边出去，你落看到红青顶迄三粒有无？
0: 嗯。
2: 那是三粒隐隐有无？你三粒晕在一起，那落雨，我那即摆落雨赶快啊！你目睭在。都有水有无？都晕在一起呀、啊！黑都是你目睭开始安那白变啦、
0: 哦。
2: 哦，你需要是虾红素，较早是用金马卡黑啊卡来在做萃取诶，去都上啦。那这是贵宾馆，而且咱金马用深海红藻萃取诶。哦，你看物件了，两边开始看无啊？就是我那头头甲如讲，你看物件只纯看到头前诶，
0: 夹巴诶，
2: 视线越来越窄，这都是特别夹巴，能够切空眼。
0: 是，
2: 白来讲有通啊开刀哦。
0: 嘿。
2: 前公干怎存点麦药水呢？
0: 迄无在条开刀，医生太好
2: 诶。对，医生话你点这麦药水哪又好，你又较骨力啦点。医生会甲你讲，这只是甲你控制麦恶化。
1: 对啊。
2: 总有一天你上尾啊，两边拢看无啊，你只看到滴线的时阵啊，就那电话甲你禁掉啊。
0: 而且你
2: 门村一旁啦、
0: 啊，你迄麦药水点到最后、
2: 嗯，
0: 你不但有青光眼，你连大眼睛拢对咧
2: 来，全部都一起来的啦。
0: 对、
2: 哦啊、所以讲你有这目睭的方面的问题，咱你讲青光眼还是视线变窄，你需要虾红素。
0: 是，
2: 我再来，你即马有咧老麦以为透早起来目睭晒过真济，
0: 还
2: 是已经严重甲大眼啊？那是先老麦以
0: 为
2: 哦，变做目睭晒干，因为本来是水嘛，
0: 水收袂掉，
2: 甲尾也变干啊嘛，
0: 丢
2: 啊干来，阮目晒干啊嘛，甲尾咧无干啊，就变大干呐，
0: 丢、嗯。
2: 这个时阵就是咱上大失眠的原因，干眼症是失眠最大的原因，你需要啥？玻尿酸，
0: 玻尿酸收水。
2: 妈妈讲，医生叫我点麦药水啊，点了一道水啊。我跟你讲，愈点绝对愈大。
0: 对，
2: 不点过，我讲的看有影无？就那恁愈想别人化妆水，你化妆水抹在脸上，唔免三分钟，化妆水挥发掉，
0: 对，
2: 带走你皮肤的水分，佫加30%啦。
0: 有影。
2: 所以目睭，你看点麦药水是愈点愈大，咱今仔是1000倍收水的玻尿酸在你目睭内底。
0: 帮你增加水分，
2: 啊、水给你烧会掉啊。
0: 对哦，
2: 你都未流目油啊，流目油的人，伊给你水烧掉，你就未流目油。打干净的人，伊给你补充水分啊。
0: 你就未打干啊？
2: 你都唔免惊，人咧讲系失眠啊，你又唔免目睭一直锐啊。
0: 对哦，
2: 佮、哦、再来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哦，
2: 较早咱咧食啥？咱较早咧食迄个小
0: 蓝黑豆、
2: 蓝莓啦，
0: 蓝莓
2: 你捌听哦？蓝莓啊。三桑子，
0: 哦嘿，
2: 卡在喷啦，嘿内底赶快是花青素，你知影几趴无？三趴。
0: 哈，三趴呢啊？
2: 以前的花青素。
0: 在回林基的就爱食蓝莓呢。
2: 对啊，蓝莓啊，哦，咱咧讲的，迄都是吼回林基的食啊。
0: 嗯。
2: 迄是三趴的花青素哦。
0: 才三趴、哦。
2: 三趴，你知影咱讲啊？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是几趴无？
0: 几趴？
2: 96%啦。
0: 够差呀，对哦。
2: 整整差了32倍，你卡在那里讲三桑子啊，小蓝莓，然后讲来点花青素。数啊，
0: 还
2: 上好诶，3%尔，即卖人进步噶32倍啊啦，96%，你讲你食3%？诶，
0: 唔系啊，我要食96%。
2: 妈妈，我就甲你讲，你未晓算数，我讲即卖银行甲你讲，你较早只叫寄100块哦，有3%的利息，即卖提来缴96%，你要寄3%，寄96%。
0: 当然嘛，96%，
2: 对啊，你要省了。
0: 嘿，
2: 要食啥？花青素爱食黑大豆种皮的，延以红视神经的退化。
0: 是，
2: 安尼才是一套完整过目睭的啊。
0: 防止恶化。
2: 哦，我来讲过去你食过目睭有效，你继续食迄。哦，但是今仔日你若讲你镜头较严重，过去你食无效，你来食这個。
0: 是。
2: 啊，我内较贵，所以我要甲你讲啊，你若讲啊较俗个爱食3粒、食6粒的，
0: 嗯，
2: 咱只食一粒，算算的比遐阿萨布鲁的也阁较俗。
0: 好、哦、呀，
2: 效果也阁较好。
0: 对。
2: 啊，你唔免走冤枉路啦。
0: 对啦。好、哦、啊，咱这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哦，因为昨咱的这优惠的介绍，是不是最早的部分？咱四盒优待3000，
1: 对，两盒送两盒，
2: 是
1: 优待四，优待3000块，
2: 以后卖了3000个呀、哦，是4000块，4000二啊、哦，嘿。
0: 啊，
2: 那
0: 啊，你看，
2: 不要3600，它涨起来，涨起来就是这个价格啊。2200两盒就是4400啊，哎呀、
0: 啊。啊，别人嘛，在最早的部分买二送二哦，四盒优待3000。好、哦、啊，那大组照你讲是8盒9000，8盒6000块，
2: 上俗啊啦。
0: 哎，阿张哦，咱阮爸有讲8+1，
2: 对，
0: 佮爱加上一盒，
2: 对，
0: 起9盒优待6000块。但是咱小组的部分，四盒的部分，咱只有30组，大组的是拢总20分，
1: 对，
0: 因为这盒数拢总就是300盒。
2: 提完无啊？
0: 嘿，啊，咱这转数是嘞。领导的小朋友，他年长的，目镜挂足高的，你有闪光的，你有这个蒙雾的，老目油的，
2: 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白内障的，
0: 惊起光的，甚至透早起来会看红滚有红丝的，
2: 是眼压过高啦。
0: 这拢总属于咱的目睭的这个竞争，你要来做保养，要来做改善。五行的叶黄素、千里眼、千里眼，你甲买回去做使用，会记得本钱使用，因为咱不是脂溶性的，
2: 是，
0: 咱是游离性的，
1: 是。
0: 哦，啊啦，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恁才赶紧甲卡里来，保存期间是有3年的哦。
2: 嗯、
0: 你若讲吼，惊后一届跳博就起价啊，
1: 是。
0: 哦，因为这爱3000几块嘛，
2: 是。
0: 较早以后反正就无死啊，3900、6000啊。
1: 对。
0: 你若讲要囤货先起来，嘛会用买大组的，
1: 是。
0: 但是大组的咱只有20分，
1: 对。
0: 要抢恁爱家己赶紧抢。
1: 好、
0: 哦、啊，咱这支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1123，针对着讲咱的目睭来做一个加强保护，来做保养，甚至你的目睭有受损、有开刀过，哦，迄个白内障的膜啊，你已经裂开一盖啊，
2: 是，
0: 这拢总会用来做使用，甚至拄着光就会擦，会无爽快。这个你就更加爱吃，
1: 对，
0: 加持光的上重要的，就是因为你的目睭已经在给你反应啊，
1: 嗯，
0: 你不是单单你的反应，其他的慢哦，是拄着光就无爽快，
2: 我
0: 你就
2: 赶紧来吃。畏光了，畏光了。
0: 哦，来你好，
1: 来李龙姐，嘿，
3: 嘿，
0: 嘿，你别爱大做细做，
3: 细做，
0: 好，细做的我给你登记起来哦，哈。
3: 哦、
0: 好好，谢谢你啊！乖乖讲话，我再跟你联络。哦，感恩。好、哦，咱这小组的部分拢总限定30分，大组的拢总就是20组。小组每两盒送两盒，4盒优待3000块。大组的 高压腰带6000块，啊，那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个卡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我那边啊，电话恁只赶紧个卡，赶紧个落里来就可以啊。来，你好，喂，哎，你好。
4: 哎、
0: 欸，
4: 我失
0: 踪掉了。哦，失踪，我跟你讲哈。
2: 吃饭吃饱
0: 哈。好，谢谢你。来，喂，你好。
5: 好，我爱大灾。
0: 哦，你要爱大灾哈。好，我跟你写起来哈。好，谢谢，感恩多谢。好，我要爱赶紧的哦。啊，我问一下哦。啊，那长辈睡着，家里应该大做袂？
2: 卖个乱啊啦！
0: 哦，好，
2: 卖定离锁啊！咪大家都在刷来刷去。
1: 无啊，人是讲
0: 我反正头拄啊，我最后一句话讲了，新米瓜来啊！哎、欸，对咧，以后补就起价哦，无我来改大做。
1: 他今
0: 嘛吼，
1: 啊，佮有这个量的嘞，我、我会当互恁改。哦，但是我跟你讲，阿伯阿妈
0: 做了嘛是我咧做，唔是你咧做。
1: 阿伯阿妈，但是
2: 你辛苦你咧。
1: 那数量无啊吼，恁要安怎改？还是要佮追加嘛？是虾米拢无？
0: 哦、
1: 就没有了哦。
2: 趁
1: 今嘛，我是阿哥有量，我会当恁长来买西装，想问讲阿我来改大租，
0: 可以啦。
2: 哎、欸，
1: 对，我会当改，但是今日只有300暗尔。
0: 对、
1: 啊，这300暗了，就不管大租西装

0: 讲法咯。
1: 那看无就什么拢无法度啊啦。
0: 对啦，本来就是啊嘛。
1: 你连要看你家己的这个班路都看无啊？啥无？
0: 哎，真正呀、啊！
2: 不见天日啊！
1: 嘿，有时阵哦，我有时阵较暗困哦，那来楼卡吼，我有看哎、欸、奇怪，那有声音，但是客厅无电话，我就出去骂。
2: 骂啦！
1: 我就骂阮爸，还是啊不就是骂阮母啊？啊，要看白骨，不爱甲电话开开，你是咧看啥啦？
2: 暗时啊，暗暗看个。有啊，
1: 嘿妹，我拢会甲因念念来啊。
2: 其实这个光线微弱哈，咱目睭也更加紧张。
1: 丢啊！
2: 你长时间啊咧用眯的，就是讲用眼用力过度哈，然后让眼睛快速的退化。
1: 尤其那眼压过高哦，那真正你的规个头脑哦，你也
0: 过头个反光啊，真正。

0: 明白，是咧不会见的哦。
1: 就讲吼，到阮这朋友，哎，差不多72岁呢。嗯嗯。啊，伊之前吼，拢也无挂目镜，也无近视，拢无哦。之前哦，哈，结果最近有哦，哈，今嘛吼，伊这但是我讲伊是算眼睛，你知不？
2: 是。
1: 其实他有老花眼，他又不承认他老。
2: 好、哦，
1: 你知不？啊，伊个变形，伊嘛，伊认为讲，我拢正常啊，我拢也无啥物毛病，我拢足正常的，但是。你也知道一支牌蒙起来吼，你擦牌，你看牌就知道讲啊，你个老花目光目镜挂落就好啊。啊，为什么就戴眼镜呢？
2: 丢啊！
1: 我、哦、真正呀、啊，
0: 一般、二般、三般分不清楚。
1: 不是，我刚买啊，我跟你讲，伊即摆你像讲吼，他这样子伊安尼吼眼镜落去，等到是对吧？就愈伤害愈多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愈看无，你还愈用力，愈、啊、用力你就愈伤害。
1: 丢啊！啊，结果你像讲吼，真正你来讲吼，这個、老花眼。眼睛修个挂着是不是就轻诶？超过十多年嘛，
0: 但是老花挂上去就是老啊，有的老花、啊。
1: 对，即摆爱挂偌济，你知无？爱挂250多至300多的老花眼。
0: 老花。
2: 诶，尤其哦，嘿，若讲你少年的时阵，你拢爱甲人顶讲吼，我拢无近视诶，
1: 对，
2: 我拢唔免挂目镜诶，这你就爱说你啊。
1: 你老花我吼，就一定一定。
2: 像老你就是治着老花眼，
1: 对啦，
0: 阿不借人啦。讲着嘛，唔是大家人拢高血压、糖尿病啦。
1: 是啊。
0: 但是你但超过50岁，你目睭退化到60岁啊，
2: 对，
0: 伊一定会惊上。咱咧讲，不管是老花啦、散光啦、畏光啦，还是讲因为疾病、糖尿病引起的什么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的病变啦，别来讲，
1: 这
0: 公案，一定拢会掉的。
2: 掉
0: 啊，而且掉一项的，佮其他做回来，因为你拖。把机会降到一旦拖，伊就愈来愈严重，视神经一直退化，
1: 是，
0: 所以早晚都爱加啦，先吃先享受啊，晚一点吃没有享折扣
1: 啊，
0: 愈话费愈贵，
1: 你加你加你搁底下等时间搁跟加，
2: 我哎呦我较早吼，我有跳一批报道误导啊，
0: 安那误导，
2: 伊讲哦20岁还是25岁，目睭就定型啊，
0: 哎对，才发育完成对，
2: 对，對欸、啊那譬如讲你近视，你在20岁、25岁迄当中有无？譬如讲近视500多，你的近视就袂过增加，
0: 这会较慢，不是袂过增加，
2: 我唔知啊，
0: 会比较慢，
2: 我就想讲啊，我就定型啊，
0: 定型
2: 啊，哦，我用迄电脑拼死命算啊，熬夜个少人，迄、熬夜两三工拢袂了。见迄种诶，按面望安尼底下咧拍电脑，哦，生个足欢喜，生个足爽
0: 诶，啊，结果有增加无？
2: 增加，我今麦600多
0: 啊！比如啊，所以爱讲迄当初写这篇文章吹出来，真个泡死，那有可能？
2: 而且我个先天带有闪光诶，
0: 蓝光
2: 诶，生出来就有闪光诶，迄种诶，
0: 很多啦。眼睛的症状唔是跟他几行俩，咱光啊近视，老花，你讲散光，
2: 或
0: 者用斜视，
2: 对，
0: 哦，所以讲。你要配一支目镜，不是那么简单。你要配一个目睭的，咱讲产品，嘛不是那么简单。
2: 对呀、
0: 哦，我就跟你讲，咱跟他一个油坑在胶囊内底，伊就跟你讲，我有玉米黄质，我有
2: 叶黄素。就卖
0: 过了20年，为什么这20年来你吃拢吃袂好？
2: 对，
0: 因为你吃是油啊。
2: 对，爱是你身体有法度转换。
0: 对，
2: 过来内底叶黄素跟他一趴。哦，其他99%拢是油。这是变哪转换？
1: 倒不然过去买葵花油，等下家己煮
0: 着。倒数讲来，你反正比较管啦。
1: 对啊，哎呀，这属
2: 于啊，咱这是油
0: 好，你就家己看一下啦。
2: 是啊，把油脂拢家己分掉，而且咱不是干啦。帮助你防止恶化哦，不是干那帮你冻掉的哦。
0: 现在和你的视神经恢复，
2: 是哦，
0: 改善和你三分目会当变四分变五分。
2: 尤其你咧老目油老目就晒干的，
0: 哦，足紧啊，一礼拜你就见效啊啦。
2: 内底玻尿酸是替你把这的水分锁掉。卖好你的这目油骨细细多，
0: 有的是眼压过高，咱在讲的目睭乌啊，才会点点有无？
2: 对，
0: 用太阳穴，我已经疼有无？
2: 看电视，
0: 人的追剧，人是一礼拜出一篇有无？人一天会使看32篇的，迄款，
2: 对，
0: 看到要快转的，迄款有无？目睭用眼过度的，这就是眼压过高，你就是吃这啊啦。
2: 哎呀，我那边爱许多，比如啊，今日给恁推荐介绍的税收的部分，咱是四压直接给。恁优待3000块，啊！若买2组的，咱阁加送恁一盒，徛高压 优待6000元，全宿舍的朋友、大人囡仔、年长的保存期间，这拢会用做使用，保存有3年的，
0: 是
2: 哦，3年行行行，到即马2026嘛，
0: 到2029去啊，
2: 到2029年啊，对，哦，啊，你若要顾好你的灵魂鸡汤，你这两干的，这两类的，甲顾好顾掉的，卖感觉以后暗暝梦，连行出。房间门拢需要人甲你擦诶，
0: 你连衣啊你都唔敢爬起来，
2: 真诶哦，
0: 真啦！
2: 要换边啊时阵，手底下一定要先绷着物件，才有法度徛起来。这不是你骨头退化，是你目睭先退化。
0: 无换呀啦，
2: 阿伯甲顾好，一天两粒，饭前使用就可以啊。哪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0-72300800-7100-7130。来来来，安排这首歌，听完咱直接和电台工商插播，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毛主持节目哦，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爱我你敢嫁》。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让你发，让你 Lucky 7。

0: 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阵，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淮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万
4: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我又到了咱放上头
1: 顾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

0: 哇，家里已经大家拢是拢足无用诶。
1: 对啊，爱拜公妈，阿为下晡个普渡为个公婆啊，对哇。
0: 真诶。
1: 但是即卖外口落雨落足大呀、啊。
0: 外口这几工吼，拢是落雨天啦。
1: 诶，尤其咱中南部这边遮吼，雨水也较大啦。
0: 真诶。
1: 诶，是啊。啊，那个要普渡哇吼，为要拜门口诶哇，不要紧啦。咱这个是大家拢买西拜。
0: 啊，紧节较好哩着。
1: 嘿呐，我一定讲着爱紧节。像讲这个落雨天，你像阮昨下晡哇吼，
0: 原本想讲挺好啊，
1: 但是讲雨落一阵过啊，你逃出来好，叫个红落去泡，结果休点落去无三分钟哇，哇
0: 下大雨，
1: 哎雨水真正有够大，遇水则发啦，你大发啦啦。
0: 我迄当阵我看到三个人吼，也喺雨伞，
1: 系啊，
0: 来大咧去撑雨伞，
1: 对啊，哈哈，啊无一个物件拢会派去呢，
0: 拢会。
1: 对哇、啊，所以讲我唔只讲吼，尤其即马即落雨天哇吼，阿伯阿妈你那边出门吼，家己一定爱卡细里之数啊，
0: 对呀、啊
1: 哦，真的要小心啦、
0: 哦。无啥代志咱就卖出门啊。
1: 哎、欸、呐，真
0: 是。厝会过好。
1: 对啦，
0: 阿无到时准跳有人冒空。
1: 什么？
0: 叫人摸了了啊！
1: 哦，闯空门呐、啊！什么摸空？我是讲是摸你摸什么摸
0: 空啊？
1: 搬空去的，
0: 搬、哦、空啊！
1: 哎呀、啊，叫人搬空去，我想要摸空。这吼、哦，我跟你讲，这个是台语参国语的。
0: 哎呀哎呀，
1: 台湾国语啦，
0: 台湾国
1: 台湾国语啊！那我台湾国语哈，我们边这里我过啊边啊过去那里我哈，伊就买啊啦。
0: 哦，伊买啊！
1: 哎呀
0: 哎呀，老卡迄个哦。
1: 嘿，
0: 有就有可能啊！
1: 哦，但老卡迄嘛是 A，
0: 台湾国语介严重诶，
1: 有一个带着海口腔诶吼。嗨，廖伯丢，
0: 伯丢你好，
2: 嘿，你好，我的国语算标准，
0: 标准，真的吗？
2: 算标准，
1: 真的吗？那台语吼，我起码我也在讲，我还可以啦，
2: 对啊，
1: 国语用诶啦，
2: 只要听得懂就好啦。
1: 对啊，啊那国语一再来讲叫我外省诶，
2: 外省诶，
1: 系啊，
2: 其实我细汉嘛算外省诶啊，
1: 我唔是啦，
2: 大汉我嘛算外省。
1: 我是嫁台湾人、
2: 哦
1: 啊、我是嫁咱下港大西人
2: 是的、
1: 啊、但是便是用第一台北大汉、
2: 哦
1: 啊、都在讲国语
2: 讲国语
1: 讲、啊、国语讲了惯习了后、嗯、人都说叫我外省、哦、甚至说到尾我台语不会说、
0: 欸、对、欸、
1: 真的、欸啊、
2: 是
1: 因为你像阿罗因细汉的时候
0: 咱长期间咱的环境都是都说国语的
1: 对啊
0: 你根本不知道听有台语不要说 啊，
2: 啊对啊变成你像国小、嗯、然后就是台语课、
1: 欸、对啊
2: 我也没给你台语
0: 现在国中嘛有台语课啊
2: 台语课
0: 哎我们子女丁一站丁礼拜才回来啊
1: 嘿
0: 他说他是引导我们家的华姓的他小妹哦那台语六六九哦连叫他母啊都是人是妈妈爸爸的哦他都是他小妹是阿母啊阿爸哦我听伊咧讲话，我袂输，刚才看迄戏说台湾咧。
1: 因为你想讲较细汉哇，伊就发到去参加这个台语朗读比赛、哦，
0: 台语的演讲、
1: 嗯、对哇。啊，以前吼在咱节目中有啊哈，马爸甲介绍过。
2: 是
0: 啊，迄个小苹果。原本哦，看这个领果无有大无，那有大叫伊来空八空空七空七零三。
2: 是，还讲人听有诶哦。
0: 哎呀，听有诶啊，结果嘿。爸爸妈妈没放心带都回去
1: 了带都回去了但是我发现一点、
2: 嗯、
1: 以前、哦、在南岛的时候我身体什么都机能都很好的、哦、
0: 都不错、
1: 嗯、都不错结果回去台北一煮一汤下去哇、
2: 嗯、
1: 现在如果回来目镜挂
0: 那目镜的那个镜片、哦、比我更高了、欸、要求哦
2: 真是度数加深了、
1: 啊、再来一点他是把读书不对
2: 会
1: 真正把读书但是变成说我刚看那孩子找孩子那安尼好吧，这个目睭一扎是安尼嘛，两对目睭圆圆圆安尼，变纯足水诶。
2: 嗯，
1: 结果目镜一挂落去，愈挂愈高，啊，即阵目睭目镜啊拔落来有无？迄目睭全飞起呢，拢挂无啊，嘿啊！
2: 其实这就是咱咧讲诶视神经的退化。
1: 哟，
2: 挂目镜，
1: 嗯，
2: 你刚刚讲本来你能看见远，
1: 哎，
2: 愈看愈近啊嘛。
1: 哟，
2: 这个是视神经的退化。
0: 对哦，
2: 哦啊、所以讲。其实跟居住环境有关系。
0: 嗯
2: 对啊北部齁因为因为处卡细间。
0: 是
2: 的。都是一些公寓啊大楼啊。
0: 丢丢丢。
2: 齁咱可见范围看的所在的看近。
0: 不看远。
2: 丢丢丢顾来齁咱的视力的调节有啊。目睭内底有那么肌肉哦。齁、
0: 哦。
2: 齁、哦、眼睛肌肉的调节的能力的变 卖啊，
0: 哦，
2: 伊都无阿多有迄个弹性啊，
0: 哦是是，
2: 哦这嘛是咱咧讲的视神经的退化，
0: 跟咱其他的肌肉同款，
2: 对，你不常用嘛，
0: 你就萎缩起来。
2: 你看你目睭，目睭天金变成花鬼就是病啊，
0: 嗯嗯，
2: 哦，无像咱睁开眼啊，咱来讲睁开眼出去看，我看到残，
0: 嘿，
2: 看阿婆的菜园啊，
0: 因到门口靠着用看客厅甲灶卡，
2: 就这么近而已啊，
0: 对啊，
2: 哦，这都是咱咧讲视神经的退化，
0: 啊，
2: 包括做这，其实我伫宣导的是讲。跟咱这大哥大姐啦，爸爸妈妈的讲哦，因为一般咱啊讲目睭的保养，你看在咱的讲诶，讲叫叶黄素。
0: 哦，是。
2: 用所这个物件是讲诶，阻挡就是讲你目睭动起来，快使脉搁恶化啵。
0: 是是。
2: 过去这几十年来哦，几百年来拢讲眼睛是不可逆，就是你一旦啊歹去啊。伊都无可能个变好啊！
0: 系啊，
2: 因为只能动嘞了，你啊五分肉啊开始过，伊就是五分肉；
0: 对，
2: 三分肉开始过，伊就是剩三分了。
0: 对，
2: 但是自从这个视神经的理论出来，其实眼睛它是可逆的，
0: 可逆的，哦、
2: 就是和你把这个神经哦，第一也调节力变好，
0: 嘿，
2: 人讲睫状肌啦，
0: 哦，
2: 把这个肌肉啦，哦，也能调节当变好。
0: 甲训练，
2: 对，第二就是讲回应用、回传达的速度变较紧。
0: 是，
2: 哦，这个是视神经传达的速度啊，不再来回视神经也当延长，看的所在哦，其实咩啊如吼，咱目睭看出来不是干那头前尔，咱目尾小溜者看会到四周围大概65度甚至70度，
0: 哦对，
2: 伊是一个广角扇形的嘛，
0: 那屁股空卡起来掉后边咧，掉咧后边叮当，
2: 后边你也看会到安尼用屁眼，
0: 哇，就是安尼金甲头骨后边
2: 几大概你可以看到大概70几度啦。十几度吧，
0: 就
2: 说
0: 我就拍听咧讲讲屁，
2: 我是讲你后边快掉，
0: 金甲头家有无？小叮当后边，这金甲头个后边就
2: 是。但是你敢知啊？一旦视神经啊退化了，伊就真正敢那快就头前啊，
0: 还真可怜哦。
2: 因为两边伊的视线都会变窄，愈来愈窄，愈来愈窄，可能只有看个30度，敢那前面俩。
0: 是是。
2: 哦，这好大部分拢发生伫个讲他50岁以后。
0: 哎对。
2: 伊看物件就只有头前。
0: 尤其你讲迄个西藏有辅助轮的
2: 哈，
0: 迄种的在路的，你就能发现讲，伊大部分都
2: 冲啊，你看来也要往前冲啊，
0: 为头前行，
2: 伊
0: 是愈来愈粗，愈来愈歪
1: 偏呐。
2: 你看路边啦，是二路口啦，是岔路啦，有车出来，他看不到。
0: 是
2: 哦，所以这就是咱那个视线变窄了。
0: 嗯嗯。
2: 再来有一寡目睭的问题，是因为白变。
0: 哦。
2: 你就讲白内障。
0: 哈，对，白内障。
2: 就是目睭头前已经生白膜啊。
0: 对。
2: 其实这个白膜啊，我直来讲，用讲的，你可能慢慢唔知影白内障的原因吼。咱目睭头前有水晶体。
0: 对，
2: 它就像冷清一样，冷清咱卡的冷哇，有冷清嘛，
0: 清
2: 有冷清嘛，啊，你个卡在店内底，你血脉开吼，迄冷清是咪透明的？
0: 对，
2: 但是你血一开落了，但那条冷清啊，色啊。伊就变白色了，所以咱的目睭伊唔是加热，伊是去予咱平常时爱可不可见光啦吼，变讲诶紫外线、蓝光、
0: 哪光、
2: 见光吼，虽然咱看袂着伊哦，你讲那边电视那有蓝光哦，
0: 有啦，
2: 这个光吼，同那加速罗诶血咁款，
0: 是，
2: 伊会伤害咱的目睭，甲咱的目睭，变讲诶水晶体有无？煮色啊，
0: 对，
2: 煮色的时阵，伊头前迄个白膜啊，伊就愈来愈白啊。
0: 嗯，
2: 啊，等你全部变白啊，你想哦，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你想干两斤哇？干一粒两斤的荷包蛋哇，两斤摕掉，2000哇。啊，看伫咧目睭头前，你看着头前
0: 嘛？看袂着、啊，
1: 看袂着啊！
2: 对，啊，所以医生就会跟你讲，等你这个白内障啦、色啊、白内障熟了，
0: 咱这个裂开，
2: 就帮你裂掉啊！
0: 对，
2: 哦，这就是讲色啊，啊，都是色啊，就表示恶化啦。
0: 尤其有一挂吼、哦。哎，叠厝诶，唔敢开电火，惊、
2: 哦、
0: 电机伤贵诶。
2: 是，
0: 过来叠暗暝蒙诶状况之下，
2: 看手机啊，
0: 叠咧耍手机啊，看报纸，用迄放大，过去一定你就已经看无啥，有迄看迄报纸迄里遐水哦，你要用提迄放大镜
1: 啊。对啊，
0: 迄电火敢开迄一趴暗暝蒙诶，像黄黄诶。昏昏的，啊！你你等于是啊，用迄加速炉开大火咧熄你的白膜啊、哦！
2: 这呐，底下现代有做省电呐，啊！那考较早呐，这个状况要去考状元呐。 凿壁借光嘛，你到我电话说你不要挖一坑，靠这边坑嘛。
1: 但是我感觉这拢吼欠一寡小钱，啊以后才开大钱。
2: 你现在别来讲手术，哎，什么八万、十二万、十六万呢？
1: 丢啊！
2: 那种钱呀、
1: 啊，丢啊！
2: 十六万你还点偌久的电话？你一公点一工点破，都拢住二十四点钟拢卖金，一工嘛无五块钱。
0: 伊讲我欠三十年啊，做一届开。
2: 不够，真的不够 啊！不只是这些哦，其实工作上嘛，有一寡目睭的伤害。
0: 是唔呀？
2: 咱咧讲个开车嘛好啦，
0: 哎、对，
2: 还是咱咧讲个大铁档诶，
0: 哎对，
2: 哦大铁档。
0: 做工场诶啊，
2: 对，他一话日头光照着，一梯啊个反射过来，
0: 是，
2: 哦包括爱钓鱼诶，
0: 嘿，
2: 哦鱼诶、湖泊的反射，
0: 钓鱼啊拢会有。
2: 对，现在这些东西也去伤害咱的目睭。其实目睭哦，眼睛在现在21世纪到22世纪哈、哦，
0: 嗯嗯嗯，
2: 是伤害最大的。
0: 是，
2: 起码咱咧讲个 AI 时代啊啦，
0: 哦对，
2: 手机啊。
0: 全部拢是电脑化
2: 的。对啊，你什么物件无靠手机啊？你公车等公车嘛，爱看手机啊？
0: 你看时间，公车当时来，
2: 几点来嘛？
0: 对
2: 啊，对不对？吼、哦，你给他挂号，你嘛是爱看手机啊？
0: 叫他
2: 几号啊？
0: 嗯，
2: 你在厝内等啊？你只要看到啊？哦，你嘛来挂90号、80号的时阵，咱才出门，家下都85，唔免像较早为1号等到90号啊？
0: 对啊，工作车几点几分来嘛？拢给你写个清清楚楚。
2: 恁家的电视拍开，有住头住靠。炸个暗暗门关啊！
0: 有啊，
2: 有时阵是你看电视，
0: 是，
2: 有时阵是电视看你啦，
0: 困困个困。
2: 啊，各位，所以眼睛哦、喔，你即摆哦，卡数你要加用这10年、20年当中，
0: 嗯嗯，
2: 要多用10-20年当中哦、喔，你就是要保养，但是不是靠叶黄素？叶黄素就是让你脉恶化，
0: 脉恶化呢无够啦。
2: 对啊，因为你
0: 需要的是进步，
2: 练两人练两千已经出血去啊。
0: 对，
2: 要安那回是视神经，目睭的神经会当恢复。
0: 嗯，
2: 哦，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要跟你讲的是，看物件模糊，迄种无要紧，但是一旦你的视神经、目睭的神经啊退化，
0: 嘿，
2: 穿搭的时阵变慢啊，
0: 是，
2: 可比阿如我打电话给你。还有波接，
0: 哇、欸，你舒服啊啦！
2: 因为拢是伫内阁当中，
0: 哎、欸，无啊多。
2: 我讲一句话，哎，喂，5分钟。
0: 现在已经5G 啊！
2: 你要搁你波接，啊，搁 ATS 的路的时阵，
0: 还是甚至你3G 呢、欸？我根本卡无啊，吹无，
2: 吹无要紧啊！但是你看物件啦，慢迄一秒，
0: 我会差追了，
1: 差就追啊！
2: 人讲你讲靠开车，
1: 嘿，
2: 慢一秒来慢七工啊，
1: 对啊，真正爱慢七工啊，
2: 跳多迈骑 T 咩，看到人。来你不要动啊！哎、欸，阿、
1: 啊、
2: 你讲，
1: 哎、欸，都袂好啊！
2: 无开车无桥都歹，我来讲哦，你只要视神经的退化，你给他背楼推，你就危险嘛！
1: 啊，对，
2: 你
1: 打了嘛危险吗？
2: 打杆的时阵你打袂好，
0: 嘿，
2: 楼推你减打一杆，加打一杆。
0: 哇，嘿差就做诶，
2: 对不对？所以
0: 目
2: 睭，反正包内都无去啊。
0: 再见啊，要输哦。
2: 对，所以眼睛，咱都讲诶，现在趁还可逆。
0: 嗯嗯嗯。
2: 你不要练目睭会当恢复较早哦。虽然我都恢复较100%，恢复较早60%，其实够了啦。
0: 对，至少有进步，有改善。
2: 就是伫你视神经要搁看有的时阵，
0: 哦、嗯，
2: 要搁3分5分的时阵，赶紧嘞，把你的视神经，把你做一个恢复。
0: 是是。
2: 哦，啊，就爱食调行啦，你莫戆戆啊，食过去食20年的叶黄素，其实它只是让你不要恶化。
0: 啊，叶黄素嘛，分脂溶性跟游离型。
2: 啊，对哦，那个脂溶性嘞，食过较济，
0: 嘛无效。
2: 哎啦，就是那个葵花油，
0: 嗯
2: 哦、我讲一个概念哦，阿鲁。葵花油，
0: 嘿，
2: 是油嘛？
0: 油。
2: 我给那个葵花油提来提，整叠软胶囊来对，它就是脂溶性的葵花油啊。
0: 哎呀，
2: 你把是购买，结果我给你骗啊，我没有骗你啊。它里面一样有叶黄素啊。
0: 哈。
2: 那你挑不？
0: 啊，你要带我唔要家己带，开个
2: 你都唔免带啊！你话特讲起来，你个拎一杯啊，咁无较紧。
0: 丢啊！
2: 哦，对不？你有玉米油，玉米里面也有我们说的叶黄素啊，对不？大豆沙拉油，
0: 来
2: 带
0: 毛
2: 玉米油，男的你个带你胶囊来带，我那个你要多便宜，我都可以做给你。
0: 嘿，
1: 对了，
2: 但是它是脂溶性，你不知道它的脂肪有多少，它的叶黄素有多少。
0: 对
2: 啊，所以今嘛人心呢，或者游离型，
0: 就是分离，
2: 把遐无爱油拢去掉嘛。
0: 对，
2: 咱要爱的是迄、那个。叶黄素来对叶黄素不是爱遐油嘛？
0: 对，
2: 对不对啊？所以讲叶黄素有多少药，你顺顺正正。然后、嗯、我拢开玩笑，我讲的较保守，一粒动三粒。我来讲，那无良心没有？ 一粒有理性的用做一百粒的脂溶性的。
0: 真的啊，脂肪较高啊，
2: 你骨全部拢是油，99%拢是油，
0: 对
2: 就一趴的叶黄素，伊嘛跟你讲。
0: 真的，
2: 这都、就是。
0: 你那有看迄过程咧分解迄伊迄叶黄素哦？
2: 一趴。
0: 你真正你看了你的卡尾，你说哈，上古早时代吃叶黄素啊，就拢是咧吃油
2: 的。都是油啊。
0: 哎呀、
2: 啊，难怪你吃20年吃不出来。现在人大部分呢，也眼科医生跟你讲，不要再吃脂溶性了。
0: 对，
2: 我们吃的是游离型。阿不要那分辨，加饭前吃，懂或者游离型。
0: 游离型
2: 是。好、哦、啊，你来了，看在说啊，你在加饭爸在吃，那种是脂溶性。
0: 脂溶性、
2: 嗯、哦，差别在家啦。哦，啊，所以讲吃掉。哦，然后青草一休啦，
0: 对啦，
2: 啊，食唔对，你油淋十斤哦，嘛无好过啊。
0: 爱嚼对的物件，但是嘛爱有物件，
2: 有物件，
0: 哎，有物件，
2: 我乃无物件，物件我有啊。
0: 物件你有啊？问题重点是大组长就无啊。
2: 对啊，无得好啊，细组嘛会使买啊。
0: 无啦，我跟你讲话吼，你今日佫较安怎话吼？你嘛爱传三四十分，
2: 无啦，咱昨有讲啊，姐啊，系啊，昨个阿董有甲讲啊，系啊。
0: 对，我讲一句，我讲出较公道的啦吼，昨加30分尔啦。
2: 对。
0: 啊，你嘛知影这个产品话吼，就在咱的时代拢食贵话吼，啊，拢要买大组开，好
2: 个
0: 上
2: 家
0: 嘛，
2: 对
0: 哇。
2: 咱昨一点钟拢大。
0: 就拢对啊！对啊！啊，这个我唔只讲我吼，你像讲吼，那安尼我今日吼，咱个又大一间，
2: 嗯，
0: 啊，你大早个用30分出来，
2: 我懂。
0: 什么
2: 无？
0: 你
2: 才
0: 几岁
2: 呢？我到。我20几岁生完囝33岁，我就无到啊！今年50岁，我有下个来讲无到。
0: 误
2: 会啊！唔免点天灵用，我来讲真的啊，姐啊。
0: 哈！
2: 现在我们卖的售价是3年前的1000倍，今麦起也是2000外块，差不多差4-500。
0: 嘿。
2: 咱今那3600，我来起600。
0: 嘿。
2: 嗯。你那安尼来去就差偌济，啊！你个大组，我要加送一罐。
0: 我知呀、啊。
2: 趁钱，我话趁少，我加减卖啦。你无趁钱的物件，
0: 无啦，
2: 真的是无多啦。
0: 我跟你讲啦吼，更加安那更加艰苦啦。
2: 更
0: 加艰苦。我讲你无，我讲真嘅，你无30，你嘛爱定爱离搭。
2: 对啊。无搭来讲艰苦了，你看医生。
0: 对啊。唔是，最主要一点喎、欸，你就讲长得又大，啊！你今日无，
2: 哦，
0: 你若讲长得无大组，咱加强要求要大组，咱就无理。
2: 是啊，今仔日大家拢拜。白不赢啦，说做加减袂
0: 得好啊！对，我了加减话，
1: 对，我
0: 了你了来倒起来啊！对你这句话，因今日大家拢无赢，
2: 再
0: 讲大组无哈侪人买，啊，再讲大组咱又大贵做啊！
1: 你来甲讲看卖啊！
0: 哎咪，
1: 看有人来听，无咱错失
0: 些啊！你错你实在人啊！
2: 对啦，哦，
0: 啊对不？系啊，
1: 系无？你敢唔敢？
2: 30外多啦，我系讲啊，系啦。
0: 无别买偌济，20。
2: 15干么？
0: 20啦！
2: 你七月十五，
1: 不
2: 是七月十五，你是七月半，咪七月十五。
0: 我跟你讲，你无参加迄个组啦，哎呦，是不是？大不了，大不只能50外岁囡啊！哈哈哈哈哈！我个阿伯阿妈拢70、80岁。
2: 哦，对啦，连爸爸妈妈是无得，咱因为拢囡啊啦。
0: 你像我都中，我做要叫你捧菜，我甲到你老爹，哎，小朋友去捧菜。
2: 嗯。
0: 阮阿家讲出个安啦。
2: 恁家的小朋友拢30外岁走啊？
0: 没有，
1: 阮爸只长者客厅讲阿鲁的今年迄生日过完，你唔着三。30几啊！
2: 欸、
1: 我讲32啊，伊讲夭寿哦，今年32岁啊！
0: 对啊，我唔只讲啊，阿东兄都已经30岁啊，30外岁啊！你佫叫小朋友，我讲啊，永远嘛是伫咱心目中嘛是拢小朋友。
2: 对啦，永远的小朋友。
0: 对啊，阿50外岁小朋友嘛，对不？
2: 小朋友。
0: 没啊。
2: 好啦，都快冲你这个小朋友啦。唔错啦，
0: 十五
2: 无差个5分啦。
0: 对嘛，对嘛。
2: 20岁，咱就是细组，就是加减买啊。但是我想讲，我算一下哦，20的大就是180嘛。
0: 哎，180，188。
2: 那咱存120，他要卖小的。
1: 100、432，啊，唔就
2: 总共只有300盒，对啊，系啊，都。
0: 安尼变成存300秒。
2: 总共只有300，存300尔。
0: 安尼大组
1: 你大声讲话，你拢有哦，动作哦，唱歹咧。
2: 因为30几岁的小朋友，300后咱那是拢装个未死啊未，
0: 嗯，
2: 47×28，780呢，够了。
0: 无够啦，是的，
2: 够了，够了。
1: 不要紧，我跟你讲，三百阿母，
2: 安尼
1: 低啦。那安尼我讲大桌定二十桌，
0: 小桌的三十，
1: 小桌的三十分，
2: 最多没
1: 有三百。咱长老，咱的时代，恁长老有听到我哈？咱是什么物件？你来讲，哎，我真正我这两对相干的哈，需要好好来照顾来保养
2: 最高规格。
1: 哎，阿是讲哦，本身你有去开刀，阿是讲唔敢去开刀的。哦，你这种真好。你爱赶紧来接，
0: 对，哎，哦，电话你就赶紧个卡里来，
1: 对，
0: 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的，免客气，隆重免立电话机，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叶启田唱的《为什么我不爱你》。

0: 留我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93 0800-710-123。啊，咱各位阿伯阿妈、公阿妈，哦，咱拢知影数量存几组，
1: 对，
0: 哦，啊，若有需要，要爱赶紧的，因为这袂用拖啦，
1: 对啦，
0: 拖到最后咱就看无啊，
1: 有呀，
0: 连要为房间门行出来，拢是一个困难，
1: 真正人心里都黑暗啦，
0: 真的，啊，咱赶紧的，甲灵魂鸡汤过好，有需要的线卡边啊，咱阿董、阿君、阿奇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咱这边五行的叶黄素，
2: 是千里眼呐，哈，啊，通讲千里眼呐，哈。第二只要甲恁报告就讲，你看一个人一世人哦，我讲真嘛，你若卡输连外口乌的，还是天光，你拢搞不清楚，
1: 拢看无的，
2: 今仔几点，你拢唔知影。
1: 是啊，
2: 我甲你讲，你真正生不如死。
1: 啊，这是有影。
2: 关伫感觉内底遐个人吼，其实人咧讲，关伫内底真辛苦，对不对？
1: 是。
2: 但是伊啊，知影外口天光还是暗暝，他等下过下都正常。关伫紧闭室诶，
1: 哟，
2: 或者是伸手不见五指，
1: 摸摸摸，
2: 伊啊，24点钟过几分钟
1: 啊？
2: 同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看不到，你看你的人生就只有绝望啊啦，
1: 对啊，
2: 都是满地青稞啊。
1: 真正你自己本身要做什么工课？
2: 你根本唔知道外口，
1: 嘛无在钓啊，
2: 哎呀，
0: 你到哪有储藏室？你去遐密一工，你就知影。
2: 我还用五分钟哦，那个密闭那个恐惧症，
1: 对，
2: 那个出来啊，
1: 真正
2: 你规个心情，所以我买那个，不是跟他养锁，不是跟他玉米黄子，啊，刚刚这个人讲玉米黄子跟这叶黄素啦，你要吃都要吃游离型啊，
1: 是，
2: 我买个吃脂溶性啊，
0: 买有用遐管啊，
2: 唯一一支有机的叶黄素加玉米黄子，哦，10:2:5的黄金比例，
1: 哦，
2: 好，你把酒加煎煮。卖过啊，即系紫外线呐、蓝光的伤害，
1: 哦，
2: 这是上界基本的。但是咱内底要来讲，预防到咱讲白内障的开刀，哦，包括咱那个藻油 DHA， 和你的视神经传达变紧，
1: 是
2: 目睭的反应变紧啦。妈妈，你看到物件传到脑变慢的是因为你的视神经变慢啦，传达变慢啦，这需要藻油 DHA 啦。好、哦、啊，较早咱个 DHA 是不是稀有萃取的嘛？
1: 对啊。
2: 现在咱有没有转素式的？干嘛过目睭的？
0: 为红藻萃取。
2: 对，咱为深海藻类萃取的。
1: 对。
2: 再来来都有这个虾红素。
1: 是。
2: 妈妈，你即马看物件，那是乌的、黄的、红的，哦，不拢混作一起的。
0: 你感觉相像的？
2: 上简单啊，你徛乌都卖出去，也是徛天卖出去，你都看到红车顶迄三粒有无？
1: 嗯。
2: 那是三粒隐隐有无？你是三粒晕在一起，那落雨，我那即马落雨赶快啊！你目睭在。都有水有无？都晕在一起啊！迄就是你目睭开始安那白白啦。
1: 哦，
2: 你需要是虾红素，较早是用金马卡黑啊卡来在做萃取诶，去都上啦。但这贵宾馆，而且咱金马用深海红藻萃取诶。哇、哦，你看物件啦，两边开始看无啊。
1: 所以
2: 我咱头多家如讲，你看物件只纯看到头前诶。
0: 假目诶，
2: 视线越来越窄，这就是特别假目，能够切空间。
1: 是，
2: 白来讲有通啊开刀哦。
1: 嘿。
2: 前公安怎存点麦药水呢？
0: 迄无在条开刀，
1: 已经歹头
2: 诶。对，医生话你点这麦药水哪又好，你又较骨力来点。医生会甲你讲，这只是甲你控制脉恶化。
1: 对啊，
2: 总有一天你上尾啊，两边拢看无啊，你只看到跌山诶时阵啊，就拿电话甲你禁掉啊。
0: 而且你
2: 有存一胖啦，
0: 你迄麦药水点到最后，你不但有起公安，你连大眼睛拢对咧
2: 啦，全部都一起来了啦。好啊，所以讲你有这目睭诶方面诶问题，咱你讲光眼那是视线变窄，你需要虾红素。
1: 是，
2: 我再来，你今嘛有咧老目油诶，透早起来目睭晒过真济，啊是已经严重甲打眼呐，那是先老目油哦，本来就变作目睭晒过，因为本来是水嘛，
0: 水收袂掉，
2: 到尾也变割啊嘛，
0: 对，
2: 啊割咧，阮目晒割啊嘛，到尾咧无割啊，就变打眼呐，
0: 对，
2: 这个时阵就是咱上大失眠的原因，干眼症是失眠最大的原因，你主要啥？玻尿酸，
0: 玻尿酸收水。
2: 妈妈讲，医生叫我点麦药水啊，点了一头水啊。我跟你讲，愈点绝对愈大。
1: 对，
2: 那点过，我讲的看有影无？那恁女性朋友化妆水，你化妆水抹在脸上，唔免三分钟，化妆水挥发掉，
1: 对，
2: 带走你皮肤的水分，佫加30%啦。
1: 有影。
2: 所以目睭，你看点迄麦药水是愈点愈大，咱今仔是1000杯收水的玻尿酸在你目睭内底，
0: 帮你。 增加水分，
2: 水给你烧会掉啊，
0: 对
2: 哦，你就没流目油啊，流目油的人给你水烧掉，你就没流目油，打干净的人给你补充水分啊，
0: 你就没打干啊，
2: 你就不用怕人家说失眠啊，你就不用目睭一直锐啊，
0: 对哦，
2: 再来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哦，
2: 以前我们在吃什么，我们以前在吃那个小
0: 蓝三颗黑豆
2: 蓝莓啊，
0: 蓝莓
2: 你不知道蓝莓啊，山桑子，
0: 哦，嘿嘿，
2: 以前配什么啊，那里面赶快是花青素，你知道几趴吗？3%
0: 啊，3%呢？
2: 以前的花青素，
0: 你三岁年纪就爱吃蓝莓呢？
2: 对，蓝莓啊，哦，我们在说的那就是花青素在吃的啊，
0: 嗯，
2: 那是3%的花青素哦，
0: 这3%
2: 哦，3%，你知道我们说的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是几趴吗？
0: 几趴？
2: 96%啦，
0: 够差呀，对哦，
2: 整整差了32倍。你看在那里讲山桑子啊，小蓝莓，然后说来点花青素啊，
0: 对哦，
2: 那上好的3%呢，现在人进步到32倍啊啦，96%，你讲你食3%？
0: 哎，唔系啊，我咪食96%。
2: 妈妈，我就甲你讲，你未晓算小咯，我即卖银行甲你讲，你较早借借借100块哦，有3%的利子，即卖提来缴96%，你要借3%，借96%。
0: 我咪嘛96%，对
2: 哇、
0: 啊。
2: 你要省了，要食啥？花青素爱食黑大豆种皮的，延以红视神经的退化。
0: 是，
2: 安尼才是一套完整过目睭的啊。
0: 防止恶化。
2: 哦，我来讲过去你食过目睭有效，你继续食黑。哦、但是今天你若说你镜头比较严重，过去你吃不好你来吃这个、啊、我会比较贵，所以我要跟你说，你若说、比较俗的要吃3粒吃6粒的、
0: 咱
2: 再吃1粒算算的比那阿萨布鲁的还更俗、
0: 效
2: 果还更好、你不用洗完网络啦，
0: 对
2: 啦，
0: 好、啊，咱这各位空中的时代表哦，因为昨咱的这油鱼的介绍，是不是所以做一部分咱四盒油袋三千？
3: 对，两盒送两盒，
2: 是
3: 袋四一袋三千块，
2: 以后无了3000的呀、是4000块，4000二啊，嘿。
0: 啊，那啊，你
2: 看，3600它涨起来，涨起来就是这个价格啊。2200两盒就是4400啊，哎呀、
0: 啊！啊，别人嘛在税收的部分买二送二哦，四盒优待3000，哦，啊那大组的照你讲是8盒9000，8盒6000块，
2: 上俗啊啦！
0: 哎，啊昨哦，咱阮爸有讲8+1，
2: 对，
0: 佮爱加上一盒，
2: 对，
0: 起9盒优待6000块，但是咱税收的部分四盒的部分，咱只有30组。大组的是隆重20分，
3: 对，
0: 因为这个盒数隆重就是300盒。
2: 提完无啊？
0: 嘿，啊，咱这转数是嘞，领导的小朋友，较年长的，目镜挂足高的，你有闪光的，你有这个蒙雾的，老目油的，
2: 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白内障的，
0: 惊起光的，
2: 对，
0: 甚至透早起来会看红滚有红丝的，
2: 哎，是啊，眼压过高啦，
0: 对。这拢总属于咱的目睭的这个竞争，你要来做保养，要来做改善，五行的叶黄素、千里眼、千里眼，你甲买回去做使用，会记得本钱使用，因为咱不是脂溶性的，
2: 是，
0: 咱是游离性的，
3: 是。
0: 哦，啊啦，有需要的，转刷电话，恁只赶紧甲卡里来，保存期间是有3年的哦。你若讲吼，惊后一届跳步就起价啊，
3: 是。
0: 哦，因为这爱3000几块嘛，较早以后反正就无死啊，3900-6000啊。
3: 对。
0: 你若讲要蹲回身徛的，嘛会用买大组的，
3: 是。
0: 但是大组的咱只有20分，
3: 对。
0: 要抢恁爱家己赶紧抢。
3: 是
0: 啊，咱这支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123，针对着讲咱的目睭来做一个加强保护，来做保养，甚至你的目睭有手术、有手术费，哦，你白内障、无啊，你今日也过一摆啊，这拢总会用来做保养。甚至拄着风就会擦，会做松快，所以你就自家爱食，食食是真的上重要的。就是因为你目睭一定要等你发现啊，你不是等到你你会发现其他的慢哦，拄着风就无松快，你就发现了。哦，来你好，来你好姐，嘿，哎，阿妹，你这大哥帅哥，
4: 帅哥，
0: 哦，帅哥，我把你兄弟请来了哈。好好好，谢谢你啊，快去讲话，我再跟你联络。哦，好，咱这最多的部分隆重限定30分，大组的隆重就是20组，小组的每2盒送2盒，4盒优待3000块，大组的9盒 留待6000块，啊，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个卡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我若要按的电话，恁只赶紧个卡，赶紧个录入来就可以啊。好，来，你好，喂，哎，你好，
5: 我
0: 睡多着
5: 啦。
0: 哦，睡多，我
2: 给
0: 你
2: 写哈。哦
0: 好，谢谢你。来，喂，你好。
6: 好，我
0: 要
6: 大
0: 灾。哦，你要大灾吼。好，我甲你写起来吼。
6: 好。
0: 好，谢谢，感恩多谢。好，我要爱赶紧的哦。啊，我问一下哦。啊，那长辈睡灾，家里应该大灾未？
2: 卖个乱啦啦。
0: 啊哈。卖
2: 定离锁啊，因为大家都在刷来刷去。
0: 我那个，那反正头句话，我最后一句话讲了，心里话来啊，哎丢了，以后表就起价哦，无我来改大
7: 哥。看这嘛吼，啊，个有这个量的话，我会当和您改。哦，但是我跟你讲，阿伯阿妈，
0: 做资料嘛是我在做，唔是你在做。
7: 阿伯阿妈，但是
2: 你辛苦你咧。
7: 那数量无啊吼，你要安怎改，还是要搁追加嘛？是啥物拢无？
0: 没
7: 有，就没有了哦。看这嘛，我是阿哥有量，我会当恁张那边说做，想讲啊，我来改大哥，
0: 可以
2: 啦。
7: 对，这我可以当改，但是今日只有300盒尔，
0: 对，
7: 啊，这300盒了，就不管大组小组那卖完，我就是无啊，
0: 对，
7: 哦，啊，恁家己爱赶紧的哈，
0: 对，啊，那要爱电话才赶紧个联络就可以啊，咱来安排好听的歌，啊，唔通放袂记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0-123，来听一首拍起来直播。

0: 无就什么拢无法度啊啦。
1: 对啦，本来就是啊嘛。
0: 你连要看你家己的这个班路都看无啊？
1: 哎，
0: 啥无？
1: 哎，真正呀、啊，
2: 不见天日啊。
0: 嘿，有时阵哦，我有时阵较暗困哦，那赖楼卡哦，我看哎奇怪，那有声音，但是客厅无电话，我就出去骂，
2: 骂啦，
0: 我就骂阮爸，还是阿爸就是骂阮母啊，阿要看白骨，买个电话开开，你是咧看啥啦？
2: 暗时暗暗看较有啊。
0: 哎妹，我拢会甲因念念来啊。
2: 其实这个光线微弱哈，让目睭也更加紧张。
0: 丢啊！
2: 长时间呢，用眯的，就是讲用眼用力过度哈，哎呀，让眼睛快速的退化。
0: 尤其那眼压过高哦，那真正你也规个头脑哦，你也过
1: 啥个发狂啊？真正、
2: 是咧不明白，是咧不会见的哦。
1: 我讲哦，到阮这朋友，差不多72岁俩。啊，伊之前哦，拢也无挂目镜，无近视，拢无哦。之前哦，哈。结果最近我哈，今嘛哈，一直但是我讲一是算眼睛，你知不？
0: 是，
1: 其实他有老花眼，他又不承认他老，你知不？啊，因为变形伊嘛，伊认为讲我拢正常啊，我拢也无啥物毛病，我拢足正常诶。但是你也知啊，一支白蒙起来吼，你擦白，你看白就知讲啊，这个你老花目镜挂落就好啊。啊，为什么就要戴眼镜呢？
0: 有啊，
1: 我真正呀、啊，
2: 一般、二般、三般分袂清楚。
1: 我刚才我跟你讲，伊即马你像讲吼，他这样子，伊安尼吼眼睛落去，等到是对伊把就愈伤害愈大。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愈看无，你还愈用力，愈、用力你就愈伤害。
1: 对啊，结果你像讲吼，近几年来讲吼，这老花眼睛小个挂者是不是足轻的？超过10多年嘛，
2: 但是老花挂上去就是老啊，有着老

0: 挂。
1: 啊，对，即摆爱挂偌济，你知无？爱挂250度至300度的老花
0: 眼。老花。
2: 迄尤其哦，迄哪讲你少年的时阵，你拢爱甲人顶讲吼，我拢无近视的，
1: 对，
2: 我拢唔免挂目镜的，这你就爱说你啊。
1: 你老花我吼，就一定。
2: 像老你就是治着老花眼，
1: 对啦，啊，不一个人啦。
0: 讲着嘛，唔是大家人咯，高血压、糖尿病啦。
2: 是啊。
0: 但是你一旦超过50岁，你目睭退化到60岁啊。
2: 对。
0: 伊一定会惊上，咱咧讲，不管是老花啦、散光啦、畏光啦，还是讲因为疾病、糖尿病引起的什么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的病变啦、白内障，这些公案，一定拢会掉的。
2: 掉。
0: 啊，而且掉一项，又搁其他做回来，因为你拖。把机会降到一旦拖，伊就愈来愈严重，视神经一直退化，
1: 是，
0: 所以早晚都爱加啦，先吃先享受啊，晚一点吃没有享折扣
1: 啊，
0: 愈花费愈贵。
1: 你家你搁底下等时间搁紧
2: 讲，哎，我较早吼，我有跳一批报道吼，误导啊，
0: 安那误导，
2: 伊讲吼20岁还是25岁，目睭就定型啊，
0: 哎对，他发育完成对，
2: 对，哎呀，譬如讲你近视，你在20岁、25岁迄当。准有无？譬如讲近视500度，你的近视就袂佫增加。
0: 这会较慢，唔是袂佫增加。
2: 我唔知啊。
0: 会比较慢。
2: 我就想讲啊，我就定型啊。
0: 定型啊。
2: 哦，我迄种迄电脑拼死命算啊，熬夜佫少人，熬夜2-3天拢袂要紧，迄种诶。啊，唔懵安尼底下咧拍电脑，算到足欢喜，算到足爽诶。
0: 啊，结果有增加嘛？
2: 增加，我即卖600度啊。
0: 对哇，所以爱讲迄当初写这篇文章。吹出来像个泡屎，那有可能？
2: 而且我佫先天带有闪光的，
0: 闪光的，
2: 吹出来就有闪光的，
0: 其实很多啦。眼睛的症状唔是佮他一项俩，咱讲啊近视，老花，你讲散光，
2: 还
0: 有斜视，
2: 对。
0: 哦，所以讲你要配一个目镜，唔是遐尼简单。你要配一个目睭的，咱讲产品，嘛唔是遐尼啊简单。哦，我就讲，咱佮他一个油坑伫个胶囊内底，伊就佮你讲，我有玉米黄子。
2: 20年啊，
0: 养袂20年，为啥这20年来你食拢食袂好？
2: 对，
0: 因为你食是油啊。
2: 对，爱是你身体有法度转换。
0: 对，
2: 过来内底叶黄素干那一趴，其他99%拢是油。这是变我转换。
1: 哎，大部分过去买葵花油，等下家己煮
0: 的。到处讲话，你反正比较管啦。
2: 对啊，
0: 这
2: 油呀，
0: 你食好，你家己看一下啦。
2: 是啊，把油脂拢家己分掉。而且咱不是干那帮助你防止恶化哦，不是干那帮你冻掉的哦。
0: 现在和你的视神经恢复，
2: 是哦，
0: 改善和你3分目会当变4分变5分。
2: 尤其你咧老目油老目就晒干的，
0: 哦，那就紧了，一礼拜你就见效啊啦。
2: 内底玻尿酸是替你把这的水分锁掉。卖好你的这目油骨细细多，
0: 哎，有的是眼压过高，咱咧讲的目睭乌啊，才会定定有无？
2: 对，
0: 用太阳线，迄个已经疼有无？迄看电视，人咧追剧，人是一礼拜出一篇有无？人伊一天会使看32篇诶，迄
2: 款。
0: 我讲我快转诶，迄款诶，目睭用眼过度诶，这就是眼压过高，这就是食这啊啦。
2: 哎呀，我那边爱许多，比如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诶，最早诶部分，咱是四压直接甲恁。优待3000块，啊！若买2组的，咱阁加送恁一盒，徛高压优待6000块。全宿舍的朋友，大人囡仔年长的，保存期间这拢会用做使用，保存有3年的，
0: 是
2: 哦，3年持续性行到即马2026嘛，
0: 到2029去啊，
2: 到2029年啊，
0: 对，
2: 啊！你若要顾好你的灵魂鸡汤，你这两眼的，这两位的。甲顾好顾掉的，卖感觉以后暗暝梦，连行出房间门拢需要人甲你擦的。
0: 是，伊啊，你都唔敢爬起来。
2: 是的哦，
0: 是啦。
2: 要换边啊的时阵，手底下一定要先摸着物件，才有法度徛起来。这不是你骨头退化，是你目睭先退化。
0: 无看呀啦，
2: 阿伯甲顾好，一天两粒，饭前使用就可以啊。哪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7103。来，安排这首歌，听完咱直接和电台工商插播，啊，唔通甲咱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毛主持节目哦，来共同做伙收听这首《爱我你敢嫁》。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日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当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市 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世间有真侪代志，若毋是咱亲目睭看到的，干那听人讲的，不一定是事实。有时一人代志，经过三个人讲过，就变质啦。有时人在批评一人代志，拢批评伫批人尔，筋骨因为看未到，所以拢无讲到。所以一个人也是某一人代志，伊的好甲歹，根本是真歹做论定。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家庭伦理的故事。这段故事道尽了一个家庭，翁阿母、爸阿囝所产生的误会，甲误会了后所产生出来的悲剧。这段故事的内容真好，非常有劝化意义，请大家报大家收听。即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李大川伊是一间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伊的事业做了真好，二十年来苦心经营，用心、用脑、用力，算是有淡薄仔成就啊。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感觉光荣甲安慰的代志。咱即阵的社会上有真侪查甫人，伊的事业心是胜过一切，比啥物较重要。可是做某件的人，一个家庭用无问题啊，物质上满足啊，反倒转来是要要求精神上的安慰。精神上甲物质上的要求，各人有各人的角度甲看法，要求拢无同款。都参像爱情甲面包，到底是对一项较重要？这都要看各人的需要，所以就产生各人无同款的看法。你嘛过来讲李大川。伊二十年来劳心苦节，事业算是有成就啊。伊有一个后生，名叫做顿平，也搁咧读国校，是食饭卡中，根本都唔知影老爸老母趁钱的艰苦，钱是安怎赚来，囡仔拢唔知影。囡仔因所要求的是十全十美的父爱甲母爱。俗语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天，李大川的贸易公司所有的现金刷去由总经理把他换走去，贸易公司因为周转不灵刷来倒去，李大川他刷变成负债累累，支票刷来不多。李大川他无张无敌发生这款的变故，他感觉非常的伤心，他感觉人心险恶，非常的可怕。总经理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好朋友，总经理是一手提拔起来，是伊牵绳起来，想袂到伊会稳将想报，将钱换去美国。李大川公司倒啊，一寡财产拢互人拍卖啊，伊只好甲人租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李大川伊人心不绝，二十年来劳心苦战所建立起来的事业，一夜之间尔煞变成乌有。不但是安尼，伊果是负债累累，伊毋是失败伫嫖赌瘾，是败伫好朋友的手中。朋友会互咱的事业成功，嘛会互咱的事业来失败。交朋友一定有爱小心注意。李大川伊想袂开，伊天天醉，伊无钱啊，伊只好啉红飘的米酒，较早一罐是九块银。上起头伊的某米珠啊，也阁真体谅伊。伊个某甲人洗衫、煮饭、做工课，来补贴家庭的生活，一日过一日。李大川的精神拢是振作未起来，伊酒愈啉是愈厉害，脾气是变甲真歹，会骂某骂囝。伫囝心目中，爸爸是一个买食唔讨趁的水鬼。李大川的某宝珠啊，有一天看到翁婿，还一直在啉酒，伊忍耐未掉。米珠阿姨讲：“你干那啉酒，敢会当解决代志？上起码你会使找头路倒趁钱，他会使天天醉，将规个家庭放互我拖。”讲这话是无唔对，可是伫一个失职的查甫人，伊听起来都无同款啊。李大川伊讲：“我啉酒，即阵是啉到你所赚的艰苦钱，我知影连你有若看我无起啊。”李大川伊要阁啉酒，米珠阿姨要来抢伊的酒。李大川一出手甲火气， 李珠啊，伊个头脑过去曲着条啊，一空一直流血。伫这个时阵，李大川伊就醒起来啊，伊真着惊。李大川讲：“李珠啊，我唔是跳过伊个。”李珠啊，伊是真受气，伊大声咪讲：“你这个无志无气、买只唔讨谈的死查甫人，你归去死出去，我无你这款的红色。”这个话过头伤着李大川的心。李大川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家庭，拢无过倒转来。伊个囝俊平啊，拄好读书倒转来，看到爸爸拍妈妈拍到流血，伊个心目中真万分伊个老爸，对老爸产生一种个反感。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二十年啊。李大川伊就离开家庭了后，伊对着伊个人生。伊感觉人生海海啊，开开啊，什么是朋友啊，什么是无惊？伊的内心充满了万分甲不平。本来伊对朋友是敬意，堪称朋友；伊对无惊嘛是尽职。伊打拼在做事业，和无惊有一个安定的收，要无惊幸福。即阵朋友反背伊，无惊看伊无气。有一天，李大川伊伫路林。看到伊迄个蒙因背义的总经理啊，李大川伊一时失去理智，伊出手拍死人啊！伊哪拍哪发，还我的钱，还我的钱，结果对方都还未辩解咧，人就互伊拍死啊！伊过头冲动，伊拍死人啊！这又何苦咧？那小可冷静一下，敢是真好？有时都有可能会当改变好的命运。李大川伊因为一时的冲动拍死人，被判无期徒刑。李大川伊对着伊的人生已经真无兴趣啊！伊伫法庭上只是承认伊杀人，其他伊半句话都拢无爱讲。伊伫狱内一日过一日，厝里的某囝就是伊一世界流浪死去啊！伊的某李珠啊，搁再改嫁。李大川伊伫狱内无人来面会。伊勉强一天过一天，因为伊表现真乖，伊关七年尔就继续出狱啊！伊出狱了后，伊感觉伊个前途茫茫渺渺，唔知要何去何从。伊有返去厝里，想要偷看某囝，可是世事该归，人去楼空，伊个某囝唔知搬去哪位啊！李大川伊唔知啊，因某囝搬去哪位，伊只好一世界搁流浪。有趁钱就饮酒，伊懵懵懂懂，一过都是二十年。有一天，李大川伊发现到一个青年人，带着一个女朋友在谈情说爱，伊感觉会出迄个青年人，都是伊的囝俊平，伊内心是真欢喜。可是伊唔敢认伊的囝，伊只是暗中对伊的囝。李大川伊的心情是真矛盾，伊真爱甲囝见面。伊离开家庭二十年，这二十年来，伊无尽去做翁婿的责任，伊嘛无尽着做老爸的责任。可是二十年来处境，伊有哪有够可怜的啊？伊伫狱内，伊嘛唔敢互某囝知影，伊何必搁增加某囝负担呢？即阵伊的某已经搁嫁人真久啊，伊还搁唔知影。李大川伊感觉真忝啊，伊需要有一个家庭。有一天，李大川伊提出勇气来找伊个囝李俊平。即马大声来介绍伊个囝李俊平。李俊平伊今年已经三十岁啊，伊伫一间公司在做经理。可是伊个婚姻无介理想，伊二十四岁就结婚啊。伊结婚了后有生一个后生，后生的名改好名叫做小达。迄个时阵，李俊平是一个小职员。一个月总谈是无偌济钱，李俊平的某未堪得艰苦，佮因为伊的某生做真水，真济人在约伊。李俊平的某煞红杏出墙对人赞，到尾啊归去办离婚。李俊平伊坚持囡仔爱归母养，伊真巴结，伊嘛真孝敬。即阵伊的囝小达也已经六岁啊，真乖真巧。李俊平即阵。已经是做家经理啊，有一位李职员，伊个名叫做小兰。小兰的家庭我那真单纯。小兰伊细汉都无老爸，是母阿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小兰出外食头路，伊个妈妈伫厝里在做生意，卖担担面。 汤头是好食，生意真好。小兰那是下班就回来倒卡手，生活是非常的安详好过。只是较无用，不过那是有工课好做，总比无工课做较好。小兰伊观察李正平真久啊，人讲有离过婚的查甫人拢有问题，可是小兰伊感觉李正平做人真好，真认真在办公，对囝有那真慈祥。小兰伊主动要来交李正平。李俊平一看到小兰这么水，伊会惊。过去伊的某就是伤过水，才会保袂掉，才会红杏出墙，互人勾去。再佫讲，伊即阵有囝，伊无资格去爱一个纯洁的查某囡仔。不过人是真奇怪的动物，李俊平伊如君子，啊小兰煞如爱伊。人讲查甫约查某囡仔是隔一丁山。啊！那查某囡仔要来约查甫人，是隔一张纸尔。何况小兰是遐尼水，佮端庄大方，即款的女性就是点点啊花，有那真歹找。李俊平伊被爱情网网掉了呀，先走都走袂去啊。经过小兰老母的同意，两个人已经是订婚啊。小兰有那真疼惜李俊平的囝小达。即马过来讲李俊平的老爸李大川。因为在外面流浪二十年，伊感觉真忝啊！伊需要亲情的安慰。有一天，李大川来找伊的囝李俊平。李俊平一看到伊的老爸，伊连一丝仔尊敬都拢未。在李俊平的心目中，伊的老爸是一个天天醉、买食无爱讨谈的酒鬼。伊阁看到伊的老爸来拍老母，拍到老血，伊根本都拢唔知伊的老爸过去有哪真。听哩，真认真在做事业，伊根本都拢唔知啊！伊的老爸是因为公司的钱去予朋友关去，公司才会来倒。伊就是伊的老爸是啉酒啉害去，事业才会来失败。伊就是伊的老爸是一个无负责任的查甫人，伊怨恨伊的老爸，伊未了解一个查甫人事业忽然间来倒，这款的倒果是冤枉的，因为唔是倒伫嫖赌瘾哩。李俊平伊看到伊的老爸讲：“啊，你是啥物人？啊，你有啥物代志？”伊的老爸讲：“我是你的爸爸，我想要来遮住。”李俊平讲：“我早就无老爸啊，阮爸爸已经死去啊，都、就是因为老爸早就来死去，阮妈妈才会阁改嫁。”伊的老爸听到伊的某阁改嫁，伊的心中是万般的滋味。伊的老爸讲：“恁妈妈改嫁也好，卖伫对我。”我并无予伊介幸福。李俊平讲：“你既然知影，你无负起做查甫人、做老爸责任，那安尼，你回来要创啥？你是毋是伫外面活袂落去啊？想要倒回来增加我的负担？”伊的老爸讲：“是也好，啊，唔是也好，反正我是你的老爸，你总是袂使目睭金金看我死伫外面。”因爸仔囝的对答话，李俊平的未婚妻小兰拢有听到啊。小兰伊过去无看到李俊平的老爸天天醉的模样，伊的本质阁对老母真友好，伊感觉李俊平对老爸太遐尼不好，遮尼无礼貌，是安尼，太遐尼无大无小，对老爸不好的人，对某囝敢会有情，对朋友敢会有义？这个时阵，小兰伊入来，小兰伊讲阿伯，你请坐一下，我有话要甲俊平讲。小兰已将俊平拖入去房间来讲，俊平天下间是无不是的父母。再佫讲，今仔日这个人总讲唔是你的老爸，是一个无识无识的老人。你看伊真可怜，你要安怎样来处理？要看伊官司，还是要看伊腰死？李俊平伊讲，小兰并唔是我不孝，我六岁的时阵，伊就将阮母仔囝放咧，无爱插阮，无转来看阮母仔囝。参像这款无责任的老爸，是要叫我安怎友好？伊的老爸伫外面有听到，伊无爱阁辩解啊，伊暗暗啊离开去，伊的心情是真艰苦。伊行来到一间面吧，伊叫一碗切咖面，一罐米酒，伊哪啉酒是哪流目屎。原来面吧的头家娘是小兰的老母，小兰的老母看到迄个老人哪啉酒哪流目屎。伊就问讲：“先生，啊，你是唔是有啥物心事？是唔是时势虐待你？” 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小兰的老母讲先生，你是唔是有啥物心事？是唔是时势逆太哩？常语讲男儿是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李大川一到这个时阵，伊吐出伊的心声，伊一五一十将伊的经过讲出来啊。李大川伊佫讲天下间有啥物人会无爱家己的母囝？只是当时我的某，伊虽然是一个好内助，伊去甲人斗洗衫、斗做工课，但是伊无应该时常侮辱我的自尊，讲话来糟蹋我。何况我并不是去嫖赌瘾，事业才会来失败。我不但爱承担我的失败，连我去予人关七年，我嘛唔敢讲予某囝知影。我出狱的时阵，某囝已经是搬刷位啊。我找拢无，我只好一世界流浪，一过就是二十年。即阵我搁再改嫁，囝无爱插我，对我的误会是真深。因未了解老爸的心声，这个时阵小兰倒转来啊。伊看到李俊平的老爸伫底食面饮酒，小兰伊讲阿伯，你一只饮酒哦？李大川伊讲是啊，啊你太来吃啊？小兰伊讲这是阮厝啊，伊是阮妈妈。经过一段熟悉介绍了后，原来是亲家亲母。小兰讲：“阿伯，你唔通伤心，暂时待阮家，我会将代志解决好好些。”小兰的好意，邀请甲收留。李大川伊住伫小兰的厝里啊，逐日斗洗碗、斗卖面。有一天，小兰伊去南部找李俊平的老母米珠啊。小兰将李大川伊并无死的经过讲予米珠啊听。希望米珠啊，劝俊平爱收留伊个老爸，爱友好，爱将事实的经过讲予囝知影。可是米珠啊，伊即阵是人个某啊，伊要如何是好呢？伊个心中要正万分过去个翁婿李大川。小兰甲米珠啊，因在讲话。伊即阵个翁婿伫房间内拢有听到。伊当时娶米珠啊，是因为米珠啊，伊讲伊已经死翁啊，因两个人。即阵的生活是真美满，但是米珠啊，伊即阵的翁婿心性是非常的宽。伊知影米珠的前翁无死了后，伊甲米珠啊留五十万，祝福米珠啊会当甲前翁白头偕老。伊离开台湾，倒转去香港。米珠啊，伊来找李大川啊，并不是要甲李大川恢复感情。伊甲李大川讲，伫前半生你是对我袂歹。我那是一个好翁婿、好老爸，不过我的后半生，你所给我的是痛苦甲困扰。米珠啊，伊要有一点啊夫妻的情，伊摕十万块买予李大川，叫伊家己拍算。李大川伊并无接十万块。李大川伊讲米珠啊，过去我有对不住你的所在，我即阵也无多通补偿你啊。我遮有一粒银啊，你摕去办离婚，我祝你好老运。李大川又讲，这个家庭我无应该出现，有我是多余的。即次我离开去，咱见面的机会是遥遥无期。希望你甲俊明会当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李大川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伊的母囝。二十年前，伊因为被朋友所害，钱被人赶走去，事业来失败。因为伊过头钻牛角尖，伊想未开，煞造成了即阵某囝无爱插伊的命运。李大川伊的心中有满腹的哀怨，伊感觉伊的人生根本都无留恋的地步啊！伊一个无注意，有车有那袂晓要上，一台卡车开真紧，要动有那动袂赴。李大川伊去予卡车弄掉啊！波珠啊，家的囝李俊平，伫李大川伊离开了后，嘛感觉李大川过去虽然有过失，但是嘛值得原谅。因对伫后面想要叫李大川倒转去团圆，可是已经想过万啊。李大川因满心是悔，李俊平这个时阵才放声大哭讲：“爸爸，我甲妈妈拢原谅你啊，你爱坚强。”李大川伊讲：“米珠啊，俊平，多谢你。”小兰是一个真好的媳妇，爱好好啊疼小兰。李大川伊话讲完名，一命来离开世间啊。波珠啊，甲俊明是摸着尸体，放声大哭。啊，人生有时是真歹讲，一步之差。
专盘该输，交朋友一定爱小心。事业失败这不要紧，千万唔通来失志。用酒解愁，这唔是办法。用酒解愁，愁更愁。一失足是成千古恨。我一只防空天下间的好朋友，爱理智，爱清醒，万项代志爱了解好彻底，才袂产生误会，造成悲剧。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唔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两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会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疹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即马来讲，脚麻手臂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脚麻手臂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界普遍呢，都是欠血原起时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是欠血原起时所引起的脚麻手臂，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桂枝、维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乃使使用青枝、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来治疗，效果有那真杰出。有一种是血瘤、血管硬化所引起的脚麻手臂，那血瘤、血管硬化，这个时阵都要清血、凉血来软化血管。上个好用的药啊，都是龟尾、赤竹、丹参、牡丹皮、挂金、木瓜、桂枝、灵条、仙楂、通草、甘草，以上十一味药啊，对清血油、对软化血管是真有功效，佮会当预防中风。那是面下麻，还是半身下麻，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另外有一种就是中酒毒所引起的脚麻手臂，有真侪人饮酒无节制，年久未深，肝败来中酒毒。若要解酒毒，会使使用挂花解丁汤，来加枳骨子甲板蓝根，效果有那袂歹。上解太医的脚麻手臂，就是低血压伤悬，啊高血压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是愈歹医。治疗方法是多角化，爱看对方伊所产生的症状、甲伊的体质、甲伊面上的强弱，然后再来选药、选方来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讲血管硬化，血管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引起颔管啊紧酸，引起种种的酸痛症，也会引起中风甲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化，佮有生命的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困难，胸爱窒窒，胸啊小花痛痛，到尾啊煞变成心脏一直无力气。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让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血油那是伤过侪人，这妨碍着血液循环，因为血油伤高，血就会变弱，血循环就会慢，酸抽痛、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都产生啊。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毒血油和血的反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爱加食一撮啦。油草尽量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正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当归、挂金、赤竹、连翘、瑞金、仙楂、牡丹皮、川七、川姜、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也是来做药丸三顿食，安尼就软化血管，血就会反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会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票。

0: 各位乡亲时代进攻阁楼。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

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佫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金甲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倒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多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领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
5: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人，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误会有时是真可怕，误会有时会造成真侪悲剧。有人讲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嘛有人讲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太有可能是误会。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亲目睭所看到的大误会。这段故事真悲惨，真哀怨，真有劝化的意义。故事的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林素梅甲周艳坤，因两个人结婚已经是7年啊。结婚这7年来，翁某是非常的恩爱，非常的和好。7年来，男主外，女主内，有那生了一个查甫囡仔，甲两个查某囝。大查某囝结婚也已经7岁啊，二后生是5岁，第三查某囝是3岁。周艳坤，伊是伫一间铁工厂在上班，虽然工课是真粗重，但是周艳坤伊下班倒转来厝里的时阵，某是遐尼温柔体贴，囡仔是遐尼古锥可爱。周艳坤伊满足啊，伊日时所受的艰苦拢总化无去啊。伊感觉这个家庭是真温暖，有娇妻，有爱你。周艳坤伊的人生感觉真快乐，伊的艰苦受了真有代价。但是伫一个礼拜日下午3点外的时阵，周艳坤甲林素梅这对恩爱的翁仔某，带着3个可爱的囝要去看电影。因要互囝欢喜一下，一家五口哪行是哪看闹热，人是看人，看人在买物件，就是家己无买嘛，感觉真有趣味。因敢若散步同款，一直在行。忽然间，周艳坤伊个双脚煞徛袂调，煞跋一倒。周艳坤伊徛袂起来啊，伊双脚拢袂自然，伊袂徛嘛袂行，悲惨的误会甲命运特别开始啊！周艳坤伊无法度去上班做工课啊。虽然一世界在看医生，可是拢有来医未好。一家五口的生活，拢是靠着林素梅，甲人做杂洗啊工，甲人洗衫，勉强来得维持这个家庭。有一天厝主来啊，厝主真受气讲：恁厝水已经3个月无纳啊！恁虽然是有困难，我嘛是有艰苦经。恁若是无多立厝税钱，希望恁搬厝。林素梅伊赶紧讲厝头家，阮真实有困难，阁予阮宽安几工啊，好无？这个时阵，林素梅的大查某囝结婚，伊看到伊的妈妈遐尼可怜，遐尼艰苦，伊真天真，嘛真乖巧，真友好。结婚伊想要帮助伊的妈妈，伊赶紧入去拍开伊的钱袋啊，伊算看咧，才20几块尔。 无够六半个月储蓄钱。淑芬伊真乖巧，真捌代志。伊赶紧将二十几块摕起挂泡泡糖，然后淑芬开始伫车站伫卖泡泡糖。看伊鼓嘴当精票，改买泡泡糖的人是有真侪人。淑芬伊为着要卖泡泡糖，已经三天无去学校啊。林爽文伊还阁唔知影。伫第四天的时阵，老师来找林爽文啊。老师伊讲，做事大人的人，未使因为家庭散车，就来耽误囡仔学业。林爽文伊听到老师安尼讲，伊感觉真见笑，伊嘛感觉真歹势。老师走了后，淑芬有哪倒转来？林爽文伊就讲，淑芬，你这几日啊有去学校读书无？淑芬伊还阁唔知影拄只老师有来过。淑芬伊讲有啊，妈妈，我有去学校。林素梅伊听到囝在讲白贼话来欺骗伊，林素梅伊受气啊，伊出手就把伊个查某囝。林素梅伊讲淑芬，平常时妈妈对恁好无？淑芬伊讲妈妈，你对阮真好。林素梅伊阁讲哪安呢？你为怎样无爱去学校读书？这个时阵的淑芬伊双脚跪落啊。淑芬伊讲妈妈，你唔通受气，我知影我唔对啊。我对明仔载开始，我日时去学校读书，我下课了后才去车头卖泡泡糖。林素梅伊听到安尼拢硬气啊！原来查某囝无去学校的原因，是去倒趁钱在卖泡泡糖。林素梅伊心酸酸，伊流目屎啊！林素梅伊赶紧伸出会出的双手，将淑芬家牵起来，两母仔囝是安尼摸咧。悲伤流目屎。这个时阵的周彦坤，伊喘一个大气，讲拢是我唔好，拢是我害的呢。为着我的双脚，才会互恁受苦啊！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安尼坎坎坷坷的。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真美满的家庭，天为何要互因做遇到不幸呢？莫非这是前世因？林素梅伊为着翁婿医药费、囡仔注册费。甲一家的生活费，伊力不从心，但是伊一直在想办法，一直在克服。好家在港庄开杂货店的阿婆真好，伊做人是真仁慈，时常在帮助因、照顾因。有一天，林素梅的朋友伫台北，甲林素梅找到一个甲人煮饭、洗衫、款内底的工课，台务比伫庄卡加真好。为着生活，为着翁婿医药费。林素梅，伊只好暂时来离开家庭，伊将家庭暂时拜托港庄的阿婆到照顾一下。伊的查某囝淑芬有那真牛，七岁囡仔尔，就会晓煮饭、洗衫、照顾小弟小妹，要阁照顾伊的老爸，要阁去车头卖泡泡糖。参像这么乖、这么捌代志的查某囝，即阵的社会是真歹找啊！即阵的囡仔，什么代志伊拢捌，可是伊拢无爱做。果因为即阵的生活水准比较较悬，做事大人的人疼囝惊干，拢唔敢互囝来做工课，拢惊互囝艰苦。林素梅伊来台北甲人煮饭，讲起来是受生活甲金钱所逼。伊若伫故乡找有工课，应该爱伫故乡做工课才对，上起码家庭、翁婿甲囝拢照顾会着。可是命运的安排往往让人心不由己。林素梅伊的头家是一个大好野人，有那是一个大色魔。伊真慷慨，伊看到林素梅三十几岁尔，阁生做遐尼水，真有女人的风韵。伊起头就用金钱的攻势要打动林素梅的心，伊摕真侪钱要来帮助林素梅。林素梅伊伫感激的心理之下，根本拢无防备。有一枚暴风雨要来啊！林素梅的头家伊硬硬坚持，林素梅伊的心理上也惊吓，有哪唔敢过分的反抗，到尾啊，林素梅伊只好逃走。谁知啊，林素梅的命运会遐尼歹，一关过了，又过一个难关到位啊！林素梅伊走到十字路口的时阵，熊熊来一台自用车，将林素梅甲伊撞昏去。林素梅互人送到病院的时阵，林素梅伊虽然无生命危险，可是林素梅因为受到 大刺激了后，连伊啥物名都拢记袂起来啊！伊唔知影伊已经有翁，伊嘛唔知影伊有囝，伊去得到严重的健忘症啊！伊唔知影伊到底是啥物人啊！不过伊会食，嘛会讲话，参像好好人同款，只是过去的一切伊拢唔知影。这款镜头叫做遗忘症。该撞到的人是经营舞厅的头家甲头家娘，伊的名叫做志忠甲雷娜。志忠甲雷娜有那负起林素梅的医药费，有那负起过世的责任，暂时叫林素梅住伫因的厝。林素梅虽然是三十几岁尔，但是伊的身材甲面型拢还阁真水。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伊看人母女在趁钱，遐尼容易。林素梅伊有那糊糊涂涂落海做母女啊，但是林素梅已经半年拢无消息啦，伊拢无寄钱倒转去，因为即阵的林素梅伊唔知影伊有翁婿，伊嘛唔知影伊有三个囝，厝里的翁婿周延坤甲三个囝是逐日在思念伊。有一天，有一个人甲周延坤讲，伫台北某某大楼时常看到林素梅甲查甫人出出入入。周延坤一听到安尼，是心如刀割。周延坤伊误会啊，伊想讲林素梅伊变心啊，林素梅伊来放杀因爸仔囝，但是伊听到的无一定是事实。周延坤伊即阵是用拐啊在行路。周延坤伊来台北某某大楼要等林素梅，正拄好林素梅甲一个人客手牵手倒转来啊。周延坤伊看到安尼。伊食醋啊！人讲醋海上界容易心破。周延坤伊好不容易找到林素梅，即阵伊看到家己的某甲人手牵手是甚尼亲密。周延坤伊惊进前讲林素梅，你的心肝是真硬，就安尼出手都是500。林素梅伊无缘无故互人拍。林素梅伊讲啊，你是啥物人？你太乌白拍人。周延坤伊无听是无受气。愈听是愈受气，这摆出手不是500，是5000，把一个林素梅拢总分去啊！周延坤，伊有那和另外迄个查甫人破甲满身是伤，周延坤伊拖着外伤甲内心的创伤倒转去啊！周延坤伊对着伊的人生，伊感慨万千，伊怨叹伊的命运太遐尼歹，为何伊的双脚来变成危症，未徛阁未行呢？即马过来讲林素梅，伊个嘴皮倒平去予周延坤八500，正平去予周延坤甲八5000了后，伊昏去啊。但是听后伊醒起来时阵，伊个病煞好去，伊迷迷糊糊，伊知影伊是啥物人啊。林素梅伊赶紧转去伊个厝里，但是伊转去了后，不但翁婿误会伊，连囝有那正怨恨伊，伊一去半年拢无消息。林素梅伊讲严坤，你听我解释一下。周严坤伊讲你唔免加薪，阿妈免阁做戏啊。你翁无爱这不要紧，因为我是一个残废的人。可是三个囝是遐尼可爱，你话放都该放。林素梅伊讲严坤这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周严坤伊讲啥物误会？这是我亲目睭所看到的。你这个唔知影见笑的查某人，你即阵甲我死出去！我虽然是残废，我嘛不爱受歹重辜负。林素梅一听到安尼，伊心肝拢脆啊，伊的梦拢破灭啦。啥物人会当了解伊咧？林素梅伊受到满腹的委屈，伊拖着沉重的脚步，伊所受的误会就是三条的江水，有那洗未清。可怜的林素梅，伊到尾啊，煞跳崖自杀。伊只跳落的时阵，伊的翁婿甲三个查某囝拢捉来啊。因为过去用车改撞到的人志忠甲雷娜出面来甲周延坤解释，可是悲剧已经发生啊！脚打脚尔，相差都无十分钟久嘞！啊，周延坤啊，周延坤，你太要遐尼固执，太无爱和对方解释和清楚，太要遐尼自私，无爱原谅对方，亲目睭所看到的误会是有够悲哀的。那是经过印证了后，悲剧都未够发生啊！周延坤伊摸着爱妻的尸体，是安尼放声大哭。 三个人啊，有那摸到妈妈的尸体是哭甲未出声。啊，天啊，干的悲剧拢是误会来造成的。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处理什么代志，度量一定要放好宽，爱尽量原谅人，爱给一个人一条生路，安尼才袂造成无法度收拾的悲剧。

外国人伊在批评咱中国人，讲是世界上人情味上介好的国家，可惜有较自私，对着特殊的功夫拢唔愿放。大约伫50年前，美国有一个专门在研究毒蛇的专家，伫美国有发表过这款的文章。这篇文章伊在讲，伊来台湾在研究毒蛇的经过，伊曾经出20万块。买甲一个掠蛇的人买一个盐方，这个盐方是掠蛇的人的随身宝，是毒蛇咬到的解药。迄、那个美国人伊委托真侪人，费尽真侪苦心，一定要买这个盐方，通好来公开救世。但是迄个掠蛇的人无爱买，就是无爱买。伫50年前的20万块，这毋是小数目。伫我读初中的时阵，1万块就会当买一间老阿厝啊。20万块会使予迄个掠蛇的人唔免阁掠蛇，伊会当过着清闲的日子。但是人各有志，伊甘愿掠蛇来过日子，伊都无愿意将迄个盐方来卖人。到尾啊，迄个盐方才去予一个饲牛囡仔发现着。稍等一下，我再过来讲这段故事。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肉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今嘛，咱继续来讲，迄个掠蛇的人，伊20万块，伊无爱赚，伊甘愿继续掠蛇过伊的生活。迄个掠蛇的人有一天，伊来到平湖，伊准备要掠一种真罕有的蛇。这种蛇是真毒，尾尾拢是红色的，那是青色的、乌色的蛇、白色的蛇，这款蛇是比较较济。但是那红色的、黄色的，这是真少。龟尾蛇拢红色的蛇，敢那平湖捌看过，但是真少，所以伊找几个月拢总找无。有一天，才伫一个大平顶看到一尾，伊是非常的欢喜，就要解抓。迄尾蛇有那真巧，赶紧走入去坑内。迄、那个掠蛇的人，骹手有那真敏捷，正手对坑内就甲握落，害啊，手伸下落，煞爬未起来。倒手想要烫伊的龟尾啊！去摕解药来吃，可是伊想无到，迄尾蛇会遐尼毒，伊已经是未赴啊，风已经赶入腹啊，连伊的倒手有那也未起来啊。伫这个时阵，会使讲只有单死。好佳哉，有一个饲牛囡仔看到这款的情形，伊知影迄个掠蛇的人是手伸落坑内要掠蛇，去予蛇咬着，即马手已经伸未起来啊。迄、那个饲牛囡仔。伊就问掠蛇人讲：“啊，你的解药啊，放伫叨位？”掠蛇的人已经是袂讲话啊，但是伊的目睭吊吊，一直看伊的龟裂啊。迄、那个饲牛囡仔有那真巧，赶紧伫伊的龟裂啊内中找一包的药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会晓嘴开开，迄、那个饲牛囡仔赶紧将药啊，甲倒入去嘴内。经过差不多半点钟半尔，迄、那个掠蛇的人，伊的正手伸会起来啊，手中佫掠一尾红蛇。伊摕一卡面粉袋啊，将迄尾红蛇正收起，我那正出力，就甲弹入去面粉袋啊内中。嘴中是哪念，性命差一点点啊，就去互你收起。迄、那个掠蛇的人，伊甲迄个饲牛囡仔讲：今仔日你救我的性命，看你要爱啥货，我拢总会乎你。迄、那个饲牛囡仔伊讲：我爱你他所持的鸡肋啊。迄、那个掠蛇的人，伊心中感觉真奇怪，啥物物件你无爱，爱我这点鸡肋啊？可能是饲牛囡仔惊曝日，所以掠蛇的人伊就将鸡肋啊送给迄个饲牛囡仔。就安尼，迄、那个掠蛇的人有那不知去向，消失去啊。这个饲牛囡仔伊听后掠蛇的人走了后，伊对鸡肋啊内总是一直找，伊想要找看还佫有解药啊无？因为因庄内时常暗时出去，有人去予蛇咬着，伊想讲那是还佫有解药啊，后摆伊就会当救人啊。可是伊到尾也失望啊！掠蛇的人恐惊严风去，予人恶去，所以出门有那只走一包解药尔。迄、那个饲牛囡仔伊找无解药了后，虽然是真失望，但是这个药的药味又偏着。经过三个月了后，有一天迄、那个饲牛囡仔伊的阿叔去予蛇咬着，性命是非常的危险。伫50年前，交通真无方便，无亲像即马。讲有血清通好住，迄、那个饲牛囡仔，伊内心在想：伫几个月前，迄、那个掠蛇的人，伊所食的迄包解药，甲目屎布正同款味，气味拢要甲同款，所以伊无法度，伊只好死马甲当作活马来医。伊想要试看咧，目屎布较早眠床板甲掀起来就有啊，因为较早生活是正艰苦，根本都拢无杀虫剂。迄、那个饲牛囡仔。伊瑞斯差不多10几只的目屎，伊就摕来给伊阿叔食，结果真正真有功效，药到病除。自安迄个验方，才去予人知影。较早迄个掠蛇的人，人美国人出20万块，要改买验方，伊无爱买，唔知影是惊歹势，还是真正是自私。讲实在话，干那一味目屎布，若要卖人20万块，讲起来有那真歹势。这个故事，唔管是真呢，还是假。严峰的发现拢是有由来的，我只希望有特殊严峰的好朋友，我若爱提出菩萨的心肠，救人为第一，尽量公开予人知影，安尼就是在做功德，就敢那你本身在救人同款。不过，若是即阵去予毒蛇咬着，也是找大病院住血清是比较安全。

花的第一药药就是魔方。较早为着这味魔方，我时常和阮的老师拔头壳。魔方是一扎一扎，细啊家己啊尔。用魔方都要气质，发汗力才有够。但是要经一斤的魔方，有时爱经一步久。用加刀将扎该加掉，实在是真讨厌的工课。所以有时就会三千五乌白来。老师那是发现的时阵，都拔头壳啊，都骂啊。阮老师伊时常讲，我甲恁讲魔方的扎甲斤是伫治疗汗，将扎该加掉是发汗伫用的。啊，是要甲恁讲几遍才会知影。甲恁讲治病用药，一定爱定针，一定爱写字，一出啊定打病都甲人医袂好啊。恁只要哩粗心大意，后日啊是要安怎样甲人医病？过去阮老师伊在用药，确实是真定针。有时模仿就叫阮爱用蜜过擦过，有时敢那拍火打尔。阮老师伊讲，那是要治嗽，一定爱用蜜过擦过才有功效。啊，若是要治黑骨穿烧，不但爱用蜜过擦过，佫爱加石膏即味药啊。因为魔方若见到石膏，食落不但袂流汗，伫治疗黑骨穿烧，虽食佫虽有功效。但是若是要治疗感冒发烧的时阵，都爱青用发汗力上盖强。即阵换我伫教学生，换我伫甲人看病，我才知影当时老师的苦心。确实用药，都那爱定针细字，安尼效果才会好。

0: 放广告。
1: 俗话伫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石英台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甚至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喉咙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建省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
4: 小头有三只，巴拉只，尾亚只，棒的只，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头只。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关系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就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分叫做《赢你哟》。我伫岛南，来到临安农药房，过边平埔好生源大观的，咱的钟妈妈，咱交代好听的歌曲《赢你哟》来。

来好听的歌曲，讲到这年里哦，第一首歌曲听这歌哦，精神拢来啊，尤其下晡时啊，你啊歇一下倒吼，阿舅妈这时阵配合这个年里哦，年里哦，有志气就年里哦，迄、那个精神吼拢、哦、来啊，人啊精神拢来，规个五脏六腑的细胞拢开啊，吼、哦，安尼就安尼感觉心情真欢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今日八月二七，今日拜是古历加加中元吼，今日中元节七月十五啦，啊，这两天啊，家家户户啊，庙宇拢会普渡啦吼，啊，拜咱的祖先啊，拜一挂好呀，底下呢，希望大家呢出入平安啦，恭喜安好嘛，是拢会拜拜安尼吼，啊，所以这两天啊，咱这中辈是多，咱这婆婆妈妈回家无闲呢，个咱的中辈是多，甲阿斌讲哦，阿斌拍摄，我拍摄啥，这两天啊哦。看无落好，讲伊起啊，看一挂拜拜啊，这部听无足交文，我不要紧啦，哈哈哈啊，真是啦吼，啊，这样讲话真无用啦吼，啊，话是拜长，话是拜金啊哩，啊，这好哩，大家系啊，照你的信仰啊，啊，照你的迄个方式去啊，祭拜安尼吼，啊，每种方式无同吼，啊，话照高咧，话即马人属龙刚相无用，啊，就提一个现金，啊，叫别户间拜拜，啊，拜拜即个贡品。本来这绿色团体，我感觉拢真好啦吼，啊，这是咱的民俗的，一挂种迄落礼仪啦吼，特当的中元就拢会安尼，啊，有人月初也拜，中元嘛拜，啊，过来月尾嘛拜，照家己的信仰，啊，月是拢无咧拜，就只来庙宇安尼，吼、啊，来迄落祈福。啊，写一个拜位，叫书啊，跟上经，回应我咱的先人祖先，还是迄落。伊个啥一挂好亚弟啊，做侪人方式拢无同啦。啊，即马大家环保意识拢抬头吼，所以哦，金拢烧较少啦。即马为人拢为拜拜无咧点香呢，嘛无烧金呢。即马为人信仰就是安尼啊。啊，比如一个朋友就是安尼，我捌伫节目中讲过啊。人伊开工厂啊，啊因咧拜拜的刀啊拜咧，吼、哦、啊就是物件拜咧，双手合咧，啊就念啊念讲啊，今仔日就是中元，啊就。办一桌啊，安尼切草的，阿姐好呀，底下共用安尼，伊就安尼尔。好、哦、啊，差不多点外钟啊，两点钟过了，收收起来啊。安尼，嘛无跋杯，无点香，无烧金，吼、哦，这人伊方式就是安尼。那伊讲伊规只当来就是安尼，阿妈家平安，生理事业嘛做啊真好，吼、哦，无一定爱烧足侪金纸，较代表讲你的生意啦。有生意就拢真好，这好呀，底下拢会理解安尼吼。啊，祝大家吼！啊，收的时啊，大家拢平安；普通时啊，大家拢安尼平平安安，万事吉祥。啊，今仔十五，啊，比每逢初一十五，拢一定会播上观音的灵感歌，啊，不着大悲咒哈。第二段的节目，第一首歌曲，今仔日来播大悲咒，替咱家中辈时代好朋友来做一个祈福啦。啊，多好吼！啊，这位讲啊，南台湾家落大雨，啊，做大水啊，几啊工啦，好咧加载。这两天啊，日头已经出来上班啦。看了这日头，就看了一个雾梦啦，好咧加载吼。人讲伊讲叫做雨过天晴啦，哦，雨过天晴的对啊啦吼。啊，雨水落了，日头出来，啊，就带一个雾梦，啊，来吉进吼。厝内后厝内厝外有积水的盆啊吼，爱倒吸，较袂生蚊虫。啊，若是讲吼，啊，伫厝头有积水。啊，想要趁这机会甲洗洗安尼，无必要的物件，订足久的物件，一旦浸水就甲脱角啊啦。吼、哦，回收的回收，啊，就款落好安尼啦吼。啊，咱台湾这淹水真严重，所以讲哦，咱政府嘛有补助啦吼、哦。我这新闻嘛讲着，啊，只要你若讲哦，厝里积水到30公分到50公分吼、哦，你有损失到的吼、哦，你就翕一个相。啊，迄、那个每一户会当申请啦，30公分的10,000块的补助，超过50公分20,000块的补助啦，哦，慰问金就对啊啦，慰助金啦，啊，你啊家庭用品够损失嘞，佫加10,000块，所以相关会当申请这个饮水的慰助金30,000块啦。啊，这政府咧讲，清德啊总统咧交代讲哦，啊有这个灾民较紧嘞，啊简单的方式哦，互人较紧嘞度过这难关。会有这个正常的生活呢吼，所以你啊南台湾这个家，你若是讲厝里带有积水吼，啊你有翕一个相片，甲公所遮申请，拢足简单嘞。哦，你像去年丹纳斯的洪灾，啊边头位申请，伊两个迄个厝尾顶吼采光罩破去，会遮简单嘞。你只要资料填填的尔，伊就钱足紧就拨落来啊。
哦，虽然金额无济，但是小我甲咱补上一个，这是政府的心意安尼吼。30公分到50公分，你会当来申请。家庭用品有损失的，买当来申请，相关要申请到30000块。当然，农业保险嘛要补助讲吼，咱这些农民的辛苦啦。即个吼，雨水落到呢，这农产品会损失过大概几亿个呢？尤其嘉义关遮损失4000几万上严重啦。啊，所以讲吼，一寡瓜啊类的，什么高雄的芳瓜啦、木瓜啦，啊是菜瓜，啊一寡。迄、那个菜会拢损大滴啦，啊，所以吼、哦，农业补贴嘛是有一寡会当补助的方案，比如讲现金的救助，啊是讲唔免利息，一单唔免利息的贷款，帮助这农民渡过这难关吼、哦，啊，所以讲白蜡啦、水果也是同款，虫啊啦拢是啦，所以吼、哦、浸着水啊拢啊，迄、那个卖相足歹，啊话就是烂去啊，啊所以讲农业补贴有统计。啊，损失的金额真济，啊，所以嘛要补助这农民哦。啊，你也是多咧做事啊，听着阿斌咧放松，你买当农业部迄个了解吼、哦，看要安那申请这贷款免利息的，啊，是有啥物现金的救助，拢伊个了解看卖安尼。政府本来是做咱的后盾呐，吼、哦，咱有一寡啊，咱咧天灾地变。政府咱斗三工吼，啊，你得去甲了解看卖，这是阿斌给咱甲咱做一个报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过了解几点社会事哈？这桥、個、头地检署讲今仔日奇怪，下再有一个46岁的妇人人来到执行科报道，啊，唔知啥物原因呢？去到顶楼，结果跳落来栽落来呢！哇！啊，天上无喘气，无心跳啊！紧甲送病院，即马搁咧急救呢。讲46岁妇人人啊，今仔早10点5来到桥仔头地检署，伊可能有案件来才报道啊。我想袂到，行政科的人员在办理的时阵，伊煞唔知啥物原因，对3楼家栽落来呢。哦，弄一个头正正了，紧送高雄工山的病院来甲救治啦。啊，下生下死也阁唔知，啊，都无甲人冤家咧，啊，到底啥物原因嘛唔知影咧？是想袂开，还是因为案件唔知变啊处理，这唔知影咧？46岁这个妇人人吼，阁来了解看卖，啊，但是即马你甲抢救就对了啦。另外，屏东一个查甫人33岁姓崩啦，去年因为连毒、卖毒、制毒去用掠着，啊，即马用掠着了后，告报，竟然唔知影悔改。哦，佮同款，佮要来做这個行业就对了啦。哦，可能感觉做这真好赚啊，是安那。重新东山再起，同款要连毒啦。佮倒来屏东的老厝哦，同款连毒要制毒啦。即马警方接到报案了，较紧呢，佮来甲抓33岁细本的佮用抓着，当场查到93公斤，即个大批的制毒的一款物件。安尼啊，你也看哦，细本的即一单来啦。同一个所在，同一个单位，第二家用你也对，啊，真正死唔该你也无多疑呢。讲要东山再起，迄个是有哪在做毒啦，有够落的啦。这是哦，今年二月，就伫汽车旅馆查到一个姓崩的查甫人，就是伊啊，伊伫遐卖毒啊。啊，即嘛查过伊毒品对倒来的，哦，原来家己练的，家己做的，哦，还有这个基准呢，等于做这卖的用途啊，是不是安尼？家己散，家己消就对了啦。加用掠着，掠着了后，到交保，搁再一次，无到半冬，同款搁咧做这個，同款因家的老厝，冰冻的老厝，啊，同款咧连毒，同款要制毒，同款要卖，吼、哦，再用掠着，掠第二届啦，有够含的啦。一冬来，安尼两届用掠着，啊，一而再，再而三啦，讲无啥不成的。无第三届啊，即个医生发班爱甲收啊啦，啊奇怪，伊这原料毒品的来源是对倒来，这嘛唔知影呢，爱甲了解看嘛，有够厉害呢，家己散家己消呢，啊有这个技术用这个歹毒的落啊哩。另外台中发生一件，讲北屯区这个吃半暝啊啦。讲哦，男女朋友的纠纷啦，27岁细林的查甫人娶伫姊妹妻啊啦。啊来找伊前任的女朋友要讲分手啦，讲我即马嫁接咧斗咧交往吼，啊你咱两个已经分手啊，你紧搬离开咱同居的所在啦。啊即马前女朋友想讲安尼好啊，反正你有介着别人啊，刷刷去啦，安尼啦。
即摆想要离开了，想想做唔甘愿，佮倒来介底下大声细声念。这社里面查甫人，竟然真熟练去压起来，当着伊今嘛这女朋友面，佮因前女朋友啊底下乌乌念啦，结果失控，讲压倒啊，家己要自杀啦。造成伊倒手的手骨啊，佮胸腔嘛拢受伤，可能家在伊即摆女朋友看唔着势，紧报警，送病院来急救啦。安尼啦，靠金属控制只把控制只把个啦。半暝啊，带细只是你们女朋友哦，倒来找因前女朋友，讲见前女朋友紧离开，我即马甲细只的交往啊吼，啊咱两个分手啊，安尼啊。爱前女朋友本来要离开啊，佮倒来佮理论两句啊，讲哦，你有新人就爱旧人啊，安尼啦吼，新的较好就对啊啦。啊，即马伊就讲啊，都分手啊，你要讲啥啦？既然这世里面查甫人火气愈来愈大，火药味愈来愈悬。掠工掠到阮家己挂家己的手尾啦！啊，伊现你们女朋友细只看到腰受骨，紧来紧报警。可你家在性命无要紧，啊，像这种卡笑吼，这也该交往也是老啊，情绪控制袂好啊。你甲你前女朋友分开啊，你好啊讲嘛？你要叫伊搬离开你的所在，你好啊讲就好啊。你何必靠要自杀，用这种苦肉计啊？啊，是讲伊即摆现你们这女朋友，你看你眼内，你无感觉这查甫人怪怪吗？啊，是讲人讲的爱着较惨死啦吼！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吼？啊，个警方进一步加了解啦。啊，即个初步了解是这社里面查甫人家己夹刀啊，想袂开底下咧留互因前女朋友看就对啊啦。是讲要甲报复啦，讲哦，你若搬离开吼，搁要安尼甲我哥哥缠，我得死予你看呢，哈、啊，真恶啦吼！这哦是台中这个这一个新闻消息，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市咱加06，依然有在车啦，白车有乌车弄掉，规台白车冲了到田花内底，真正叫做雷残，两个牛啊咧雷残，这只白色的轿车咧雷残，伫咧冠名台大道二段这个车，怎发生的呢？啊，其实不是白色的车唔对，是一只乌色的车。35岁说，伊个查甫人说，一只乌色个车，对桃园冠名大道车，伊要7里万车道啦。啊，你七日巡无说你啦，唔啊，你车公啥，带弄着44岁说你个，人伊在一只白色个轿车有够水，甲弄一个小大力，说你个富人人喊都如看袂好，规台弄了残花，啊，人网友咧讲，哦，像个牛啊咧累残，规台车掉伫个玉光门个残花内底。进啊进无路，退啊退无步，叫警员下来架，叫吊车来甲吊。啊，好咧家在，啊，拢无受伤。当弄的35岁姓余的，家有弄掉的40岁、44岁姓李的，拢无受伤，拢无食酒。这就是安那，你安怎样？两线道啦。啊，这个乌色的轿车，伊就是要7里万车道，伊无遵守交通的规则，啊，唔则甲弄掉。规下弄了残花啊，累残啊，实在吼、哦，要变换车道，爱保持安全的距离，方向灯先拍一下，看会使啊，较切过。哎，话唔是啊，鬼切啊，要切就要切。这个、细里的富人人真正累个，讲你是用开车啊，要你有驾照无啦？安尼啊，我这个车累残，你当作我牛啊你啦？连忙连嘛是要把车。甲吊起来，安尼也真恶啦吼！当然上吊上唔吊，这个警察大人去上脑筋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你讲吼。那后边阿斌介绍品的，咱就要听歌，电话卡入来哦。252-5500，我关起咱家06，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月下再相逢》。到你北港来到行星药房，过边填报清易，面目完，咱的李妈妈敢交代，好听的对潮的歌曲《月下再相逢》，这上潮呀！唐丽甲叶诺凡少年家做合唱来，做来欣赏哦。

我吃拍摄哇，这个机械吼，甲咱罢工，月下再相逢呐。啊，这个歌我都未用笑，我来用笑，我都很丢笑，大家听。没有关系，再来一次哈。啊，搁一届哈，搁来听一届。月下再相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5，没关系，咱来加06来。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月下再相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阿弟，现在要记偌久啊？
2: 哦，记偌久啊？已经足侪冬啊嘞！
1: 安尼哦，
2: 啊，拢无听到，啊，尾也听到你。我是改换来食，食我食换一届啊。
1: 哦，
2: 嗯，啊、我起码就是较无记，我就无三分食。
1: 哦，啊无你个记家吼。
2: 嗯。哦，一直记会是呼，记家足严重个咧。
1: 安尼哦，
2: 啊去去红看无效咧。
1: 啊，迄记吼心情就歹得点。
2: 哎呀，啊去红看无效咧。
1: 安尼哦，啊食过那玩食好记啊吼。
2: 哎。
1: 啊，你食好搞倒小波波。
2: 哦
1: 啊！你的头壳安怎？
3: 我头壳拢那一堆那红薯拉乌啊，变变球变变球。好啊！我食迄天麻，人补我食天麻，食得无效。
1: 嘿。
3: 啊，个耳啊滴滴叫。
1: 哦。
3: 啊，尾我所拢改食迄吼，啊，食了好个呢。
1: 嘿。
3: 好个，我尾拢今物拢食保养个呢。
1: 安尼哦。
3: 嗯，我怎么？我怎么过来换？我改换条唔难搞变啊。
1: 安尼，你就。酒是安怎的吃的？
4: 我的酒吧酒无快啦，我这退话，我食老啊，我做老啊。啊我啊无快啊，拢啊无看字啦。哎，迄个电话单就都单退来，拢看字看无啦。啊，我的手工，迄个无食如无快，我怎买一罐来吃，吃吃真有快字啊啦。
1: 安尼哦。
4: 嗯，真拢那迄。贵，退来看我这钱看有啊啦。
1: 嗯嗯。
4: 哟、
1: 啊，你好。
4: 哟，啊，我的小红姐姐在话不，我嘿嘿，好景玩哦。
1: 嘿。
4: 嘿，过骨头的我接他关来啦。
1: 嗯嗯。
4: 啊嘿，过那玩，我来接骨来关，我真作用呢。
0: 这阿妈吼，我长期食咱天宝的产品啦，目睭的问题，伊食天宝清鱼面膜丸，啊食咱过骨头的好正丸，啊过头壳的过脑丸，啊食个正用呢。啊另外这两位妈妈耳康叽叽叫、边边叫啦，啊拢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用着足好的中药材啦。道理啦，头壳安尼头壳疼，头壳晕呢。戆头壳、疼头壳啦，耳壳安尼叽叽叫、边边丢丢端，啊，为人歹困，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按过脑丸吼，你食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为人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即卖人生活压力足重呢，啊头壳怎不是咧疼？迄头壳疼足艰苦呢，啊为人戆头壳啦，啊为暗时歹困呢，每一顿困得边来边去，就是困未起。人无好啊，休困，隔天起来头壳晕车车，耳孔叽叽叫，边边咧丢丢单，这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衰弱呢。按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帮助咱的好困眠。按这毋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顺汗药的，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安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骨头真好的药啊啦！咱中辈时代哦，咱误会啊，较早做过头，啊，即嘛，迄个骨质疏松、骨头退化拢会，啊，咱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等咱行着路，脚袂直立，脚袂凹弯，啊，为脚寸袂顶呢，骨袂落去，啊，背袂起来，有即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骨龄骨棒安尼直搏叫呢？加无两步阿卡就袂止啦，爬楼梯尤其食啦，这种两骨来已经磨掉啊啦。阿伟哦，暗时做个吊下筋，吊下筋足艰苦呢。啊，筋络会蛮难呢，筋络无好，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拍通骨年酸痛的爸母，迄气啊拍好过，骨头的酸痛真就好理理，固筋骨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天宝清意面膜丸啦。目睭惊光、退化、畏光、蒙雾，安尼酸呢、啊咸呢，来食咱天宝清意面膜丸。目睭要金，干爹也先过吼。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啦，天宝清意面膜丸足有效，啊足对症。 咱经过维生素甲咱许可，有清伊能力，甲咱过眼底吼，目睭的问题做歹流啦，你着话人啊，吃着放着老白油啦，目屎搁安尼流呢，啊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的，填补清伊，并无话你个食，食咱目睭紧，目睭明吼。另外，咱的填补用量丸吼，这纯的含量专门在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啦。膀胱无力的人做搞了啊，腰子功能无好的人，脚会水肿对脚去啊。填补用量丸那个食，利水消肿过膀胱过腰子，放了做袂大白，放了安尼白了起泡，臭了险，一枚便所起了四五桩。更棒棒一束啊，应用在咱的生活甲困眠吼。填补用量丸纯的含量那个食。这阵你感觉讲，哎，啉开会调哦，也唔是也免起来一抓吼，各膀胱各有志哈。来来听这首，咱带伫阿边个看一个啊，港口情歌好听的歌曲哈、哦，是咱家己的蔡大姐来到大通药房，这边填报用量完，跟欢呼交代，四点半个报上港口情歌，共同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起咱家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早期的老歌，我志宏的感情叫做《港口情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来，过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啊，那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加一届，较袂关唔到。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就爱加06。台北新多路这一间餐厅会烧呢。哦，啊，店面小卡，密密麻麻，好哩家在，无另外的凶猛啦，吼、哦，这混乱散木嘞，伫迄个网角新多路127号一楼一间餐厅，今仔挖倒都宽大，准备要做生意啊，知影发生一个火烧吼，够热的嘞，啊，这用火还特别细腻啦，好哩家在，今日小接到报案，马上急急如律令，哦，来到现场。半点钟火势拍花，餐厅内底是啊密密麻麻，好咧家在无人员调咧吼，啊嘛无人着伤安尼啦，在店控高温啦，都打要做生理啊，啊这煮物件，煮物件无注意啦，餐厅里哎嘛大家爱小心一下安尼，好咧家在吼，无人员咧伤亡就好啊啦，啊烟食大呢，天顶就会乌龙飞上天安尼啊，大家讲哇这唔是啊做烟，啊本来食烟啊，啊但是无法度啊。哦，人讲愈烧愈旺，这唔是安尼讲呢。这哦，愈烧愈惨吼。餐厅啊，啊，这应该都有保险啦，但是吼、哦，啊，这可能还贵啊，刚拢无通做生意啊。到底什么原因？该进一步个了解，是讲好咧加载阿弥陀佛，陀佛无灵魂的伤亡啦。你要桃园过一个罗德窟，家有一个查甫人啦。啊，嘛唔知对一个上班的抓紧啦，哎，抓紧啦，穿最好的上班，伊一直在个靠近呢。啊，腰搁共压落去，要看人个底裙内底来看呢。啊，真正太高呢，三个细蛋的查甫人啊，长个波5.5哦。啊，伫诶罗德区中山路即条街附近啦、啊。啊，多一个过路人，伊讲伊要上班呐、啊，啊，人穿制服啊。啊，即摆伊就讲即细蛋的查甫人一直伫甲看，啊，愈来愈靠近咯。啊，伊要闪闪拢无咯，伊搁一直甲对安尼。啊，结果讲哦，个阿乐啊，看伊，想要看伊来看呢，啊，真正变态，啊，当然咱报案啦，这成交了呢，啊，细胆的查甫人，军中的交流法，啊，你讲阿乐看，你啊拜托靠安尼呢，啊，是嘛，当然，以家庭暴力性侵害，啊，这袂使哦，甲你依上法办咯，伊讲伊赶要上班呐、啊，这负责人啊，啊，讲我等人顶，伊就感觉有一个人咧对啊，一直甲对啊。而且感觉无爽快啊，一直在遐看，一直在遐对啊，啊愈来愈靠近呢，啊是要闪闪无路啊，啊即个大沙花，讲你是创哪啦？佮阿乐阿伯啊看军队呢，看完呢你也知影，即跟我咧讲吼，成交了三字叫做零容忍，卖甲卖容忍你爱甲过，爱甲办，你不甲办，后一个人有可能佮受害者，吼袂使放伊耍呢，本来就是袂使放伊耍。哦，啊，这以上发班咯，未使哦吼。咱看查囡仔水，你远啊欣赏不要紧啊。啊，你两靠近，佮阿都要看人个内裤，啊，你咁对，这行为都唔对啊吼。你话高雄高山区基丁三路，今仔透早发生死亡的车祸呢？一个姓尊尊敬的尊啊，二十三岁少年家呢，骑倒摆啊，沿着基丁三路南往北，佮一个姓干的查甫人驶个大货车，发财啊车。安尼烧下掉啦！哇，这查甫人又弄一个现场，无喘气，无心跳，紧急甲送病院嘛是无法度挑伊呢。下在8.5啊，可能打要上班啊是安那。高山分局讲哦，伫迄个基丁三路这条街发生交通的事故啊，现场世间的4月6日，驶大货车伫中洲二路巷啊出来啊，出来到基丁三路，结果甲这个姓尊的查甫人23岁跳倒摆啊。伫个基丁沙路路口小撞到啊！啊，你会知影桥倒摆个人是肉包梯啊！啊，结果结一个啊，现场无喘气，无心跳，血珠啊，叮叮流安尼，散病翘伊呢！啊，即摆看是拢无啉酒呢，啊，所以有人时哦，支线、干线，这爱分得清楚。啊，但是我感觉讲，你莫看什么线啦，到路口就是捌甲停安尼，啊，话唔是，到路口硬要切出去个。危险啦！明明靠卡来写一个停哦，伊嘛唔停啊，写一个慢，伊嘛唔慢啊。我要撸出来安尼，未使路拢厉害。啊，你若安尼，对方也安尼，啊就结做伙啊。啊，你若发生事故，看袂安那？
造成家庭的不幸，所以哦爱说你啦。另外高速公路台中方面的路段站的靠有一个42岁姓的查甫人甲因囝啦，半暝十一点讲行唔知路，行去高速公路啦。啊，伫路景咧行，佮暗啦，两个人佮穿乌衫啦，佮行伫崩坑内底啦，安尼会惊死人，笑会死啊！即马讲要对伊崩坑安尼高速公路行，等于因方圆的徛街啦。啊，你暗时啊，即过路人大概惊死，暗中看到一个两个乌影就对了啦。迄大概讲阿弥陀佛，你即马看到啥货啊？即马七月半日啦。哦，惊一个死啊！大家拢通报高速公路警方，警方来啊了解，唔是故意啦，是一对白仔囝哦，夭寿骨。好咧，家在高速公路警方，把这对白仔囝甲载了到倒啦，再罚单哦。啊，问讲恁两个写错啊啦？如果无啦，都惊唔知咯，你惊到阮方圆啦？啊，上奇怪啊，拢无车咧，啊，拢嘛拢无乌托牌啊，拢轿车啦。啊，你行去高速公路啊？对路径行到崩坑内底，两个搁穿乌衫，一个悬一个低，啊个七月十一要惊死人呢啊！阿弥陀佛咯，这罚钱哦，3000块到6000块。定定讲，听着人乌托牌啊，骑去高速公路，唔捌听过讲过路人行高速公路，搁行去崩坑内底，哎、啊，大家车速足紧啊，速过快两个人影，速过快一个人影，两个人影，搁半暝啊十一点五啊。过七月半，要惊死人个，讲要来收惊啊！结果哦，警员讲啊，这是人，这不是鬼吼、哦。有够落话就对啊啦吼，讲当作七月半好呀，伫啊，伫个高速公路咧散步啦，唔是啦，42岁姓杨的查甫人甲因囝啦，安尼惊唔知道，讲要等去丰原啦，行去高速公路啦，要惊死人，误会一场啦，但是爱开罚单啊，爱、哦、开罚单。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咱听众朋友交代讲，恨你不回头啦！到底中华来到园林，你心有旁过边大馆的好正完，咱的吴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我恨你就这样离去，我恨你恨你不回头。来听龙飘飘感谢哈，零五零五五空空，华冠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感谢恨你不回头好听的歌曲来宾来做安排，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系咱就要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正讲有结酒啦，
2: 系啊，
1: 啊有结酒，即马就用两碗，填补一点碗，即马有放出来就对啦，
2: 系啊，放出来啊。
1: 以前那是较细点，袂得食吼，放出来就对。系
2: 啊，
1: 啊，
2: 好啊，即马就去发布。
1: 啊，得食结酒大缸哦，
2: 啊，
1: 对哦，啊，要大缸咧放，要结酒爽快啊。
2: 对啊，
1: 对哦，
2: 你无安尼哦，巴肚。
1: 对哦，哎，溜。
3: 哦，你以为是好用，我只能讲是怎样。
1: 你买啥？
3: 今朝算。
1: 没少油啊，
3: 嘿，嘿啊，少油
1: 啊，反正没少油啊，你咧吃有好就对啦。
3: 两公的水灾，我你怎搞？我带中华会讲，我姓林。
1: 好安尼啊，哈哈
3: 哈。我前两公的水灾，我分身食真大，你知无？
1: 分食真大吼。
3: 嗯，我分食真大，我个旁边两个老不讲营养，好，我先扫啊，你呐。
1: 安尼哦，阿弟哦，你咧那吃有好，你就安尼拄着啊，甲干两下吼，啊干的气更高，啊分减只寡啊。
3: 我食食真好，咱讲出来。
1: 安尼吼，
4: 不很好听。都唔好多嚟嘅，我咪讲一台病。
1: 啊！你是原地是头壳拢疼呀？
4: 哦，疼足久啊！
1: 疼足久啊！
4: 啊，我都一个十等十几等。
1: 啊，你哦。
4: 我疼呢个节目疼啦，不到哦五六等六七等。
1: 嘿。
4: 我唔爱叫，啊，我起码疼，疼人来见证啊。啊，我拄啊叫，哦，食者欢喜，有时话拢未困，拢未要嘅。
1: 哦，头壳食时阵艰苦就对啦。
4: 啊，未欢喜我就食。
1: 啊，你哦。
4: 啊，食我食五罐嘅呢。
1: 嘿。
4: 五罐嘅呢。
1: 哦。
4: 啊！食啊，起码都轻松起呢。
1: 哦，啊，无头啊，愈食愈艰苦就对啦。
4: 对。
1: 哦，啊，食了起码从轻松起来就对啦。
4: 嗯。
1: 哦。
4: 我上地道卡，我做公务嘛。
1: 哦。
4: 啊，地道卡公红笑，大家喊起来给我笑。啊，我讲，哎、欸，我唔是讲白吃嘞呢。
1: 对。
4: 我打耳朵边开药，我打个关人关。
1: 啊，你哦。
4: 嘿。我耳朵边开药很关。
1: 啊，你用几多啊关？
4: 我大吉。
1: 我大吉关。哦，啊，起码可以关人关，关那玩得等下就对啦。
4: 长。
1: 哦，啊你。
0: 即妈妈讲，头壳疼疼几十冬个啦，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食甲真好，得甲因做见证。啊，即嘛咧食保养个啦。啊，另外即大哥食粉粉扫啦，啊，食咱天宝的定扫扇嘛，食甲真好，得甲因做分享。啊，即、这个大哥讲结石，啊，放入个大缸啦吼。啊，即嘛食咱天宝的养元丸，咧结石嘛放出来呢。天宝的养元丸就是固膀胱，调整咱的腰椎型的好药啦。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养元丸啦。在咱放尿未舒适、未大降，为能够有这个结石。啊，你放尿也未大降，你啊结石在内底会疼呢。啊，你啊做细尿未结石，你加上放尿来大白，那结石会放出来呀。所以放尿做足重要，放尿买种排泄毒素啊。天宝的养元丸你甲食，到高尿、腺尿、放无尿，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元丸，固咱的膀胱，调整咱的腰椎神啦。胃形容不足啊，放尿都未舒适啊。天宝的养元丸你甲食，咱这里食温心化气，跟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未大补，安尼十十滴啦。啊，胃安尼放了几条裤安尼呢？阿伟 AMC 啊，一枚便所走咧几啊抓啦，伊用着困眠，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元丸。阿伟长期咧食西药，为着肝水水浸，两支脚咧对脚去啦。天宝养元丸你甲食，敢过膀胱，调整咱的腰椎神。你啊，这一阵啊，你就感觉放尿加足大白，阿嘛袂起泡，袂安尼落落，会加足清，阿嘛袂阁搞尿。天宝的养元丸。然后歹睏的现象，爱头壳疼、头壳晕的现象，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啦。为人做安尼晕头壳、疼头壳呢？偏头痛，还是习惯性的头壳疼？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胃面做歹睏吼，每顿困底变来变去的困未去，习惯性食爱困药啊，定静剂吼。

愈食愈少，会愈食愈重啊！啊，食嘛困无三四点钟起来过时钟啊，填饱的过哪晚那个食？这阵你会感觉讲顺的汗尿啊，时间到就要来困，困的落面身体会好啊。失眠加班耳啊叽叽叫，填饱的过哪晚吼？啊，那是歹放的填饱的益生菌哦，咱这有加数够好困吼、哦。人对这放身体的健康，这个益生菌啊冰结。啊，那走路做袂舒适，骨质疏松、骨头怕吼，走路袂自在，啊，脚头底无力，腰酸背痛，骨年酸痛老爸母，填饱的好正丸，你甲食。猪心水洗骨浆，甲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这个加质、钙质补充个巴甜，行落开舒适吼。人都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除了骨头的酸痛，就个专门药，这非常这样在吃。填补的好正丸哦，咱家广东来吃吼。接着你感觉脚头继续有力吼，填补的好正丸。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人生》。爱乐观吼，人生爱乐观这个歌曲，现在住伫芬林，我看卖一下，住伫歹势彰化啦，彰化来到李林德明药房，过边咱填报永良丸，咱咧师大哥讲到第好听的歌曲，人生爱乐观，来共同来欣赏，你我。

来将心情放轻松，人生就要乐观吼，用正面乐观的态度去看这人生的变化。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咱个电台刚上好，不是好等来这部现场。2525500，我关心咱都爱加空六，还有电台刚上，听在了多少柔情，多少泪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好鸡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住，也有台湾3大名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
1: 位于南投关西之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2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等来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在空中跟咱这些好朋友中辈时段做下来做伴啦。咱这中辈时段吼，对阿斌太好个呀。啊，有那时候呢，阿斌交关产品也有啦哈。啊，或是阿斌哦，啊，啥个探讨咱一挂社会事啦哈。阿斌那时候讲一挂生活的概念啦哈。健康的概念啦，咱这中辈时代，拢会打电话礼拜甲阿斌开讲两句啊，真感谢。啊，但是有阵时阿斌要甲大家这中辈时代讲一下歹势吼，就是讲有阵时阿斌的时间的关系，无多讲上久，所以有阵时拢会安尼啊，较紧一点嘛吼，唔是阿斌急啦，是有阵时咱这部咧进行啊，今日耽误着时间啊，所以甲恁讲一下歹势哈，那较太慢、较无礼貌的所在啊，较紧急的所在吼，甲恁讲一下抱歉啦。啊，再来讲咱私底下吼。无咧点歌吼，因为输得也点歌，有那些阿兵哦，会摆袂起，啊，过来惊重复，吼，所以咱若到咱的指定药房，个别公司的产品，也是叫阿兵寄产品，你甲阿兵吩咐一下，阿兵来做安排吼，非常感谢大家配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都要加控六吼，啊，带咱来听关于咩灵感歌，阿兵替大家来做一个祈福。七十五那边拢会报关于咩灵感歌吼，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加控六。来第二段直播，咱要来关心这个立刻。啊，咱头一摆要购买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宝庇咱平安的宝，我边个你夹一夹，较袂关掉哟。252-5500，我关起咱加控六。咱这是家己的药厂，啊，边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咱拢无叫人代工吼，咱家己的品质顾会得，唔再市场遮尼固定着吼，市场遮竞争呢，啊，咱若品质顾不好吼，就早得用淘汰伊啊。上重要，咱的产品有相当的功效。啊，不过咱的食汉药吼，咱要一个耐心呐、啊。你忙食一两罐啊，就要放弃啊，足可惜。有阵时迄个效果吼，到底你要放弃的时阵开始发挥，吼、哦，这是听完固本的药啊，这不是消炎止疼。为一个病情带一个顾问来无耐心嘛？啊，加一两罐啊，啊，要食八种啊啦，无效啦，有够可惜的啦吼！伊甲你调完过半了后，伊就要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啊，你就甲放弃，真的很可惜吼。等其他家嘛是想做一个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吼？来关心明天星期五，明仔在7月16日吼，明仔在伫搭卡普通，一寡结束人较慢的啦吼。拜五的好时辰，祝跳银，银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五的喜神东北，灾神东南，拜五穿着上灵，39岁煞伫个北平。明仔载后日是拜六，拜六是7月17日吼，拜六的日子是祭祖沐浴做灶吼，这拢适合结帮买菜吼，但是。拜六的禁忌是几乎无适合，安葬无适合。拜六的日子嘛较普通啦吼。拜六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拜六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六穿着小溜，38岁，煞伫个西平。看起来拜五六个日子较普通吼，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我咧家在这两天啊，雨水小可收煞吼，日头渐渐出来上班，但是敢够好有哦吼。会在咱中辈时代问阿斌哦，阿斌哦，想要来洗一个皮，我敢烫？唔烫吧？你今仔日洗嘛是拍袂干呢，明仔载嘛小可够有雨水哦吼。你唔通想讲啊，即马着好日头、好天啊，唔是哦吼，是有短暂的好天，但是家己以南南投的所在嘛是有局部性的大雨，这是气象署 AJC 啊在讲的哦。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吼，啊，迄条风台叫做沙德尔，迄即马对台湾影响有限。但是伊会带来西南气流，会影响到中南部遮，所以明仔载中南部遮
果是有雨水啊，所以大家吼，你若要洗衫裤的，我看搁淋一下吼。要洗被，尤其你爱考虑吼，唔通就讲啊，这有日头就会晒到吼。啊，这其实海面上哦，有一个风台，就是这个沙德尔。啊，这已经对台湾无威胁啊。有是干哪？海面上小寡有，会加一寡雨水安尼。各有两个热带性的过去啊。但是这拢对台湾天气无影响足大啦吼，主要是这个西南气流也够有，也够有，所以讲哦，中南部这个遮看这个云系图，有那是够有雨水啊，所以大家吼，啊特别说哩，咱中南部总是咱的收听范围吼，天气无足稳定，是有日头，但是无足稳定哈，啊这风台拢对台湾没有什么影响啊，大家知影吼。台湾的股市今仔最后敢那小起142点尔吼。大盘指数收在45,975点，买卖成交量今仔较侪，9,246亿，但是嘛无到一条，没有到一兆哈。今仔金啊价格今仔落170块哈，今仔一支金啊是17,950块，这是金啊价格，其实嘛是差唔多啦，差不多18,000左右。最近金啊小可有起呢。哦啊，迄、那个即马一只起码差不多18,000左右，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哦。好，来安尼气候报告了，立刻敢提醒了哈、哦。啊，这个、股票的收盘拢讲了，刷落去啊，边就是要来报一只啦。观音的灵感歌，来听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来做一个示范哈。这个观音的力量慈悲啊，今仔多好中完哈。阿妈，大家安尼出入平安，万事吉祥来。观音的灵感歌。

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来感加持吼，龙天神神来感保庇啊！祝咱家长辈许多好朋友都感兄弟，大家出入平安，吃百里吼。来借着观音的灵感歌，替大家来祈福吼，希望大家拢有收到阿斌的祝福。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电阿斌，咱控六爱来卡这大声哦，来了解其他的啊。来讲一下生活的新闻啦，今仔日吼，中元节大家拢有普渡吼，各地方啦，客家也有，庙宇拢作慎重举办这个普渡的法会，中元节啦吼。不过有一间庙伊无办普渡的法会，伫倒位？伫云林西雷家，福西这钟馗、钟馗啦、钟馗爷吼，这个姜浩姜。姜浩姜大家都知道，在婚姻西里这个家姜浩姜的总干事廖总干事在讲吼，讲哦，伊讲是安那，因开无办这个中原普渡的法会啦，因为这个是警察甲通缉犯嘛，用这个比如啦，钟馗爷甲好兄弟啦吼，通缉犯未出现伫警察办的活动，也未用迄个手铐铐起来，勒起来就对了啦。这个、廖总干事婚姻。西雷姜浩姜的廖总干事在讲吼，因为咱西雷姜浩姜伊主要服侍的是伏魔大帝，就是钟馗爷、钟馗、钟馗大家知影吼，钟馗爷啦吼，我唔知咧讲对唔对，应该对啦吼。啊，这钟馗爷庙无咧举办普渡的原因，就是想要警察咧办活动，啊咧通知完伊也加来接。来加参加这个活动，安尼啊，安尼咪自导落网就对了啦吼。所以因农历七月无咧办这个普渡，就是安尼啦吼。啊，这其实吼有做者宗庙啦吼，因七月时啊拢会暂停文书问代志办代志安尼。不过因呢，钟馗爷庙365当，逐工拢有咧办事。摆解咱这信众的一挂问题安尼吼，但是因农历七月吼，因哦无咧办这普渡的法会啦。啊，所以七月时啊，有人呐无啥爽快，伊嘛是来遮啊拜一下钟馗吼，啊嘛是来遮问事安尼，啊摕一挂八卦符啊，等于洗哦清洁祈求平安安尼。但是因七月时啊无咧办一种迄个普渡的法会吼，即其他中元节啊，边看下这个新闻，啊这嘛是啊有趣味呢，嘛是有意思的对啦吼，讲哦。较有可能讲警察办一个活动，通缉犯刚来接，都哭起来多好就对了啦吼。这是婚姻这个家吼，这间庙中元节无咧办普渡的一个由来就对了啦吼。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家空亮吼。另外，佮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一个70几岁的老阿伯，住伫家人啦。世代的查甫人，因为伊用指控啦，过因某过身了后，伊无经过其他的继承人的同意啦，啊，其他的继承人可能就是伊后生查囝啊，讲哦，家己甲因某下嫁金婆啊，因啊去邮局领钱安尼，几啊届用因某的名义，安尼啊几啊条钱安尼啦，讲领201万啦，啊，人要甲过啦，因只个共同的继承人要甲过啦，接到电话伊甚物了，伊为着文书罪甲判2个月徒刑，但是尾后甲缓刑2当啦。这判决指出哦，70岁世代的查甫人因某伫2023年因为判病翘去啦。啊，这民法有规定啊，人若过往了后，你得丧失一寡权利甲能力，吼、哦，你袂使你的名下的财产就是共同的继承人，大家做伙来处理啊。吼、哦、啊，结果伊这世代的查甫人，伊煞。利用因某过身了后，在办丧事的期间，伊四界来到家人的信用邮局，啊，用因某的假金簿啊，因拿来领钱，安尼就违反规定啊，领201万，啊，所以伊一挂其他的后生查囝，共同的继承人就要告伊诈欺处罪罪安尼啦。法官调查吼，其实伊这钱不是用在家己的身上呢，伊是长期照顾。西游记行动不方便，因某呢，啊，过来照顾因某的妈妈，就是丈母嘛。所以你的钱其中内底有106万，是用在因某的身上，就是照顾因某安尼，啊，搁丧葬费用安尼啦。啊，唔只讲因其他的继承人唔知影，啊，甲过安尼啊。吼、哦，啊，但是伊的行为是唔对啦，又贪便啦，讲伊是来甲人参详安尼对啦。啊，其实哦，法官有考量讲，其实伊对因丈母嘛真好，
佮照顾因某安尼啊，所以即个钱是一半以上拢用伫即个身上，啊，佮丧葬费用啦。所以吼、哦，佮判讲两个月徒刑，因为伊毋知即个法律啦，啊，佮无教遮其他的后生查囝，其他的继承人来探讨就对啊啦。哦，所以佮判缓刑两当安尼啦吼，啊，即犯罪所得当然有欠罚的所在，也报当安尼。啊，其实吼、哦，即是因教育是些问题啊。在做老爸啊，在照顾因某，过因的丈母啊，哦，啊，可能这个方式唔对啦，无甲因参详，啊，你嘛大概嘛免甲过，啊，实在是吼、哦，啊，实在是真老啦吼、哦，啊，尾啊有甲破缓刑两当啦，就是家人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讲，未送狗啊，甲背啦，这查甫人也得啊，六界主狗的主人吼。哦叫人家苦劝，佮讲唔听呢，倒也唔劝了呢，佮开始穿佮制止啦。讲哦，这个人也惊死样样，新德关第八次啦。一个富人昨暗时下班哦，牵伊新买狗啊出来散步啦。安尼牵狗啊散步无啥代志，竟然这狗啊看到一个47岁细皮查甫人，佮吠两声呢。细皮查甫人袂爽呢，讲你狗啊是吠啥呢？看我袂爽你呢，哦，竟然也倒啊呢。安尼六这富人。一家一个，甲狗啊两个人皮皮走安尼就对了啦。啊，即马人报警啊，警来到地，细皮查甫人更配合呢，刀啊去夹条条，去刺夹夹呢，啊去夹刀啊要冲动警员呢。哦，伫个当时警员唔了伊啊喏，穿起来个可视穿，大条卡身配，爱被叫无？靠有只笑你也知影，狗啊甲你吠两声，也无甲你咬，你能念两句啊？你夹刀啊出来。警员来到地，要甲你制止，你搁冲动警员，警员都唔了你啊！哥，警员都咪塑胶做的啊！变变变，带了你的卡身配，啊，有够老呢！可你家一个压制掉咧，加上病院啊，真正就老的，你唔知？啊，带了卡身配啊！哦，这爱以上新得的地检署来侦办啦！啊，咱看狗在散步，哪犀利呢？那出门在外哦，看那狗爱看到好啦。啊，若做下肥的吼，我看是狗的嘴炎甲挂咧安尼啦。啊，这新的这富人讲，我嘛捌遇过这种情形，讲狗啊甲肥情绪失控啦，安尼啦，啊，真恶啦吼。啊，警员来个苛刻，伊个要甲警员冲突，当然人个来开枪啊，大着卡身配，上病院啦，啊嘛来医生发班咧，啊，这袂使安尼吼。另外，嘉义关一个高中的老师偷翕囡仔啦。即嘛检察官罕见呢，公布伊个姓名，公布伊租厝个所在，希望唔通阁有人去翕伊啦。嘉义关一间高中个老师姓李啊，即个李品浩，即只名甲公布出来啊，两学生啊对伊个信赖哦，啊邀请囡仔去因家啊呢，伊住伫德佳乡和平村参寮遮租厝个所在，啊伫个便所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都、就是要共偷翕。安尼健康也有，录音也有安尼。你若来到第一放尿，你就要翕伊啊。安尼十个要翕伊，其中九个未成年，拢伊学生。头翕十三届，家己在爽，而且囡仔拢未成年。阮高中的囡仔呢，妨碍秘密罪，甲提起公诉，最后求刑四当，啊，佮罕见公布这个姓李的老师，伊的全名佮租厝的所在，希望唔通佮有人去骗去安尼，去哦。翕戏就对了啦，泰哥呢？这囡仔对你的信任，讲来老师租厝的所在，啉茶啉咖啡，咖啡啉茶啉了，想要买便所多好，伊伫便所就装下这个点影机，好，恁等于你来外爽的，好，伫遐咧看，看这个过程，一个一个拢脱裤伫遐放尿，九个未成年的拢要翕到，啊，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跟你公布你的姓名，你不要做人。老师也未做事，搁爱求行事当，啊！你个干何解呢？做遮唔遮工课，出侪人有种骗呢？再看医生呢？咱看蛇囡仔滚清底底，咱会好奇，咱会欣赏，但是咱每一个人偷翕嘛，咱每一个人阿在看，哦，啊！你欣赏就好啊！啊！你做人的老师，啊！那囡仔对信赖你，哦，啊！搁真好嘞呢。讲小朋友啊，即同学来阮兜啉茶，我煮咖啡做好食哦，做好啉哦，做香哦，加啉两杯啊。老师要来便所，好去偷翕，
啊，用这种手段你也知影，啊，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哈。嘉义的一个新闻消息咯，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厝边头尾亲像公鸡家，互相得爱来好啊做伙。我咧唱嘛对不对？咱那个庄大姐隔壁家把酒爷啊哈，住伫气动咱的庄大姐啊，啊隔壁家把酒爷交代。厝边头尾好听的歌曲，阿边嘛邀请大家做来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区咱得爱加空六，感谢。

0: 噔噔噔噔，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厝边头尾》哈。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厝边头尾。感谢咱启动的钟大姐哈，加冰姐，天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正好听的歌曲，轻轻松松哈。人就是要放松咱的心情，听歌就是要让咱的心情的扬呐，啊来样笑对笑更加好，会样跳舞对这个 tempo， 啊是啊平时做还蛮跳舞啦，但是歌我是小可会样笑两句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吼。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关唔到。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原底骨头是安怎啦？
2: 我拢迄个龙骨啦，龙骨吼，外倒就啊酸甲要死，拢爱酸啦，我拢酸龙骨尔啦。
1: 哦，
2: 我龙骨去照歪啦。
1: 好、哦、歪，哎呦。
2: 不是哦，帮阿两个送阿个平落去啦。
1: 阿家有卡有就对啦。
2: 是啦，啊、我拢搁去横林的呢。
1: 所以搁去横林做安贵哦。
2: 我搁两回就八十万呢。
1: 安尼哦。
2: 我做诶做八十啊，我兼两回八十，我两个拢咧解食。
1: 啊，你好正玩家，好用有讲小宝宝。台湾天宝好正玩你啦。
2: 对啦。
1: 啊，你食啊那好，你嘛讲我听看卖啊。
2: 我食了就迄卡吼，都拢疼，啊食了都好，啊食甲袂好啊吼。
1: 嘿。
2: 迄卡我直直疼，直疼疼啦，更加食只转好呀。
1: 哦，安尼啊。
2: 对啦。
1: 啊，你算讲卡疼就对啦，啊食天宝好正。
2: 卡拢无力啦。
1: 拢无力哦。
2: 对啦。
1: 哦，啊食天宝好正玩，你家食转好伊就对啦。
2: 对啦。
1: 啊定哦，你得浸酒你安那浸。
3: 啊对。一罐浸一百粒
1: 啊！一罐浸一百粒
3: 不？啊，我听说两罐，一罐50粒
1: 啊
3: 呢。
1: 好啊，你啊。
3: 哦。
1: 哦，啊，你吃几罐呢啊？
3: 6罐。
1: 吃6罐好正丸哦。
3: 哦。
1: 啊，你啊，啊，原地爱加乖啊，就对啦。
3: 哦。
1: 啊，今把乖啊放掉啊。
3: 那唔认啦。
1: 啊，你啊，
0: 这个、大哥甲咱天宝好正丸提浸酒啊，吃6罐啦。原地爱加乖啊，加到袂舒适啊，今把唔认啦吼。啊，另外这两位妈妈一个龙骨歪啊，足够酸痛。啊，这是脚疼无力，啊嘛是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咱天宝的好正丸就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啦。咱若要炖，啊是要浸酒，啊是要直接食药丸拢会使。有人加40粒的天宝好正丸的药丸去炖买当骨，看爱食啥甲炖啥，分做两顿食。啊，有人加80粒至100粒的药丸去甲浸米酒头啊。浸一礼拜，药丸有散无散不要紧。那加啉酒的，暗时要困，加添一杯啊，细杯来啉，串起的金锣啦。啊，若要食药丸，照三顿加食，一顿加食8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咱天宝好正丸，食好咧，咱做见证足济啦。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啊！你卖话咧，酸抽疼麻，填补好正丸你甲食。咱内底药材加落啦，有这个牛蒡甲咱过关节，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钙质甲钙质足重要，甲补充个巴丁、骨头只个丁、筋络只个流力。啊，咱药材佫有这个牛膝，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咱内底佫有落这个蛇油，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填补好正丸的药材加落，做啊做周至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有够力，打通咱旧年酸痛的爸母。填补的好正丸，尿道放尿的问题啦，高尿、闪尿、放无尿，查甫人放尿咧憋车呢，迄话一枚便所走咧几啊抓呢，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高尿哩。啊，一杯尿哦，无用对头放到尾啦，放袂大哩，安尼插尿头闪尿尾，填补的养尿丸你甲食，温心化气，干热水消肿。你也即会知嘛？你讲放尿叫做大缸，啊叫做清，啊嘛袂安尼臭尿险落落。填补的养尿丸，尿咱填补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呢，心肝头安尼50-30啦，心肝头安尼80-70，啊为心脏做无力，今日都皮皮喘啦。真后开拢穿袂哩，填补个养心丸你甲食，补心血。即阵话你感觉心脏继续用，心脏继续有力，填补个养心丸。啊，老白酒个问题，就爱食咱填补清液明目丸。咱这白酒药做啊足好， 轻易面目干过干底，目睭作歹流落，目睭是咱灵魂之窗，目睭一定要顾好。在你退化、惊光、畏光、盲目、生涩，拢来吃咱填补的轻易面目完。为安尼吃着可能老白油呢？目屎哥安尼流啦，目睭拢爱生黏黏黏，啊惊光线，咱就乌点乌影的。填补的清意面目丸，你甲广东来吃，吃咱目睭金、目睭明，填补的清意面目丸。另外，咱填补的利金配这个固身体吼，做到成规工、添规工，上班无精打采，甲人交者应酬，啉者酒啊，尔啉无偌济醉过工啦，啊，规工面色黄皮皮，啊，就安尼无元气。填补的利金配这浓缩的，下再吃两粒，下暗吃两粒就好。咱公司哦，用着上新的科技。抽精上好的成分啦，绿金配内底有新鲜草，有人讲新鲜菜、牛樟菇，这种最好的物件呢。佮加上天然的维生素，佮姜黄、桑黄那个甲做伙，真本真料。咱公司哦，普通会无咧做，咱加开唔食物，对身体好开要紧吼。天补的绿金配吼，伊咧上个大眉班的做粗重的这個，用头壳的这個。哦，那些安尼吼，头昏昏、脑顿顿的啦，啊，无精打采的，你真配你个食，恢复青春的本色，人光起嘛较好吼、哦。啊，这阿边叫，你听一首《爬七啊十步》啦，这《爬七啊十步》这是大地咱 K 哦，咱的吴大哥来到智行药房，过尾咱填补五年解毒丸敢交代，五点半要来爬七啊来做来哦，零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0: 乜咯？
1: 来拍七啊十波非常轻松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哈。红温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只中辈时代好朋友，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非常感谢哈。但是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啦。来了解几条社会事，现场咱的定位是252-5500，我关心咱加空六。高雄一个社长的摇头啦，安尼哦，啊，迄个伫咧网络啦，拢咧卖这卖毒的消息呢，迄个警员来个埋伏来个对啦，即马警员拢伫网络咧巡逻，就是看即个歹徒伫网络咧做啥，伊拢知因的话术，知因的讲话用语哦。要吃糖啊无，要创啊无，安尼哦，专人受到互相吼，那这种怪怪的啦。即马说说到摇头，就是安尼网络咧卖啊。即马吼，甲对啦，看司机已经到啊吼，伊咧开车啦，马上甲围我来，好伊皮皮刷啦。讲奇怪，警员该知我今仔要来交易这个毒品啦，下面来唔知，伫咧坐伫咧驾驶座都唔敢落来哦，甲弄车门阁唔敢开哦，要甲弄好破哦，伊甲乖乖啊束手就放啦。皮皮刷问警员讲，恁可会知我今仔要去倒卖咧？下面来唔知，咋？会知啊，王阿霞有来，是啦。伫网络，就你家己顺落去咧对啊，你搁伫遐咧卖，啊啦，你毒品伫倒来交代个清楚哦。啊，唔讲呢，哦，你阿车顶哦，200包的什么毒品的咖啡包啦，还有可他命16包，还有哈密瓜，人个夹的哈密瓜咧夹的，起码毒品啦、啊，啊，搁现金75800块，哦，开车咧卖动呢，社长的这摇头啊，伊当作神不低鬼不高咧。哦，个穿啊趴哩趴哩呢，车胖个就要来红山即个车。啊，看警员个威话来皮皮戳皮皮戳，你免戳。说对个，即33岁呢，警员讲你免戳哦，你是啥来爱食瓜丝啊？你伫卖毒，搁伫网络底下用一瓜好，要食哈密瓜无？这糖啊好食呢，哦，这咖啡食胖呢，这就怪怪啦。哦，啊，这医生发班，啊，即马咧用收啊，啊，真弱啦吼。哦你未懂哦，危害社会啦！另外，讲来拜神、参加庙会，菜点啊无名，吼、哦，各用这查甫人，安尼用斧头、下鱼啊，吼、哦，岁数的查甫人啊，伊在庙会参加庙会期间呐、啊，甲港村的姓吴的发生口角啦，竟然讲不满哦，等于到岁数也是菜刀、埋伏，看吴的出现了后，硬甲斧啦。还这五个头壳皮，阿哥伊个变阿骨哦，那无耳孔的骨啊，要扑一个叫咩东西呢？腰椎骨卡呢？这头壳皮吼，一般拢掀起来呢。哦，什么亲像大婚呢？都来参加庙会的活动，阿、啊、得因为口角未爽，阿得夹菜都敢扑，还这姓吴的一条性命要未收伊。哦，我哩家来无死，这用判七当的有几多刑？伊不妥啦，讲要上诉啦。嘛是维持适当的当刑啦、啊。啊，在2023年3月13日，高雄一间宫庙咧举行新民生啊。啊，咧迄个社经的活动，68岁岁数的查甫人，嘛唔知什么因果啊，讲伫庙内就甲姓吴的发生大声细声亮啊，爱气未过哦，就离开啊、哦，离开了全无代志啊。嘿，随转来讲就是菜刀啦。啊，对吴的这硬喷呢，惊死人呢。哦，这五个用假手一个动啊，结果扑到伊个头呢，头壳皮拢要下起来呢，不过恐怖六刀啦，所以个在伊嘛伤有力啦，阿王不能又留伊呢，你唔知影这腰受骨呢，那规个头壳皮拢掀起来呢，阿耳啊阿又下条骨，你唔知影，阿即卖就讲伊家己有病啦，有啥物，伊个啥物焦虑症啦，有诶无诶安尼啦，我讲你咧杀人个时候，你拢无遮个镜头。哦，今天要受棍呢，什么代志呢？啊，我看问讲，你有要盖好盖无啦？有要赔一寡钱无？你用抬脚安尼啊？伊讲我讲20000块要盖好盖呢，啊，佫无钱啊，落啊！68岁岁数的这个看七档，什么代志用讲的？袂使真事夹起来，哦，菜刀硬扑，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另外，台中一个姓林的阿伯吼，讲我身体小寡落客啦。讲30几公斤啦，伫网络手机咧订啦，相信人个乌白甲卖中药啦。讲什么这中药好，那先等下就对啊啦，开30万咧乌白买， 结果吃了身体无起色啦。弟兄甲讲哦，我看你啦，你着钱也开呀吼，我看你来甲阮塞这个药啊啦，反正其他幼儿园才有效啊，哦，啊你哦开120,000块来做会员安尼啦，啊若有人买，你啊过去买300,000的药啊，你着赚回来啊。哦，这个阿伯啊，听啊耳啊啪啪胖呢，要来银行，搁要汇120,000呢，好咧加载。好咧加载，行员通知警员啦，甲主动这120,000啦。啊，像阿伯咧讲啊，我对人身体艰苦啊，啊，网络讲这300,000那先等呢，这来路不明的你也咧买。啊，这吃了无效，人家咧讲耳康轻，讲叫你家己汇完120,000来推广这个药啊，会当甲300,000赚回来。这就是一礼拜在礼拜在礼三要给你骗了，所以阿斌娘在讲网络这不实在的，有阿你蛮乌白的，真正你用骗的就多了。这爱吃有品牌，爱吃维生素稀客，这哪有什么来路不明的？你乌白的，爱着诈骗的，你来骗钱的。我你讲在在礼拜剥掉的吼，卖安尼是通骗的。另外，这尼泊尔西东这个吃真正哦，这红水红水什么意思？就是洪水，有个门要注意啦。这因为地动啊，规个山片安尼，吼、哦、嘿，大水冲落来，就个门要水冲了，你用怎样？几千个人失踪，即摆就160,000死亡。啊，听讲失踪的都有千个人，啊，这是国外游客。这里喜马拉雅山、尼泊尔、甲中国的交界所在，我看迄地势的画面，迄规个钟头拢有迄大水冲到密密麻麻呢，瞬间呢，走拢袂去，真正。足恐怖就对了啦！啊，即马哥足侪人下落不明呢，包含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美国，足侪国家的人来遮风景区啊，尼泊尔即个遮，一个地动海一个规个山片安尼，哦，迄大水硬冲落来啊，迄游览车啦，砖头规个拢灭掉呢，有够恐怖！啊，即马目前已经100+，162个死亡。阿哥听讲，有人是讲1,000个失踪啦，啊，有是讲400-500个。到底我参我这人是做这个调查看嘛？尼泊尔这个车，这个、天气变化无常啊呢！啊，真正够恐怖的地啊啦哈！来啊，边新闻先报到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天涯流浪儿》，到底咱闽南来到太和药房，过边咱填报永龙湾敢交代，我们听梅花三姐妹这囡仔唱的哦。天涯流浪里都来欣赏哦，你我的我空空，我关起加空六。

0: 来天涯的流浪儿，唔知道这歌吼，啊，囡仔咧唱，听得真感动，想要流目屎，啊，看听得真可怜，你也知影吼。天涯的流浪儿，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咱来进一个广告。
1: 喏，我想到去甲买来食。
2: 好，
1: 安尼啊，我感觉今仔日咧讲话吼，较大声啦，
2: 等电较有力吼，
1: 较大声，无拢讲袂使会出来哩。
2: 啊，你好算完，甲过那晚食，袂歹是食哪好啦。
1: 我只过那晚吼，我本来就是头壳吼，拢会乌暗面，
2: 拢乌暗面。
1: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得注射较会好。
2: 哎呦，
1: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2: 好，
1: 我注射恁这个。过那晚过来吼，我都唔捌打啦。
2: 哦，都未讲啦吼。
1: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2: 哇！
1: 啊，但是我即阵吼拢食保养的尔。
2: 哦，对。
1: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只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2: 安尼啊。
1: 食保养的尔，无像迄阵啊讲安尼三顿食。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安尼。
2: 安尼啊。
1: 啊，我算完嘛不好个，然后我爬楼梯无力。即
2: 卖咧爬拢
1: 有得啊！安尼
2: 哦，我原底脚头无得就对啦。
1: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较四级的。
2: 哎呦！
1: 我有去量密度嘛。
2: 好。
1: 嘿啊，密度量开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2: 嘿。
1: 啊，我从食这个护送员过来吼。
2: 嘿。
1: 哦，脚都结束有得的。
2: 安尼吼。
3: 嘿。嘿啦。
2: 哦。
3: 啊，即卖我食三罐啊呢。
2: 哦，啊你食天波护送员食三罐，啊即卖开始记得呗。
3: 即个下下开始来行，
2: 会行哦，下
3: 开始行。
2: 哇，你真好啊！
3: 哎，过那晚咯，
2: 哦，
3: 我往那食三罐啦。
2: 哦，天宝过那晚你也食三罐。
3: 哎，我去大爷边位吼，
2: 哦，
3: 食饭啊个尾。
2: 好。
3: 哎，食食嘞吼，
2: 嘿，
3: 非常好困。
2: 暗时啊，非常好困吼。
3: 他这食一罐吼，
2: 哦，
3: 要无生灾啊，第二罐就要灾啊。
2: 好。
3: 啊，拢唔免食爱困药啊。
2: 哈哈，对啊，天。
0: 这阿伯脚未记得，啊，吃咱天宝好正丸，这个会行。即马脚骨结足有力，啊，讲吃咱天宝的过脑丸，结足好困啦。另外，这位妈妈嘛呢，她讲呢乌暗型呐，啊，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嘛，这个真好。啊，讲伊脚头无力呢，爬着楼梯足吃力啦，骨质疏松，讲骨头迄个密度较歹。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药啊，足侪人咧甲咱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用药啦。在咱中辈时代，咱也行着都足袂舒适呢，摕四脚好啊咧行咯，啊，脚头有安尼直搏叫啦，这种是软骨已经磨掉啊啦。咱天宝的好正丸。你个广东来吃，咱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加钙质足重要，加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利啦。迄位哦，骨袂落去呢，啊，即马骨落去要爬袂起来，一条筋咧掉掉掉，啊，爬起来脚阁袂直了。爬楼梯尤其吃力，这种骨头退化的情形，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在咱行未久，行路未大发，行无两步就要找椅子来坐，脚足未支力，啊，足够呢腰酸背痛，足够拽。

给他丢卡筋，填补好整完那个广东来吃。有四十一、五十斤，手也未悬，肩胛头会酸痛，吃填补的好整完。这只猪肾水生骨浆吼，敢补充钙质、补充钙质，除了骨头的酸痛，一个专门药填补的好整完。啊，那光头壳、痛头壳，一个头壳安尼未精彩，面作歹困啦，未困就身体做得未好啦。未困是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是医生在做研究的啊。长期无多，逐天困的落眠，困六点钟至八点钟，你头壳无好啊，充分的休困，失智症的风险你也特别细腻，所以头壳一定要顾啊。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歹，咱填补的过脑丸。啊啦，放尿未舒适，真高尿，一暝便所起来几啊抓，膀胱做无力，腰子神功能歹，填补的用量丸，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热水消肿吼，阿爸就个问题，填补清液并无完，专门咧过肝底啦。惊跟胃跟毛母生涩加肝底有相当的关系，要过目酒先过肝底，保养兼治疗填补的清液并无完。你话咱的益生菌咧食歹放的，骨本受骨道部位，咱的益生菌你个食，两公阿道你摆个做素食啊，咱这有加数够好困，真本真料歹放的填补的益生菌。真应好了吼，来听最后一首歌曲，早期的老歌《放浪的人生》，红通感笑的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再来欣赏这首《放浪的人生》。

来非常好听，放浪的人生哦。时间的关系啊，今日甲大家讲一声再会。2525500，现在用电话电话，麻烦请咱来加空六吼，用手机的号码是06新卡2525500。下面祝大家事事顺心，阿明期待明仔载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啊，拜拜，谢谢，感恩。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

0: 来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弄过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黑色土壤，也使得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二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陂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州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车陂准烟花是溪州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西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丽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那边有收听那里茉莉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伊，
0: 这凯伊讲了较无啥有迄、那个有迄个精神那呢吼，嘿，无足大声呢，啊，我知啦，这喇叭无关掉啦，所以就回音啦，对不？我煞唔知哦，哇，老的哦。
1: 嗯，你唔知即嘛吼，那是过头吼，迄食一个吼午饭吼，哦，迄会疼到两个清官啊，就想要午睡，你唔知？啊，
0: 你
1: 讲
0: 食迄个东坡肉？
1: 哦，东坡肉，迄是无啦。
0: 食迄唔知开？
1: 嘿，无啊，迄无一定哦。迄食了济，食了好哦，嘛是会哦。
0: 我那
1: 会
0: 哦。
1: 嘿哦。
0: 哦。听啊。东坡肉。我讲啦，迄种正经是吼，真好食。
1: 嘿，拢
0: 唔是好食，那是要求好食。
1: 大家食吼，哎，用了好食，哎，大家拢爱食。
0: 好，
1: 系哦。
0: 较早，咱咧电台名主持人，老主持人啦。哦，伊较早拢去迄岛屿，去三林埔去买哦。哎哟，我不要你食看卖。好，要求正经做好食
2: 吼。几等奖迄间吗？
0: 唔是一间，佮另外佮一间。啊，我到尾我讲食了好食吼，我讲哎呀，你嘛假讲滴都买安尼啦。伊讲袂使，袂使，你袂使食伤济，食济会中风。
2: 哈
0: 哈哈！
2: 要食要保养的，哎，要食嘛要保养
0: 啊，系啊。啊，你知迄东坡肉是安那来呀？啊，
1: 东坡肉啊，那东坡肉就是因为吼。有一个人叫做苏东坡啦，
0: 系啊，
1: 嘿，伊迄就是迄个唐宋八大家，吼，啊，写就是迄个诗词诶，嘿，啊，伊吼，伊吼写诗词吼，写诗啊，加就厉害诶，但是吼，伊做歌吼，无厉害，
0: 点
1: 点哦，点点哦，伊都原本吼，嘿做歌做歌，嘿应该是
0: 去用流放，
1: 嘿算是大官，但是吼，这人吼，较袂晓做人，
0: 较袂晓做，嘿是伤低吗？
1: 拢会甲人得失掉，
0: 哦，
1: 所以吼，伊得去红吼。降职，贬去别个所在，啊，伊就都开始贬去杭州。哎，伊吼虽然讲未晓做人吼，但是吼伊对迄百姓吼，
0: 做足
1: 好诶，所以遐百姓吼，吼拢会甲伊送食，送猪吧。
0: 啊，伊个啊是怪可怜哟。
1: 啊，无啦，伊做人好嘛，啊做官对。八岁好吼，
0: 八岁
1: 吼，啊，即系八岁的迄落
0: 给。拢会送物件，
1: 无虾米其他物件嘛。我台地，我就送地吧。啊，我做田的吼，我就给减送我的菜，还是送下对吧？
0: 哦，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啊，伊讲想讲，
0: 啊，送物件送上最好伊啊。
1: 我刚提吼，安尼嘛歹势，啊，伊都吼家己做吼，啊，得哎，底下钉钉的啊，叉叉的啊，做一个肉安尼吼，大家食。啊，伊吼，伊这人嘛就爱食，吼，伊正常都写一个迄落，迄落，伊就爱食啊，啊，但是吼，伊就讲吼，伊讲完吼。刚完吼，看无得啊，伊嘛要食吧。
2: 哈哈哈哈哈！你了解，你了解，你更加了解。
1: 哎呀，对啊，所以吼，哎，伊就搞食嘛，就搞煮食。
0: 好好。
1: 所以伊用一道菜吼，哦，搬去吼遐百姓吼，互因食。哎呦，看，哦，这就好食诶吼。啊，因都拢讲这东坡肉。
0: 哦，都是伊煮诶啊。
1: 哎，唔是伊。不是的吧，是一柱的堤吧。
2: 小名叫东坡
1: 了。对啦，耶稣是苏东坡。
0: 对啊。哦，是安尼来哦。
1: 哎。
2: 哦，安尼，了解一个地形。
0: 系啊，
2: 系啊。
0: 好，我你讲哦，这那边问一挂历史吼，这问伊凊彩甲问吼。
2: 有读过册。
0: 哎，对。伊较早细汉的时阵哦，伊拢最爱看册。
2: 哦，多册
0: 的对。哎，对，啊，伊看拢看历史。啊所以你若甲问看讲啊，这是树安那，啊这是安那吼，啊伊拢会讲。
2: 啊，互电台当过的老师。
0: 哎，
1: 无啦，
2: 老师。
1: 无啊，看故事就就趣味啊。现
2: 在参考哦，所以历史老师啊，
0: 所以那爱食那个东坡肉吼，这是安尼来的啦，
1: 安尼哦，安尼
0: 讲到食，
1: 哎，讲到食，嗯。
0: 我食跟咱的这里、個，这里、個、吼、喔、健康拢息息相关。
1: 哎、欸，对啊，哎、嗯，即马去外口食拢就欢乐诶。
2: 嗯，嘿、嗯，
1: 咱是迫不得已吼、喔，咱、嗯、因为吼、喔、外口即马迄有诶无诶油吼、喔，咱感觉不安全对吧？
2: 嗯，
1: 嘿、
2: 嗯，
1: 啊，但是阮一个朋友吼、喔，去、嗯、年吼、喔、搬去美国，
0: 嗯，
1: 美国吼、喔嗯，你睇下美国就大诶吼、
0: 喔，
1: 伊若无住伫市区遐吼，一般来讲，
0: 嗯，
1: 因敢若开去一个。market 超市吼，还、
0: 嗯、
1: 可能得爱几点钟左右，
0: 对，拢爱塞
1: 几点钟咧。
0: 嘿，
1: 啊附近吼，伊讲伊大遐吼，附近无虾米食，掺吼面包店吼，吼、
0: 嗯，
1: 得爱开咧一两点钟。
2: 你讲伊个最啊百五块的代
1: 表，哎对对对对，
2: 你无你有当好食，你也舍不得
1: 出去外、出去外口食，佫有够贵的，
2: 对，
1: 就要食。同款啊，嘛是有迄种，咱台湾人食的菜，迄种可能水饺啊、面啊，还是炒菜啊，哇，食一顿惊死人哦，
0: 系
1: 啊，归去吼，伊拢家己做，
0: 伊
1: 即马吼，惨，迄上逼出来啊，无法度，找一个面包店吼，得爱走一两点钟，啊，归去伊拢家己做，即马唔拿迄个什么菠萝面包啦、葱花面包啦，甚至做加迄个。你那威灵顿牛排，
2: 伊
1: 拢出，伊拢弄出来啊！但是吼，伊用一盖吼，迄威灵顿牛排吼，就是迄牛排吼，外靠够一包一点，
2: 嘿，
1: 包一点酥皮，嘿，足够工诶！伊讲吼，一串三工。哦，三十分钟就吃完去啊！
2: 就会当吃啊，
0: 对不？恁朋友刚好登来台湾
1: 啊！有啊！
0: 登来，
1: 所以讲哇，登来就酷哇！大家拢在吃，吃了就欢喜的。
2: 好，到台湾去美食。
0: 俺就叫伊讲，俺今麦较早哎呀，一挂手艺。
1: 好，唔系话你讲得来好不容易哈，会当休困一下，我系对啊，嗯，
0: 所以这食食吼，正经讲，你有想要来做这食的物件吼，哎，你的道具吼，嘛是拢爱传呢，
1: 哎呀，
0: 无传，
2: 一工煮三顿，一年煮青蛙顿，
0: 嗯，
2: 哎呀，功夫足重要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你再看麦啊，
2: 对，
0: 这里吼，这是执行长吼。迫不及待哦，咱这边的工人伊嘛，都嘛伊老许诺啊，东坡肉伊嘛，都嘛老许诺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
1: 一定
2: 要好吼，虾米肉拢会控得出来，
1: 哎，安怎做拢好食，
2: 免控伤久，哎，啊，搁唔免虾米，唔免功夫的，唔免过位一种的，我特地控好一种，这种的功夫你都唔通啊，唔通放手，一定爱买着，
0: 哦，一定爱买着，
2: 哎，这种的免功夫，主角
0: 咱来听一首歌吼，咱。比如讲，要听的一半心声，一半醉哦。哦，那这首歌实在我那有红啊，真正有红。哎，阿英讲我要听梁一唱的安尼啦。这首歌吼、哦、是咱电台这里洪明洪老师一下一唱的。这个什么这梁一啦吼，伊就玩我个唱。啊，人到尾就话讲啊，要听梁一唱的歌。个人选的无同款啦，啊，所以咱比喻你
2: 靠唱出来，靠无同啦。
0: 啊，这些啊，这些都最少人唱个老啊哩，啊，拢咧唱歌，无什么迄啰，都是伊的迄啰，都是唱歌，所以好听啊。伊唱的歌真袂歹听，嘿，咱先来个听好麦吼，来哦，啊，咱的电话应该超快记起来哦，你就知哦，执行长来哦，你就知有好康的哦，
1: 对哦，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00054321跟这有关系你去看看刚才说到东坡肉你们就知道我说你不是只有我爱吃而已你也很多人有爱吃对吧水路也老家他说像那个资金人生得这么漂亮身材那么好他也是很
1: 爱吃
2: 心也爱吃人家很漂
0: 亮来说吧
1: 我数三二一

0: 这两一个唱的吼，嘿，就是灯音唔无同啦吼，哎，唔加高哦，唔加高。
1: 最后听
0: 哦，我讲伊讲哦，要开始伊讲啊，过来无要灌，无要灌 CD 啊啦吼，我唔当诶。我还未合唱，你唔同我讲，你
1: 讲一下。啊不，后你也国家红，系啊。你都还未想要唱？
0: 唱咩？我讲还未咧，我还未合你合唱诶哦。诶，未使咧，无个关 CD 啊呢吼。诶，伊嘛真好斗阵啦。诶，真古锥一个。
1: 对啊。啊你唔要斗合唱？
0: 诶，对。
1: 然后期待啊。
0: 啊有咯，伊
1: 安尼。有一个天后啊。
0: 啊，系啊。我有真侪人介合唱。
1: 真济，
0: 哎，我那还没去合唱，可能佫无同哦。
1: 哎呀，无同款，
0: 所以跟你讲，哎呀，自我推荐呐，你啦吼，哎呀，
1: 啊，甜蜜啊，哎，
0: 唔是甜蜜啦，无影啦，啊，有时阵烦死死啦，哎，跟你讲哦，哎，奇怪嘞，伊这唔在先啦，咱已经个冻掉嘛吼，啊那先啦，迄先我头拄啊吼，耳机够听着。各有听，哎，可能伫美丽内面唱呢，人个较早唱歌对哇，啊伫头前，哎，一个伫后台，
1: 后台，后台对嘴，哎，对嘴，
0: 个伫后台伫咧唱，
1: 只系歌星伫后台，
0: 有呢，哎，较早有迄歌星哦，话因咧唱话讲，现场要唱无法多唱，啊，都爱个有人
1: 倒唱，倒唱，啊，伊对嘴安尼，
0: 啊，即马等人也无第二下讲，哟，安那。哎，所以这样有实力派的啦，实力派，所以因的演唱会真正是也无简单啦，嘿，真正无简单。
1: 啊，有一路实力
0: 的。嘿呀，啊，咱来讲来讲去，我咧讲哦，全讲吼，咱伫咧煮物件、食物件吼，哎，咱我咧讲，咱那是大家哦，我那是爱身体健康啦，所以今麦甲咱讲了，讲咱的身体健康的目标是啥物？
1: 身体健康的目标，
0: 嘿，有哦，
1: 老来卖拖累岁岁，
0: 咱有这个生活，咱的身体哦，按愈来愈好，我那一挂这生活这小习惯，来，我看嘛，和你讲，
1: 小习惯，
0: 嘿，讲看有几样，拢总有十项哦，
1: 第一项一定爱早一路啊，困眠那有够啊，
0: 困眠了，我找看
1: 嘛，一定有的啦，
0: 嘿，困眠安尼这唔多，
1: 再用想的就好，
0: 对啊，嘿安尼就强脑。所以你要坐的不是这么样想，想明白啊，想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坡肉现在在那里炖嘛，哇，稍等下来吃，
1: 想要怎么煮，要怎么吃，
0: 这样我爱要爱要煮呢，没要煮我那不要多呢，
1: 吃的肉嘛，吃的肉一种的爱吃到民间，这种也重要了，
0: 所以说现在要来跟我们老的说，说我们身体的健康，第一项爱强心，强心爱安那做，你现在
1: 心吗？
0: 嘿，对，心中强心，
1: 强心。
0: 你心中还未跳吼，吼，你
2: 那
0: 真那未跳都无生命啊，对吼。所以讲平常时啊，讲爱跳色啊。你今麦跳跳会开，开伊今麦跳冇跳会开，我今麦跳冇跳会开。嗯，我老母我看叫伊跳，我看跳未开。
2: 哦，歹跳哦。
1: 较辛苦
0: 诶。啊，所以平常时啊，
1: 你
0: 啊，所以讲唔是啊，安那有时阵。你袂使啦吼，俺有时阵会使的时阵爱加减，爱加减吼，啊过来，
1: 先甲囤起，
0: 啊个第二项，强咱的肝，
1: 强心强肝，
0: 吼，心肝宝贝，
1: 都爱，
0: 啊强肝讲要安怎做，现在，我行路啦，
1: 行，
0: 去运动点，像你拢去运动点慢跑，啊去行路就使老的哦，唔免安尼走，
1: 散步，
0: 用行的就好啦，
1: 哦，
0: 走路就可以啦。好，啊，过来，嘿，过来是叫
1: 鼻呀，鼻的鼻
0: 呀，嘿，叫啊啊那叫叫鼻公来拍腿，坐的吼，啊，你永远都坐下，他妈开讲，讲天讲地，讲好呀，讲笨嘞，人举手都那样拍卡大腿，猛拍猛推，安尼，就安尼，
1: 吼，
0: 诶，老的拢爱学起来，嘿，
1: 心肝鼻，
0: 啊，过来胃，
2: 嘿，
1: 啊胃
0: 呀，啊胃公就是不行嘞。舍不得，就揉肚子，
1: 舍不得，
0: 啊，这就简单了呀，你坐咧、徛咧，拢会使咧啦，
1: 好，怕卡舍不得，
0: 对，啊，过来，恭喜，肺，肺的啥
1: 啦，
2: 看呐，
0: 深呼吸，
2: 嘿，
0: 吐气，吸气，吐气，
2: 练习深呼吸。
0: 这肺部，肺部，气波，哦，啊，过来，游记，强肾，强肾那样做。
2: 嗯。
1: 吃
0: 乌的啊，见乌就补。你讲会运动啊，你莫一直爱吃啦，垫脚尖啦。
2: 哦，垫脚背啊，垫垫一下，垫一下。
1: 哎，垫垫
2: 正啊，没啦。垫脚尖都搞头都底下跳跳跳。
0: 哎，可不敢
2: 说，无你跳的时阵得垫脚尖呢。
0: 哎，这另外的垫脚尖强肾哦，啊，过来强胆。你看咱内面咧，内面拢总有啊吼，胆胆呐，讲爱拉伸呐，不是，
2: 一二
0: 三四，二二三四，安尼啦吼，啊，过来，过来，强脑，
1: 强脑，
0: 嘿，点点啊想，坐咧想，想看嘛东坡肉安那煮安尼，
2: 安尼对啊。
0: 哎，我讲的啦，哦，啊，过来，强筋，
2: 嘿，
0: 嘿，
1: 筋，
0: 强筋，
2: 嘿，
0: 免哪做，
2: 嘿，免哪做，
0: 啊，腰啊，
2: 腰大胆快吗？
0: 哎，腰卡，你坐的有哦，啊，就是咱手腰的头底啊，哎，个腰啊。
2: 哦，那个大赶快，哎，一趟姜庆就这，不
0: 不不，
2: 阿妹叮当先想讲阿妈，对，
0: 哎，你那样，干过不吃呢？这运动嘛爱做着的安尼啦，干伊想要吃，那也是，过来过吃，姜骨，因为讲你骨头那无用对不？骨头那白吼，都害啊，对不？所以用姜骨足简单呢。
2: 嗯。
0: 嘿，有的人讲骨头啊，不用爱食地山，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伊这就讲多晒太阳。
2: 啊，都食地山啊。
0: 嗯，我也都无食，啊，你要出去晒太阳啦。
1: 哎，
0: 你要判断，你要干嘛？
2: 要跑出久的呢？
0: 哎，对对对，
2: 跑出久的。
0: 你看这几项哦，你都是在动处的帮助。阿蒙开讲，阿咱身体都健康啊。啊，所以你呐，像讲身体的健康哦，你讲要食啥哦？搞我多啦！
1: 本来
0: 去
1: 放
0: 来出啦，哎丢
1: 丢
0: 丢丢，爱
1: 食
0: 的
1: 都是重点嘛。
0: 哎啦，爱食的咯，阿个说爱放来出，
1: 哎困来去，
0: 阿个困来去，好，安尼叫我多吸收，
1: 这是
0: 重点。哎丢丢丢丢丢，所以讲到这这健康哦，讲到这吼，恁就是吼，
1: 讲起来简单啦，
0: 嗯，
1: 要做困难，
0: 系呀，
1: 要持之以恒，好，你也逐工做，每年做，
0: 哎，
1: 唔是做几工啊，要持之以恒才有效。
0: 所以讲这运动哦，一定爱做。
2: 嗯，
0: 吼，啊，咱健康，啊，佫说，即卖咱有一项哦，咱咧做节目，咱就是拢爱提醒咱的好朋友，即卖注意，即卖足侪人拢安尼感觉讲伊是感冒呢，啊，感冒规身躯拢安尼干枯，敢袂使拖拉去搞过啊，那种安尼规身躯干枯了了吼，结果伊是三粒子，较早拢等下鼻头拢讲囡仔有，即卖大啦，
2: 嗯，
1: 阿爸，
0: 阿爸有肠病毒诶。足济哦，肠病毒，
1: 肠病毒多人诶
0: 哦，有，
1: 哦，即马病毒都变形啊，
0: 嘿，所以讲你个看，较早拢讲你囡仔诶，你回来不洗手你就吃东西，
2: 嗯，
0: 阿爸你转来嘛，
2: 无洗，就是叫囡仔洗，家己拢无洗，叫囡仔无代志，爸爸妈妈出代志，
0: 所以讲这个健康，这个就是要注意了，你有话请坐，吼。像这种，大家拢想讲肠病毒哦。
1: 对啊，我靠做垃圾的。
0: 侬嘛是囡仔较侪吼。
1: 对啊。
0: 哎，为做这些学生啊，小朋友有无？
1: 嗯。
0: 因较早，哇，今麦个规班个休困啊，拢免去读册，伊今内面啊，总一两个有无？
2: 嗯。
0: 会传染呐，啊，就规个休困啊。
2: 嗯。
1: 对啦。
0: 就安尼。啊，今麦这你看，今麦我大人有哦，所以做这人哦，伊种迄个情形的，刚刚成就个感冒感染，
2: 嗯，
0: 天烂身的哦，
1: 吹
0: 也破吼，啊，人身，所以刚刚感冒个。像啊拖拉机连过啊，
1: 这
0: 都
1: 是爱注意，
0: 嗯嗯嗯，
1: 就
0: 买拢
1: 爱注意。
0: 哎，对啊，所以伫只吼，甲咱朋友提醒，爱食，爱运动，吼，啊这吼啊勤洗手，
2: 嗯，
0: 吼啊即马出去，我看安那较骨力嘞，口罩嘛爱挂嘞，
2: 嗯，
0: 啊佫刷嘞吼，卖安那一尴尬，唔去外口落落水吼，啊买食外口，一进讲即马要食外口，真惊人诶，
1: 食安
0: 呐，
1: 你
0: 家
1: 己唔知食几啊年啊。
2: 对啊，所以讲食久啊。
1: 所以咱台湾是安那讲，迄个西派病就诶，迄个时间呐，都 愈熟愈短。嗯，以前五分钟啊，六分钟，即马三分钟，两分钟就一个，就要排便。嘿，就是咱一直食迄毒油、毒淀粉。嗯，以前唔知有毒油啦，以前食毒淀粉啦。
0: 系啊，辛苦。
1: 三聚氰胺呐，毒什么毒什么，化学嘅足济
0: 啊。所以你即马为人讲，人我去食拢是食喺高档餐厅了。太细哦，
2: 我也是专门。
0: 即马迄都是高档餐厅，嘛是用到一种油啊，
1: 对不？所以是弯头，
0: 我讲哦，所以哦，那是都要煮诶。会动的话啦，都要做咱简单的煮煮的来吃，安尼较安全。
1: 外口许油啦、盐啦吼，就讲你无毒油啦、毒淀粉啦吼，油盐啦，啊个迄个糖啊，有时拢掺出重的，易受粉啦，带重，迄对咱来讲身体来讲，久来你都你久会轻，你都会三高什么的，较歹去调理咱的身体。所以咱靠食是大汉的，首先咱拢知影爱食原型食物嘛，吼，啊咱家己煮的。较袂遐重咸、重油，你讲去外口食新熟熟性，迄是，但是你逐天去食，你无可能嘛。那为咱厝内健康，咱第一次会食，也当把关，这是上好的。个即嘛是毒油、毒淀粉，即嘛嘛什么毒物专家都讲，你买回来物件拢足讲究的，但是你的鼎遐毒。毒病，要收哦。阿公阿妈讲，进前啊，计装的啦，以前计装的啦，2015年进前迄啊，绝对拢有毒。二零一五年是十几年前嘛，迄个鼎你绝对要单掉。迄阵的迄个法规也未决，也未迄个表决决定，所以迄阵的鼎，高成高拢有毒。吼，你啊计装计装啊，迄个鼎绝对袂当用。啊，第二项就是即马来讲吼，做做迄个不粘锅有无？不粘锅迄种是石油啊，石化提炼的迄种诶，迄是铁氟龙，迄嘛是一级致癌物。啊，就是讲吼，即马大家人拢讲吼，啊，铁钉都会生一生，铁钉以外侪则袂结钉，则袂粘钉，好无？吼，啊，不锈钢你都爱挖灰熬啊，袂当修，迄钉爱裂啦，钉
2: 都袂当修咧啦。那种不锈钢锅啦，还是铸铁锅。其实，用铁就当的呀，我铁我就感觉当啊。
1: 你卖讲铸铁锅，铸铁锅是一卡几啊万块，咱阿妈还剃掉或半月球一种剃掉，你摕一年、两年、十年，吼，过来三十年啊，好无？
2: 我才奇怪，即马
1: 我才叫妈妈做，阿妈做，手
2: 拢未使，
1: 对，
2: 拢伫遐咧听。
1: 对，就以前电话唔是做大客的嘛，行动电话做大客的嘛，即马电话拢轻量化，工人做侪，阿爹嘛是同款。所以咱讲吼，一般会定你剃定都相当，迄手拢。
2: 而且你买吼，那擦起吼，袂好用的，真正就歹擦。
1: 对，爱一夹定啊，
2: 一夹定。就是油爱加去加较济嘞，
1: 爱较济爱起定啊，你
2: 都
1: 起你都会夹定
2: 啊。油济，迄油烟的济。
1: 就是安尼啊，伊就是一般会剃的，就是讲吼，你会火熬吼，会较热火无唔对，但是你的迄个烟会喷出来，会喷出来。烟较济嘛，啊，咱即马就是咱即马有会定就轻量化，少油、少烟都加健康，啊，过来就是讲一般不锈钢就会破菇，会翻黄，迄种会定，迄嘛无好用，啊，过来迄都爱技术，真鱼啊都爱。吼，去拜师学艺三年十个月有无？吼，爱滴鼎吼，爱水喷落，爱什么爱那会走，你才会当把鱼啊揢落迄种有无？吼，啊，你若无迄种技术，蒸鱼啊就歹看，拢溜皮啊，烫衫有无？啊，蒸卵就变什么卵酥，吼，真袂好势。啊，过来就是讲，即嘛毛做者不粘锅诶，但是不粘锅你也用一年、两年、三年，迄内底一定有受伤诶、扣伤诶，
2: 是，
1: 迄过来，迄过来你就会结鼎。嘿，迄个鼎你就是火候来讲，你就会黏，唔是干那黏，你就怎么撸？
2: 嘿，
1: 哦，迄有一鼎哦，撸来撸去，撸到外国起错，撸到迄手拢受伤，
2: 是，
1: 迄嘛是撸袂起。啊，有诶是讲，你也讲有这种诶，对不？你都爱换，
2: 嘿，
1: 换一卡新呢。
2: 哦，
1: 因为咱咧煮食就是安尼，爱轻松，你只要唔免啥物，唔免烦恼嘛。啊，过来煮了爱健康，
2: 是，
1: 你卖有毒锅嘛？
2: 嗯，
1: 所以即卖鼎。较上新型的就是高科技，伊是四层，一般来顶是一层是差不多咱十公分、十块、
2: 十块米咯，会高多，
1: 会高多嘛，吼，迄上新型的，咱即马是加厚版，加强版的，咱才三个十块银，四个十块银的高多，迄高多是安怎讲？伊高多有轻量化，那伊内底是讲用迄个矿石。 吼、哦、高科技的热压的矿石，又用矿石用麦饭石，麦饭石就是无门羹汤，嗯，所以也啊高温来讲也释放远红外线，嗯，所以咱咧蒸牛排的汤。因为远红外线和咱蛋白质没那反应，蒸牛排会胖，蒸鱼也嘛就胖诶，一吃。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炖牛吧，啊，东坡肉爱肉嘛，肉东坡肉的时阵，会较入味，会较入味，远红外线会穿透，所以也入味啊。啊，过来时间唔免上久，你比如说炖到尾啊，你内底汤汁拢无啊，肉变柴，啊无好食，伊内底保留伊的水分甲香气。它也应用，因为它原味萃取过安呢，黑豆是麦饭石的远红外线厉害的收藏，啊麦饭石嘛顶，所以矿石佫加虾米，咱的迄个能源呐，为的吼爱省时间嘛，有的时间吼炖一个肉要50分钟啊，煮一个香菇粿啊是讲要粿酒无，爱足久诶，伊这时间互你省一半，吼时间省一半，啊我讲因为佫佫含一个虾米足珍贵的诶迄个钛金属，吼所以伊是。原矿掺钛金属，因两个材质来配合，两个材质配合了后，钛金属就是伊个导热会足紧嘞，好，伊传热速度足紧嘞，所以你社会有中火的效果，中火有大火的效果，你懂咩讲？哎、欸。爱用足侪蜡烛诶，即马蜡烛嘛贵贵啊，所以你慢慢等上久，爱都会熄个头，啊，搁会暖，啊，搁来备菜，保留内底甜分甲水分，那个原味萃取干呢，啊，搁来就是搁有一项吼，一般咱食了紧的无，咱搁爱虾米，咱搁爱贵个吊无，要清理的时阵爱好洗啊，
2: 是，
1: 对吧吼，所以咱要倒的时阵吼。会收暖，嘿，伊袂讲吼会抓出来，嘿，哦，啊，过来一鼎吼，有一个鼎耳啊，嘿，哦，你两边会当摕，啊，佫有一个把手，嗯，啊，佫有一个把手，所以把手吼，就是讲吼，和你的那个甩锅的时阵，和你的擦菜的时阵袂抓出来，
2: 会足轻的呢，
1: 啊，佫轻量化哦，一个轻量化哦，一般吼，咱来将鼎吼细斩。有4层复合材质诶，差不多拢3公斤到5公斤，好铁的钉差不多3公斤到5公斤，咱这吼2公斤，一个手指头啊会当提起来，好啊，佫会当挂，伊有一个迄个手柄嘛，伊个手柄拢是用虾米？拢是用那个原木诶，有电镀，原木诶设计，
2: 看起来就水诶，
1: 就水诶，啊，佫来有防滑，哎，咧摕时阵符合人体工学，啊，咧甩锅诶时阵，你啊要做阿基塞有无？你甩锅诶时阵做溜咧啊，做溜咧啊，佫来讲吼，咱店面吼，一般你煮了好，食了紧，新能源，啊，佫来咱佫轻，吼，啊，唔过你啊看吼，一规卡店设计，你徛咧遐，就是颜值足高，一切设计是全世界。目前国际设计奖又得顶诶，嘿，这个设计就是伊里外拢不沾哦，拢不沾哦，但是外靠一个菱格纹，那个香奈儿诶话，菱格纹这个设计，伊是用手工去做诶菱格纹，所以伊看起来那有一个挂一个菱格纹的破链，一卡顶中啊只，哦，诶看起来水，啊你擦诶时阵吼，一定咧独绑诶质感都有啊，都有啊，啊伊顶迄个下
2: 卡加哦，
1: 底部加油一个。有一个特殊的设计，伊叫做一个导磁，智慧导磁设计，波纹200几个波纹，200几条波纹，重点就是安尼，也当用咱的蜡烛炉、电磁炉、电陶炉，啊，过来咱的一不跳炉，
2: 都袂见啦。你搬喺电磁炉，我锅炉一般是拢会使。
1: 你都用用那一个瓦蜡烛炉诶，哈，你做厨诶，你用电磁炉，你都会当炒菜。啊，过来一炒菜，诶，得食热鼎足紧诶。啊，就讲啊，你也无热鼎，用冷油冷鼎，要落蒸鱼啊，蒸卵唔得结鼎。来，你首先你结鼎未结鼎，你伫咧厝诶，你先来试看卖啊。你唔免掺油哦，慢慢热鼎，你搭卵搭到了。好，你啊开火了，两达倒了，熟足紧的哦。一熟的是讲，你两倒了是毋是一边？一边伊毋是干那中央一边的熟哦，足紧的，全部交匀的，伊是均匀的，聚热快，导热快，然后均匀受热，有远红外线嘛，所以拢会交匀。过来，你要搭冰面的时阵来，用你的针是轻轻啊，是用拌的就好，轻轻啊，搭冰过来。
2: 冰姐，
1: 无用油哦，袂结冰。啊，过来冰过来，够一块恰恰。哦，啊，唐公公，跟他蒸几粒先扔就好啊。
2: 嘿，你就知啊，这好用歹用啊。
1: 嘿，啊，过来伊是大口罩，伊是35公分 十一公分的深度，35公分的迄落宽度啦。
2: 嘿，炒菜锅。
1: 所以伊是生炒锅。
2: 嗯。
1: 所以你啊，规粒高丽菜，一般咱来用一般来订，规粒高丽菜那个一粒山好无？我都冰啊。
2: 嘿。
1: 伊这规粒高丽菜会当冰。
2: 嗯。
1: 你啊，讲要煮生类有无？
2: 嘿。
1: 两只鸡鸭肉无问题，两只鸡鸭佫兼一点，一个迄落，一个三层肉，要拜拜，一点
0: 好。卤沙啦，
1: 卤沙啦，一般你哦，一只鸡有无？你都无，你都摸啊？
0: 这空姐哦，迄个讲什么？恁的行李安那样啊？啊，伊即马工作刚刚讲的是安尼啊，所以刚才我听有
1: 行李啦，就是龟啦，三层啦。我的意思是讲，啊两只大只鱼啊，鲈鱼啦，你会当蒸啦，啊你蒸鱼啊的时阵对吧？你蒸鱼啊的时阵，你也想要较香的，你掺一刮刮油，唔免掺足侪油的，一般剃掉你来掺足侪油的嘛。伊这吼一刮刮油，啊就是要鱼啊会香嘛，两只鱼啊。鱼啊，个油印哦，鱼啊油印过来吼，你差不多
0: 落去鱼啊油印，
1: 油印哦，你袂夹定啊，一般你鱼啊都夹袂个定来对啦，你并排鱼啊无清
2: 爽，你就钓鱼啊，
0: 啊那就是鱼啊的钓的油印
1: 哦，
2: 鼓溜鼓溜
1: 啊，啊你真的是做免技术啦，你唔免报唔免去落请教师傅，你都开开咧，一般都要蒸鱼啊是一边啊五分钟，伊差不多三分钟。并过来，切过来吼，伊个头肉买袂少，买肉头伫外口，伊只龟只龟尾，拢会当蒸。
0: 哦，你蒸起来，切切切，佮金黄水当当安尼啊。
1: 35公分呢？
0: 因为蒸过来吼，头甲尾拢分开啊。
1: 头甲你就切一半嘛，你就爱佮同伊个刀仔佮切一半嘛。啊，你拜拜就是爱龟尾啊。
0: 哎，
1: 你啊，你龟尾你蒸的时阵，
0: 我是讲呢，我是讲呢，有个人袂当蒸龟尾有无？伊都蒸哦，蒸甲熟的时阵，迄尾鱼啊都头甲尾拢分开啊。
1: 哎，拢分开，是蒸休息有
0: 无？
1: 你这真正，你这是真正，你啊，迄个零厨艺嘛，零失败。就是这种未养煮的，安尼开了对不？你要变过来，你就拿大筛，赶快就切切切。所以一般我的蒸鱼啊，就变鱼啊酥，你知道？
0: 变鱼啊酥。我讲的是头跟尾拢分开，爱切变鱼啊酥。
1: 啊，无就要奇怪，要蒸鱼啊，那会变鱼啊汤，汤造出来伊无啊都吸收，你知道？啊，这种店都是厉害的，多为啥无？伊会得加的水，得吸起来。但你的那个因为有远红外线嘛，也在穿透，所以你也会吸啊，伊的表面会切切，会烫。
0: 哦，安尼这样呢，不要煮的，不要煮的，起码都去蒸，你不会鱼蒸起来了，讲哇，太大哦，
2: 嘿，不赶快咯，
1: 系啊，你啊讲什么好心补哦，台湾好心补，靠商店你都是好心补，
0: 所以讲我爱讲啊，真正煮食哦，这厨具进给我啦，
1: 嘿，
0: 有关系嘞，
1: 好康菇啦，啊，事倍功半，
0: 人家较早唔是有一句话，伊讲什么，
1: 煮食免师傅，啊，有好康菇啊，
0: 啊，对，
1: 哎，啊，那咱要好命。
0: 煮饭，啊，所以一干干就是煮饭，啊，我娘哦，高妹弄不等啊，我就是爱煮饭吃。
1: 啊，你吼煮饭吼，咱今嘛就是七口鼎吼，无毒测试，够硬度测试，等于说你要擦起亚啦，擦钉的物件，伊袂有受伤，伊永保如新。啊，要洗的时阵，伊内外不沾，吼，所以伊外靠你有粘锅，外靠你有扑菇啦，吼，会伊都有臭味大，迄种的你啊。会起来，烧起来，你就会致癌。所以你
0: 千万不能用啊！
1: 嘿，底下卡
0: 针有看有变形啊，不能用哦。
1: 底下卡针有变形的，
2: 是
1: 有
2: 会
1: 当
2: 是
1: 就会
0: 致癌。你若够用哦，迄啲碳骨个自己都无效哦，
2: 是
0: 便宜哦。
1: 所以想
0: 要欠这
1: 毒锅，你袂当欠。
0: 那
1: 你讲我厝里顶个会当用
0: 哦？
1: 底下讲我厝里顶会当用，你起码买七九点，我袂有你老亏。你先用七九点，你有知影讲以前免强用的七九点，你不如讲 即马换只口听，你感觉讲，哎，煮饭唔免烦恼，较轻松。嗯，啊，你都有即个价值。嗯，啊，今日就是大口罩的35公分，啊，深度11公分，这是生炒锅。
2: 是，
1: 啊，那个加一个顶挂好哩，顶挂够一个迄个锅盖，锅盖头。
2: 是，
1: 哈、哦，哎、嗯，锅盖头伊嘛是那个一个玫瑰花。
2: 是，
1: 好、哦，好紧的，好紧的，啊，伊是强化玻璃上盖。
2: 是，
1: 好、哦，伊锅盖头是强化玻璃，所以你在煮的时阵，你会当看到内底的食材。好，即马是变作。
2: 是啦呗，
1: 像这种店，伊是煎锅、炒锅，哦，炖锅、原味锅，锅底万锅啦，万用锅啦哈。啊，伊即口店即嘛伫百货公司，又是日本的技术，哦，啊是4层复合材质高科技的，啊轻量化，啊不粘不粘，内外不粘。伊即口店35公分呢，生炒锅，会当客三只锅啦。一只烤店伫个百货公司，即卖是5500块。咱今日够一烤店，也天华够天后嘛。咱的厨房爱左右手嘛，吼、嗯哦、那个黄金拍档嘛。因为咱要煮三菜一汤，那都爱两烤店嘛。一烤店爱煮爱煮爱炒爱炖嘛。一烤店爱煎嘛。像咱要煎什么煎饺啦，一开始要煎几个早餐的有无？吼、哦，那蛋饼。
2: 煎蛋饼啊。
1: 还是讲迄啰。
2: 煎几个培根啊。
1: 系啊。这迄烤店30公分。生煎锅30公分，伊
2: 平底的啦，
1: 伊嘛是平底的，好，伊、哦、平底的，但是伊的迄落深度较深，伊平底，伊的深度大概有迄落7公分，6.5公分，所以一般的深度差不多5公分。
2: 对 对, 對，一般的平底锅较浅，但是伊这是深的哦，
1: 嘿，伊是6.8公分，7公分，所以伊是深的，啊，深的就是来讲，伊是30公分的口径，啊，深度6.8公分，伊是深的呢，深的呢，啊，伊嘛是复合材质，
2: 是，
1: 好、哦，伊嘛是迄落。麦饭石远红外线，都才没有钛金属。
2: 赶快的材质，
1: 赶快的材质，材质就是锅型，一个35公分，一个30公分。
2: 嘿，
1: 哦，一个是生炒锅，
2: 嘿，
1: 啊，一个是
2: 一个叉菜店，啊，一个是平底锅，啊，但是是轻的。
1: 啊，一个是煮汤，煮汤，
2: 嗯，
1: 啊，一个叉菜的时阵。一个会当什么？会当蒸物件。
2: 嗯，
1: 所以咱三菜一汤，本家你也一口鼎，你也蒸鱼啊，你搁炒菜。你就爱个洗嘛，爱个炒嘛，
2: 是
1: 啊，今嘛唔免做火煮，吼、哦，咱们三菜一汤20分钟，全部客拢是上青的，拢、是上烧的，
2: 是
1: 啊，过来生是新工，啊，你洗的时阵最好洗，啊，最强强的，用一个豆腐切切的，还、啊、是用餐巾纸、卫生纸切切的，
2: 是
1: 安尼就好啊，唔免起鼎，伊袂生腥，袂变形，袂破菇，袂凉，袂结鼎。北超微单，心灵丸，好、哦，省人员呐、啊，好、哦，社会有中会的好歌，好，啊，中会有大会好歌，岔开，清秀清秀，炒菜时阵，你啊，我火药无够，伊无圆红外线，岔开才变黄的，伊这岔开才是青，才是绿色的，啊，够清水的，就那个海参店炒的同款，
2: 都一这，两个
1: 锅拢是你底下独房的黄金拍档，
2: 用起来你也就顺手哎，你也就合用哎。
1: 他、啊、过来吼，伊咧吼会当吊，会当吊，啊都唔免保养。啊，即马就是一个35公分的，一个30公分的，一个生煎锅，两个鼎30公分的，百货公司也卖5000块，所以这两个鼎起价差不多1500块，
2: 1500块。
1: 原来
3: 是这样。

0: 你讲八道真妖啊啦，所以讲吼，嘿呀，伊讲喊过你啊，八道真妖啊，来进来哦、喔，进来好了炒菜啊。
1: 这两口鼎真正，你炒的时阵拢没技术，嘛免师傅。啊，恁到到那个五星级饭店，你那个总统师咁款，你咧炒完全参你厝的鼎绝对无同。啊，你后真正有咧煮物件的人吼、你的鼎、你的工具，你都爱讲究，因为起码做做独鼎啊，啊鼎用久吼，三年五年都爱换一届，都那咱内裤咁款。哦，你袂当一直穿，迄裤拢卡在内底有无？
0: 对、哦。
1: 啊，伊即口鼎够一个迄落用，迄落好处就是讲，伊会当炒，会当炖。嗯。啥物炖物件，你无远红外线，像迄落牛筋呐、啊。啊，阮母啊做爱炖迄个牛筋，迄牛筋迄炖无好有无？牛筋，硬壳壳。

0: 你当你煮物件，咱就是爱有两个帮手嘛，左右手嘛，对不？左右手嘛，一个炒，一个煮，一个炖，一个蒸嘛。所以一进两口店，你也当做运用。啊，过来大口早就是讲，你也讲有老人会啦，哦，同学会要炒什么？炒米粉，野菜。你炒的时阵会抓出来，你的琉璃台拢是清清气气。啊，伊的蒸鸡啊，伊袂瘪起瘪，就不会油爆啦。就是讲吼，伊袂瘪，伊袂瘪，啊，佮少油烟少油。所以你啊，你清理，你啊讲，你啊无想要讲油烟啊，清碰碰有无？只靠点伊就有一个神奇的效果，少油少烟多健康。啊，你食时，咱即马就是讲吼，即两靠点吼，本食是要分开，看你要选35公分还是30公分呢？本食要安尼算，只靠点，咱5000几块，拢5000、5000嘛，拢算你3900块。这真正是我现在特别想，
1: 3900块，
0: 一口店，
1: 一口3900块。
2: 原本5000几块，你
0: 5000块嘛，是5000块，那没4000嘛，啊，但是算3900块，已经行
1: 出。啊，两卡就偌济安尼？
2: 两卡1500块，
1: 两卡3900块。无啦，你哪遐济？
0: 8000块都有招啊。哦。无，百货公司是安尼嗲挂。咱两口店拢有钉挂，强化不锈钢玻璃上盖，这钉挂伫个百货公司一个钉挂都要600块啊，我拢无带你算，好拢无带你算，安尼一口店是3900块，咱今日
2: 你都已经家己降价，
0: 我假俾你算啦。
2: 好啦，你降价，咱卖迄落啦，
1: 卖
2: 对啊，
1: 3900块，
2: 对啊，3900块，
1: 啊，嘿，炒菜过3900块，啊，平底过3900块，啊，你叫人讲，啊，你就强迫中奖啊，叫人讲一定爱住到安尼，啊，阮不爱嘛，我们买一个就好啦，
2: 卖平底锅。
1: 平底锅买不，我们就买平底锅，
0: 就
1: 买
0: 买
1: 炒菜锅。
0: 小孩在做选择，
2: 没啦，小孩才做选择，我不爱见啦。
0: 你不爱见，你就买，你就开门条钱嘛，
1: 开啥？
2: 没啦，不是啊，我是讲吼，你
1: 执行长
2: 买几来的，上几来的，安尼规较规矩啊。
1: 我阿弟，你这里也看唔下，讲了选择价啦，
2: 农民见，安尼
1: 农民安尼甲讲哦，你安尼选择价啦，
0: 百货公司这是国际，啊，过来有专利，伊这个鼎吼，伊这个鼎的科技就是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机台，所以伊这成本足怪的，吼，悬框佮加钛金属，钛金属是咧做啥物超跑来用的，超跑伊即马迄个引擎是咪用偌久拢袂歹，磨拢袂歹，所以即口鼎会当耐操好用，啊，佮你袂夹鼎，袂硬鼎，啊，咱即马就是要。今麦唔是细下鼎啊，唔是28公分的哦，35公分加30公分的哦，哎，会当互你交换使用，拢会当用的哦。那安尼就安尼，安含量好啊，
1: 啊，
0: 30桌啦，
1: 嘿，
2: 好啊，
1: 3900块，我你讲，伊讲一定要用到两口鼎对哦，啊，所以咱就3900块就摕一只。一点炒菜锅，一点平底锅，一点
0: 烤灶的哦，拢是35公分，啊，够30公分的生煎锅，拢是清面的，啊，过来就是讲弄鼎挂，来，安尼就是。
2: 好，
1: 这个
0: 这个
1: 一个炒菜锅，搁一个平底锅就对啦。啊，过来电话金卡0800
2: 5431
1: 电话金卡吼，所以卖个丢毒啊，啊，咱电话金卡0800
2: 我数321。
1: 好，你好。
3: 嗨，你好。你好，亚迪啊。
1: 丢你。
3: 你今嘛在这那个炒菜锅吼，真好用嘞。
1: 炒菜听起也使讲。
3: 我
1: 吼，
3: 我
1: 来这边
3: 去
1: 两家庄，一家庄两家庄，阮囝后生拢来爱。吼，一家买啊侪，哦，阮生理有够好做诶啦，一家买啊侪个安尼咧。早囝，后生，我咧讲哦，这老诶吼，我讲老诶身边老身头吼，就是安尼好做代志。这你也要欠，这你也要欠嘛，这安尼丢啦，吼。早囝后生吼，啊！你家己个困起来安尼嘞吼，好啦好啦，我安尼困3桌呢吼。
3: 快走。

0: 安尼好，安尼好，你这组主机啊，哦，好 ，OK， 谢谢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
1: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1: 我买迄个你拄啊讲的炒菜饼，嘿呀，你讲的袂歹呢。
0: 哎呀，先讲，你咪我讲的袂歹，是用料真真好。
1: 嘿呀，因为吼，我系饼吼，用家。
0: 哎，
1: 爸爸超会打！
0: 啊，我跟你讲，迄唔能够用啊啦，迄有鼎有哦，迄干烧迄拢唔能够用啊，所以鼎唔是一直擦一直用哦，迄有一段时间你也看讲，嗯，我都也未歹咧安尼哦，
1: 啊，
0: 唔要单调无菜，未使哦，一段时间都爱换，为着厝内面的人的健康。哦，
1: 我要
0: 两大组，要
1: 两
0: 大组哦。哎呀，
1: 妈妈送送娃娃的，
0: 反正友好啦，友好啦，有影呢。下回老的较欠哦，啊，你也要甲款呢哦。哦，安尼好哦，安尼好哦。下人头拄来是老的款哦，后生，后生早见，啊，你这是早见款哦，阿母啊，未歹未歹。
1: 哇，
0: 啊，你好，好啦好哦，啊，你这拢有足迹啊，你就好来诶，吼，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你甲看麦啊，你甲看麦，诶，我咧讲哦，咱咧听厝边个看麦讲，像安尼就是家庭弄安尼真好。
2: 嗯，
0: 你看这阿母啊吼，爱穿了后生早见。啊，这早间传落因阿母啊，安尼啦吼，
2: 嘿，这样呢，啊，你来健康，这保证安心，保证无
0: 呢。这执行长，咱等下爱去跟咱朋友讲，
3: 这是咱台湾有牌啊。
0: 咱等下爱去跟咱朋友讲，真正袂使吼，迄店吼，像因头拄仔讲，因的店拢安那样啊，迄真正莫过用啊。
2: 嘿，店三五年都要换一间。
0: 唔通欠，唔通欠，我无骗你。
2: 有客商诶，
0: 嗯，
2: 有六皮，种诶，佮。伊啊用烧的肉拢会变质，
3: 一定卖空烧啊！你空烧，你和迄店拢会变质。
2: 伊无经珍惜，吼！啊，讲吼，你是靠店，你卖用药，啥物二百达土，吼！你卖二百土一袋，伊因故拢会当输用。啊，过来你啊，亲戚嘛，炒迄个鳍啊，有无？
3: 嗯，
2: 吼，炒蛤蟆迄种诶，伊袂扣伤哦，袂受伤。
3: 嗯，
2: 吼！啊，你咧煮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哦，还食较紧哦。
3: 嗯、
2: 哦，我较香哦，有远红外线呐、啊，远红外线伊都是大量的食材会当食过头，啊，较食较紧的，
3: 嗯、
2: 啊，过来伊白菜，吼、
3: 嗯
2: 哦，会较甜，啊，你炒菜时阵你若物件讲吼，嗯、会炒到会炒翻黄，伊白，伊会保持伊的脆度，
3: 嗯，
2: 较鲜度，所以吼、哦，以前的人吼、哦，你煮饭的时阵，煮起来时阵吼，有时阵吼，一点都爱滴卤啦，
0: 嗯，来来来，咱较等下再过来讲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咱这时间。来搞好电台啊，安尼吼，0800053215。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来来来来来，鲁迅检查驾照、行照，我提醒一下哦。哎，小子啊，你立台踩个强制稽查指引检个保险过期了呢？
4: 哪有可能啦？
3: 立下保险期间过期了，我加加提醒你去重新投保，怎么会本人出发？稽查无买强制险，为本人出发3000到15000块。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投保强制险的话，稽查的牌照为本人注销脱咯。
4: 哇，哎呦，我都拜都黑吗？
3: 我都拜无买强制险，为出发1500块到3000块哦。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买强制险的话，我都拜个牌照每位本人注销脱咯。
4: 对嘞对嘞，爱准去念书手去买强制险。
5: 唔但请喜茶，我多拜天初爱招时间买强制险，迷信天通两零茶，无买强制险，我出发750块到1500块，强制险到期以后超过60年，无买强制险计划，牌照强用，我本人注销脱。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弟弟露水客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真哦，啊，我给你听到，爱个淡水，爱个淡水哦嘿。哦，
1: 我台湾即马台湾
0: 好多咩，
1: 全部拢在唱。百货公司我即马都嘛，唔知边个交代。百货公司的主管叫楼管，你知无？楼管他主要同头家讲哦，较早听到哦。你讲你这是不是一点一一点？每一点上一点那有可能？因为我靠，你讲即马什么父亲节进行，什么父亲节，什么节有无？
2: 那么马波
1: 他这无可能，就这咱即马只靠点够一个点挂。按那一组是1900多，
0: 有啊啦，咱搭都卖落去啊。
1: 哎，我讲你今麦有公司上万千哦，包括公司是今麦有拍折拢3000几，一口鼎啊，哎，一万个是5000多，包括公司你来精品贵，含鼎挂都爱算钱哦。嗯，哈，啊，咱今麦买一口鼎，送一口鼎，唔是因细口鼎，我有出25公分的，25公分的，咱会当卖这个价。但是35公分跟30公分的生煎锅，两口鼎大口鼎才是这个价钱。老板讲袂当卖，我有得讲，30桌只卖得出去15桌，剩15个名额，
2: 无
1: 就是无啊，你是无干，了钱袂当了伤多。啊，阮这参包公司签约的，袂当搁超卖。所以一这口鼎一不沾，但是一清亮。伊咧个时阵，你感觉讲哦，足顺手诶，足顺手诶，伊用着上手一种诶。
2: 是，
1: 过来就是讲，伊也不沾，就是讲你唔免用油去蒸冷气个买啊，绝对袂有你两点掉点。但是你袂当用空烧，你袂当用火去啊，
2: 你连火鼎拢袂使空烧。
1: 你袂当安尼空烧啦。
2: 啊，这个唔免大火啊，那社会中小火
1: 的。但是你要炒菜用大火，你有一个锅气有无？它气啊卡有无？吼，啊，袂有呛锅，还有一挂酒，够有火安尼呛起种有无？会使哦，伊袂破骨哦，
0: 哎，无同啦，啊，你空烧无同哦，
1: 空烧无同哦，啊，过来伊会当煮哦，伊当煮物件哦，所以汤锅，
0: 嗨，来来，我倒听吼，
1: 哎，就这样
0: 来哦，来哦，安怎嘞？啊，做一件一万啦，哦，阿妈，你来再说一下，
3: 没有，
0: 那
3: 听
0: 着无？有啦，听着，你嘛买几点啦？
3: 哎，一点两点。
0: 啊！就买一鼎，就送一鼎啊！啊！你就甲讲买一鼎，啊！你可能头拄因买3桌啊，买2桌啊，啊！你买几桌啊？
3: 我桌俩，阮较少人。
0: 对哦，安尼就好啊吼。好，安尼再见啦嘿！我听较紧，因咧听拢较笨蛋安尼啦吼。好，再见哦。好来。
1: 大鼎会当做细鼎用，细鼎袂当做大鼎用。厝诶有用过超过3年诶。超过一年一定有破骨灰、臭灰，大这绝对唔同意。
0: 有树头多人会跳，伊讲哦，嘿安尼哦，伊拢爱紧换掉啊。伊嘛知影讲空烧哦，
1: 迄袂用诶。
0: 诶，话人我咧讲，你无话讲，伊唔知影咧。
1: 对，
0: 伊唔知影讲迄鼎空烧，伊讲哎，本来都好烧啦，要紧。
1: 迄袂用诶，你若讲鼎卡层遐一定有啥物有臭灰大诶，迄嘛佫烧了，伊就会释放几种毒气。
0: 哎，毒素造出
1: 来。哎，是内外不沾，拢无毒
0: 诶。哎，六。Hello，
4: 你好，
0: 嘿，要来订哦，
4: 要一
0: 个，嘿，要来订啦哦，
4: 嘿，对，
0: 好啦，
4: 啊，上次上来，
0: 爱迄个后日互你收啊啦，
4: 好，
0: 拜拜哦嘿，
4: 拜拜，
0: 好，来，我听下去，
1: 我决心嘛吼，
0: 你决心嘛变
1: 作，从经济来，
0: 啊，
1: 卡里来，
0: 贵
1: 一点，贵一点，搁吃含锅盖，我今麦在看时间，
0: 贵10分，
1: 搁10分经济，
0: 唔贪啊，
1: 我今麦决心啦，
0: 决心啦，
1: 是为人
0: 卡的，
1: 为人卡，主要有在讲哦，一点都有够啊，跳，一点带你算3900八，
0: 啊对啊，一点3900八，
1: 今日是买一点，上一点，
0: 哎对啊，
1: 嫌伤多，我就出一点，钱你也袂当给你减，因为
0: 不
1: 要钱，
0: 我讲，但因无嫌多，
1: 百货公司我们是太
0: 厉害哦。哦，就是啦，唔当啦，唔当安尼
1: 徐米子，你想要日本的品牌？徐米子，你不看过？
0: 哎，来哦，你买几鼎？
4: 一桌。
0: 哈？
4: 一桌
0: 哦，好啦，安尼都有2鼎啦，吼，好啦，安尼好，嘿 ，OK 哦，嘿，我来，拜拜，你甲看麦，我
1: 听
0: 好。
1: 这看到就恭
0: 喜
1: 你，
0: 嘿。
1: 蒸一鼎，有盖一个锅盖，35公分的大高灶，咱是诶，百货公司是5000多，我卖你3900啊，卖算无趁钱。啊，佫送一鼎，30公分的生煎锅，嘛是5000块诶，百货公司介绍，佫一个鼎挂，所以4件事合理哦。
0: 我你讲，
1: 我得变了钱啊！
0: 咱好人，
1: 别讲我了钱，
0: 咱好人做到底啦。啊，你即马就是要做鬼菜鬼汤啊，对不对？啊，你老的当厨主哦，老的你就知影卡住个馄饨哦。 有两个鼎，伊安偌舒适诶。
1: 过来哦，轻哦，轻下的哦。
0: 啊对啊。
1: 啊，你煮食唔免讲一定要当远远诶啦，不能一直煮家，煮家你家己手拢流汗啊，唔免，伊唔免卤，伊这吼用迄啥物海绵，还是讲用迄落好诶，诶落干纸巾有无？洗起来都唔免起钉啊，吼伊袂结，伊袂卡味，伊袂卡
0: 到，
1: 伊嘛无毛钉，一体成型诶，所以你诶洗时伊袂卡到。
0: 一体成型。
1: 毛钉诶先生，毛钉先生也释放毒物，所以一体成。成型就是讲，你好洗好保养，哎，你洗时阵伊袂往头到里面顶，哎，也袂串味，你也袂卡鼻，因为你连毛孔，所以讲吼，拢无毒的。
0: 哎，来哦，来，我听哈。
5: 我知道啦。
0: 好啦，我知啦，吼，
5: 安尼，
0: 系啦，安尼就好啊，嘿，吼。
5: 啊，张先生。
0: 哎，明仔再给你处理啊，两三工到你收掉啊，嘿。
5: 好好好，
0: 好，拜拜嘿，好，拜拜哦，吼。哦，你也讲咩？
1: 可以讲保证，安心保证，
0: 系
1: 完全内外无毒的，一定，
0: 系
1: 目前全台湾，干阿只卡上上，我保证，今日这家亚弟姐，无趁钱无抵挡，
0: 系，
1: 佮加了减了钱的，干阿只个尔，
0: 哦，
1: 时间要到啊，
0: 啊，这个无啦，一未咧，咱的直播一未到咧，
1: 你
0: 这会当
1: 钱物件咧，会当钱，
0: 会当，我收袂你卖咧。
1: 会当寄物件，你爱买另外迄鼎，无够够新，伊无阿多钱呢，伊会当钱呢，啊，过来互你用，迄煮食吼，唔免啥物拜师学艺啊，唔免烦恼啊，零厨艺嘛零失败，绝对袂失败，绝对袂夹鼎
2: 的。我另外我呢，我呢张伟成吼，好，因迄好好好吼，讲迄暑假作业爱学迄要擦几个物件，哦，伊学擦饭，
0: 就用这，再用这，伊也夹卡。
2: 所以我说，好耶！哦、我讲，因为还慢慢擦，怎么擦掉就完呢？动作就完了，我就就给伊擦回来，知道吗？
1: 擦粉就是爱擦粉就爱技术，伊这用囡啊，唔管大人囡啊，你有信，你啊无，佫较无信心的，安怎煮？安怎炒安怎好食安怎蒸拢袂夹定啊佫袂黏你讲啊像麻糍上黏啊佫有无还有开只布开只布掺迄落掺糖吼掺豆油了是毋是你都爱愈变愈加
2: 愈麻油
1: 片我来讲伊要用最强强的就唔免啊伊袂夹定用最强强的哦伊就清气啊你看这有厉害无
0: 厉害厉害
1: 全世界无人像我
0: 哎你好 Hello
6: 嘿你好
0: 嘿哎、hey, hey, ，你这个一外公，你我高义哦，你比我更加高义哦。哈哈哈哈哈哈！啊，你听笑这个声，我就知影无高义啊。哈哈哈哈哈哈！安怎啦？你安怎啦？
6: 哦，我买买迄鼎啦，我母啊，迄哦一卡鼎，迄煮咖呢，炒会打呢，非常换哦，听讲恁这真好用。
0: 嘿呀，再讲。亲家啊，真正我迄句袂使去讲啊，真正啊，所以你会去注意着咧，是大人哦，为人欠，迄鼎哦，炒了搁再炒啊，乌啊，搁刷落干烧，拢烧过啊，迄拢唔好用啊，爱换者。
6: 嘿啊，阿哥听讲真轻哦，老人体真好。
0: 嘿啊，再讲，阿哥好用哦，搁袂油烟足济，所以咧煮菜哦，上惊着伊油烟足济，你知无？
6: 啊、
0: 咱这拢不会油烟的安尼吼，好啊好啊，啊你甲换一下，咱就对啦吼，好啊，啊唔过吼，你正经我讲你故意吼，你正经你无组织呢，你稍等下，我叫人听哦嘿，你无组织啊，来稍等稍等哦，来哦，甲听着甲听着嘞，嗨你好 ，Hello， 哎你好，
7: 我要你的店，要两卡，你甲我送两卡来好不好？
0: 哦，对啦，两卡买两卡就送两卡，啊你这查甫人爱要来买店呢吼。
7: 对啊，对啊，
0: 哇！啊，这地方要注意这个健康哦，袂歹哦，这个好，这个啊，这袂歹，这袂歹，好来，你这样呢吼，你稍等，你这无主机啊，稍等下我叫你听哦，来，甲听者，甲听者嘞，来，哇，这电话遐真济吼，无要紧，咱来好，比如你电话，咱用继续甲利用安尼吼，空白空空空，
8: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讲好的东西吼，真正
1: 对啊，咱来好比如，是对中来啦，矿石对阿尔卑斯山啦，
0: 伊
1: 个迄落珍贵个迄落钛金属，伊嘛是对外国运来，啊，伊个黄金，你知影即马机票拢起价，黄金只好起，所以阮这黄金成本就起啊，完物了啊，啊，搁起，阮就爱起嘛，啊，第二项就是讲。 讲，咱一般啊吼，咱伫台湾买，本价五千五，起码拢爱起价啊，因为黄金起嘛，成本贵嘛，啊拢爱起价，未来听讲要起到七千几块，一口定哦，一口定，百货公司咧卖哦，那过来，伊起码伫台湾，伊是限量配额，每一间百货公司，每一个专柜，
0: 哎，你好来，你要爱订，我先转加一个吼，好来 ，Hello，
9: 嘿，
0: 爱
9: 吃粥。
0: 只做啦吼，
1: 谢谢。
0: 哦，安尼好，好，系啊。
9: 有
0: 啦
9: 有
0: 啦。有啦，
9: 系啊，当几个讲。
0: 哎，奥利达啦。
9: 奥利达，嘿嘿。3980
0: 年。嘿，对啦对。
9: 3980
0: 年。OK 啦，嘿啊。要进京哦，这进京有影哦，人伊即系一直咧靠腰讲哦，十分钟未卖到啊，安尼啊，系啦吼。好 ，OK 嘿。好，拜拜拜拜拜拜。后来，0800
8: 5432080005421。
0: 所以哦，我讲真正咱去考点哦，那
1: 是
0: 安尼。
1: 咱今日是两口鼎，两口拢是大口罩的，鼎是35公分，会当八个人，啊，一鼎是30公分呢，差不多会当4个人跟6个人，
8: 是，
1: 哦，迄落大碗粉的迄落菜，甲饭，啊，咱即卖是大口罩，两口鼎，两个迄落锅盖，强化锅里上盖对不？啊，那是4件事，3980，哦，拢是大口罩，拢是百货公司，咱头先讲到一半哦，百货公司伊即卖所有专柜，
0: 所以我即卖无要接电话啦，我要你讲几出啦，
1: 我讲一句话就好，我是买不啊嘛，那起码就是咱包装起码是限量配额的，不是讲你要爱就有呢。啊，起价，咱起码就是起价，人拢在咧起价，对不？拢起起买。
0: 我嘛无咧起笑啦。
1: 好，因为店会派嘛。啊，你煮来讲，你煮了好食时阵，你要洗店时阵好清洗哦。好，你啊店吼，迄个温度较低时阵用最强一个。你唔要用洗碗巾哦。安尼试试，伊就好啊，唔要洗店，伊袂新鲜，啊袂结店。内外不沾无毒的。
0: 啊来来，我你讲，我来听较紧，我来听较紧。啊来，好来，要几组？
10: 阿弥陀佛，要请问你一组偌济？
0: 3980。
2: 嘿，有一个叉菜，第二个有一个平底锅。
0: 嘿嘿，对，哦，
1: 真
0: 袂着
1: 哦，绝对。
0: 安尼好啦吼。
10: 安尼嘿，阿我一
0: 组。嘿，你有出息啊，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嘿，好。好好拜拜奥利达奥利达嘿好好拜拜拜拜吼
1: 伊这限量吼
0: 这我嘿
1: 你
0: 讲
1: 真吼你看他看伊外观的颜值你知影讲这鼎底包的公司想要得个欠位因为伊颜值都是有设计过全部有设计奖哦全世界设计金奖就是这口鼎中澳文啊中澳一个林格文有无一般的鼎你看起来都是鼎伊这看起来都是有质感的看起来都是水的所以你看在厝诶，你要煮食诶时阵，你看这吼，起码是样，外
0: 起码是意，
2: 应该是外壳有菱格纹啊，
1: 嘿，外壳有菱格纹哦，啊内底伊内外不沾，吼用着虾米内底有远红外线，远红外线就是食料紧，食料会焦
2: 纹，传导快，
1: 嘿，啊过来伊过来伊白讲，互你你炖物件会柴去，煮食会变黄去，完全呗，啊过来你也讲你要用一锅火炝锅无，伊都有点开呢，伊煮起来物件特别好食，
0: 炒青菜。炒菜到尾伊家煮一锅酒，
1: 煮了，来一龟烤鼎哦，你阿公啊，你要炒什么？煮龟酒的时候先炒麻油，叫我炒麻油，龟肉肉炒，啊，过来掺酒掺水肉一鼎，一鼎就会当和你炒，和你煎，和你炖，一鼎。你们当家当早喝到底，所以你们炒，你们煎煮炒炸，蒸炖焖炉烤，全部拢会晒，
0: 拢会晒。
1: 万用锅，因两口鼎拢会当万用哦。啊，就是两口鼎来讲，对咱来讲是安那，咱咧厨房咧煮的时阵，一口鼎你都爱洗嘛，蒸鱼啊要搁炒菜无方便嘛。啊，你即卖就是一口鼎会当蒸鱼啊，一口鼎炒菜，一口鼎煮汤，炖物件，一口鼎蒸啥物，蒸水饺，蒸啥物，吼，拢会晒啊。好，拢会当做万用，因为无多个鼎。你靠北部这个介绍绝对无的啦，
0: 真正无啦，这就是我讲哦，你有咱好朋友会当来厝的哦，一定紧甲换一卡，好你袂感觉讲开这钱安尼唔甘安尼啦，一卡3900，正经嘞，甲住的呢，真正是哦，一正经是有时阵哦，我感觉伊头脑跟他转袂过来呢，伊是讲两口，一口要3900，两口都要偌济，啊我就个。阿公哦，阿是3900都得能
2: 够，
0: 哎，无阿多啊，伊想讲阿丹咧是变哪安尼啦，不要紧啦。 不要紧，您头家吼，再过来讲就好了，您呐。
1: 嘿啦，不是，不是，再过来讲，伊即马就要讲啊。
0: 哎，伊咧讲无要紧，哎，伊即马伊甲你讲诶，无甲我讲咧。
1: 大口罩诶哦，35公分诶，甲30公分诶哦。伊这外口买，你家己想看卖，你外口买，你即种诶有矿石诶，加钛金属、贵金属诶，啊不沾内外不沾无毒诶，伫咧保卫公司买。35公分咧就好啊，你一高点唔免6000块，我先猜你。
0: 啊，真咧。
1: 够一顶挂哦，顶挂是迄种强化玻璃上盖，啊，不是锈钢诶。
0: 哎，伊是用徛的安尼，是安那？
1: 哦，伊是用砍的。
0: 哦，用砍的。
1: 哎，用用徛，那是用塑钢的。啊，咱这是迄种电，迄种有木质的。
0: 哦哦哦。
1: 那个是玫瑰啊，黑面顶。
0: 哦哦。
1: 啊，你砍的，你砍的，你就要看到内底实在。
0: 嗯。
1: 起码谁做安怎？
0: 嘿嘿。
1: 嘿，啊，起码就是买一顶上一顶弄上。
0: 我是。用电好用就好啊，
1: 好用
2: 诶！哎，对啊，就都差不多，我都讲，阮咧张伟成伊安尼差，拢未差会大，差起来更好食，
1: 差分袂失败，差起来拢要大细差，哎呀，真鱼啊，真嫩呐，啊是讲你有酱无？开几锅酱，掺糖啊，掺迄落迄落酱油，
0: 哎，
1: 安尼哦，落啦，
0: 哎，
1: 袂结冰就是袂结冰，安尼用水呛了，
0: 安
1: 尼伊就。清洁的完成了，啊，是咪做方便呢？
0: 好啦，咱好比我把电话进卡，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魔术三弟，你好，
11: 啊，你好啦，
0: 哎呀，
11: 我到几落座顶吼，要来甲换表，啊，我先买一座用看卖，
0: 好，啊，先买一座用看卖嘞，我袂歹，啊，恁到落几落座拢要甲换安尼哦，诶，安尼丢嘞，你安尼？
11: 啊，
0: 系啊，安尼你钓哦，先买一个看好用无吼，哎，无好用，买一个啊，后尾咩啊，先买一组图吼，好哦。
11: 我爱先用看卖
0: 啊。哦，安尼吼，好啊好啊，安尼赞赞，这个建议袂歹，这建议袂歹，吼，好来，安尼会使，你这都有主机啊，安都可以啊，嘿，吼，好，好，谢谢哦，嘿，说我讲资料你会学落的啦。
11: 好，
0: 好，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11: 拜拜。
0: 来来来，咱的好朋友吼，这电话足济对哇吼，咱的好朋友你用继续加利用，继续加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

0: 嘛两组啦，好啦，再见啦，来嘿吼，挂完啦啦吼，好好好。
1: 电话变变个，
0: 真的，
1: 恁咧三组数肥料都爱照片照镜咧，
0: 哎，
1: 肥料啊，头阵三十组接了啊，你啊啊要接个，
0: 无执行长，
1: 电话好两两斤咧，电话的，
0: 买执行长，买，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我咧讲啊，一寡老的，
1: 咱讲真，
0: 哎，就因为爱给你拜托啊，所以。
1: 变安尼轻声
0: 嘞吼，哎，安怎啊？像安生想要讲好嘴，当然嘛爱变啊，你安尼对哦。
1: 要参详啥物哈？
0: 参详我咧讲哦，嘿，即卖咧老的吼，足济哦，你也看，这点哦，真正是好提、好煮、好煎。
1: 一个镜头啊，挺好安尼夹起来，
0: 哎，哎，
1: 袂足轻嘞，足轻力嘞吼，足用
0: 诶。啊对，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啊，咱就是刚刚讲哦。爱好咱的一挂老的吼，机会啦，一话吼，他对讲，哦，你唔知我偌过紧张的啊，打电话偌紧张的，
1: 系啊，
0: 卖很紧张啦，我你讲啊，咱哦，起码安尼吼，你个二十组好运
1: 啦，不可能啦，卖好难讲啦，
0: 二十组，
1: 你也一口订三千
0: 九，我要求无济呢，二十组，
1: 二十组，
0: 系啦，我你讲，咱头拄啊遐已经拢卖去啊，
1: 对
0: 无？啊，咱起码过二十组，
1: 那拢是你家己迄度做得来啦，一口订五千五，卖三千九啊八，另外一口订五千嘛，卖三千九啊八，两口订三千九啊八乘以二。
0: 不是啊，我你讲，
1: 啊我就要一口店，上一口店，唔免
0: 唔免开店。啊，我本来意思
1: 送医是要安那，和你
2: 讲。对啊，要派件啊，我
1: 派件
2: 啊，两个拢好用啊。
1: 买两盖就好啊，开两盖钱你就唔免见啊。啊，即卖就是个唔免开钱对吧？三千九百等于是送你的意思嘛。
2: 对。
1: 啊，你然后你各位各二十组都不晓得啊。
0: 系。
1: 再讲吼，
0: 二十组。
1: 全世界目前来讲，轻量化、内外不沾、无毒测试，还有硬度的测试。当然，我百货公司的品牌，
0: 你
1: 今嘛各有一楼设计奖嘛，是阮这一卡店，两卡啦，这两卡店，啊，够一个锅盖，一卡五千五，两卡万几块，哦，佮含锅盖，我卖三千九啊八。两点早上去，这个机会佫五分钟，二十组哩。
0: 无啦，咱哩这
1: 五分钟二十组抢着你，无抢着我来讲，你煮饭有毒的点是百分之
0: 二十组
1: 有哦，
0: 佮二十组的哦，佮二十组吼，佮
1: 二十组，
0: 哦，佮二十组，
1: 十分钟互你抢啦。
0: 哦，
1: 打电话你来，都互你会当学了，因为这煮了，这含透皮还袂煮，你看外表你就知讲哦。
2: 哦，这
1: 赞嘞，赞嘞，
2: 赞嘞，赞！
1: 辛苦辛苦嘛，哦，煮食，大家爱煮的，你这无开完拢钱啦，这大家拢爱煮的，大家都是拢爱煮什么？煮好料，煮健康，煮无毒的，这个料就是无毒。
2: 嘿，
1: 哦，和你煮的时阵，感觉讲轻松。
0: 嘿，
1: 哦，煮食嘛唔免烦恼，以前哦，囝孙都无介意食，恁翁嘛无介意食你煮的，
2: 对
1: 不对？这你拢变大腮，唔免腮胡白结顶，两顶内外不沾，内外无毒。啊，过来，伊是材质会当互你传导，有远红外线，所以吼，你唔免蜡烛，唔免开足大，伊倒咧蒸鱼啊，炒菜时阵倒那够有迄个鼎开，好吃。啊，你啊蒸汤，啊是讲蒸迄个牛排的时阵，唔免技术咯，伊家己会蒸得切切切，
2: 好
1: 变过来切切切，偌
2: 高嘞，
1: 偌高嘞，吼，啊，过来伊会当做啥物？会当煮啊！
2: 你用个平底锅蒸牛排吼，
1: 那
2: 家己咧用铁板烧咁款的，
1: 嘿，
2: 哎，吃起来就好食。
1: 客的师傅就是你呀！
0: 我咧听你安尼讲，我就咁样流嘴
2: 了。
1: 蒸
2: 牛
1: 排吼，蒸牛排吼。
2: 正前我提着这鼎的时阵吼，阿伯提起鼎啦，是用去庆工厂看，看讲，哎哦，遮侪鼎，我想讲我啊鼎那有无用过？
0: 无遗憾啦，
2: 对，无遗憾。我想讲，我的爱食玉子烧吼，我摕只玉子烧锅的吼，哎呀，其他一件无看的干来啊，都看就
1: 这样。
2: 哎，就无我就想讲摕只玉子烧锅，较无要用嘛，试看卖
1: 啊呢。
2: OK 个，哇，
1: 超好用。
2: 哎，我在蛋用落去，我看，哎，我刚刚你不是师傅，赶快，喂，
0: 你讲了，我
2: 好点呢，很好点呢。
0: 好 啊，朱朱，我再来领导，你请来嘿。
1: 好啦好啦，
0: 再见再见。
1: 大家
0: 那
1: 个厨艺那边变大师啊，吼、嗯哦，你有取得咧恭喜，因为你这点就是你唔免技术，唔免烦恼，做听课，吼，安那安怎变安怎迄落，拢未失败。现在保证未失败，保证无动。啊，过来做好前世，唔免起点，唔免。
0: 阿姨，来哦来哦来哦，哎。Hello，
3: 我要那个炒菜锅一煮。
0: 我知啦，阿你我讲哦，阿你这无煮煮的嘞，无煮煮的来，我你听哦，哎、欸，这无煮煮的，无煮煮的来，
1: 新朋友啊，吼、
0: 哦，对，
1: 看到这票，哦，好嘞，这个好来一起成型哎，
0: 好嘞，好，嗯。
1: 好来，
0: 空八空空空，五
4: 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4: 五四三二一。
0: 好，所以哦，哎、欸，这安尼哦，这老的吼、哦，嘛都咪遐吼，好头多哦，咱就讲爱心脏爱运动啊。对了、哎啊、所以这真正有那运动对了，哎，这嘛有那运动对了，这有那运动对了，吼，哦，空空吧，空空空，
4: 五四三二一，
0: 哎六，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不要插菜店
0: 哦，不要插菜店哦，哎，咋不会来买插菜店呢？你咋不会来买插菜店？
5: 啊，对啊，
0: 对哦，安尼这过街哦，未歹哦。哦、
5: 嗯，
0: 哦哦，
5: 啊，把我提两组啦，嘿，
0: 一提佫提到两组嘞，安尼哦，
5: 对，
0: 哦，一提佫提两组，好，这过街，这过街好啦，提两组，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嘿、哦、，OK，、哦、好，拜拜，
5: 哦，感谢哈、啊，
0: 妹，嗨，你好 ，Hello，
6: 你呀、
0: 啊，喂、哦。
6: 对呀、啊，哦，下下就爱换下卡啦，因为我啊，拄个订菜伫咧找无哦，啊，你这订足好用诶、
0: 哦，
6: 你紧甲送一组来，
0: 安尼哦，
6: 送两组啦，两组啦，互阮新妇搁一组啦。
0: 哇，诶、欸，你看诶、欸，今日拢安尼咧，老诶甲细细款咧吼，我着细细甲老诶款咧吼，诶、欸，未歹哦。
6: 拢爱食，拢是爱食。诶、欸，
0: 明仔正经我讲，诶，炒菜订未使一直用。哎，为着健康，厝内面的哪健康？哎、欸，你有这个观念真好哦，真的好，真的好哦。
6: 对啊，本来就是爱安尼啊，无伊用久拢有毒啊。
0: 安尼吼，嘿，真的吼、哦，好啦、嗯，啊，你这有主治，安尼就好啊啦。
6: 哦，好，
0: 谢谢哦，
6: 好，
0: 拜拜，好，谢谢，拜拜。嗨，你好 ，Hello，
7: 呀呀
0: ，Hello。
7: 我
0: 炒菜饼。系啊，对啊，好，安尼会使咧，吼、哦，你这拢有主机，我无主机，才对爱个写安尼啦，哦，啊，这电话听袂起你。好啦好，一定互你满意的，
7: 吼、
0: 哦。好啦好，后日再个讲，吼、哦，好 ，OK 哦，好，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来，我看安尼，
1: 这样吼，会当炒珍珠，
0: 是，
1: 拢会使，
0: 好，
1: 一锅抵万锅，
0: 哦，
1: 你厝诶唔免买啊足侪鼎，好，即口鼎你先用看卖，你就知影讲哦，袂老贵，哦，大口灶大口鼎会当大锅可以小用，啊，你啊较细鼎诶足歹煮诶，不能大用，所以咱买鼎就是安尼，买大，宁愿买大不要买小，这样你就是哦，大，不过大也足贵的啊。哦，咱即马包的公司是咧35公分的口径有无？生炒锅一个都要6000-7000块，咱包的公司的品牌，咱卖5000-5000，是足合理的。今日卖你3900，新合理嘛，无赚钱啊。
0: 对
1: 哦，车来车去嘛，算成本嘛。咱这员工
0: 多谢啦。
1: 执
0: 行长，多谢啦，多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啦。
1: 无趁钱，佫加了钱，那无
0: 可能啦。袂啦，多谢啦。
1: 啊，最后剩十组。
0: 哈，好阮，好阮的朋友，安尼，咱的朋友，大家拢有一口好鼎，通去煮。
1: 哎呀，嘿，咱来公寓善其事，必先利
0: 其器。我讲咱若做好哦，人拢会学乐，千万的学乐安尼啦。
1: SGS 的检验，伊都是无毒。 哦，伊内底嘛无铆钉，是一体成型。即种会干那德国的机器才有，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机器，所以一体成型就是袂卡到，伊袂生锈。哦，啊，个人你要洗的时阵，你电麦修修吼，哦，较凉的时阵，那用最强一个。
2: 你想那个
1: 清洁剂都没用，哦，用那个豆粕切起来，还是用那个餐巾纸切起来，伊都好啊，伊们里面起电，越用越不粘，愈用伊愈袂结冰，
0: 所以
1: 越用越好用。
0: 参照咱的洗电有无？你烧烧落去强水。烟清开吼，
2: 较无好，
0: 咱咱素的会较无好。
1: 啊，再另一挂，啊，用水强强的，啊，清洗的都好啊。你不用清洁剂，还是上。
2: 等电量的时阵再来用，哎，就好起了。
1: 是，你真麻子哦，麻子要用个少，迄夹掉做歹用的，迄麻子哦，不能会未夹掉，迄麻子佫袂臭味。
0: 哦，真正遗憾，真正遗憾。
1: 真正阮头家真正看迄气压嘛，迄德国来的气压嘛，都用麻子啊，好啊，迄麻子袂凉，袂夹掉，佫袂臭味大。厉害！你阿我煮，阿我炖着嘞，炖迄落啦，炖咩牛肉啦，好。哦，你阿大西你炖嘞，哎，免过火哦，过唔免火唔免烧大哦，伊会甲你控，控甲炖咩，控起来哦，迄那个，嘿哦，迄那个原味锅同款，有甜有香，啊，佮味菜，哦，迄汤食不到喺内底，哦，一饭酥酥叫啊，食一碗，我那就唔免技术啦，啊，你外国食即卖拢足贵，啊嘛有足侪毒油诶，啊，咱家己煮都唔免烦恼，
2: 对，
1: 啊，这几点上几点？
2: 系啊，这点要用了久吼，嘿，足简单的，嘿，咱这吼。你们吼，底下咧热点吼，你直接火开咧，要插水会当插，
1: 冷锅冷油，
2: 卖好去空烧，
1: 系对，嘿
2: 对，直接用。
1: 是讲你唔免技术，像迄个不锈钢锅，你都要热点，啊铁点都要用足侪油诶，
2: 是，
1: 啊伊这唔免伤侪油，啊冷啊嘛唔免。
2: 火开咧，得当用啊，
1: 啊伊倒落
2: 就插，
1: 又重又贵金属的来对，倒落就变咧，啊伊食了紧，不过唔免伤大火，
2: 是，
1: 所以你新洗新缸新碗啊新钱啊。有啊，所以咧做的时候足简单，足简单诶，变得
0: 空白空空空，我是三弟，来来来，哎，嘿，我恁到听啦，哎，恁我恁到听，我恁到听哦。后来0800054321哦，空白空空空，我是三弟，来来来来，我是电话听未记，不要多，来。

0: 店吼，阿太店正好用，我甲你买几啊年。
1: 诶、欸，古早时代，迄、啊、古早时代足久啊，足久啊吼。对喎，我讲
0: 诶，嗯，
1: 那基本上新，这基本上新的啦，这位古早也无同啊啦，嗯，哦，诶、欸，你安尼真怀念呢哦，啊，
0: 有
1: 影吼，
0: 哦。
1: 有影吼，哎，足
0: 久毋捌白煮到鸟，搁听着安尼
1: 吼，
0: 哎，啊，就搁要来甲你买两支啊啦，
1: 哦，搁买两支啊吼，好，安尼买两支啊，赞哦，嘿，我你讲吼，你来看，哎，较早你买过，我介绍过，你都拢有信用啊，对无？啊，当然个少年吼，
0: 哎呀，哈哈哈哈哈，人家天
1: 天甲买哦，哦，你甲看买啊嘞，哎，足久安尼，足久，
0: 哦。
1: 哇，真济真济年啊！哎，十年，十年有啊哦。
0: 哦，未输百货公司嘞，公
1: 司我
0: 三十
1: 几块钱无啊。哦，好啦好啦，所以我介绍我讲，咱就是爱做信用的啦。
0: 我刚刚提两支来啊。
1: 啊，提两支啊吼，好，提两支就送两支啊，好 ，OK 哦嘞，吼，阿伯啊，谢谢哦嘞，吼，好好，阿妹也晒，你只有主机安尼就好啦嘞，吼，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我你讲，较早我那捌介绍过店，
2: 对啊，
1: 所以你看嘛，人用了对怀念，
2: 嘿，迄种有信用啦，
1: 嗯，
2: 嘿，也伫这些物件拢，因恁家己拢用了好，你才有可
1: 能，一定的，一定的，
2: 啊，咱信用是安尼啦，
1: 嗯，
2: 迄个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啊，你就是爱一分钱要十分货，
1: 嗯，
2: 拢是阮咧抬，拢阮咧抬阮，
1: 嘿。当年嘛，台面无咧台上，无敢咪台台，无可能啊！
2: 对啊，直接滴咧炒几次，吼，过来个提来控汤这种诶，啊，今麦都未刷，我来讲吼，今麦头先我有都带你倒看，
1: 嗯，
2: 恁今麦个炒食吧，
1: 嗯，
2: 迄夏天我唔知要去倒炒何里，
1: 我来讲，执行长，今麦迄卖去看，
3: 嗯，
1: 今麦现煮时诶吼，咱吼一定吼，你爱个。过去讨二十组好
2: 啊！你家是安怎来？在大家哦，阿伯，伊煮食嘛足厉害。啊，你鼎，你可能不比我搁我业搁我深，你知无？你逐工咧用，你会知嘛？我讲你买着，我来拍婆啊！有够后尾，即世人买到上吊一个东西，逐工啊用的买到一个精品啦。
1: 嗯嗯，
2: 即马就是买一鼎送一鼎，拢大口罩的，35公分加30公分的，大鼎还当做细鼎用，你袂后悔。
1: 嗯，
2: 啊，你买一鼎送一鼎，
1: 嗯，
2: 我哪有可能搁在你加量？
1: 嗯。
2: 市价百货公司是万
1: 啦，
2: 万几块，即马起价啊！
1: 咱甲下这部，甲下这部倒啊，过来就无啊！甲下这部，未啦，咱就过下这部，哎呀，过下这部过二十分呀！
2: 你顶下搁上一个顶挂，
1: 啊，所以讲，我讲哦，过二十分着，你过二十组好哇！
2: 生炒锅甲平煎锅，一个35公分的，11公分的深度，一个30公分的，一个跨度。
1: 执行长，既然你关电话一直亮啊，
2: 拢前面的啊，拢是复合材质的，拢是不粘，
1: 另
2: 外不粘无毒的，安那用安那煮拢一定会熟手的，啊，即马就是你下开对不？你今日下，哦，我等你瞧，我真正无多，因为阮头家头阮讲卖，
3: 卖阿弟不滴，无你介绍一下，较紧的啦，
2: 买一点送一点，
3: 都揣得着，
2: 都存，过来。过来瞧二十组，第一组都是确定一鼎，是8500，
3: 两鼎
2: 都是要8000块，好，无多都来瞧买
1: 7960啦，两鼎都是7960啦，
2: 啊，这是买一送一，都是你伫租房一定用得到的，哎，啊，住起来一定无毒的。
1: 嗯，
2: 无毒不沾，内外不沾。
1: 嗯，
2: 啊，过来是复合材质，即个日本的技术。
1: 嗯，
2: 德国的机器。
1: 嗯，
2: 所以你伫外口看到的所谓不沾锅，100%有毒。
1: 嗯，
2: 好用固毒。
1: 所以今麦来开始也要买煮烧酒鸡啊啦。
2: 烧酒鸡一鼎，
1: 唔
2: 免当鼎当灶，
1: 唔
2: 免几啊鼎，一鼎会当互你炒，互你蒸，互你卤，
1: 还
2: 佫会当互你虾米煮。
1: 嗯，
2: 哦，你一鼎会当用。也会当取代虾米汤锅、平煎锅、卤锅、烤锅、原味锅，伊内底安怎煮，你都会当煮了上好食、上甜、上脆，啊，过来一个会恰恰的汤，因为内底有远红外线，所以你咧卤肉的时阵，你会感觉慢吼，会烂，但是袂糊起，啊，佫袂柴。
1: 真正真特殊呢。
2: 蒸哦，因为有远红外线，伊咧蒸的时阵吼。迄蛋白质，
1: 迄
2: 鱼也够较香，
1: 牛
2: 肉也够较香，啊，会熟了较紧，较脆。诶，这变起来你就感觉讲哦，水啦，哦，煮食一世人， 今日终于会当变大西啊！
1: 以前呢煎的牛排吼，安尼煎哦，啊，即马黑吼盐哦海盐那个用落去，等下加了水素。
2: 牛排吼，切起来内底哦，外口起来内底都有一股人啊！这是
1: 你个干嘛？电话听未起来，我来倒听啦。嗨，你好。
4: 喂，
1: 杨
4: 强。
1: 嘿。
4: 我头先有做一桌吼，
1: 系，
4: 啊，我今麦想讲，阮囝是无啥哩煮，
1: 系，
4: 啊，我想讲要叫国家叫一桌，
1: 国家叫一桌吼，
4: 啊，遐老是无用，无透，
1: 未歹，唔要紧，买唔要紧。
4: 哦，
1: 系啊，你看伊叫三组诶咧，你个看咩？
4: 迄
1: 袂吼，国家一桌，可以，今日看者，迄个唔在上，安尼吼，好，国家一桌啦吼，
3: 好
1: ，OK 哦，好，拜拜，好，拜拜，
2: 你看，
1: 你个看咩啊咧？
2: 即马是帮囝传，帮妈妈传，
1: 拢安尼咧，
2: 大家传，
1: 嘿，拢安尼哦，
2: 要传要请啊，过来拜拜吼，即个一定要拜拜安尼，要炒米粉，
1: 哦，
2: 即拜拜猪心类有无？
1: 哎，你呢拢要讲这只好食啦？
2: 哎，这大炒早
1: 餐。
2: 两只
1: 龟，
2: 三只
1: 龟肉，搁
2: 掺一个
1: 三，一个三。我讲，迄鸡肉甲三个对哇吼。吼，迄种阮顺头导游吼，
2: 阿姨煮过会当煮笋呐，
1: 因为
2: 煮煮了嘛，都好食啊。吼吼，迄种当煮笋那当好啊。吼，这我上介意。
1: 啊，
2: 迄龟肉摕来白斩鸡，
1: 吼，
2: 迄白斩鸡啊，阮顺头导游。
1: 系啊。
2: 啊，过来，伊过会当用一个三斩伫内底哦。
1: 你卖安尼，你讲介你看卖安尼啊，含咩麦克风咁样弄到？
2: 三盏买当七七嘞，
1: 三盏，我是同款嘞。我问顺涛导游，
2: 我煮低脂，
1: 低脂哦，
2: 我嘛做介爱食嘿。
1: 嘿，你还爱食低脂哦？
2: 嘿，
1: 我嘿我都唔敢食。
2: 我讲吼，安怎煮？
1: 好嘞，哦，这吼，哦，恁到听啦，我还没讲，我还没讲。
2: 蒸豆腐无？
1: 哎，
2: 那蒸豆腐唔是有一道菜叫老皮蒸咯？
1: 嘿，
2: 那豆腐都要蒸得切切。
1: 嘿。
2: 拢唔免技术，豆腐拢袂破。
1: 吼，
2: 你咧冰的时阵，
1: 吼，
2: 那豆腐啊咧切切切切，你来看，迄黄金色的吼。
1: 哎，以前那豆腐够用着了。
2: 吼，豆腐一袋20块，你伫咧迄个铁板烧店都爱100块。
1: 嘿，
2: 真豆腐，因为咧豆腐爱技术，以后即条店真正拢免技术，含其他来蒸都会蒸切切切。
1: 嗯。
2: 哦，鱼啊嘛是，我鱼啊咧蒸起来有无？伊咧内底够会揪死。鱼仔汤烧起来底，吼，迄个即口鼎那个神奇锅，你知无？伊鱼仔汤来烧起来底，但是外口是赤，吼，内底是幼嫩的，啊，鱼仔汤食过是甜的，吼，你若煮一间鱼仔，你就讲哦，石院长，你搁买无这个介绍？
1: 即口
2: 鼎，哎，鼎新奇就伫遮，
1: 吼，
2: 你煮起来吼，鱼仔袂拍算，鱼仔变好食，鱼仔袂变鱼仔酥，
1: 嗯，是你啦，那是你。你在煮啦，但是伊阿嫂来了，你紧到听吼，
2: 我情绪太快了，哎，哎，我学生你什么？十八鱼啦，十八鱼唔知，哎，拢真咧看是足胖诶，
1: 哎，
2: 加油啵，
1: 哎，
2: 十八鱼无皮啦，
1: 哎，
2: 臭车你知无？真哦，十八鱼安尼蒸起安尼，
1: 哦，
2: 恰恰恰胖滚滚，掺一罐柠檬，
1: 哦，
2: 啊，用一罐咯，哎，用一罐咯。那个什么椒盐，嚯！你讲，我来讲，你到餐厅嘞，我隔壁都会来弄问，阿芳啊，你今晚来在搞醋？我隔壁阿芳骂我，
1: 嘿，
2: 看我咧炒菜啊，以前炒菜拢翻黄的，今晚来看我炒菜，迄味也走出去哦。
1: 嗯，
2: 好，伊落来食啦，我到门讲，哦，你今晚炒菜那只菜，
1: 哎，
2: 下来阮到食呢，
1: 哎呦，
2: 嘿啊，做欢乐，食惯习惯了。
1: 啊
2: 你
1: 等
2: 到
1: 要去到店等于
2: 你炒
1: 嘛是稍微
2: 赶快，
1: 你炒起来都会烂。厝内面的人要食这物件哦，伊感觉话人讲啊，我就是拢去外口食吼，这样你用电用了
2: 丢。
1: 嗯，
2: 有远红外线穿透啦，来对我卖饭时一波零毛桶，但是伊会当奶超奶喷啦，
1: 让
2: 他住都那个新的感官，
1: 哎，
2: 就袂夹定，永远拢在好炒，炒起用个穿透就写了紧，
1: 伊
2: 袂烂糊糊。你炒菜要炒大，要煎大，要炒菜炒一下菜喎，炒大，
1: 还
2: 是要煮汤，
1: 还
2: 是要炖物件、炖物件，迄炖鸡啊，规只鸡肉炖个哦。
1: 好来，0800005431，来来，你电话正经啊。

0: 安尼都好啊，嘿，卖伤济吼，安尼都好啊，嘿嘿，好好好，啊来来来，
1: 哦，
0: 来来来，执行长，因为我头拄啊人讲哦，哎啊，恁咧店用自滴油无？讲靠腰啊，阮就是拢用迄个自滴油的啦，阮拢用迄滴油，啊无就用迄鸡巴油，鸡油。
1: 我靠，即摆拢毒油，你知
0: 无？哦，见红天，见红天
1: 吼。所以自滴油，嘿，无够搞新，
0: 嘿，
1: 你会换乌，
0: 嘿，
1: 嘿，自鸡油会换臭，
0: 嗯，
1: 哎，迄落上过迄落嘛，
0: 嘿，
1: 所以即口店伊会当耐高温，
0: 嗯，
1: 吼，耐腐蚀，过来伊安怎钱要记录吼，你记录的啊。伊都卖，伊个店卖迄落卖蘑菇，阿嘛卖臭灰蛋，哦，阿伊个锅内锅外拢是无毒嘅，拢无毒嘅，阿你要清洗内外不沾不粘，吼，伊卖迄落结顶，所以你要挤鸡油、挤猪油嘅时阵，你用这口店嘟嘟啊好，
0: 好，
1: 嘟嘟挤个足香嘅，
0: 伊内
1: 底挤紧够香，吃过来油会逼出来，伊拢卖臭油外边，
0: 迄挤起来肉脯啊吼，
1: 我咧肉脯焦哦。
0: 切个盐，切个，就很好吃。
1: 安尼食，安尼就会使啊。
0: 系啊，
1: 你肉脯佮袂落，袂翻乌哦。
0: 系，袂
1: 汤哦。所以这就是技术啦。一般老师的技术，你到即口店就挂喺内底啊。所以像我即卖出侪人在抢，就是安尼，拢无毒。伊安那煮，安那清洗，拢唔免起点。伊安那洗拢是袂沾不沾脸啦。所以你要洗的时阵，你要点下卡。底下卡无啊烧的时阵，用最强一个，用迄落海绵啊呢，烧较起一个，啊就好啊。
0: 嘿，
1: 你免起顶啊，
0: 我所以即卖食猪油，食猪油是比什么拢更加安全的呀。
1: 因为我靠即卖油拢足毒的，物件嘛足侪，迄落化学的物件，啊烧油烧盐，家己煮，安尼上可靠。
0: 对，
1: 嘿，家己够健康，啊你要够健康，你要好工具，咱的钱啊敢开，因为你煮食是规家口的健康是照顾的，所以你要用好的工具，无。
0: 毒
1: 的工具，你
0: 家
1: 的
0: 猪脚
1: 才
0: 够有意思。讲过，迄个有迄猪肉有无？迄三层的喎，伊个切出来啊，落个白白的，落煎小块呢，转者迄油啊，哦，转做出来安尼哦，嘿，啊用出来了哦，迄三层的吧，这个落吹者哦，腰瘦好食。
1: 你先把它拔出来，伊内底的迄个伊袂伤，伊袂反定，伊用一个叫金黄色，
0: 伊
1: 个汤骨也出来。啊，你再过去遐吹，啊，所以你要炒腊肉，
0: 哦，
1: 咱过年想要炒腊肉啦，是讲要什么蒜头要炒什么腊肉，啊，是讲要客家小炒的，你炒起来拢爱点开，伊这炒起来有点开，唔免过伤头哦，伊有聚热，伊有远红外线，所以伊本身就会自带点开，这个点开就是哦，你配饭真正，迄饭拢无够食呢，哦，你即马囡仔无爱食饭的啦，老大人嘛，你即马要煮哦，你煮一道菜，会当配几样碗饭，即口店就是有逐点开逐点出，足紧的哦，伊咧洗嘛足紧的，凊彩洗用免洗啦，洗洗就好，洗洗的，阿姨就清气啊，阿姨嘛袂卡垢袂卡鼻，哦，阿弟安怎用伊拢袂扣胸，袂扣胸，因为伊个麦饭石的硬度高，袂扣胸永保如新，无咸无毒，阿煮都无毒，即马买一口店35公分的生炒锅，11公分的深度，
0: 还
1: 佫送一口店30公分的生煎锅，好7公分的深度，买一店送一店，
0: 安尼就3980。啊，那就3980，我替你讲啦，
1: 啊，尽量换，啊，你好心的哦，啊，3980
0: 呢，良心无，有良心，有良心，电话卡，0800000，
2: 我数321，
0: 哎，你好，
3: 我要炒菜店啦，
0: 要炒菜店哦。
3: 哎呀，你遐过河卖啊！我拢准备要卖
0: 呀。我遐订不是在卖啊！啊，我。

0: 看到有好的物件，我就经过摕来同我介绍互你啦，你啊，啊，较早有啊，我捌买过啊，啊，大家拢嘛学了，嘿啊，吼、
1: 哦，啊，摕两组啦，嘿，
0: 还要摕两组呢，吼、哦。好啦好啦，摕两组啦吼，诶、欸，这炒菜饼这嗯足重要呢，这样注意健康呢。厝内面的人吼、哦，迄鞋饼烧甲乌乌啊吼，啊，诶、欸，有空烧有无？啊，伊饼个一直咧煮，迄毛呢，迄氧化盐汤，吼、哦，好啦，
1: 啊，
0: 两组两组吼，好好，安尼好啊，你这有组织安就可以啊嘿，吼、哦，好，谢谢哦，拜拜，拜拜，嗨，你好。喂，你好，哎、欸，妹妹啊，你是妹妹对不对？
2: 对。
0: 哎、欸，妹妹打电话做什么？
2: 阿妈叫我买炒菜锅。
0: 哦，要买炒菜锅。对了，你这个都有地址了。哎、欸，要买，阿妈要买的哦。
2: 对。
0: 好好好，那这样子就可以了。阿妈要买，这边都有地址了哦。好，谢谢哦。啊、哦，拜拜，拜拜。嗨，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嘿，
3: 嘿，我跟你讲，我要买迄炒菜饼。
0: 要炒菜饼、
3: 啊。你是一个送一个吗？
0: 你是搁买一个送一个再买来买晓？
3: 无啦，我本来就叛去啊！你一个送一个嘛。
0: 哦，安尼哦。哦，
3: 喔啊
0: 喔、你安尼讲这句嘛，较公道安尼哦。无、喔，我想讲是买一个送一个再买来买的安尼啦哦。喔
3: 嗯
0: 好、哦，好，买一个送一个，对，无唔对，
3: 一组安尼，
0: 一组吼，好，
3: 啊，我甲你问一下，
0: 哎，
3: 嘿，那是派去，我搁要滴，感觉有，
0: 嗯，啊，这我也知你唔来偌久，才要过来哩，
3: 哦，
0: 嘿，这看运气啊了，
3: 啊，无我先叫一组，
0: 先叫一组，
3: 阿哥，嘿，对，
0: 啊，再紧赶紧安就对了吼，
3: 哎，对，
0: 等于就好紧用啊，安尼啦吼，好啦，好啦，安尼好，你这有组织啊，安尼就好啊。好、哦、，OK， 好、哦，好，拜拜，拜拜。嗨，你好。
4: 喂，你
0: 好，
4: 我要爱炒菜店。
0: 要爱炒菜店吼、哦，好啊。
4: 对。
0: 啊，你这听起来少年，你有在煮哦。
4: 啊，
0: 你
4: 嘛食改煮
0: 较
4: 健康。
0: 哦，安尼哦，安尼个人就注重健康哦。无我想我迄位少年啊，拢啊笨蛋啊，拢嘛不爱煮，你个会煮哦，不简单哦。
4: 你嘛敢煮哦？他健康无治安问题啊。
0: 有影吼。好啦好啦，安尼这袂歹啊，好心妇啊，袂歹哦。好啊，啊你这有主子啊，你这有主子，安尼就好啊，吼、哦，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好，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嗨，你好。哎、
4: 欸，你好。
0: 嘿。
4: 哎、
0: 欸，
4: 我要买炒菜店
0: 啊。炒菜店吼、
4: 哦。嘿、欸。
0: 好啦，买炒菜店。哎、欸，今仔日哦，查甫哦，做好男人来买炒菜店足济呢，你嘛其中一个了。
4: 哎
0: 呀。袂歹哦。
4: 小工好用。
0: 有影哟。哟。哎，啊，这位查甫拢嘛是干呐，当咧食饭卡中，某煮好，安尼食就好啊。哎，灶卡什么鼎用三姑妈也无咧注意啊你。
4: 哎，
0: 你
4: 这，
0: 哎，你买买两组嘞哦。你这是你的好男人嘞，你嘛我给你。你嘛我来给你娱乐者，好男人嘞。
5: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
1: 工厂林立的河美，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河美这代大同之下，河美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织出着河美的风光的岁月。河美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美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褪开，会当抓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美之代，河美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美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纺织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妇女所用的钉下布，拢是以河美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美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
10: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早点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波、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沙町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55-0089，总共10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家己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后通拢一直好讲。虽然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一定要帮冠山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一定要帮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寄，一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真紧张，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管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警察巡逻个时阵，头前去台机车怪怪哦，已经报废啊！哪会当骑伫咧大路上？结果骑车的人一看到警察，竟然路边停的车停咧，额头背起卡龙，结果是过期拘留，失去联络超过一年的挂道。台中市第六分局。协和派出所关警巡逻来到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看到一个查甫人伫咧办车道顶边骑一台报废的机车，马上过去拿闸叫对方停车接受检查。想未到对方一看到是警察俩，非常的紧张，歪头咧四界看，然后车偏咧，歪头做伊走去。警察开始对人机卡走的，那会走会过机车的。警察马上叫叫人大声话讲：“停乱！”然呢，派人警察走小脚，最后环境顺利压制派毒。经过调查，唔那骑报废机车违规上路，本身是超过合法拘留期限。自己领导大约一档西部武功的武西部的越南挂道，警察将西部查甫人以上移民署专勤队

一个查甫人租厂房，讲要饲大菌，结果是将有毒的粪扫废弃物全部提来吃炖。后来无交厝租，厝主才发现，惨啊！吼，规间工厂去用坑甲拢粪扫啦。租厝的人则讲，这一切拢是伊迄个已经死亡的朋友做诶。到即马，才有毒废弃物要坑伫内底，无法度清，已经有过冬的时间。做厝主、收厝租嘛，不一定好。经过调查，才八十多人。李工在一年八月份用每个月$66,000租下台中市清水一间工厂。他向厝头家说他要用这个技术夫来饲大菌，想不到十多人不知为什么所在再来大批的废弃物，利用暗时啊陆续搬入来厂房内底炖的。这里面总共104桶有毒的废弃物，而且是容易导火的那种。其他还有很多塑胶废料、粉的东西和烟尘废弃物，整间厂房炖加甜甜数量相当的惊人。这八十多人只有付第一个月租金，后来就不爱继续付钱，厝头家提不出租，只好提出民事诉讼，打赢官司了后，2022年12月5日，会同法院甲警察来到现场强制执行，点交厂房。结果门一拍开，才发现讲内底坑满满，拢是东部癌粪扫废弃物。台中地检署按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台中地法院用随机弹。有害事业废弃物，将涉判十多人判刑两等。但涉判十多人不服上诉，就讲厂房原本是含一个姓游的朋友，合股要去饲大菌，家己因为被通缉逃亡，早就将锁匙交予迄个姓游十多人使用，并讲关系负担轻度的费用，希望改判无罪。还是判较轻的。台中高分理认为讲，厂房实际上是由着涉判男子单独承租，涉判十多人是一直到涉游男子死亡了后，才讲出着由对方来使用厂房，前后岁数无同款，和一般常理无符合。而且案件发生至今已经将近五冬。厂房内底边废弃物并无清除，未当作废掉减刑的理由。一审的判刑并无 不当，驳回涉判十多人上诉，维持两档的有期徒刑。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请过挂金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蓝白邓丽君，冬之恋情。

一台小绿车，柜下内底开出来，载出来，准备要登关的时阵，无细里去卡着，停伫正边头前路口的摩托车，卡一个摩托车倒去，摩托车顶边两顶安全帽啊嘛落去，但驾驶落车了后，只有扣一顶安全帽啊。他将机车踩好，安全帽扣好势，另外一顶那个头卡不扣。车主等来看到，嘿，奇怪，敢未怪我托拜去用骑着，无安全帽啊，那会落伫涂骹咧？详细检查啊，这车着遐路着。台中市第三分局交通分队24号下晡接到省邮局主报案，讲伊等来到南区高群南路的巷道牵机车的时阵，发现讲伊托拜有去用挤着，车身真侪位侧伤，原本下伫咧托拜顶边两顶安全帽啊，有一顶落伫涂骹，马上报警察处理。警察来到归调监视器看，发现是一台小绿车，经过巷仔口时阵，灯光角度抓无好势。骑着路边的机车，车顶两顶安全帽啊，拢落落去。假使西洋女子有停车落车，伊行过上好多摆，有好食菜好好，但只有扣其中一顶安全帽啊，随后快速开车离开。另外一顶安全帽啊，掉在涂骹，成为着案情重要线索。透过监视器回边，锁定姓王女子通知交案说明。王女子讲，又骑着对方的摩托车，因为着急要去载亲人出门，认为讲车损无严重，才会离开现场。警察就讲，发生交通事故，无按照规定处理，离开现场，1000块以上3000块以下罚金。就算是无人受伤，嘛都爱马上停车，主动联络车主，还是报警察处理，千万唔通坐你走去哦。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海平、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
1: 阮问看，家属，我煮这个食，敢通食？
0: 大通家属，咱煮有风险的时阵更加爱食，伊内底有维生素 C， 会当予咱注射副作用较少啊。
1: 哦，爱食无给你。
0: 更加爱对咧食咱安南区一个王阿姆。伊拢搁加加强，搁加加食一包咧。
1: 我拢食足久诶，我含阮头拢食足久诶，啊含迄个板娘丸咧吼，迄拢食足久诶，就接触农家地手，人家真阮食较紧啦。阮是阮这盐埔迄落红大虾买啊。
0: 迄当阵敢有甲你改善啥物无？
1: 有啊，拢有啊。
0: 有改善啥物？
1: 大便拢改好放啊，
0: 大便改好放。
1: 迄个板娘丸这是拢好热啊，过骨头有气啊。
0: 迄当阵是安怎来食？为虾米会来食板娘丸？
1: 就讲要来过过迄个腰子啊，啊个迄个骨头较袂酸疼。
0: 开始骨头会酸疼，啊，即卖较拢有好啊啦吼。
1: 拢较袂夹起来疼。
0: 啊，你较早是腰子功能较无好，还是安怎？还是
1: 感冒？感冒啊，较无得感冒。
0: 较袂感冒啦吼。
1: 啊，我食目睭药啊呢。
0: 还有食目睭药啊。
1: 嘿
0: 嘿嘿。啊，有改善啥物无？
1: 即算做开刀吼，即落个即阵来讲吼，迄二十外冬啊啦吼，啊拢会流目油啊，目睭伊就乌啦。
0: 食食有差无？老白油有差无？
1: 有啦，即花有差啦。
0: 老白油较少啦吼。
1: 嘿嘿，
0: 即老白油较紧。
1: 我拢食足久个啊，佮加素食，加素含板栗丸食上久啦。
0: 加素甲板栗丸食上久
1: 啦。啊，迄个保鲜单啦，保鲜单。
0: 食几单啊？
1: 得困一下吼，啊，佮心脏啦。
0: 暗时较好困，心脏嘛袂疲惫菜啊。
1: 有差。
0: 有差啦吼，恭喜恭喜。
1: 啊，我是讲要甲你，我毋捌可能食你啦，我是食足久个啊，食尾个。几年有啊？
0: 食十多年，那产品拢食十多年啊啦吼。
1: 嘿嘿，
0: 一定是食了感觉袂歹，唔只系食十多年。哎
1: 呀哎呀，这啊，这里拢都有啊，得意四行拢有啊，敢那大通一路较
0: 无聊。恭喜恭喜，
1: 拢袂歹啦，
0: 拢袂歹啦吼，身体即马过了真用啦吼。食十多年啊。
1: 对
0: 啊，因为小啊，就会少带一嘴尔。大通教授对
1: 你只对身体真好哦。
0: 好，谢谢哦，好好好，拜拜。伫咧屏东盐埔丰台药局指定药房买咱的产品，讲已经吃十外冬后，讲腰子功能较不好，骨头较会酸痛，正食甘补，食花桥板娘丸。讲吼，自从食花桥板娘丸了后，拢较袂甘补，而且腰子功能过了真好，骨头嘛袂阁酸痛。花桥板娘丸，猫食大通加速。讲这个大便甲顾甲正正常，正好办规条的。猫只云南天龙补心丹，周俊宏的心脏药啊。讲这个暗时啊，歹困的问题有改善啊，继续好困的。连这个心脏只好，心脏只艰苦皮薄菜，嘛拢好起啊呢。猫只咱的目睭药啊，讲以早白内障手术后，常常咧流目油，食花椒。林博地方馆讲，这个白油豆豆啊，烧改善有够多。即马目睭看物件，加食轻松。老白油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目啊飞来飞去，抓袂着。周俊宏花桥林博地方馆，咱即款目睭药啊。高八粒的加挂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听电台，连呼连困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馆，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59。继续来听歌。单排单队欢喜就好。

身份证，那是万一去碰见，一定要马上挂失申请保发，防止身份被曝光。高雄市一个县跨路组碰见身份证，虽然有马上走去补办，却向提起曝光。去年年底收到真侪张交通违规的红单，其中一张指控伊伫在三平区天祥一路按鼎金后路的路口，无戴安全帽啊骑摩托车，结果警察当场抓来，开罚单500元。法官书指出，相关路主不是违规机车的所有人，当天根本就无骑摩托车出门，违规的人在警察开单顶边签名，不是本人亲笔所签的。相关路主同一个司机也收到一张阻业警分局开出来交通罚单，彼当阵阻业分局相当的谨慎，主动通知相关路主到派出所看环境一起的密录影片，经过比对确认，骑机车的人不是相关路主，主动向交通组建车撤销罚单。另外一张罚单，裁决机关面对着原告的抗辩，只有看开单环境事后执法的报告，认为讲原告就是违规的驾驶。伫咧去年12月份开出一张500元的罚金。法官为着要了解真相，调阅阻驾分局采证的影片甲相片，经过比对，发现讲驾机车的人，无论是身躯形体、精神各方面，拢含本人有真明显的差别。确诊广告确实是被曝光，裁定撤销这张500元的罚金。

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9 0800-0005-9 0800-0005-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别靠朋友。最近正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大概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干杯！王丽友、谢晶晶、家己小命命。

0: 进广告。阿妈姆，啊，你即马你放火阿无？啊，放偌济？啊，有好好无？有啦，最近我嘛正平稳，无去加火阿吧。阿姆，你哪会遮尼高，顾身体遮厉害？煞毋知，我拢食周春红的大通气膏。真正医生拢讲我血糖血油重，才会加血压。我食周春红的大通气膏，讲清血球、通血路、冷暖血管，食血管有弹性，血里流顺顺顺，安尼就袂加血压。我甲食一阵仔哦，佫有听家豪讲，逐天白滚水，当解颠簸有够去运动。那我即马。同款哦，拢早暗固定时间量血压，哦，拢嘛正平均正正常，袂阁参像以前呢，不管是安尼血压悬，啊，脚背手背安尼血路循环无好，下巴安尼拢袂安尼。大通以后效果遮尼好，我嘛甲买花桥板凉丸来食，但我即马拢较袂感冒，啊，我骨头酸痛嘛好起安尼，腰嘛袂阁酸啊，脚头加我有力的呢。我嘛报真侪人食好奇哦，
1: 我拢食你迄半两碗吼，我食二十外罐啊了。
0: 我有甲你改善啥物无？
1: 佫较袂感冒。
0: 嘛较袂感冒，除了较袂感冒以外，感觉有啥物？
1: 啊，佫改食迄大通一号。
0: 大通一号。
1: 嘿，嘛食几十盒啦。
0: 有甲你改善啥？
1: 我都拢较会血流啊
0: 吼。血较会流。
1: 啊，都即摆都血有清啊，啊都较好啊，啊都。我就跟你从安尼食一支，食两摆啊，食三含拢食一粒安尼。
0: 哦，安尼重啊，系啊。
1: 嘿啊。
0: 你当阵血去检查，血较多啊，食了即马血较轻
1: 啊。食你的大通一号啊。
0: 食大通一号。
1: 嘿，啊，佮食迄半两丸，半两丸食了吼，迄就嘛较袂安尼，安尼白多白多
0: 啊，较轻啊。
1: 你讲的有泡啊。
0: 较无泡，较轻啊。
1: 嘿，啊，较轻啊啊。啊嘛未放尿，暗时也未放啊，一届啊。
0: 半暝啊，唔免一直走起来上厕所。
1: 嘿啦，只不过拢暗头啊要困放放啊，就到天光啊。
0: 一醒到天光啊。
1: 嘿啊。
0: 安尼真好啊。
1: 嗯，真好，改善真济啦。好
0: 啊，卡。半两碗。
1: 头乌嘛无改好，嘛有手术过啊，酸痛啊，搁食安尼食了就有较好啊。
0: 食了即摆嘛较会行咯。
1: 即摆会啊，即摆会较会行，爬楼梯啊。
0: 会爬楼梯啊啦吼。
1: 嗯。啊、我阮爸叫阮阿兄嘛拢伫食呢，
0: 嗯，阮个阿兄嘛拢伫食，
1: 伊拢浸酒，
0: 伊拢浸酒哦。嘿
1: 啊，伊食了嘛袂歹，
0: 食了嘛袂歹哦。
1: 嗯，
0: 那有闲麦当叫伊起来，甲咱见证一下啊。讲较早两支脚手术过，即马食半两丸，食甲脚肌肉有力，会当爬楼梯啊，只好行路，而且吼、哦，即、这个骨头酸痛，好起啊，感冒拢较无安尼，别参像之早呢，食食感冒。猫食大通一号，讲进前检查时阵，拢讲血食多，即马食了讲血计做轻诶。周春红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就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紧眼，一生阿妈关食歹法。大通一号，一顿顿叠，成交三顿食。当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食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正歹发，良好诊疗，赶紧甲治好。血糖、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的爸，大通一号，这两三克啊，血得清清清，就袂爸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爸。刮筋家己就好，血糖、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裂痕。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来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拔，血都惊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拔。中风过，我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会动脑筋呢，拢是这动脑筋就惨啊。防血压较要紧诶，爱食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 火更加顶。今夜中风，脑火更多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活得来，骨力复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得带一卡一手。大哥孙关注者都是火加多，三生甘油脂关注者都是火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讲，有只大通以后，火拢清清清，火根袂伤顶，火更有弹性，火油火带拢家己清清合理，怕痛火毒。阿婆你运动，火毒袂通透来只正好，老大人不会袂惊，我多运动，大通以后爱对你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以后对你食两粒肉，真正赞诶！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以后较袂普卡金，无大保质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花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较老大人花更较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以后就袂乌青金花。大通以后清火球通火道冷断火梗，咱来听讲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咱这不是直接降血压，不是吃的水降哦，咱是叫你血清血油恢复正常，血梗变得有弹性，血滴流就顺顺顺，血那是流的通顺，高血压自然对到到好好为你。大通以后，卫生区血经血道拢家己泡通一通，指定有膀胱，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道，一卡1500元，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0800-0-0-0-0-8-9。继续来听歌，南派钢盔妈妈挂车。

皮肤，但是生疹啊，吼、哦，这下咧红光光，甲摸过会烧，被卡咪摸会足疼的。生疹啊，这种医学上叫做结，即性的结加一个破白白外口迄个，这是皮肤内底毛囊伫咧正深的所在，叫细菌感染，肿起来，治病凶手有可能藏伫咱的皮啊内底哦。是怎皮肤生疹啊，甲咱的皮啊有关系的。疹啊，则拄消去无偌久，身躯顶其他的部位又搁浮出来，这不一定就是人讲的火气大。皮肤科医师林群轩就讲，这种疹啊，治病凶手通常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有的人常咧定定生疹啊。啊，就消去啊，过不花久，佫发起来，有可能这种细菌就藏伫一个咱调伤袂到所在，伫咧鼻啊内底边。意思就讲，一年之内生三病以上，医学上叫做复发性的结病。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藏伫咧鼻腔的前庭，也就是鼻啊内底靠近开口的所在。健康的心情大约有两成是继续大困的人。文献的统计，有四份的研究，总共130几定定复发的患者，其中79的人鼻腔内底验出一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差不多10个患者都有6个鼻腔内底有这种菌，所以定定生疹的人。可能不是每一遍都是对外面感染到，你是本身有那种病菌。除了鼻炎，这细菌也有可能藏在耳朵的后面边、耳旁的脚、跟我们的街边等等身体较温暖淡湿的所在。什么人较容易一直生疹子？研究指出，出来人过去不生过疹子，有可能会常常发作，有可能和家族成员互相传染。另外，大颗糖尿病、贫血欠血、增高脑瓜、皮肤长期吸热、干湿、异位性皮肤炎，还是慢性的空嘴不好等等，都有可能常常来生疹啊。一年之内发作超过三遍以上，医师就会看状况来去做细菌培养，评估患者。家庭新冠还是密切的接触者，感染同款大困的状况，要怎来预防感染？保持口腔的清洁，并用清洁打扫的敷料来擦抹。接受感染的部位还是口腔敷料以后，爱骨力洗手，唔通和别人共用刮胡刀

面巾以及床单等等，会接触到咱皮肤的物品，并定期清洁门、桌啊、下颈的暗光、咖啡汤匙等等皮肤常常接触的到的表面，以及使用到保湿产品维持皮肤的保护，并控制体重和血糖。当然啦，身体变热得爱过好哦。常常生疹啊，有可能造成疹啊的这个细菌，就藏在咱的鼻啊内底哦。供大家做参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唔真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步草帽。
1: 从平头嘅情形当洋葱，尤其五岁以下嘅声音呢，系从平头嘅高危险群。提供声音呢出现上水膜、键盘、塑胶磨裂，也系摊摊准也都冲针前烧平针，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尿嘅排放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嘅输出。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阿个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算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高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滨宝地方馆、云南天王、宝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陈英杰上官在北头。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总共十颗，并且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姑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好讲。在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支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电话泡到才找到嘉豪，方便的出来收。嘉豪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豪上阶段唔忙。在不进行这两点钟，免嘉豪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询问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阿公阿嬷，大家将平常时啊做花图，起来放伫咧美术馆做展览。每一百个作品，拢有一段人生的故事，在彼地多花之下，这拢是阿公阿嬷因的生活体验。八月份第四个礼拜就是阿公阿嬷节，彰化县观音寺市立美术馆举办阿公阿嬷绘图展览，超过180个作品，这拢是咱在地时代亲手所绘，真侪拢是80-90岁长辈。当时人生第一遍也未必上街社会做的阿嬷，第一遍回答就从选调可以调上美术馆展览室的壁顶，让大家来欣赏。阿嬷是欢喜甲挡袂牢，这是公所教会和在地医疗长照机构共同举办，用阿公阿嬷的生活经验做主题。23号开播当天，观音寺真侪老大人拢来看家己的作品。现场的作品包括水彩、粉彩、阿克力的画图、纸黏土等等。为早期的农村生活辛苦工作，到城乡家里带孙仔，每一幅的作品背后拢有一段人生故事。93岁做的阿爸讲，画图真好耍，去参加观桂德活行动点教站，第一遍来加回避，加家己为了不好，真怕变学习，大礼拜拢开点挂经伫咧画图，即马作品会当来到美术馆，予大家欣赏，真有成就感。83岁做大福叔阿嬷，伊笑讲，第一遍加回避，感觉这个回避比真实搁较重，后来渐渐介意着各种的色彩，意外发现家己冒画图的天分。80岁黄祖银阿嬷，同款嘛是第一遍到画图，就来参加展览。开幕当天，家族四代同堂，大家做伙徛伫咧阿嬷的图画头前，
做花欢喜来翕相。回到展览，伊个成为着真难得家族的同乐会。阿公阿妈大家做个画图，提出来做展览，真正赞。

警察讲，监视器内底这个人监视你。护林员讲，唔是啦，迄个人唔是我。乖哦，外套的色水无同款啦。警察甲讲，对啦，是你啦。迄监视器吼翕起来含实际上的色水吼，会差分分啊，无啥同啦。但是护林员真坚持讲，无啦，我绝对无翘倒摆去迄条路。台中市第二分局文静派出所24号暗时啊，接到65岁胡林南报案，讲起奥托拜好山墙向头砍去。环境赶到现场了解，胡林南就讲，当天下晡4点，骑机车去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挂大医的爸爸，将奥托拜停好坐了后，人真着急，行入去病院。一直到暗时啊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讲，哈，我的车咧，我奥托拜不是停伫咧遮，那也无快咧。印象当中，伊奥托拜就停伫咧附近的古顺街，用行沿着古顺街，头前后边吹三遍，拢吹无伊奥托拜，愈吹是愈着急，只好拜托警察到三江。环境调附近监视器看，发现卫兵当中确实有一名女子，骑一台和胡林人所骑的同款的机车。但胡林人看到影片，非常的确定讲，伊用手火机音波讲，嘿，迄个人唔是我，绝对唔是我，我无骑来这条路。你看，你看我的外套，嘿，色都无同款，我的外套都唔是安尼。环境只有耐心的解说。监视器画面有可能色水的无啥同款，未完全拢同款啦。为安全帽啊，戴口罩，甲衫落去做比对。画面当中，骑奥托拜的人确实就是伊本人啊。环境甲讲，有可能是你袂记哩，车停伫咧倒位。但富林人非常坚持，讲吼，我无可能将奥托拜停去另外一条路啦。环境靠近机车的锁匙，腰在胡林人的身上，加上周边的道路看起来都差不多，应该是禁着尾气。随后带胡林人沿着古顺街、古旗街一带行路找车，果然无外久来到古旗街，看到家己的机车停在路边，好好，看到家己的车，才恍然大悟讲好。原来真正将奥托拜停唔到位啦，我禁唔到位啊！原来是家己禁唔到，才感谢警察到找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蓝白萧丽珠，枫红层层。

不简单，总算无搁落雨，开一好天。落天的时阵，开车视线不好，一名女子开车要磕翻头，全部路边石骨全甲磕落哟，直接甲搞过。结果当场全磕伫咧石头顶边，后壁人一直扛凳，塞袂走。几日前，台南市落大雨，一个岁数女子开车来到安平一条小路，准备要磕翻头，想袂到路边空间伤过小，加上落雨天视线不好，一个角度也不好势，正平的后壁人全去磕伫咧路边一粒大石骨顶面。无论安怎站油门，前后拍速，细行道路。车唔行就是唔行，真体谅难之下，大雨骨直直倒，真着急，唔知要如何是好。真无奈，只好留在现场等待救援，赶紧报警察。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环境巡逻的时阵，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了解状况，发现讲我到用灯将车铺好关。专柜巡逻车提出千斤秤，正小心将车身甲吐管靠近安全了后，快速将下卡边的石骨提出来，总算和四粒在那并肩和道路路边接触，车会当继续开走。先说路主特别感谢关键的倒三工，吊车嘛是找警察头。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叉叉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点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然后娇娇怪怪都产生特别干掉，尤其是咱熬大咳咳吃干咳，赶紧去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少吃粉粉少，老人少变那少，感冒少不停，少有痰少不痰，打扫顶扫得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闹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喉声、嗽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一包鼻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不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鼻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不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拿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波，多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加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加加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哪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食有效。第六嘴干，啉寡济茶，也是嘴干。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变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得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第二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第二扫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就准同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8-9 0800-0-0-0-8-9继续来听歌，南派文夏老师演唱歌，男性本是飘泊的心情。

80岁阿爸无中风，无神经倾塌，所以经过一条延长线，一条电线。阿爸的日子因此失去控制。胸腔动静医师黄轩就讲，门诊当中80多岁阿爸，有一天半夜起床上便所，房间内底暗暗，伊的脚尖去勾着电线，怎跋倒在地？脚床断搭脆，造成脚床头只骨头断去，髋关节骨折。虽然动手术正顺利，但后壁边恢复的日子却失去了控制。阿妈袂惊咯，长期爱倒伫粪床顶，后来佫造成肺炎，人开始胡思乱想、乱讲话、谵妄，小人煞一直来发生真侪状况，连脚手肌肉嘛愈来愈无力，肌肉快速流失。就算出院了后，嘛无得参像以前家己好好啊行路。真侪人当作老人跌倒，咱甲扶起来就好，无遮尔简单。对着老大人来讲，跌一倒，可能唔那只有一打乌青。大型研究显示，中者髋关节、髋部骨头断去了后，一年的死亡率大约是15%到20%。但台湾的研究是14%至20%，真正夺走性命不是断去的骨头，而是后来要恢复的过程当中倒在粪床顶。未惊咯，有时候会出现着肺炎，产生着血夹，人精神无好，谵妄、乌白讲话、乌白想，身体愈来愈衰弱。就归原本家己好脚好手，会当照顾家己的生活，全变成长期需要人照顾。国民健康署181年国民健康风查，台湾65岁以上长辈，每六个人内底都一个，伫咧一年内捌跌倒；每12个人都一个因此爱去病院，而且意外常常都发生伫咧咱上熟悉房间、客厅、下间啊。老大人因为骨质疏松、肌少症、目睭视力的退化、反应和行路平衡的能力降低，更加跌不起。上届惊的就是陷入一个跌倒，走过来走路，造成活动减少，活动减少，肌肉更加虚弱，再次过来跌倒，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厝内其实有真侪容易跌倒的陷阱，包括暗暗的走廊、湿湿旧旧的下间啊、蚊帐边、便所边啊、楼梯关节感，以及容易搭一个粗气的小地毯。防止跌倒不是说一句，哎呀，你就走路较细腻咧，爱看清楚，无这么简单。咱来倒好电火，修好电线，下间内底手锁爱倒好，要行到倒位都有一个手锁通花咧，安尼较袂跌倒。涂骹防止骨头的设施拢爱，并维持咱双脚肌肉力量，甲做好平常时啊平衡的训练。咱的家应该是长辈上加安心的所在，唔是一场充满着限制的障碍比赛。意思就讲，防止跌倒，唔是叫长辈卖活动，唔是限制讲吼，你就卖出门啦，卖去走路，啥物拢卖。唔是安尼，你是小组老大人双脚行动力，会起来走，会当家己照顾家己，就是照顾老大人家己的尊严，以及后续继续独立生活的能力。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巧秀吴兆邦林静老一线。

0: 进广告。
1: 啊好啊，哦，我真欢喜
0: 的。安怎欢喜？
1: 家里的迄个保心丹呐、啊。
0: 天龙保心丹。
1: 心脏药啊，嘿啊，心脏药，心脏冇改善呐、啊。
0: 心脏冇改善。
1: 有哦，一早早时行路转来拢，拢爱大开喘的哩先。
0: 开喘啊吼，早时去行路开喘。
1: 嘿，啊个今麦较好困的了。
0: 今麦暗时给做好困吼。
1: 哦，我暗我睇了五年哈，我家己困起啊，唔捌困。今麦常常听恁的节目，常常都困。
0: 算进前有五年的时间，拢暗时拢做歹困的。
1: 我当暝食爱困药啊，
0: 当暝食爱困药啊。
1: 食五年足足。
0: 食五年足足哦。
1: 唔捌家己困。
0: 唔捌家己困去。
1: 下昼时
0: 慢慢困。
1: 嘿，今麦哦，暗时常常都困去啊。
0: 常听遐就困呀吼！
1: 啊，下昼我嘛困到四点。
0: 今麦暗暝了，我敢买个食。
1: 啊，
0: 暗暝了，敢够有你食？
1: 为着爱放着啊，无呐，天天困去，唔免食。不过我都，迄个时间到，我会起来放
0: 着。哦，要困之前，你将白滚水啉较少咧啊。
1: 啊，我都惯。
0: 关系啊啦吼，
1: 对啦，啊，即个放尿啊，即个我都困个提更安
0: 尼。哦，起来放尿了，就拢个困个提更。
1: 哎呀、
0: 啊，哦，安尼恭喜，安尼今晚就拢无食安眠药啊。
1: 食半粒，
0: 剩食半粒啦吼。你过一段时间吼，你那是真好困哦，你当先去食半粒，先卖食，可试看卖。
1: 都直直困起都啊，唔过为着诶，要出去家己都会精神安尼。
0: 哦，
1: 哎呀，无我都今晚都当一天个困。
0: 哦。安尼阿姆家你恭喜啦！
1: 系啊，啊个过来就是家里的伴娘话，我即摆卡骨节话舒适。
0: 即摆卡骨节个有力。
1: 行路哦，会行舒适。
0: 行路卡会行啦哦。
1: 卡卡会行，我本来拢穿护膝啊。
0: 本来拢穿护膝。
1: 对，啊，这两天吼，无我有个边啊有个叫我做按摩一下咧，这两天免穿。
0: 这两天较无穿护膝啊嘛，较有力头行路啊。
1: 对，
0: 哎呀、
1: 啊，
0: 花轿
1: 朋友。家就袂安尼带咧，带咧。
0: 安尼阿姆恭喜啦吼，即个即马身体进步遮济。
1: 我就欢喜。
0: 系啊，啊即马较好困，啊脚头嘛较有力头行路。
1: 对，较袂安尼带咧带咧。
0: 系啊，啊你行路的时阵，咱心脏嘛较袂安尼喘。
1: 心脏嘛会增加快。
0: 好，阿姆恭喜哦吼。
1: 就欢喜啦。
0: 系啊哈。哦，阿弟肯定都爱请我，请我小哥好呢。
1: 啊，你嘛是赶快啦。
0: 哦，请看脚板两关，讲卡头，继续有力，继续好行路。请云南天龙保心丹，讲这个行路，背楼梯疲惫喘，暗时啊歹困，都有改善。天顶的云在咱边，云南天龙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用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你困熊熊的吊起来响起来，较无带定定惊着搞操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点票就袂搞紧张，袂定定惊着得困就袂响起来，较袂搞操烦。常常被困，你困不起，但不禁治疗，电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的会变做精神科的病，电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云南天王补心丹，吃给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天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补心丹，这几罐啊，都逐天拢困得起。未困你困未起，同人吃，同人饿到的。金波头白白杂杂喘气未顺，未困一口气，强要喘未过。尤其是坐的时阵正爱困，啊唔过若走去倒的时阵，吼、哦，心肝头这真艰苦，敢那怪怪啊呢，啊就是困未起啊。云南天龙补心丹要紧食，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紧，行路爬行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个腿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有人讲话就会喘，讲无啥 有声，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晕，头壳会讲走路会疼，坐车晕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摩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诶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死，倒伫粪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死？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边啊无人，该会遐无，捌昏气诶，即种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尤其他甲讲，关头拢转，心脏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该拔倒。常常他甲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旧年的头痛、扁扁痛，达到一带麻还是丢。咱的听众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则袂麻袂丢，爱食心脏药才丢。以上我咧讲的镜头，只要脑一项，就是头壳。会报告当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中失血，清会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这款的过脑。心中无力，心脏无法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食好一滴。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粒，半斤半高。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叫，指定有帮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ye.

玫瑰朵，那是皮薄芳草，大家可能想讲啊，都有花啊，皮啊自然的退化，收甲不好。药师甘树斌就讲，有一项研究发现，长辈芳草完全皮薄的人，伫咧五年之内死亡风险是正常人的三倍以上。另外，嗅觉偏较薄的人，有可能是失智症等等神经退化早期的信号之一。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做的追踪，3000名57岁至85岁长辈，发现讲鼻啊完全偏薄的人，五年的死亡率是正常的人的三倍多。过去包有泡咖啡的咖啡师。饮酒器具的侍酒师，因为利用精油搭配着无同款的风味轮流来训练鼻啊。最近国泰病院耳鼻喉科医师有一种嗅觉训练法，想袂到同一套的方法，临床上真正会当帮助嗅觉退化还是受损的人，重新找到鼻芳草的功能。连装训练会当利用玫瑰、蜜蜂、尤加利、加丁香等等四种的精油，每天早上分别去闻这四种，每一种闻20秒至30秒，并专心去分别。这唔那是刺激到咱的嗅觉，嘛是让大脑将气味甲记忆重新做连接。精油唔是药物。嗅觉的训练也不是回春版铃铛，更加不能代替正式的失智症体检。但是厝内长辈最近开始出现鼻啊鼻无味道，气味芳草鼻较薄，请耳鼻喉科来做检查。鼻啊鼻无芳草有可能会是失智症的征兆，供大家做参考。咱全部的节目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馆。

条民包北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盒，带通加速，大通小数，带通清客散，带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就准红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在今朝时间，就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
5: 每一个大地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来安排呢，头一首的歌曲做我好你可。我好你可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英姐啊，给咱公司甲天宝公司玩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十八号的风台啊，沙德尔，这个风台已经过去啊，为中国去啊啦吼。那么咱已经来解读着风台警报，等于这个风台对咱的台湾已经无影响了吼。啊，所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个风台吼、哦、已经离开台湾了。这个沙德尔风台啊，伊伫个今仔日已经离开台湾。那么伫今仔日会当来啊解读着风台的警报。风台明仔就会来到中国。强度啊，会减弱，变成着迄个轻度的风台啦。吼、哦，啊，因为台湾持续伫即个低气压的范围内底，中南部地区要原爱注意明显的雨势，尤其拜六南部地区啊，爱注意大雨啊。吼、哦，好，即、這个沙德尔风台啊，已经过去啊，真系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啊，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当然都要注意到这个大雨的发生呢。啊，今麦来个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叫做爱桃。这个爱桃，这个风台吼、哦，在西太平洋的所在啊发生呢。因为最近在西太平洋一带有足济低气压的系统活动啊。啊，除了目前伫台湾北边的中度风台沙德尔以外，太平洋海面上另外两个热带的低气压，其中一个啊，已经成做今年的第21号的风台爱桃。那么爱桃离开咱台湾真远啊，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这影响未到，而且伊变成轻度风台了无偌久，就阁回头。就等于个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这个爱桃啊，伊个风台的寿命真短，哦，风台寿命真短，慢慢的呢，就会减弱变成一般的低气压。我、哦、在最近的风台一堆哦，吼、哦，家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良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252525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我何里克？哎呦，哦，我想我偏也填唔到了，来，感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有一个人真好运，这个某人或者阿明，这个阿明真好运，人通知伊得奖。还要兼赚钱，拢无开半角银。有一个原少的投资公司啊，啊，拄啊伫网络顶面，甲着这个阿明来熟悉。啊，甲阿明讲吼，你拿来投资，阮的原少啦吼，就会当赚大钱。现在阿明甲讲，我无钱啊，要哪投资关照？这个对方讲要紧，你无钱要紧啊。阮即摆目前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啊，你若抽奖，得奖就当得一个关照，这个关照就算你的。啊，这个关照，阮若是家卖出去，看卖偌济，拢算你的钱。这个阿明一个听了讲，哎呦，阿够现好康的啊！免开半角银就当抽奖，安尼我嘛要来抽咧。结果对方呢，改通知阿明，你得奖啊！阿明讲哈，真的吗？我唔是干那安尼尔，唔是干那得奖尔哦。你得奖了，我甲你这个原照卖出去啦。这个原照吼卖差不多几啊百万呢。啊，我咧讲，你口罩好完。我把这个原照卖出去的钱啊，把你回到你的口罩里面。现在这个阿明一个听了好真欢喜呢，就走去到银行的所在，要跟银行的人讲，好，较紧的，较紧的，那个口罩吼，赶紧，我要吼开通，给人会当给我汇钱，对吧？现在这个银行的行员讲，哎，啊，这位先生啊。你这个口罩目前是去和警方把你冻结当中呢？这个阿明就讲，我知影我咧冻结啦，但是我冻结的时间已经过啊，我为什么会使开通啊？因为这个银行的行员啊，随时通知警方来到的。警方一个来到位呢，伊甲警察讲：“大人啊，啊我即卖吼。”有得奖啊！啊，人即摆要汇钱来，我的口罩内底，你赶紧甲我开通我的口罩。这个警察甲讲哦，阿明，唔是我无要让你开通啊！你敢知影讲你银行的口罩已经叫诈骗集团甲你骗几届呀？我来甲你封锁你的口罩，最主要就是你的口罩一尴尬，唔定定咧互人骗啦。所以你唔通搁再哄骗你啊！这个世间靠遐好康的代志，无代无事就抽到你，无代无事就你就得奖，得这个原奖，无代无事你的原奖搁卖几啊百万，要回你面的口罩内底，拢你的好康，别人拢卖啊！这个阿明甲警察讲，我好运啊！我好运，我好运的蹲着我啊！这个警察大人随时甲这个阿明讲哦。你若好运，你是安怎会见这届？你的口罩拢有诈骗集团甲你骗你。以你的聪明智慧，常常去学诈骗集团甲你骗你。阮就是因为你常常去学诈骗集团甲你骗你，你的口罩阮才甲你封锁呢。即卖你来要求要解冻，啊，即个要解毒冻结，你要解毒冻结，你就是爱有原因啊。结果一个解查起来，你又搁用骗你啊。你这个口罩呢，解冻了，伊呢，把你钱也汇钱出来，你领出来啊！我跟你讲，你有个在厝变成人头口罩啊！警察甲阿明讲了，阿明一个听了我安尼哦，哦，安尼唔通啦，安尼唔通解毒啊！癌死囡仔困中道哩，阿明，你呐，你的口罩内底无无够钱，你把你的口罩内底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你唔通去把这条钱领出来，唔通去叮当着。
首先第一个动作，你先报警。你的口子里面如果没有够钱入来，你一定要先报警。报警了后，警方会把这条钱啊把你领出来，把你保留起来，这样你的口子还可以当保持，可以使用。否则你若是有青分青行无无过的钱汇入来你的口子里面，你自己不知道你的口子是哪样的钱入来，这样就是啊，一定有问题啊，你不用去顶当那条钱啊。啊，无回人啊，无无个敲电话来甲你讲，哎，无人啊，歹势啦！啊，我汇钱汇唔到回来，你个口罩里面麻烦你帮我领出来一个。啊，你甲我领去超商的所在有一个人等着去挨收啊！千万唔通，伊那是伫个所在甲你讲东讲西，你啊讲安怎紧啊？我按原来，按照原来迄个回来的户头，我啊回到等于。所以哦。无因无够钱，你把你的口子内底，你千万茫叮当哦。另外，来个讲到台北市中山区，食酒开车拒绝饮检啊，搁检到红警察啊，这个高人啊，向国伊叫妨碍公务甲公共危险罪啊，啊来个移送台北地检署上班。开车这个辛苦，大台南，爱去台北找朋友，朋友甲带去吼。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区啊，啊去啊饮酒，饮完了后，大家拢离开啊。啊，这个老阔的甲朋友借车，即卖甲朋友借车了后，载其他的朋友要转来路林啊，因为开车转来转去啊。啊，警方看到这台车转来转去要甲饮检，结果这个老阔的随时油门站紧绷啊，走警察队的。现在走警察队了后，警方在后面他开枪没担心，又在硬要肉的这个高人啊，又入去回酒店里面又继续喝酒，警方随时入去里面把人抓到，抓到了后从他依照妨碍公务啊，跟公用严罪来给医生发办，走警察肉，因为他在车上借的，他怕叫警察来给他扣车，这样对他们朋友不好，他也刚好那个朋友很调低，你吃酒醉，你搁借伊车，戆生！另外，来个讲到25块的一罐豆奶啊，无糖的。这代志是安尼吼，一个老张的，啊买一罐豆奶，买长了单无啉，藏超过四个月啊，过期四个月。啊，即么即个高人啊，过期四个月豆奶吼，伊当啊甲罐里面超箱内底。改换一罐新的回来喝，现在旧的跟罐里面换一罐新的，超商里面的工作人员没看的，去给这个老张把这罐豆奶罐回来喝，喝了结果他刚放倒回来这罐豆奶过期了，去给一个洗手的改罐喝，结果这个洗手的喝到过期的豆奶了后，吐又流了，老家规个安尼好，脚酸会疼。结果单报警了，警来到烧伤的所在，一个调监视器看，原来是这个老张的挂一罐过期的豆奶来只换好的东西。结果这个老张的去警方抓到的时阵，甲警察讲吼，我是要挂一罐无冰的来换有冰的尔，我嘛唔知过期啊。警察讲你卖怎啦？过期四个月安尼。这罐顶罐过期四个月，佮兼碰讲，佮来这个兼结几万啊！你还佮要骗？撞到这个老张来，佮医生发办啊！法官撞到这个高人啊，依照加重啊，伤害罪，将伊判刑三个月。哼，真可怜啊！为着一罐过期的豆奶啊，安尼来害人闹事，伊佮兼判刑三个月啊，了九万。会上骨上，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控六星卡观音灵感瓜，这个明朝姐啊，叫咱公司加田伯哥那万大官人，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观音灵感瓜。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广告。
1: 感谢我的产品者，安怎你唔得讲来？
2: 哎呀，伊即句我无甲讲，绝对要拍三暗黑吼。
1: 哦。
2: 啊，我拢有心弄的，拢唔敢开，唔敢下大下大，用要摘开去吼。
1: 嗯。
2: 啊，我即马拢完全拢唔免下。
1: 哦。
2: 啊，我食啊，即马嘛，我拢唔免行，我山过啊，我全咧行都会行咧。
1: 哈哈，食天不好正完哦。
2: 唔错，我拢食无限，你可能知啦。
1: 有，我知呀，我知呀。
2: 啊吼，啊我头壳我未听未，安那拢未吼。
1: 哦。
2: 我天年多拍一半落来吼。
1: 哦。
2: 啊，人家叫我慢请，要跟我讲话吼。啊，我说你去哩。啊，你去哩，我甲塞到去哩吼。我讲到我这头壳心吼。啊，我分去呢，三四斤来哈。
1: 哦。
2: 去啊，叫一暝哈。啊，我本来食你迄个过马完，我嘛食遐几年啊，拢食啊嘛拢好啊。
1: 安尼啊。
2: 啊，不过我唔敢去当几年好啊，我感觉讲无救，感觉真讲病过多顿来。
1: 对啊，咱就较高呀吼。
2: 我这小人食拢无较少了吼。
1: 对哦。
2: 啊，你一一样吼，就是比你我跟你讲吼。
1: 来讲。
2: 我今嘛拢就四罐头做一罐啊吼。
1: 嘿。
2: 迄个过马完啦吼。
1: 哦。
2: 啊，黄正元啦吼。
1: 嗯。
2: 啊，加迄个食饭就迄永利元啦吼。
1: 嘿。
2: 啊，加迄个过目之花啦，四罐吼。
1: 嗯。
2: 啊，一罐是十六个。听起鼻涕啊喉啊吼，啊根本啊根本迄唔接受啦，中用啊，根本都十听落吼，啊再用同时一个拿来挂个看的，刚刚看电影没啉吼，拢散了了，啊家里规身躯拢什么病都拢无，
1: 啊你吼规，啊嘛出烧了吼，
2: 啊家里也未感冒，
1: 啊你吼，
2: 我从一段那时间家里，因为我就是你困。家己开中药啦吼，啊伊家讲中药唔免遐久啦，一直贴，一直绝对未满危险。
1: 哦，
2: 系啦。
1: 啊，其实吼，你用这个方式真好。啊，你原地即地生铁铁话，起码拢好啊，就叫阿免白铁砂啦吼。
2: 我拢唔会用，我有想着用我迄吼，迄讲讲出事就带来心脏衰弱、精神掉吼。
1: 嗯嗯嗯。
2: 都带来啊！我今物食你个药啊，我心脏啊好足济了。
1: 啊你啊。
2: 嗯啊，无啥你食心脏药啊。
1: 啊你啊，啊吃了好哦，我到时补哈。
2: 嗯，我补啊是人的。
1: 哦。
2: 啊那吼。
1: 诶。
2: 我那做我嘛骨甲补咧，吼，都许恁恁有甲食，滴饭就迄个吼，嘿，迄个有啊吼，迄嘛有食，哎，伊个食，管工伊不在啊吼，啊就所以就食，啊你以后甲你拍什么面多住，你知无吼？人爱许有滴好人，就爱病，阮代理也足多钱的吼，啊有滴好人，你足好个头家做了的吼，有滴好了了的，鱼了了吼。太了了呢！伊甲公公拢未困，目睭嘛拢无看，走我话啦吼。啊，我甲公，我甲公你未困，我甲你补，你敢要上神？你讲袂哈？啊，当然我甲补。啊，伊在咱叫人家甲你叫啦哈。啊，伊一下拢中间啊拢会困的啦。
1: 够打完。
0: 像我呢，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筋络较歹啊，啊筋骨络较无好啊。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吃天宝火正丸上好用。我那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像这个阿妈，伊讲伊徛伫铁根门的下骹，叫铁根门公掉火呢啊！一个故乡老伯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买天宝功能丸转来吃，即摆即个镜头拢总吃好嘢哦。啊，那是伊个血压高呢，阿妈赶紧按夜吃。哦，咱的天宝功能丸你个吃，暗时也未困，一耳光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功能丸，天宝用用完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用用丸，啊那天宝清一面无完，啊目睭蒙无生涩。检查行情，目睭像乌影，压压杂杂，穿着风呢，啊，目油都安尼细细的，惊光的那目油，啊，目睭晒个咧老老，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啊！啊，咱的天宝生意变无，你个要等来吃，做够惊光呢， 天保清义明目啊，天保利金配，这天保利金配，你得拿。迄、那个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搁咧爱困的天保利金配，迄、那个夜生活也够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保利金配，天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届干买2罐，阮送你3500。好、哦，你若精神无好的，规工拢阿人无精神的，这天保利金配足好用。金钟挂起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叫做《慢神陀》。这个慢神陀就挂起咱的锁匙啊，锁电厅啊，离啊离站行，跟咱们站的对面进入有叫各位天保过那弯道，关来跟天保五年阶段，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慢神陀》。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阿英姐也打电话来讲，哦，文杰啊，恁的迄个药啊吼，够芳的啦，阮家己去外口买，拢无迄个药啊，遮芳的，袂当啦，阮的药啊，拜托的，阮的药材你别位无当买啦，阮有直接的管道，啊无阮啥，阮的药会当现现。阮药会建好，足简单的问题啊！你无得人去伫外口买啦，恁外口无当买阮建好药材啦，阮有迄直线的管道去寄卖。哦，啊无你来看，你内底面哦，拢迄个上盖顶级、上盖关卡的药材，你伫别位无当买遮好药啊，无啦。所以因说啊，讲哦，阮恁的药有够芳的，讲对哦。嘿哦，你迄、那个别个所在你无当买好的、好料的吼。哦要甲讲到一个吃宋氏荤团，佮兼安徽塔饼呢，这个真正是，迄人呐、啊，人啊呆诶，看面就知诶，吃到今年43岁啊，这个老曾呢，三暝九点外开车，啊伫胜利路逆向啊，逆向哦，驶到对方的车道哦。啊！突然弄到路边一台轿车，搁背台好多摆。你老曾的轿车，甲另外一台轿车头前的车头，甲倒手边的车身，规弄甲密密麻麻。其他背台好多摆拢弄甲密密麻麻。结果，警察来到地，甲这个老曾呢，改测酒测，哎，无咧，无食酒呢。即卖一个毒品啊，快塞落去，讲，哎呦，吼吼，宋氏混蛋！安慰大兵呢？这个警方随时将着这个老曾来给伊依照毒品为控制条例，甲公共严罪来给伊依法发办。吃到开车，吃到40多岁啊，佮唔知影好好啊做人，足可怜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就是有人行唔知路的，太安尼啦。另外来甲讲到，迄、那个。一个姓苏的啊，伫庙会来参加新明星闹热的热闹热的。即卖吼，这个姓苏的甲因共庄头内底姓吴两个人冤家的。即卖冤家冤完了了，单转去因家啊。这个、老苏转去因家，举一支菜刀，立伫路边呢，立伫这个姓吴的。伊必须爱经过的所在，为着这个姓吴的头壳杀人硬扑啊！蔡德和老吴经过看到，哇！蔡德杀人硬扑，扑加这个老吴啊，规身骨血塞塞啦，头壳袂咯，扑一个拢下一块皮起来。啊，倒手边的耳啊，软骨啊，叫剁剁断啊！这阵咧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裁决。将着这个老苏要杀人未遂的罪名，给判7年的徒刑啊！上诉高等法院同款维持原判，原判维持7年啊！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文杰。嘿。
1: 你阿边阿样呢？
0: 无，唔是哦，我文杰咯。
1: 啊。
0: 我文杰啦，我文杰。
1: 哦。
0: 嘿。
1: 哦。
0: 有有有。
1: 谢谢谢
0: 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样、哦，好好人唔做。你刚才讲敢扑家咧遐食力，这件代志当时伫个法院的所在哦，法官甲伊问讲，恁到底要何解？互伊扑咧，遐人讲要紧，要何解要紧？但是你安那，遐外惊暗呢？刚扑的这个老苏会讲安那呢？我个人辛苦存2万块，当该何解呢？哼，爱死免惊，无几人做。你判7年的徒刑了后啦吼，后手民事的部分呢？你甘知讲？伊干那讲，规身躯互你扑着伤的所在啦，好去了后的福建，伊若要甲你讲几十万啊，粮食啊粮食，你还知呢？你个影响到伊食头路诶，影响到食头路，哦，伊行动无方便啊，过偌久无食头路时间，你拢会出来。啊，你妄想讲我无钱，人嘛减，你着爱保证恁兜拢无半角。 你的名下拢无财无产，安尼讨无啦。啊那什么时阵恁到出现着任何的财产到你的手来，随杀伊，啊无你卖计成啊，对不对？所以哦，忙起来不是认为你顶强顶用啊，我跟你讲哦，落去迄、那个你要后悔拢未赴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老师啊。这个嘉义关山区一个高中的代课老师，这个叫做李平可，伊叫因学校的学生来到伊最初起来所在，要指导伊功课。查甫哦，这个李平可是查甫的，伊的学生嘛是查甫的，叫来引导，讲要甲辅导功课。即马一个叫来引导，讲要甲辅导功课的时阵，学生去引导来对面，结果伊伫便所到尖康点样机啊？伊伫便所内底到尖康点样机，刷落去，即、这个尖康点样机啊，去予即个囡仔发现着了，甲学校检举，向着警方报案，警方来到第一个甲看，吼、哦，即、这个尖康点样机毋知共聋影偌久啊？内底面总共有九名未成年的学生去偷窃到，搁一个大人去偷窃到。这个性的代志，比较违反儿童少年刑法下防治条例妨碍秘密的罪名，将着这个老李的提起公诉。这个老李案情一个爆发了，伊就随时逃路啊，未当搁再大检察官将伊求刑四年。啊，到底法官要给他判多久不知道，不过这个高人已经离开这间学校啊，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2: 好，你两关系多久啊？
1: 哦，加久了啦，我好做完哦。
2: 嗯，
1: 吃到现在我两块啊。
2: 好嘞哦。
1: 嗯，
2: 啊，你好做完吃安怎？什么镜头啊？
1: 他包我，没行。
2: 是是是，
1: 啊，
2: 今麦怎样
1: 啦？啊，我着爱换人工诶。
2: 啊，今麦怎样
1: 啦？严重啦。
2: 嘿。
1: 没当工恁来个啊？
2: 哦，啊，着查温度啦。
1: 这个下头话，恁国内拢无啊啦。
2: 好。
1: 啊，我今麦继续要甲食，是要食过这个下量啦，
2: 到。哦，较未叫歹去啦。
1: 哎呀呀，啊，加这个五十斤手诶骨轮啊。但是我那不是专门讲这几卡，这几卡咱就知影无下
2: 多。是是是。
1: 啊，咱搁继续咧食，就是咧搁食五不大。
2: 哦，五十斤啦吼。
1: 啊，加
2: 到卡。五十斤就食了袂歹。
1: 嘿啦。
2: 哦哦。
1: 加到几卡
2: 啦。哦哦，阿姨咧，目睭咧。
1: 哦，阿目睭咧食少啦，然后啦，本来是咧开刀啦。
2: 是。
1: 啊，得加食三罐过都。较好啊
2: ，现在还免去开刀啊，
1: 哦，当然开刀，
2: 这样哦，有恭喜啦，啊，现在我今晚，
1: 好啦，啊，我不知道要问看你就等多久，
2: 哦，等半点钟就，
1: 啊，我不敢停啦，好，时候我就说了，拢继续
2: 咧，继续吃啦，哦，啊，保养无要紧啦，哦，好，多谢你啦，啊，
1: 好，等半点就，
2: 半点钟哦，
1: 好，
2: 谢。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咱顾眼底，啊来治好着咱的目睭症。咱人若是目睭啊，啊迄、那个有退化，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下看无夜盲症。咱这罐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也当甲咱顾眼底。啊，这个眼底甲高咧，看物件就会清楚。我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打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短点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啊，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来走来走去，看物件雾沙沙的这個。哦，啊，做够镜光，做够老目，有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迄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 夜丹波，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从白来降到黄斑部白白。没有，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然后闪着后转着后救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揣着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用两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汗汗水水正推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哦，咱到那迄个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工，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块天宝益生菌。啊，那是咱的天宝过那晚，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的，暗时啊歹困的，天宝过那晚。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啊，这个足够搞面盲，盲东盲西，盲我盲，疑东疑西，搞得疑，心惊胆吓，心情未定，搞紧张，搞胆吓，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识别卡，还是手机啊要卡？头前拢先加062525500，南昆新之恋。这南昆新之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靠山。这个靠山来到着咱的啊新兴路、金马路角、新龙湾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空中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关庙啊，关帝大庙前信会啊，叫各位填报好正员王太太，桂林市场单边边腰带又叫各位填报永隆员，咱这个苏女士拢做来听一首《关南昆新之恋》。

0: 后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嘿，
0: 嘿，
1: 我
0: 准
1: 备过来叫两罐的高粱丸。
0: 高粱丸要大罐的哈？
1: 叫大罐的。
0: 高粱丸大罐的两罐，你叫做什么大名？
1: 我是刘先生。
0: 张千和啦齁，
1: 嘿
0: 嘿，哦，这有这你有夹过，我知道你，
1: 嘿嘿，我有
0: 夹
1: 过，
0: 好，我有印象哈，好，感谢你哈，
1: 拜拜，
0: 我操作电话不对啦齁，
1: 哎，这个电话对，
0: 好，
1: 我你卡几日工卡未通了，
0: 歹势歹势，哟，可能你有饲唔对的关，我拢有上班啦，
1: 哟，
0: 哟，
1: 系啊，
0: 安尼吼，好，感谢你哈，
1: 我做地要食，讲今日要来甲我提，我上拜叫个单叫未通，
0: 卡未通哦。啊！你可能卡唔对啦。
1: 对啊，我小弟讲要来找，伊讲该讲食了未歹啦。
0: 啊，你好。
1: 哎，讲目睭食了嘛真酸，啊，佮过那晚食了拢会困，我是我安尼加叫一罐啊。
0: 好啊。
1: 啊，咪，
0: 系啊。啊，你过那晚大罐，佮你加两罐。
1: 加两罐，加两罐，安尼。
0: 好，好，谢谢，谢谢。
1: 过了几工，伊食了当佮叫。
0: 好，感谢你哈。多谢，谢谢。
1: 哦，好好，
0: 安尼马上再
1: 叫，
0: 后日来
1: 搞。
0: 拜六来搞，拜六来搞，
1: 哦，好，
0: 多谢，谢谢。
1: 好，
0: 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诶。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人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有一个查囡啊，爱来坐计程车，有够衰，有够衰啦。一般啦，正常用叫车的方式，卡这个计程车的电台去叫车的话，一般拢做安全啦。像咱讲这个查囡仔歹运去拄到布隆宫的，十九岁这个查囡仔，阿姨哦，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叫做林德荣，啊，计程车司机哦。上车了就开始学了，这个查囡仔水啦，身材好啦，和啊迄个行程车里水，该当互伊看一下，刷落去，将这个查囡仔载到无人有的所在啊，无人行下到的所在，将这个衫，查囡仔衫裤解剥开，然后把这个查囡仔翕相，佮兼把这个查囡仔整个胸部，佮把这个查囡仔性侵害，好朋友。这站的案件，一审将到这个警察司机给判八年，现在上诉到第二审的时候，一贪这个查囡仔75万和解，然后二审给判7年10个月，为表讲哈，赔

十五万啊，卡干啦减两个月了，好朋友，重点是这個，重点是这个林德荣安头刺尾拢无承认伊家己的祖囡仔性侵害，无认错啦，哦，所以开始判重，啊，这个祖囡仔真歹运，坐到这个恐怖的车，真要够衰啊！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电台刚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仔甲巴拉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粿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粿，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仔，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仔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培养一对细地白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跟进，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仔梅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白蜡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记。石头是伫咧八卦山的山卡。
6: 超人气打卡的景点，坐肉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阵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气象署甲阮提醒，明仔载拜五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那么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总是多云到好天。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讲拜五啊，受到风台沙德尔外围分系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中部山区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爱注意啊，雷公啊，但雷公啊，甲强阵风，连日来，安尼小连山一直落雨，山区啊，爱注意，迄、那个山会崩山，会落石，溪水会暴涨啊，啊个落雨的所在爱注意积水吼。迄、那个温度的方面呢，北部甲东半部高温33到36度啊，台东有迄个分风发生的几率。那么中南部啊，爱注意落雨分量较侪啊，温度是29至32度啊。离岛天气，平湖乌阴侪云，26至30度啊。金门好天侪云，27到35度。马祖乌阴侪云，阵雨也是雷雨，28至31度啊。这两天啊，天气拢无稳定哦吼，一直落雨落到拜六啊。那么礼拜嘛是烧香，会有雨水。这吼落雨的正明显，就是一个今仔日明仔载拢会落雨啦。啊，这哇明仔载到你啦，是的，明仔载到你拢会落雨哈。这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尤其是拜六，迄拜六的雨水会较侪哦，哦。我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敲来2525000，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西北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好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醉茫茫》。这个醉茫茫，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吴太太在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营药局，搁要填报好证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做来听这首《醉茫茫》。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生。
1: 来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狗仔的繁相哦，是一条足大条的开销。你们小看饲只狗仔，阮厝里饲只柴犬，迄只柴犬吼，食饲料的卖算啊，都饲料迄个卖算，一包饲料食偌济钱也不管啦吼。都敢若讲注意风虾，食面汤药啊，打迄个洗身躯、加膜，迄种啊个要紧。上赌差，就是爱个固定牵时间牵去放屎尿出去行行。所以来看，饲只狗是真麻烦的代志啦。啊，你个想？这口狗人啊，竟然伊是开繁殖的狗啊，繁殖场。这口狗人啊，吼，伊有这郑文庆啊，伊专门咧繁殖着台湾土狗啊。台湾土狗就是讲台湾原地有的狗啊。台湾土狗不是，咱所讲的土狗是台湾土生土长的狗啊，不是迄种哦杂种狗，嘿哦，不是哦。是正土狗啊！迄正土狗啊吼，规身躯的狗毛啦，啊，迄、那个身躯的比例啦、身材啦，这拢有控制呢。这个狗啊，当咧贵的时阵，一只拢一二十万呢。狗啊，所以这种哦，饲狗的人啊，你要有相当的耐心来对这只狗啊，啊那无吼，干那迄只狗啊。你敢来为着要过一只狗啊？你就落啊！那么这个专门的繁殖土狗啊，这个啊，伊用一个狗啊，叫做山中新犬，负责人郑文庆，这个过去蛮领奖的呢。伊专门的繁殖台湾的土狗啊，培育着台湾的土狗啊，台湾罕有啊，大型的狗啊。罕有的哦，作罕见的一种大型狗，迄个人改封做台湾土狗啊专家，嘛真侪媒体去个访问啊。迄、那个三立的总经理英华嘛，捌甲买过狗啊，啊，迄、那个电视制作人周游嘛，捌甲买过狗啊。但是吼、哦，伊伫个迄个新店的山区啊，非法来经营着狗啊的繁殖场。伊咧繁殖一种狗叫做高山犬，山哦，山是迄个土山，伊是山，或者高山犬，唔是山哦，山高山犬。这种狗啊吼，伊咧繁殖的过程当中啊，唔了无甲狗啊住狗啊食啦，嘛无甲伊饲哦做好势啦，放我遐狗啊咧自生自灭的，而且。现场哦，敢那会饲死的狗啊，狗啊死去的啦！伊用饲料啊，饲料底下堆起来，狗啊尸体唔知偌济啦，五堆。迄、那个动物的防野处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668只狗啊，拢无注意防虾，甚至有的狗啊第一界去的时候，看伊两只脚拢未惊路啊。动保处叫到这个郑文庆，带狗啊去予医生看，伊无带，隔当天第二届客栈的人去的时阵，狗就已经死了。阿明，这个郑文庆无牌照繁殖狗啊，无牌照买卖啊，啊个不懂的饲养狗啊，佮无替狗啊注意养虾，郑文庆罚1,168,000元。而且函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看这外要求，68只狗啊，还吃偌济饲料呢？啊，这人就是头家有问题啊！咱繁殖狗是讲 只要狗的狗精少，啊，用这狗啊来繁殖，繁殖出来好的狗啊。但是你繁殖出来狗啊，你也共饲好势啊，你不共饲好势袂动啊。哎呦，狗啊死，规身躯拢生虫，迄个环境偌歹呢？干那狗啊，这到底也站袂掉，讲啦，这个啊。这个狗人已经去给人罚金1,168,000了，这个这档要收起来，这档没多久要收起来、另外来说到这个台北市10岁这个左囡仔去给老母性交的对象来威胁，这件事是这样、10岁这个左囡仔因老母伊头壳不好啊，因为无多人趁钱，所以伊只有牵人客成交易来趁钱维持生活。那么这个老母伊咧做成交易，有一个老这个老母有一个10岁的左囝，因老母来咧甲人做成交易的时阵啊，因左囝拢伫边啊遐，就反正这个老母若带你去房间内底用，用了出来。这个性交易的对象会去把这个10岁的左囡仔给消磨了，给威胁。这样代志通过着社会局通报了，经过240天，拢无安置啊。这个社会局咧讲，讲这个案件案头起尾，因拢固定去迄个所在咧找这个左囡仔。甲了解这个左囡仔是唔是有意愿，要来互因安置。在迄个过程的当中啊，看因老母啊，看因老母打哈吧，看这个囡仔打哈啊，找迄个苹果要安怎样来安置的所在，安尼。所以最近呢、这个囡仔甲因老母的家庭冲突愈来愈严重了，已经造成着这个囡仔压力增加，生活遭受着影响。经过重新评估了后啊，台北市启动着司法保护的程序，向着法院申请继续安置。那么这件案件，因为社会局伊的认为就是我有一直不断的沟通，要甲安置嘛都有一定的时间安排啊。有哪得啊对这个囡仔充分的了解，甲这个囡仔同意啊。即卖吼，已经向着法院申请啊，来安置这个囡仔。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囡仔的情绪大概拢真安定啦。社会局嘛，把这个囡仔安排个真好势，嘛会将着这个囡仔做上介好的利益，甲身心的状况哦，上介优先考量啦。阿明，你若是身躯边有迄个囡仔遭受到苦毒虐待啊，还是精神的苦毒性侵害性交了，你甲敲13，哦，社工人员就会甲你做处理啊，吼、哦。另外，来个讲到新北的警方啊，这个新北的警方呢，有找到一区啊，啊，你找到一区啦。新北的警方又接到报案，讲有一个姓游的妇人啊，有当多有证。那么，这个姓游的妇人郎有当多有证，前年的6月，伊家一人骑卡拉车离开到了，就无无果的失踪啊嘛。警方出动大批的警力，在桃园路的有找到这条多麦，但是一直找无这个姓游的查某的影子。警方当将到这个姓游的查囡仔引导的人啊，甲采 DNA 来做档案，不断继续找找啊。这一天，在这个路的一个顶栏内底找到一个无名的死人，迄个的骨头、骨骸啊。经过鉴识人员采集到这个骨骸的 DNA， 搁再甲引导的人 DNA 比对，结果就是进前无久失踪于这个姓游的查某，两冬。终于啊，这件案件已经找到这个姓游的查某的引导家属，虽然非常悲伤，但是嘛已经将到这个尸体改啊骸骨改找收领领领到等于， 和这个圣尤维胡林人落血归根呢。这个圣尤维胡林人又得着忧郁症哦。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去。思乡情歌，思乡情歌，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伫咱的这个树林的路尾商店店面阳台，叫个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户，叫个要填报好证员，填报个人员五路书啊。李刚有路转金所隔壁，李刚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郭大哥，拢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思乡情歌》。

0: 功课。
1: 哦，我刚就听着，我讲你信你咩啊？我直接信你咩就搞起啊！
2: 哦，你稳定会有拢两包。
1: 哎呀，两包，我话咧，咱拢掉嘛，你发几钱呢？
2: 啊，今麦食了，全部过来换只安怎？
1: 食了好啊。
2: 啊咧哦。
1: 对啊，我也正常啊。
2: 好啊，你只个困一杯。
1: 会啊。
2: 会哦。哎，
1: 会啊，哎呦。
2: 这个
1: 正常。
2: 哦，
1: 安尼哦。那么我去牛王正常啊。
2: 哦，安尼安尼真好。啊，恁个朋友拢未困就食了有较好呀。
1: 有啊。
2: 有哦。
1: 你食两罐啦。
2: 哦。
1: 哦，我食十四罐啦。
2: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我话两罐去哦，过了一路一路用罐完来食啊。
2: 哦哦，你容易个点数去换就对啦。
1: 对啊。
2: 好啦，你哦食。
1: 嗯。
2: 对啊，你食了好，不恁个哦朋友食咧对。
1: 哎呀，我白食，我讲我无骗你啊。
2: 他无未困就食少。
1: 200块啊，我吃三年哦，你嘛怨叹我，
2: 都是安尼哦，对对对，
1: 我
2: 呀，啊，
1: 不你吃我，不你吃歹，
2: 对啦对啦，
1: 哦，钱歹赚啦，我知影钱歹赚啦，
2: 对
1: 哦，啊你我好不能再不能我用，还能吃几双皮啊我用，哦对对，
2: 对啦对啦，
1: 啊我就。
0: 吃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其实咱这个阿姐，伊讲安尼是对的啦。伊讲吼，食好较甲你报啦，无好个甲你报吼，加向骂啦。啊，咱这好朋友老顾客，咱到那迄个足济人吼，啊有迄个未困一个现象啦，歹困歹落眠的济啦。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哦，歹困歹落眠，咱的天宝果脑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诶！哦，真侪人啊，迄、那个暗时啊咧困啊，啊困困啊会醒起来，这心神未安宁、未定静的这天宝果脑丸，哦，你甲买转来吃，天宝果脑丸，伊。有迄个天麻的成分呢，会当帮助咱血路，会当让咱安心、定力、好困、好安眠。啊，那是咱这个花果、花露、花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精神丰富的注意力就是一种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肾丸。啊，那是咱个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捏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唔敢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养龙丸。原来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出两粒目睭啊！哦，目睭那失明，你就寸步难行啊！要来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伊用着迄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芋肉、丁丁桂的汉药。啊，来做主剂啊，配合着十外味珍贵的药材，啊，来做这罐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将着咱的眼底甲过滤，互你看物件就会啊，将着咱的眼底甲过滤，互你看物件会清楚。是咧检体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扎扎，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 一直走路走两步，爬楼梯爬几层，喘到真开，袂少后开，天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作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恶茫，疑东疑西，搞多疑，心惊胆呀，心神未定。迄、那个记忆歹，记得检查天保养心丸。啊，那天保定烧散，即款专门治烧，冷烧的烧，寒痰烧，今仔零下八日烧，老人酷酷烧，食薰的薰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治烧，骨力烧黑骨酸烧，天气烧酷酷烧，天保定烧散。咱白好听歌曲，酒歌曲做心脆，心脆酒歌曲，这是咱的老太太。老太太来到咱的新娘第一新娘前，车厢顶卡等候，叫我要填报好生员，跟咱交代点报备收听的歌曲。生活到三比何太又叫我要填报青鱼兵无安林大哥。星期星期两前，本案科隔壁何太又叫我要填报用用员，填报用心员五声，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心脆。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才甲伊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迄、那个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中元节啊，话讲这个中元节，这一天今仔日啦，今仔日中元节吼。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是，
1: 你诶，药啊，倒一国的啊？
0: 台湾的啊？
1: 啊，
0: 台湾的啦、啊。阮家己公司家己做，药啊家己做啊，药厂家己做啊。
1: 你是进口的
0: 啊？无啦，我咧药我家己做，我无做进口的，我拢家己做的。我无做进口药啊，我拢家己做的。我拢家己药厂家己做的啦。
1: 台湾家做的、
0: 啊。对，我咧药厂家己做做的，很是。
1: 啊，那叫两罐有较少无？
0: 你叫啥？要叫两罐有较少无？
1: 林博完啊。
0: 林博完叫两罐无较少啊，林博完一罐就是两千，两千就是两千块一罐两千，呀。
1: 啊，我是
0: 单
1: 来
0: 借，
1: 我是讲
0: 老哥。无啦，啊，一罐就是两千，迄无迄个两罐三千，我两罐三千，我就是迄个食肝的啦吼，啊加迄、那个、嗯、加迄、那个做迄、那个食荷棒的迄罐，迄两罐。
1: 有点数的是啥物啊？
0: 好种完果，那完养两完养新完，嗯，该多完这五种。
1: 哦，还
0: 有点数，嘿啊，剩的拢无点数，嘿对。
1: 啊，
0: 林博完无点数。
1: 啊、好，
0: 好，谢谢你啊，谢谢，好，多谢，多谢。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高速公路顶管有只猪啊，啊，为着迄个载地下车的所在跳落来，为地下车顶管跳落来，无安那呢？搁伫高速公路顶管伫遐走呢？高速公路、哦。迄时速拢百外哦，只只猪仔拢伫高速公路顶远走，看伊走偌紧。伊阁走伫个内线道呢，还阁倒头走呢，倒头走，走足紧的啦。迄、那个高速公路顶远发现着一只猪啊，啊伫高速公路顶远咧走，啊伊为猪仔车顶远跳落来哩，规个路人人看到只猪，惊甲咪咪刷。这只猪吼，可能知影讲，迄、那个中原普渡需要抬猪，惊讲伊去会用抬的，赶紧顶走哩，伊闹跑。结果啊，去互警方啊，啊，抓这个网啊，要来抓猪啊，想袂到猪啊，一个看到人啊，来啊，都紧走哩。另外吼，这只猪啊，伫迄个事故发生了后啊。到一波时啊，才上到这只猪啊，抓到了。猪啊，伫猪啊车顶悬跳落来，就是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规定，吼、哦，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啊，就是汽车驾驶人车顶有物件漏落来，漏沙、漏土、漏石头啊、漏水、漏汤，啥物拢不管，就是有物件漏落来。哦，啊是有物件飞出来，落落来，哦，跋伫涂骹哩，啊是有一挂臭味的物件，这啊罚3000以上18000以下的罚金呢。啊、哦，迄、那个，这个地下车的头家啊，爱了钱哦，爱了钱。另外那个讲到环保加作，听到没有？即卖即个合法的刷车场啊，刷车车若要载刷车啊去刷车场，爱透过 GPS 定位系统。即卖吼，因为咱台湾呐、啊，迄、那个违规的刷车啊太济咧，所以即卖刷车场、刷车车。拢爱到 GPS 追踪系统， 这是为今年一月初开始啊，国土管理署的规定啊，只要你的车呐是要去刷车场，拢一定要到 GPS， 互人固定定位，当定位着你。啊，好。那么现在有足侪刷车场内底刷车拢停啊，合法的刷车场内底刷车拢停啊，嘛无法度人开发着新的啊。啊，这刷车要栽对，这废弃的刷车要栽对。现在出问题啊！咱上界惨的问题就是咱的刷车啊无当衣啊，所以才会乱拼。因这个刷车场吼，内底面的物件倒满啊，都无当倒啊，合法的都无当倒啊，爱得爱消化掉啊，免得消化掉，爱用机械。将着这些载入来这些废土，给泡碎；将着原来内底面所空的石头挤出来，啊，把迄个原来灌的遐南阿空泡糊，抹做粉，啊，把迄石头啊挤出来，啊，用心来泡碎，把迄个铁机啊夹起来，铁机啊另外铁机啊分落开，啊，了后泡碎了后，伊才用机械。改泡碎，内底面无论大石头、小石头，拢改分分了出来。啊，石头分出来了后，就剩下过去南阿矿的土。啊，南阿矿高成的这物件，改用粉碎机改搞碎。遐粉，卡个另外回收再利用。哎呀，足够工啊！迄一工会当消化，一工会当消化偌济固定的啊。啊！你无把这些物件消化掉，你无把这些原来的石头卖出去，你无把这些原来用好势拍碎的这些石头啊卖出去，哦，伊无法度能够再新的物件入来啊，伊有固定的，哦，礼拜外出去外济，靠我讲礼拜外济。啊，即卖哦，一寡这违法的刷车啊，唔知变对去啊，归去，我看这个刷车场的头家串通。我若刷车再来，开啊！你的刷车场来，啊了后，这个刷车场内底，他去派车交接，将着我的车，甲开啊别个啊，违法的刷车场去去啊拼，安尼。那么，因就是干那想来到合法的所在，啊去做非法的工课，年久月深，自然就向掠着，这环保家抓。叫刑事局啊，啊接到报案了后来抓，抓到了后，这个合法的刷车场，甲无合法的这个刷车工，那个刷刷车，这个刷车业者合作，第五个月来啊，已经共赚2500万啦。啊，这个刷车是建筑工程建筑商开2160万来处理这个土的问题啊。结果搞这个社林的，这个社林的，佮用这个办法栽入去，啊无处理啊，无多人处理啊，满，啊多偷得乌白拼，赚550万，现在这些人已经去警方抓到啊，吼、哦，抓到了后已经将着因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佮依上法办理，我哩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迄、那个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互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2: 困啊五点，我打困啊六点。
3: 十八米要去管理。
2: 嘿嘿，真好势。
3: 啊，你本来是本来拢办几届啊？
2: 我就甲讲，拢放三四届啊，
3: 是没放三四届。
2: 哎、欸，啊，过来达到届届成两届，啊，怎么达年哦？拢那边群进前有人数，啊，过来就甲天光啊，
3: 哦、
2: 啊一届，过一届就天光，有当个天光。
3: 哇、哦啊，强二强二强二！
2: 哎，暗节、啊、我会搁计，会搁买，有信心。
3: 啊，你食较第几罐就开始有差、啊？
2: 四罐还未了，四罐还搁较无半罐。
3: 哇，
2: 哪罐我？
3: 哇，你强二强二强二！
2: 这才一罐五，一罐车差不多一罐啊，有感觉车。 较少拢做两遍，几遍啊，还过来做，拢一遍尔。
3: 哇，那真好啊，真好啊。
2: 哎呀，啊，我唔知阿公有信心要改，搁继续保养诶。
3: 哇，恭喜哦，恭喜哦，我做习惯了，习惯了。
2: 哎呀，有做够好用诶。
3: 哎呦。我哋小二台敢出面去边啊？清明可以话敢到小
2: 二台啊？我讲，我最近看吼，种老人较侪食，唔敢食啦。
3: 哦，开袂起啦，哦，开袂
2: 落
3: 啦。
2: 唔敢食，唔食袂起，
3: 开袂落，开袂落啦，系啦。
2: 八十几啊，可以搁去做番薯羹诶，咧烹番薯呢？
3: 唔敢啦，哦。
2: 啊，做啊，跳鼓嘛，还搁咧做呢，诶，行袂落啦。
3: 行落啦，哦。
2: 那我系我拢讲我吼。咱家己有法度，咱讲讲人也唔听。
3: 对，咱唔听就算啦。哦，咱家己的保养较重要。
2: 系啊系啊，有法度，咱家有法度。
3: 谢谢啦，啊，对啊，啊，
2: 谢谢。啊！
3: 你吃完的什么吃了？
4: 啊，我啊，等啊，啊无我今嘛吃七粒，就是吃暗时啊，奶奶。
3: 安尼哦，做保养的啊，你正常时啊，那正常来吃。
4: 我今天的。就是较近得会调啦，
3: 嗯，
4: 系啊，啊就坐坐起来就无啥好呢。
3: 哦，啊今麦拢 OK 啊啦，哈。
4: 啊今麦头我都冻会调。
3: 今麦拢舒适啊啦，哈。
4: 对对。
5: 啊。
6: 好啦，你食啥？你食到几米？
5: 我食你俩做用心丸，能食真久啊！啊，再食做用两丸。
6: 好喝。哎。够好用丸啦，哈，较早。
5: 我较早。
6: 食我的天宝。用龙丸放了袂顺的吼，啊你来吃足好用啊！啊有足济咱遮的空中好朋友吼，放了放袂舒适，食天宝用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好朋友，当然啦、啊，每一个人的环境无相像啊，啊有个人都手头较无方便啊，开较袂落，啊咱都好意甲讲，爱若要吃，因得吃。啊，那唔吃，这就无勉强哦。迄、那个好朋友吼、哦，你若是有迄个足够交流的现象啦，哦，带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这个要填补用两碗汤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哦。啊，你若是迄、那个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脚汗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又吃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功劳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功劳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痒，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功劳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功劳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性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高闪着、高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完了，比比别别，洗洗涮涮，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脆生无起来。迄个细细生长的生长痛，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里面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啊。目睭若要会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是咧检体看物件未清楚，无啥啥相影啊！爱惊光，做个老目油诶，我把酒精乌影乌点有闪光，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啦，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水打火燥，身躯白肿条，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巴，安那灌得咧未止嘴巴，天宝五年解毒丸。咱白天挂起就挂起，叫做龙柱的蛇人。换到戏对面信心又叫各位天宝好正丸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起。 六家七六千，东台药局各位填报好生丸，填报高南丸五大哥，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填报用心丸贵太太，所以我来听这首龙珠的《蛇人》。

来继续来个报告到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分给你寄一届，头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这个贪污特搜队啊，这实在有够好笑就。来，我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吼。宜兰县县政府前消防局的局长啊，这个叫做齐祥医啊。这个齐祥医吼，一直伊咧担任着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的局长的时阵哦，这够真诶！伊利用着办特种搜救队为了参会机会。这个参会哦，是爱甲政府请钱的，就是讲哦，因有一笔经费，爱当请这些搜救人员来吃饭。因这搜救人员哦，因为大家人辛苦嘛，所以因有一笔经费，会当请这些搜救人员来吃饭。啊，这个齐祥医这个局长啊，伊利用着请吃饭的时间，加报多声，比如讲。一道因咱办八千对无？讲真诶啊吼，那即卖八千诶道声菜无好啊。我讲实在，八千诶道声菜并无好啊。哦，即、這个市商医医甲政府申请，比如讲，伊一道办八千对无？啊，伊敢办二十道呢？伊敢必报二五道啊？啊，二五道，即五道。伊用伊家己的手段来甲我们报销啊！啊，一道八千，啊五道五百，就四万啦，哦！啊，即卖因遮的人吼、哦，当然啦、啊，伊加报出来，遮就是酒钱啊，有诶无诶嘛，哦！啊，用出来这条三万几块诶，又共报酒钱三万有诶无诶嘛，所以伊用出来遮三万几块，伊就共。用来买伊家己个人的酒，来招待无相关的人员啉呢，三万几块啊！啊，这个无相关的人员有可能就是请伊的朋友来啊，是讲有请长官啊、什么贵宾啊、啥话话无啊？哦，这个酒钱啊，总共多啊三万几块啊！即阵案件，检察官侦查终结，将着齐祥医甲伊下骹手的大起诉，讲即个齐祥医做首长煞颠倒啊，开政府的钱来做伊家己个人的公关啊，而且犯后态度无好，所以建请法院重当量刑啊。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971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儒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儒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二林阁出过台湾莫信军杰之父洪钦木，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阁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
4: 甲你讲，
3: 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这个真感谢着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罗兰哈，谢谢。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头第句话先甲咱讲，哦，恁漳州日啊，中昼时有听有老听的吼，哦，老听，哦，应该知影吼，这个咱啊做啥？那那做这个啊做啥？迄工做过这个有志的，啊，迄物件，迄工东工就无教会啊，好啊，无教会了啊，咱就长嘛无通啊卖嘛吼，啊，甲做一个中头都无够啊，吼，啊，是安怎安尼呢？来，我讲你听吼，咱假日来的时阵捌做过，咱新店啊有一位大哥，包一个这个住伫湖口吼，住伫湖口就是大哥啊，伊听到啊，伊讲好，你在这边人遮久无退出啦，我今日甲讲吼，因为内底有欠一挂原料啦，啊，平常时嘛有人咧，阮平常时这支产品就算袂歹啊啦，哦啊，所以迄工东工就无到位啊，伊讲吼，伊就是去检查，吼，哦，检查伊较早做爱啉烧酒、食薰、槟榔，逐项来啦，啊，因为。医生讲啊，剩十几趴呀，差不多要痛啊，要西药剂啊。伊开始要食，
1: 伊也要惊死，
0: 我要惊死。伊讲我只几岁人呀，只四十外岁人啊，我这声死了，我这世人，这世人算免过啊呢，足艰苦啊呢。后来伊怎样哦？伊讲，伊开始转来吼，是讲啊，为人就是拢这个心态啦，死要当作活要伊啦，
1: 对不对
0: 啊？
1: 他
0: 家己较早唔知要安那顾身体，对不？啊。今麦就开始吼，累累啊做啥？累啊做食，食差不多半年啦。好，咱讲实在，伊讲伊真有耐心啦，食吃好半年，好食吃好半年，伊才开始伊检查两遍啦，第二遍半年后去检查，按年后会给了三十外，欢喜个，真正欢喜个。伊讲吼，是安怎有遐侪耐心？你知道？我今麦甲咱只爸母啊讲。因为吼，伊不要再讲出来，因为我去台北找一个足出名的医生，专门咧用药剂的，也好收，等来甲看，配方含你的一模一样。我讲啊，迄度阮工厂做交易的啊，配方含你的一模一样。你敢知三十粒偌济？5980块。你要甲买，伢咧伊也唔卖你哦。你甲讲啊，我甲你买，你寄来唔卖你啊？你一定爱去诊所好看，看看咧，伊正要开予你食。只用我哩只，迄间但是人迄间诊所无哩看健保啦，后伊拢看自费啊，30粒5980块，伊转来甲看，那这都拢同款的配方是安怎呢？好，阿姐你甲我讲是安怎查哩大，我甲讲吼，其实啊，恁拢有一个错误观念啦，每一个人都安尼。哦，我来检查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恁拢看这个样啦，剩的拢总无哩看啦。哦，剩的拢无你看，你敢知影啥物足重要？脂酸肝，脂酸肝的指数若降袂落来，我来讲，你肾丝球过滤率较悬都无效啦。我安那讲，你敢知影？这我有一个，我来讲吼，我伫个咱总教病院内底有一个腰椎科医生喊我做，我敢问，伊讲脂酸肝若降无落来，脂酸肝的指数若也悬，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大概愈悬愈好啊。好，哦，你注意听哦，肾丝球过滤率是愈悬愈好哦，肌酸酐愈低是愈好哦，但是伊肌酸酐足悬，悬到破表，肾丝球过滤率嘛足悬，医生讲啊厉害啊，你讲到可怜，我肾丝球过滤率遮悬，是安怎害？伊讲你看你肌酸酐，你五针呢？
1: 一般医生拢看肌酸酐
0: 结果我跟你讲哦，真正无超过两个月。无超过两个月，未放药啊，放无药啊，你懂啊？西药剂，
1: 哇！
0: 有人感觉足奇怪，我肾丝球过滤率是安怎？接管会治疗这问题，你肌酸酐的指数降无落来嘛？好，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后嘿，咱人啊，你药剂呐害去，有一种毛病会找到你。好，哦，等下咱今仔日，咱华源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伫现场要甲你讲。 你要安怎去好啊保养着咱这粒油脂？安尼你听无？好啦，好，所以咱这爸母，等下你爱听详细哦嘿。因为我来讲哦，真济医生，只要是油脂科的医生，包括一般党政科的医生，即卖发出一个警讯出来，恐惊油脂病，慢性的油脂病是咱台湾第二大，以后就是啥？啊，做啥物国病啦、啊？第二个国病啦、啊。好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爱注意哦，嘿，爱注意吼、哦。来，这个咱来讲一个啊，这个
1: 报纸健康
0: 的常识啦。对，因为我来讲吼，大家拢讲叫外好都外好，外好讲都外好讲，迄拢无好啦。医生拄着的病症，好、哦，医生拄着的病例，含咱分享的真是实在的啦。哦，这拢是报纸新闻刊的哈、哦，我看这是一个医书叫平姓平啦哈，平医书啦哈、哦，这一个查囡仔才四十岁啊，伊啊，你上班，这几年这年来底哦，伊就感觉伊的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雾，哈、哦，一直到伊拢无去看医生哦，一直到伊家己感觉伊的目睭啊，你看物件已经恶化加工，几乎看袂到啊啦。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
1: 甲你讲，
0: 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咱讲在啦，我无意思讲要讲批评啥物人啊吼、哦。来恁注意听，为人夭寿骨啦。即卖来你讲吼、哦，我这支叶黄素你食落吼，迄白内障已经食到五成、六成、七成、八成，你甲食落绝对好。来好，你会好啊！阿峰这粒头啊，怎好你倒去做伊啊这？我加讲一句话，敢真正为老伙仔真正，你年岁，你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你判断啥物好歹，你判断未出来吗？白内障，哦，我就甲你讲一项上简单，即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啦。白内障就亲像咱的两千，你知无？两千真会翻白，你变那家伙哦，等下变水啦，你变那伙哦，等下变成两千安尼，隔隔千千。迄讲一个五万块，我就听人咧讲啦，人客卡起你甲见证讲哦，白内障免开刀啦，伊已经八分息啦，医生要甲提供唔免，食这就好啊。人咧讲的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安尼你听下无？白内障，我冇，哎、欸，王叔啊，好冇你卖啊，我卖是台湾无人对我会丢的成分啊，我嘛甲你讲，拿两三分。食嘞冻嘞，我敢甲你保证，超过五分，我会甲你交代。你去个单头医生看，看甲色啊，迄、那个鱼一定爱去退起来，退起来将来保养以后你就袂阁丢。
1: 白内障，
0: 但是我当时啊，一寡老的来，我甲讲你实在是吼，咱是歹势甲讲歹听，连对老一样的，咱拢较早病甲要死啊，咱拢真对伊拢真尊敬啊。但是真正唔能戆家安尼啦，吼唔能戆家安尼啦。甲会好，我阿你讲台湾无免医生啊啦，嘛免病院啦。你也会记，咱保养是要预防。好、哦，你听好势哦，保养是要预防，预防卖有这个病来催你。你听我意思哦，然后把这个病根提掉，以后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啊，恁即卖唔是，哦，你像顶刚一个住台南住乌山头水库遐，我未记伊姓啥，准有姓啥，我嘛不爱讲讲名出来啦吼。伊、哦、讲啊，我就听啦，吼、哦，逐家己拢甲讲我啥物拢食好诶，啥物拢食好诶，我刚问一句话，啊，你有你食无有啊？啊，你食有好无？那我你食都拢无感觉，安尼就好啊吧？啊，我甲讲你唔知啊讲。这个是什么作用吗？这个是做什么工作吗？伊讲伊听有啊，但是都听人伊来敲电话，其实讲好，拢遐也好，心动就个咩啊？当然保养身体是做好啦。其实你买这嘛拢对，只不过就是讲你一定爱把这当作保养品来吃得。好、哦，安尼你听无？来，这个查囡啊吼，白内障伤过色啊吼。啊，无去，你啦，无你解款呢？结果啊，诊断伊就是安那，白内障伤色呀，并发着青光眼。
1: 哇！
0: 吼、哦，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医生你讲，这少年都得白内障的人足少的少啦。经过医生研判是外伤型的白内障，吼、哦， 啊，伊这就是买啊，无啊多医生就是用去甲健保署申请特殊，诶，这个你这诶帮补助顺利啊，改换这个人工的水晶体啦，好加在即马全人工的呢，啊无你就害呀。哦，这中安病院啊，眼科医师啊，皮医师你讲，伊这个伊也来甲因伊个来甲伊家伙看的时阵，伊个规个目睭都拢落去啊。完全拢像咱的两千整起来，安尼乳白色啊，对不？所以爱注意啦。
1: 两千整已经拢完全色加是超过色
0: 皮。哦，而且后尾甲你讲咧，讲以后因为白内障哦，真正保养有差啦。一般白内障拢超五十外岁、六十外，啊，若做事人拢五十外就超起来啊。啊，伊会记哩白内障只要有掉，你也超过五六分啊、六七分啊，你一定要等候色医生去甲你退起来。
1: 啊，医生给
0: 退个，啊，退个了，你也赶紧过，以后你就别个发生
1: 啦，
0: 系啦。啊，那讲五六分、六七分啦，有人吃好的，拜托你去提证明来，我总要签好你，我这条头总要你做医啊者，好不？王家呢，你就讲，这就足简单的、足清晰的理由。
1: 领导
0: 的人啊，领导的两千，你甲前后细看，我都过会有变水无啦。
1: 看
0: 啥物药啊变水无？
1: 看变那个反炎的病人超等啊！
0: 啊，咱的白内障就是同款这个意思。安尼好无？好啦，好、哦，这医生写的吼，这恁拢会使去啊看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这个啥健康的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得啦，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用药的观念啦。医生话你甲你讲，咱人咧食任何物件，这个观念足重要啦。你像你有感冒，医生甲开药，啊你感冒来看看药啊，开三天给你，啊你本来你少，都食两包，唔袂少啊，药就甲淡掉，无瘾食啊，你明仔再开始啊，还是过过两天，过开始少啊，后边药啊愈食愈重，安尼知无？所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哦，保养品就是靠长期，啊那药啊是靠短期，好、哦、靠短期，但是药啊就是安那，你食落你也开始烦恼啊。等你伤到遐，等你伤到遐，对不？来，哦，所以这爸母啊，阿公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讲这是得失人啦，哦，得失人啊，恁会老，那这爸母啊，你这里听到会讲，啊，都拢恁讲的，我来讲，我咧做节目组，我会做电台甲姊妹啦，我唔捌跟你讲，我唔爱跟讲这个物件，这类会安怎？因为我咱卖就是保养品尔嘛，咱都唔是药啊，吼、哦，咱都唔是药啊。准讲人你卖药啊，你电台伊个药啊如何药前治后，伊嘛唔敢甲安尼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所以咱人啊，迄个，咱家己爱判断啦，吼、哦，咱爱判断啦。我一个朋友，你做啥咱卖讲啦，人家讲一句话，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吼、哦、啊，我甲听也真正有影啦，实实在在做诶吼、哦，不一定有生意啦，嘛是啊，好人愈好人愈好啦，好、哦、来。咱来欣赏，
1: 但是咱个好人
0: 袂起，不要愈好人愈好啦，越愈人愈
1: 有人。你个不要安尼讲咧，你个
0: 唔敢。无啦，唔是咱唔敢，咱是无爱，唔是咱袂晓讲，咱不爱做了工课，
1: 咱不爱做了工课。
0: 钱啊，
1: 叹实实在在的人
0: 哦，我来讲，叹钱，大家都做爱叹，吼，大家都做爱叹，但是袂使提人的性命来你换的啦。
1: 咱那实实在在。大家拢爱恁，咱嘛爱因好啦。
0: 对啦，
1: 因啦，咱袂使乌白讲的啦。
0: 老的都爱听这个啥？
1: 啊，有人就是爱听好听
0: 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咱台南那个啊做七哥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李大姐店的，讲要听彭水娥早期灌落一首歌啊做青鹅啊说，好来。

0: 七个的青蚵仔素来煎饭，水五像的青蚵仔素啦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咱邀请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哎，阿王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在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吼，即卖吼，实在咱台湾真正无法度呢。报纸甲看吼，你注意看吼。《西游记》的年会嘛，愈来愈降低。咱台湾人《西游记》的愈来愈侪啦吼。啊，是安那安呢？其实他们食嘛拢有。
2: 食食啦，吼、哦，啊，搁欠保养，欠个你，你若要食食，要改《游记》抄，改抄啦吼。啊，你搁兼买搁改过啦。
1: 对。
2: 你搁外用。
1: 啊，个生活习惯嘛无好。
2: 对啊。
1: 外拢改变嘛。
2: 对啊。
1: 啊，毕竟讲啦，喜胜王国，喜胜王国，人台拢讲啥？台湾。
0: 台湾啦，迄几家，迄几家最大都知啦。
1: 五千件五星级。哎。
2: 本来是咱家是台湾好的福尔摩沙，
1: 这不是好消息呢。
2: 啊，今嘛是西行的福尔摩沙
1: 吗？当中常常咧讲讲这项代志，第一名不是好消息。
0: 对，
1: 跟咱讲真呢，咱去看这个状况后边代表意义是啥？
0: 哦，
1: 表示讲咱台湾啊啦，差不多有几趴的人。你腰子拢用害去啊，结果你家己都唔知道。好，啊，都坐爸爸妈妈，你若去坐做体检啦，做一挂，迄呐抽血检查，你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的腰子吼，安那，伊拢会讲到一项物件，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咱免加讲，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在爸母啊，你拢听
0: 都无听，你拢知
1: 啊，讲啊，肾丝球过滤率爱愈悬愈好，身躯所有的指数拢爱低。干阿一项爱管，叫做肾丝球过滤，即大龙
0: 山。你爱管。
1: 对，啊，我今啊，汤老师要来教大家，搁甲你教一项物件，互你搁较深入，搁较深入了解，讲咱这个药剂指数，唔是干阿看肾丝球过滤率。另外一项足重要的数字，医生不一定甲你讲。问题医生若看到你这个数字，摇头。
0: 一般医生袂甲你讲，这拢讲肾丝球呀。
1: 一项物件叫做三个字，叫做肌酸酐。头拄阿峰嘛讲到最后，肌酸酐。肌酸酐什么意思？肌酸酐我讲较白就是啥？你腰子的过滤功能，听好咯、哦。腰子的过滤功能唔是肾丝球过滤率哦，迄是一项。第二项叫做。肌酸酐，伊是腰子你的过滤功能，你的功能好啊歹，就是看
0: 肌酸酐啦。
1: 到有一天，你又开始放未出来啊，你会去甲医生讲，医生奇怪，你正常甲我讲我的肾丝球过滤率够五六十，够真水啊，啊是啊，那我即款你又放未出来，爱随时拢爱去洗腰子啊。啊，歹势，我无甲你讲这项物件，叫做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歹势，你尿个放未出来。
0: 对。
1: 咱卖讲啥物，你尿放尿白尿啦、水肿啦、高血压，拢是卖讲哦。你干那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啦，若伤高哦。那我甲你讲一个数字，查甫差不多0.7-1.3，查某是0.6-1.1。我甲你讲，你去病院，医生袂甲你讲到遮详细啦。你若咧听咱的节目。汤老师有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爸母啊，给他教会了。
0: 讲我详细，啊，你吃这个物件是你创啥？哎啦，
1: 肾丝球过滤率爱顾，爱顾，肌酸酐爱顾，更加爱顾。肌酸酐是上重要药剂的数字。
0: 对。
1: 吼、哦，啊，问题是足侪医生没跟你讲，啊，更何况咱今嘛外口的保健品呐、啊。咱讲真的啦，要真正要找到我都够药剂，够敢找有？找无？真正歹找，真正无好找啊！而且啊，药剂是咱器官内底离咱离心脏上远的，咱拢得去顾，咱得去顾啥？你敢知？咱去顾咱的胃啦，咱的心脏啦。
0: 对对。
1: 问题你药剂，药剂对离咱上远啊。
0: 其实真正会顾药，咱台湾的，咱台湾人啊，会去注意药剂的人无几个。
1: 真的。
0: 好，咱讲实在，所以。
2: 无啦，伊会注意药剂。未去注意肌酸
1: 酐，
0: 对啦，对啦，拢会去注意讲
2: 啊。我有几寸话
0: 在，安尼讲。其实我跟你讲吼，有一项恁注意听，话拢是着有遐怎糖分啊。像开始你讲啊，我有几下过哦，哎呦过哦，这样你开始你过这个有几，其实这唔对的。
2: 你更加破坏，要过起来较困难、较恶啊。
0: 这个咱国内啊，有几样。心衰竭就是慢性的腰子病啦，作济。
1: 嗯，
0: 来，即个爸母啊，你也知哦，台湾进目前啊，死神的人口超90,000人啊、嗯。慢性腰子病，我恁注意听哦，慢性的腰子病一年的健保支出是管理所有的医疗 包括生什么恶性的，这有无？拢也阁对袂到，伊是冠军的哦。嗯嗯。哦，所以你唔能讲，那我也无糖分，敢有腰椎病问题？你的脚会灌水。
1: 哦。
0: 这拢是哦，这拢是一个现象。哦，你的欠费，本来我都无欠费，是啊，我即卖欠费。你的腰椎小块咧出问题。
1: 对。
0: 啊，恁去拢看。像拄啊，汤老师，大家去嘛，看顺这个顺顺就过利利，其实啦，医生不爱跟你讲啦，你拢爱注意着你的啥肌酸酐啦，
1: 好啦，肌酸酐，啊，咱腰子吼，伊的功能吼，我差不多简单讲者，第一一个是啥，调节血压嘛，第
0: 二
1: 制造尿啦，咱所谓尿拢按你
0: 对啊，过利过，
1: 啊，过来。骨折咱身躯的酸碱平衡，啊个电解质平衡，啊个来上尾一项上重要，造血功能。
0: 对，
1: 咱记得哦，造血唔是心脏的工课哦，
0: 唔是哦，
1: 造血，
0: 心脏是负责送血的啊。
1: 我即摆甲只爸母恁听清楚哦，健康了管听清楚哦，造血功能，所有全身躯会流的血，红色的血哦，全部拢是腰子遐生出来的哦。
0: 对。
1: 按腰子生出来，所以造血功能就是按腰子生出来。所以你高血压、贫血这两项物件，跟你腰子绝对有关的，
0: 拢有关的，
1: 绝对有关的。包括着汤老师有足侪朋友，汤老师前一阵仔嘛血压有较悬一寡，我嘛开始咧烦恼讲我腰子功能。问题咱有咧顾，咱较袂晓烦恼。你若高血压的，你腰子嘛一定爱顾。你有贫血的，即个妈妈。即系阿妈，即系阿姨啊！你若有病迄个，你嘛爱顾你的腰子，因为啥呐？因为你的造血功能开始咧衰败，造血功能开始衰败，就表示你腰子开始咧有出问题啊！啊，过来，即系爸母啊，我跟你讲，放尿起泡白了哦，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叫我讲臭尿香，
1: 哇，真的。哦迄个肌酸酐拢有关系，迄个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还好，你的肌酸酐若无顾好，那迄数字若无顾好，你搁较济药啊，讲较歹听，搁较济药啊嘛未救，嘛无得救你的腰子。
0: 咱讲实在啦，即卖足济研究啦，腰子炎嘛，你若规世人靠靠要食西药，你稳下啦。好啦，所以今仔汤老师要来讲，咱要安那去甲咱的腰子的指数、肌酸酐的指数降下来，腰子的指数，因为肾素球过滤率尿管，但尿尿较袂臭尿香嘞，较袂水肿嘞，较袂尿蛋白嘞，都起泡，啊，这要安那去处理？
1: 来，咱那先有一个观念哦。咱的肠啊吼，咱食你去食食啦，咱逐工安尼食饭、食三顿安尼食，食你腹肚内底了，全部拢按到按迄个肠啊去做吸收，胃来分解肠啊来吸收，吸收啥？吸收咱的营养，食你的营养。问题是，迄当中个排什么物件？你敢知？排尿毒出来，尿毒伫倒生，尿毒伫肠啊内底生出来。爱记的，尿毒绝对唔是按腰子啊生出来，尿毒是按肠啊就开始啊。好。啊！你肠啊，若无够好，你的尿毒会愈来愈多，身躯会愈来愈多。有听过一句话叫“落尿毒症”啊？一个病叫尿毒症。尿毒症是安静的疾病，什么安静的疾病？你发觉未出来啦？啊！等你发觉到，你歹势，你的腰子嘛害去啊！吼，你的腰子嘛害去。所以咱要开始要顾咱的腰子，就要按到按咱的肠啊开始去想。咱要用什么好的物件、好的成分来和尿毒两个字、尿毒两个字会降低，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轻松，听好哦。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较轻松。即马上新的专利的啥？专利的益生菌有一项物件叫益生菌，专利顾腰子的益生菌哦。啊，足侪人会讲，阿汤老师。啊对，啊你讲到益生菌，啊益生菌就是咧过肠啊内底益生菌愈来愈多，无唔对，咱就是按益生菌，按咱腹肚肠啊内底益生菌来解决尿毒的问题。四季菌，吼、哦、四季菌，我个卖个讲伤济啊，四季菌，咱时间有限，咱这四季菌是按完全咧过啥过药剂，会使减少咱尿毒素的生成，啊过来啥减轻发炎，药剂发炎。有机酸发炎，化作一个指数，头多咱拢有讲过，化肌酸酐这个指数，肌酸酐若伤高，表示你的有机开始咧发炎，啊会使啥改善有机听好咯，改善有机的过滤功能，过滤功能跟什么有关系？搁是肌酸酐啊，咱今仔全部拢咧讲肌酸酐，降低你有机发炎的状况，有机发炎跟什么有关系？嘛是肌酸酐，所以啊，你看这。药生菌，各药剂的药生菌，佮专门咧降低啥？ 咱今仔日讲的肌酸酐，啊，而且会使改善慢性肾病，就是啥腰椎病、慢性腰椎病的肝病问题，肾病肝病问题，就是头头先讲的糖尿病。足济人哦，足济爸爸妈妈，恁拢未去顾恁的腰椎，拢未想讲啊，我身躯糖分高啊，我才来烦恼腰椎。哎、欸，这唔对呢。你哪会使？等你糖分高啊，才来顾你腰椎。你平常时来讲，糖分高才来顾腰椎，迄拢慢一步啊。咱爱做头前，你就算你的腰、你的糖分也无高，糖分正常，我做一个朋友，拢无糖分的问题，拢无糖尿的问题，问题因的腰椎拢无好是安那。因为平常时拢无咧顾，因拢会想讲我糖分高啦，我才来顾腰椎，歹势慢一步啊哈，那个太慢了。所以腰酸骨重要无？顾腰椎腰酸骨最重要，包括着双手皮，包括着大肠叶，包括着青菜，包括着素食藻，这些抗氧化的成分会使把你的啥，你的腰椎病全部拢改顾加好哩哩，而且会使改善你腰椎发炎的状况，就是啥？要救啥？救你的肌酸酐啦、
0: 啊！对啦，
1: 救你的腰椎袂发炎。
0: 肌酸酐就是要讲，就讲腰椎你发炎嘛。
1: 首
0: 先先你甲你讲啊，
1: 好、
0: 啊、你无几个知啦。
1: 系啦，
0: 好、啊、一波为啷讲？啊，你都看你的腰椎啦，其实腰椎啦，你50%、50%、40%拢已经是肺炎嘛。
1: 嗯，
0: 好、哦，迄就算肺炎嘛。啊，迄个时阵要过你哪会样顾的？40%-50%的，你哪会样顾的？我跟你讲。你如果顾好势，要洗腰子，可能你家己那样保养啦，无你的机会，无这个机会啦。我就甲你讲，我台北一个朋友5%，一礼拜洗腰子，洗一天。啊，伊这啊，对伊的身体伊足注重，啊，所以伊就甲我一届阮去德山啦，去食饭，伊就咧甲我问我，啊，无你安尼啦，死马当作活马医啦。你吃看买下来啦，好不好？哦，我同阿提汤老师你讲的最好试吃，
1: 好吃哦。
0: 我就开始好吃，伊吃差不多个话月，来搞看看咧。虽然免洗油脂，但是啊，同款也够迄个毛，也够迄款的啦吼、哦。来，你甲听一下，汤老师因为老卡接未起，好、哦、来，你甲问看下你。来，好、哦、啊，所以啊，人伊开始吃超半年过啊，人伊的这个。这个一款经营都没啊，哪一个经营都没啊？家己的腰子扭加足悬的悬，哦，扭加足悬的悬，扭加20多，人伊就免阁洗啊。所以咱人要顾这个腰子，实在是爱有方法啦，啊，爱有对的物件啦，哦，这个足重要。好来，过来一点就是讲，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嘿。如果讲你那是这个做。做家人，你都要赶紧去看的。啊，要安那看呢？来，我讲你腰子好甲歹，未使甲看顺时针过利率，一定要看肌酸酐。好、哦，肌酸酐，肌酸酐啊，诶，指数一定要低。
1: 对。
0: 因为过利顺时针过利率一定要高，但是即卖真侪有出现一种情形。好、哦，我甲恁讲吼，拄啊恁今仔咱拄好这个机会啦，阿峰甲你讲互恁听啦，好来，你即卖注意听好、哦、嘿。如果你检查我拄啊你讲的这個，好、哦、咱学校有一个大哥，就是伊就是食咱，伊就是真性情蛮，人好个在救起来。伊讲奇怪咧，伊去检查吼、哦，就是肌酸酐嘛高。顺时针过利率嘛高，医生甲讲啊，你再注意哦，你唔能讲你顺时针过利率高，安尼就无要紧哦，因为你的肌酸酐足高呢，伊无爱听人的话，伊爱啉，同款啉，同款安尼生活，都不能高位咧，过去看医生讲歹势啊，你这准备洗油剂啊，无法度啊，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救啊，你看卖啊咧，好，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好、哦，以后会记哩。咱的顺时针过利率啊，因是拢甲你看你一堆，拢是甲你看你看你啥？看你60以上。
1: 哦，对。
0: 60这是一个界限。
1: 嘿。
0: 你60
1: 及格。
0: 其实60外算及格呀。
1: 嘿。
0: 危险的危险哦。50外，剩降落来60，你就是危险的信号啊。
1: 嗯。
0: 哦， 啊，你若剩二三十，医生会甲你讲，你要作注意啊。嗯，你食物件重都要作紧啊。迄阵放药出来，臭药险啦，药两百啦，大行拢装来，吼、哦。阿芳哥甲你讲一遍，腰子慢性的腰子病，所有的这个腰子科医生，有你当症的医生，大拢去服药，一定要顾好，无未来。今慢性的腰子病成为咱国内第二大的国病啦，安尼你看有无严重？啊，是安尼，大家食甜的啦，食卤的啦，尤其迄个甜的啊，较侪都啉落啦，较侪都啉落。你敢会知哦？咱台湾敢卖迄个凉水的啊？迄凉水啊，一年几千亿个商机呢？那你来知呢？啊，是安尼遮严重，因为食一杯甜的。等于啉一杯毒药同款啦，安、尼你听无、所以汤老师一直咧找这方面的物件，你甲恁讲，你一定爱平常时爱顾咧，爱顾咧，有的人都听袂到，哦，啊听袂到就无多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甲恁讲这，就是讲，咱的腰子哪歹，你爱食啥？爱食专门腰子的菌。
1: 对，好、
0: 哦，咱平常时大家嘛在途中嘛咧顾腰子，好、啊哦，来，这的成分一定爱顾好些。你人身体才会当健康啦，啊，过来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啦，好、哦，这个上加重要啦。啊，咱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吼、哦，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梁山早期灌录的哈，啊，做好时再相会啦。来

0: 来，梁山为咱所唱的何时再相会，来咱这些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讲，咱汤老师啊，其实咧伊这个物件，伊拢逐工咧研究看有骨卡新的骨卡新的，但是啊，因为你嘛都爱顾着讲咱会吸收甲未吸收啦，啊、嗯，有物件做好，但是迄话是，你咱来你国外，人伊是食品，你咱国内是药啊，你未使掺。好、哦、来，张某一个长辈时代打电话来甲我问啦。哦，这恁拢会使去查，伊讲阿翁啊，我看人讲食银杏爱食叶啊，我讲对啊，叶啊未歹啊，但是你爱知叶啊是几类哦，恁注意听哦，银杏叶几类是哩叶啊，是健康食品未使啉，因为有毒，有毒哈、哦，所以讲恁爱注意听，食药叫做食药三分毒，就是安尼啦，真济物件拢有毒。咱未使想，即你看咱昨日做迄行政论有无？是安那北行咱未北行也做可行，咱未使用，因为有毒，有危毒，啊个伊个是药啊哩用的。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吼，我看我都张老师即个会，我都做两工啊无啦，因为我无希望讲你含人多一三五二四六多排队啦，一礼拜拄啊食百个单西游记啊，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我相信啊，足侪人拢捌食过，叫做圣战金。
1: 圣战金，
0: 哦，圣战金。这啊，我哩当即十五今仔拜几？今仔拜四。
1: 拜四。
0: 我刚刚哩拜二的时阵有无吼？拜二的时阵，哦，我这个时段我有做过。啊，迄天啊做完了，当天就随无会啊。哦，迄中道这节目做完就无会啊，啊无会了啊，我都爱换别行啊，对不？咱后壁节目全部拢无个卖，因为无物件要哪卖。哦，甲今仔日汤老师讲啊，我这也够有吼、哦，我载过来，哦，也够我先载过来给你。好、哦、来，你若要保庇讲你卖一三五二四六，含人去啊做啥？去排队就对了。这组物件你真正爱吃啦，什么人爱吃？我来讲，这真正全民拢爱吃，全民拢爱吃，你会愈济爱国较过来吃。
1: 啊好，我跟你讲，你想你来，大家拢爱放尿的人拢爱吃啦，
0: 对啦，
1: 听有啦哦。
0: 啊，我跟你讲，我今麦跟你讲，拄啊一个妈妈卡电话，我跟你讲哦，较早咱是歹势讲啦，较早人无爱讲这啦。安那讲呢？因为我今麦跟咱这爸母啊讲哦，你只要放尿会臭尿香
1: 哦。这最重要。
0: 过来，咱的主要一个阿妈打电话讲，阿、啊、我是拍摄讲的年会者啊吼，安尼吼，伊讲啊，因的孙啊无三个月房间，臭尿还未做到。
1: 对，
0: 好啦，啊是啊啦安尼，迄是你过年未好势，你脂酸肝出问题啊嘛，对不对？所以要顾这粒油脂，唔是像要顾这两粒油脂，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啦。你还知呢？一粒油脂，咱人两粒油脂，一粒油脂内底一百万粒的顺丝巧克力呢，拍一粒都无多救得来。
1: 哎，无多，哈，无多，那是不可逆的哦。
0: 来，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哈，咱这些长辈时代，今仔日听候详细哦。你顶拜二，你若提无到的，今仔日要提。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啊，咱这拢六十粒的，好、哦，咱湖口的大哥，你讲伊去台北红看，在湖口坐车坐到台北，挂号讲去有够歹挂，记者知影讲买回来，内底三十粒，人都伊就敢买五千外块啊，对不？来，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西游记阿未说，敢真正不可逆吗？即卖无人敢甲你讲。即卖无人足济中迄、那个中医师，包括医生来讲，其实拢也够我都挽救啦。
1: 对，
0: 拢啊我都挽救。哦，所以咱要检查咱的油脂好甲歹，你会记脂酸肝甲顺丝球过滤。哦，这两项过好势。
1: 唔能干咱看一项了，
0: 对，唔
1: 能干咱看一工。
0: 慢性的油脂病，咱卖去含人排队。
1: 对，
0: 咱卖去含人排队，家己本身。其实咱家己看得出来了，放油起泡，哦，这是第一点，咱都看到是看有啊，放油泡作侪，你都要注意啊。好、哦、来，过来，一个泡作侪呐，佮无啥会酸啊，你害啊，迄就是油能被伤过关啦。啊，那放油了，好、哦、来，顶刚有一个，应该嘛，你捌咱的节目讲，一个大哥啊，伊讲伊那边放油刷，后边因兜的人拢无敢对后边入去，
1: 入去变数。
0: 讲规间臭牛呀咪，来我跟你讲，伊坦白讲，伊食吃后三个月，迄、那个味开始降落来，迄、那个味就开始来降落来。哦，我跟你讲
1: 啊，
0: 咱这爸母阿
1: 公，
0: 阿公实在有当时啊讲这哦，恁会听讲，我哪家遐办，我都规矩卖吃倒啊，为人拢有这个想法啦、其实啦，你甲想啦，你有这个毛病拢几十年啊，药啊嘛吃几十年啊，都无早甲你解决啦，对不？你讲一个保养品来讲，我两工三工特别好，这我足侪人都问讲啊会好无？但是我跟你讲爱足长的时间，爱足长的时间，因为我毕竟唔是药啊。迄、那个大哥讲我臭药嫌济啊，含西药你食都无啥感觉。来，咱的圣战金哦嘿，来一盒内底有
1: 六十粒
0: ，六十粒，咱优惠价一盒是2300块。哦，2300块，两盒爱4000粒，咱今仔日同款啊，咱只系中辈时代，你注意听哦，两盒4000粒，阿红同款优惠你3500块，会记哩。见面你若唔捌买过，唔捌接过，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嘛，一定爱安尼接诶，家己感觉放尿你就看有啊，迄拢会使看，拢会使看来，啊，感觉讲诶。真正加足清啊！来，你会当个改食一粒一粒多，一天食两粒多，后一天食两粒多。因为你会这啊，你逐天你食的物件，拢总是毒素啦。那依照咱国内啦，你甲看，较早恁拢唔捌听过，什么塑化剂啦，这些猪丹红啦，
1: 抗生素，
0: 抗生素，哎，有诶无？拢甲你掺入啥？掺入你日常你食的物件。
1: 对啊，
0: 你讲啊，我也无啥咧食甜，恁兜逐项都甜啦。大行就甜啦，你尤其你若定伫外口，你食的人，有人讲我生活足规律，啊定伫高脂应酬食饭安尼啊，是啊那甜迄个油脂的接指数接歹，你逐工都咧食遐毒素啦。好来，要甲这毒素排下掉，吼、排下掉，就是干呐，排毒嘛，排尿，排咱的尿毒，
1: 尿毒，
0: 尿毒要排下掉。
1: 可是啊，靠肾战军呐、
0: 啊。恁嘛会，我嘛阿红嘛有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阿红家己只甲你臭屁一样啦，我放药真正无咧起泡的啦，就甲就要起泡都困难，
1: 困难啦、啊。
0: 准讲起泡起来，迄、那个泡薄者就破呀，一定要保持到这个程度啦。我的顺时就过利率啊，上摆捌落落啊，甲86尔啦，未使过落落，拢伫86-90这个咧行。对吧？因为我定哩外口，你含人食饭，我作注意着药剂。你若加有一工啊，去含人你洗药剂，你排队啊，你
1: 的人生啊，
0: 你甲我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就感觉讲，安尼他有啥物意思？对吧？来，你着几个现象，你家己爱注意，放药药两杯，臭药香。好，过来一项就是安那，你脚会灌水，
1: 会灌水。这
0: 要注意哦，
1: 爸爸妈妈，你的手散散啊，问题你的脚那哎，
0: 真正对，
1: 灌这个最严重，那东西，
0: 那种灌水
1: 啊。啊，不然你那最容易忝的，加下晡
0: 就点，做
1: 到疲了嘿，我个无做什么事啊，我来忝噶呢，那东西你药剂咧，给你求救，咧给你呼救，讲药剂我已经开足忝啊，一定爱来补充。
0: 来，啊，你人做到。本来我都无欠未，即摆去检查医生讲你了咧欠未啊？你药剂出问题啊？你
1: 会记
0: 了？做红血素诶，做血功能是药剂哩咯。好，你别位别个是无多药诶。来，你注意听，一盒六十粒，因为给2300，两盒爱4000粒，因为你3500块。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啊，来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咱这中辈时代，安尼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啊！你也使叫啊？这项产品，
1: 你送30粒未呢？
0: 这项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啊，真正教学朋友利用啊。
1: 对
0: 啊，台湾真济专业的、
1: 专业的医生，
0: 就是拢用这组啊，
1: 对
0: 啊，拢用这组来。好，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来，你电话哪靠通诶？这咱自然草本的党诶，林党诶赞助诶啊，足侪人拢来搞讨价物件，洗碗精，好、哦，恁到底洗碗、洗盘、洗碟，拢人讲病从口入，你甲看，恁到底还佫咧用沙拉托迄落化学物件吗？倒手旁诶天然诶洗碗精啊，你若买四组诶三盒诶3500诶，送你一罐洗碗精啊，电话寄来，紧甲卡。 0800-3189，来，你若要爱大做，你若要爱大做，3-3500-6000的哦。哦，拄啊一阿姐来，伊讲这唔免讲，我一定要爱大做，是安怎讲？我大做加赚两盒啊。哦，大做阮当的直接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八盒的算赚金，八盒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罐的。洗碗精啊，这洗碗精天然的，会使洗水果，会使洗蔬菜，洗洗的啦啦的，水果甲像我无泡安尼倒啊，因为迄个泡啊是咱的有分子，用墨水起起来泡，唔是化学的哈、啊。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检查，0800-3189，等于你甲嚼嚼匀，你甲顾好势，我跟你讲哦，这两三个月啊。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阮的节目时间拢是因为汤老师因来爱讲一二十分。啊，你无安呢？我问你，你买啥物物件？我问你啦，你到底你是你买啥物物件？你家己嘛唔知啊。
1: 对啊。
0: 好，为人甚至买等于，甲即卖讲，阿峰，我之前甲你买啥物，迄是要创啥？伊嘛唔知啊。咁是安尼，咱要开钱。咱来知影，这物件要创啥？只爱开伫个刀口上
1: 的，
0: 哈，卖那款的，咱无必要。我来讲，我的产品过了几百行啦，你无必要，你买创啊？咱的物件买出去，就是买过你的倒当来买，你听下无？所以咱这爸母啊，哪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号去？0800 3180000讲究啊！我先跟你讲的哈、哦，我这不是药啊，我一再强调，阿芳无你卖药啊。
1: 好、
0: 哦，我会当跟你讲啦，汤老师嘛定咧讲，咱生理也算普通普通啊，因为阮无你做迄个无同款的方式，哦，阮做的就是传统道德良心的名的事业。我定咧讲，包括咱这个。咱来咧，只不头个道德良心要有一个底安啦，趁钱大家都做爱趁啦，哦，那趁钱大家都做爱趁，哦，咱一定爱甲咱这个做咱的迄个道德一定爱提起来，
1: 哦，
0: 可能即个爸母知讲，我今仔食是啥物物件，
1: 啊，佮有一个社会责任啦，
0: 哎，还有一个社会责任，
1: 哎，互恁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
0: 对，
1: 在古道的，
0: 即摆唔是较早，即摆唔是较早迄个时代讲王罗啊卖物件，讲、嗯、青草啊炼油丸，炼起来规个那乌索索，讲叫做啥，叫做中央丸，一个乌罗索那火炭锅嘞，啊，规个乌罗索好，甲你讲这食安怎，食十波人安怎，
1: 嘿，
0: 对不对？啊，食到尾啊，坐轮椅、牙乖啊、西游记的，拢是这啦。好、嗯哦，来，过来，咱无咧用这个方法啦。咱用的就是讲，我希望的，啊，无我会使甲这时间，我你若讲安尼，爱人听人安尼陪的，我来陪，我嘛一样啊。我叫人写一套，咱嘛一样啊。但是咱无爱做迄个工课啦。哦，咱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课。比如咱这爸母啊，才讲我今仔买你这个物件，我是咧食安怎？你听无？我是你预防啥？我是你预防什么款毛病来？所以我定咧甲你讲，你一定爱接一针嘛，一定爱接一针嘛，你才会当看到伊的效果。吼、哦，啊，那是这个气泡啦，味足重的啦，我会当甲你讲，超一礼拜啦，较严重的，超一组过，四组一组过，就拢总甲你有感觉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即卖人啊。无在了，片面就只文明的病。无在片面，
1: 大家拢爱食啊。
0: 无在
1: 片面，系啊。
0: 无在片面，
1: 系啊。
0: 咱家己爱去注意啊。
1: 啊，咱身体过年的
0: 系统
1: 就是啥？就是腰子年啊。
0: 哎，
1: 就是腰子年。啊，过会记的哦。头拄咱咧甲恁讲的，就是免干那顾一项，就是啥？就是顾啥？顾干那顾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爱个顾你的肌酸酐。
0: 一定爱顾肌酸酐。
1: 一定爱顾你的肌酸酐，因为真正会乎你腰子恶化的。发炎的、伤忝的，全部拢是爱看肌酸酐这个数
0: 字。肌酸酐遐灵啦，
1: 系、哦、
0: 啦，
1: 这是开始
0: 了。好，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哈，0800 3180000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大家来听音乐啊。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两一啊，戴美金两个合唱的上新的歌，叫做《绿岛相思曲》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吼，这嘛拢新歌哈，因为即卖电话足济，我来倒听电话啦，好啦。

0: 来啊，做超软摸单情了哈，这是廖伟志跟这个余尚，这个叫做余什么余秀珍哦，两个合唱的哈啊，做好、哦、来，咱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来紧卡去，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您注意听，哦，这是拢咱的长辈时代接到甲咱讲的啦，好、哦、来，新爹啊，头婚啊，是妈妈。伊讲啊，伊体伊时啊时啊，食到八十外吼，甲体只囡仔烦恼，甲实在吼，暗时无早困，因为因囝剩指数剩只要20左右啊啦。等下你家讲哦，医生叫爱，若无注意，只要爱准备爱西药剂
1: 啊。我讲危险哦。
0: 啊，伊咱讲在做事大人诶，伊讲吼，虽然做因囝做诶头路毋是足大，但是算讲要维持一个骨气，要让你囡仔。一款的吼，拢生活拢也算还好啦。后来人伊是歹势讲，因囝算嘛头家咧，啊人伊讲得足客气，吼伊讲哦，阿姊都定爱交这应酬啦，指数改讲存安尼啦。伊讲啊，你都逐工要去啉烧酒啊，逐工啉倒拢三更半暝，你身体怕歹了了。后来这个妈妈，因为伊本身啊，咱年岁济啊，吼拢唔免烧钱，伊就是安那。放油，迄、那个臭油也味较重，
1: 足重。
0: 伊买等于你食，好、嗯哦、啊！伊讲阿芳啊，我唔知道你即卖中道时后后即个刘婉新的后即个节目，我讲这当啊嘛做无久啦吼、哦、啊！伊是拢较早拢听礼拜，伊讲伊咧食，食差不多两三礼拜过，迄、那个味真正家己，咱家己本身三拢有感觉啦。伊讲都有感觉啦，伊怎啊甲因囝讲无你食看卖啊咧啦？啊，因囝。原本做排斥电台的物件，啊，打电话来你讲，来你问啦，我甲讲啊，你免惊啦。其实即卖电台分甲足清，卖药啊就是卖药啊，卖食品的就食品，啊，卖药啊足简单啦。你若听你广告后边讲这是药，卫生部的药检
1: 药字号
0: 的，伊、人会报迄个药字出来嘛，药字号几号，互你听嘛，迄就是药啊啦，好、哦，迄就是药啊。啊，那无像阮这拢叫做食品啦。我拢叫做保养食品，吼、哦，啥物叫食品呢？譬如讲，我即摆讲安尼上简单啦吼。譬如讲，你食金龟，人大家讲食金龟之预防十波人尿酸增大嘛，
1: 对
0: 不？啊，我来煮金龟来食，你爱食偌济？我来讲食十粒吼，诶，金龟啊，凡事较输食一粒卡不细路啦，吼、哦。啊，啥物叫食品？就是甲金龟内底、金龟籽内底、
1: 喙、
0: 那个喙处内底、迄个物件，甲喙处起来足油的油，互恁食。恁人看迄粒呢？迄粒爱偌济物件，才啊喙处一粒。哦，就是甲这个物件缩小，咱食少物件，但是看下你食规大堆的衍生物啦。安尼、你敢听？伊讲安尼，伊了解啦。啊、哦，你免惊，哦，你免惊，这每一间。有在有大电台广告物件，每一个你最透早听到暗，吼、哦，有听到有法度大这个电台，你听得到的，这拢合法的，因为这电台本身合法，吼、哦，啊，咱的物件嘛拢合法的，啊，查咧打，查咧讲，你听，人是甲你碰到什么程度安尼样啦，吼、哦，我对面甲讲，伊讲吼安尼伊知，我讲这吼、哦，你食看卖啊咧，因为啊，这是即卖目前。国内包括教学病院嘛有，诊所嘛拢有，恁网络甲找，咱台湾一个足出名药剂科的老师医生啦、就是专门咧卖这组。哦，啊你买甲买是无法度嘿，你甲讲卡电咧讲啊某某医生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个药剂的，我讲伊叫你吼困懵困，伊绝对无叫你，伊安怎叫你一定爱挂号来好看。哦，我咧讲30粒无偌济啦。6000块存20啊！你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存一下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起啦！啊，你有贵无？啊，但是人有真正有效啊！
1: 对啊，
0: 对不？所以这个徐妈妈，咱新的讨论这个徐妈妈就烦恼甲要死啊！叫因囝开始，叫因囝来甲我问。好、哦，咱讲在，拄下个卡电话来，我无骗你啦，这也免乌白甲你讲，一边要四大组，伊讲因囝嘛要食，伊嘛要食，因囝食了，我甲问讲啊，剩二十外，即卖扭起来偌济？伊讲即卖扭起来30外啦，吼、有加减啊，较浮啊啦。啊，又甲讲啦，除了咱咧食保养以外，你交这应酬卖遐晚啦。哦，你头路做遐久啊，你常常都在交这应酬， 对不？看会当讲做愈做久啊，看会当唔免安尼无？食饭到中昼时啊，暗头啊食一个倒啊，破工大概等下拢临家呢。即卖会安尼，除了会惊以外，因囝除了会惊以外，过来就是安那，佮食到这有扭起来。即卖讲加差有够济济
1: 啊！肌酸酐铁矿嘛，
0: 拢落来。哦，啊，你都你都我来讲，你顺势求高利率呐，伤过低，你的肌酸酐绝对也悬嘛。
1: 好，
0: 肌酸酐的指数，刚才是你家咧注意，你就是安怎有机的发炎嘛嘛？
1: 有机的过滤能力，
0: 发炎嘛嘿，
1: 过滤的能力啦，你的过滤功能啦，好啊，歹就是要看肌酸酐，
0: 啦，
1: 不是要看，
0: 你的
1: 看
0: 你的肌酸酐就是等于有机已经你慢性的有机
1: 啊嘛，发炎，
0: 啦，你发炎嘛嘛，
1: 哦，
0: 来，过来，台南安平啊，李秋啊，这个阿妈，这个阿妈，伊就是安怎，伊刚为了一项呀，你为这。啊，较早的人吼，伊那你讲，伊开伊可能他们食食毛关系啦，伊咧食物件拢较重口味啦，所以伊讲哦，伊他们孙啊、因后生，然后拢大做伙，吼、哦，拢大做伙，啊，你放尿的中间啊，便所臭尿香味作当，伊嘛伊家己嘛是讲，啊，无啊多啊年会，再老一辈人拢想话是讲，啊年会这都是安尼，其实无影啦。哦，你若顾会好势，这个问题拢有早解决啦。所以啊，来有那食，伊这吼、哦，咱讲在食超十外工，人就改善啦。哦，我讲，迄是你的过，你的咱的油脂的问题。哦，你一定爱顾好势，人伊食超十外工就改善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定咧讲一句话，即卖足济人嘛，你甲你讲，洗油脂敢真正不可逆吗？哦。对你的食食，对你的保养开始来个改倒转来，哦，个改倒转来，你就在国家讲吼，吼、哦、你免去行这条路啦。后、哦、来，哦，所以啦，今仔汤老师你甲恁讲就讲，你腰椎有问题，唔好定要食西药。足济医生来咱家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拢嘛甲你讲，西药叫做压制啦，甲你医咧啊啦。哦，你若唔相信，你去问医生。啊，我今麦食这个会好无？伊就刚甲你讲一句话呀，你就爱照安尼食，逐工食，哦，药啊逐工食，啊，你后边来再佫检查，佫落来，佫甲你解药啊，佫落来，佫甲你解药啊。啊，若解到无法度，就是叫你来准备嘛，做一个话人是
1: 代工，
0: 代一个。讲你哎呀，都假尖你来对嘛？好，能假尖你来对来，
1: 血液透析，
0: 对透析来噻，开始来 COG 对不？来，阿里贝安娜把这个也转过来，好、哦、来，汤老师，来，咱来听汤老师跟咱讲啊，好、哦、来，
1: 来，我跟你讲吼，腰子吼，足侪人会甲伊放袂起，因为离咱的心脏较远嘛。啊，问题是腰子的功能四项，头多有讲过，啊，今仔今麦阁讲一解，恁听。第一制造尿，咱的尿拢安尼由自开始制造，啊，过来第二，你的血压、身躯的血压，所以高血压的人，你的由自通常啦，卖无好，啊，这拢要注意。第三项，你身躯的电解质、酸碱平衡，啊，个水分拢是按由自来控制，来改做平衡。袂使伤酸嘛，袂使伤咸，酸碱爱平衡，电解质爱平衡。啊，再来第四项，上尾一项，这嘛足侪爸爸妈妈拢唔知。咱身躯咧老的血，红色的迄血啊，迄、那个血吼、哦，红血球，安德森你敢知？唔是按心脏哦，心脏是一个瀑布啊鸟，伊甲你拍出去，佮甲你送倒来鸟。咱身躯红色的血，安德森你敢知？就是按腰子生。所以啊，头拄咱嘛有讲，你的血啊伤高，你的贫血，甲你的腰子嘛有足大的关系。啊，过来，即马一项政府啊，开始咧呼吁，咱开始行入去老人国啊嘛。迄个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四分之一啦。足济政府已经开始咧呼吁，足济遮爸爸妈妈爱注意，就是失智。啊，失智甲我这有志有啥关系？哦，来，我跟你讲，我无讲你唔知。头先我有讲过，咱的做血功能，咱做血按到开始做的，血按到开始做的，按有志开始做的，你的血呐做了无水无够多，你个是啥？个是失智啊？
0: 对。
1: 所以失智就即摆嘛，医生嘛发现了， 你腰子若无好，嘛会影响到你脑部的失智哦，嘛影响你脑部的失智哦。
0: 安尼听无？
1: 哦，足济阿个来，不只报作下，八十几岁的一个阿公，严重蛋白尿，蛋白尿足简单啦、啊，你等于放一波了，你个啥？你个啥断定？你是不是？你会白了无？气泡无？你有出重的无？那你若连你家己个拢挡袂掉，安尼我跟你讲，你的尿就是有蛋白尿。
0: 哎，
1: 叫你。你讲啥？结果伊是啥？确诊，伊是啥？伊是细胞的确诊。你看、哦，
0: 你家看、哦，
1: 你家看，简单的一步尿，伊个会使解啊，知，互你知你身躯有啥物艰苦病痛，你个走出
0: 来。因为即卖大家拢是讲，我若尿两百伤过悬，放尿。放尿白流就是安那，就是啊，做药剂出问题。你甲看迄报纸刊的哦，
1: 报纸刊的，
0: 报纸刊的，伊放尿白流去检查是啥？肺癌。
1: 对，结果是肺癌。吼、哦，你看你的药剂，你的药剂若无顾好，你的身躯的艰苦病啊，个四界走，连咪走去心脏，连咪走去肺部，啊，过来，你若有定定挂注意的妈妈甲爸爸，你嘛拢爱
0: 注意啦，
1: 拢爱注意，唔是你食伤咸，哦，食伤咸嘛有可能，啊，过来，你的药剂的。过滤功能开始咧衰败，因为你的汗水、水肿，这拢是医学上去断定你腰子有开始有毛病、开始衰败的一个症状。哦，头头我有讲过，放尿、气泡、白尿、会臭尿、烟味无，啊，再来你的汗水无，啊，再来你的足忝无，啊，再来你有贫血无，你若头头我我咧讲迄几项物件，拜托的。对你家己腰子较好咧，
0: 这拢算一种。
1: 腰子若无好，真诶到尾啊，就干那血液透析、甲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甲血液透析，我讲较白个是啥？西药剂啦。
0: 对啦。
1: 医学上叫做透析，透析就是甲你大家咧讲，看你要用巴肚遐，还是要用你诶手来做啥？做你规身躯诶血，你诶血无多去过滤啊嘛，爱来甲你灌新诶血入去。还叫做西药剂，吼、哦，西药剂是一个俗称啦。啊，咱西药剂的王国伫倒，上全世界上有名伫倒，伫咱台湾。
0: 对，世界有名嘛。
1: 咱台湾就是西药剂的王国。
0: 王国啦，
1: 咱我是希望咱家的爸母啊，我拜托恁，我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卖惊甲上尾一步路啊。你莫感觉讲药剂病离你足远的呢？我甲你讲，你今仔烧酒加啉寡。暗时看我困的，你明仔你的药剂过来，甲你讨笑啊！我甲你讲真嘞，啊，来甲你讨笑，安那讨放尿、气泡、白尿、水肿，啊个啥贫血，这几个症状啦走出来，安尼我甲你恭喜，卖甲你恭喜啦！安尼我甲你拜托的，你个爱去病院啊，今年去检查你的药剂。啊，咱常常咧讲吼，药剂咱拢知影讲，咱爱顾啥肾丝球过滤率，所有的指数都不用管，问题唯一一项肾丝球过滤率爱管。像阿红，阿红的肾丝球过滤率作水的，汤老师的肾丝球过滤率，我拢去检查过，我拢作水的，我拢过到八九十。我跟你讲，爱维持好，唔是干那过肾丝球过滤率尔，啊个过另外一项叫做肌酸酐。
0: 肌酸酐，
1: 我跟你讲啦，咱的节目吼有教足侪只爸母啊，爱看恁的这指数。我跟你讲，你真的爱听肌酸酐啊，过会好，腰子病跟你无关的。肌酸酐一定爱过会好，肌酸酐未使管。基数，你的肌酸酐的基数，我跟你讲过，查甫爱维持伫 0.7 甲 1.3， 查某爱维持 0.6 甲 1.1， 绝对袂使悬。你的肌酸酐呐悬，表示你腰子开始出毛病。腰子开始出毛病，你离西腰子的日子就愈来愈近。哦，所以边个讲，大多我讲过嘛。目前上新呢，医学中心拢有在教。医学中心弄在卖贵松松，忙袂落，唔甘食，无要紧。今仔汤老师啊，教你哪哪食，简单食。我甲恁简单讲，全力固腰子的益生菌，因为咱减轻咱尿毒的发生，减轻尿毒的产生，就会使减轻到腰子的工作负担，就是会使减轻到咱腰子较袂遐忝。咱卖互伊忝，伊就袂发炎嘛嘛，脂酸酐就袂悬。哦，安尼啥？迄个过滤率就会悬。哦，这拢爱顾。啊，过来一挂抗氧化的一挂成分，包括着香蕉皮、芹菜、杜仲，头头阿芳有讲过，杜仲就是本来咧顾腰子啊。啊，过来啥？橄榄叶， 啊，搁啥？素丝藻、王来加索、德塔葡聚糖，这几样物件，这拢是医学中心咧用的成分，包括着头拄我咱咧讲的专利固药剂的药成分，固药剂的药成分，伊就干那要甲你做一项代志尔啦，就是要让你的肌酸酐袂悬啦。肌酸酐若袂悬，你的腰椎病就袂发生，你腰椎就是袂发炎，你放尿就顺顺顺，袂起泡，袂白流，袂有臭尿香味。啊，过来，作者妈妈身躯的汗水，哎呦，我的脚肿敢那面骨嘞，水肿，迄、那个现象，你若有开始咧家调养，开始咧保养，我甲你讲，几个月啊，三个月，我甲你讲，你绝对会笑眯眯。康老师啊！我的肌酸酐有够水的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够水的水，腰椎病跟我无关的、哦、所以咱今仔一再强调，专利的益生菌就是专门的啥，专门的让你的肌酸酐袂悬的，肌酸酐袂悬，你的腰椎就会轻松。
0: 对啦，咱若要顾真正，
1: 真正
0: 最主要吼，因为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医生讲的啦吼。伊讲咱人啊，咱真侪人拢误会着肌酸酐甲这个油脂的问题啦。因为一般的人啊去检查，拢会注意肾丝球过滤率啊啦。好来，咱爱记哩吼，要顾油脂，一定要提高着咱的肾丝球过滤率，降低着咱的肌酸酐，才有法度恢复着啥，恢复着啥。咱正常的生活啦吼、嗯，这是两个医生啊，吼、嗯、两个医师哦，伊对着因对着这个腰椎的问题提出来看法，因为这两个医生啊是啥物？是透析医疗服务中心的院长啦，吼、嗯，伊讲保护腰椎，即卖变成全民的作战啦。我足侪人都你甲讲这一听袂落啦，哎，无影无只，我系讲哦，等头你洗油机你就知。
1: 对。
0: 我阿你唔能讲买啦，我生活足正常，我系你讲吼，唔是正常就会好啦。吼、哦，咱家己爱本身嘛爱注意，嗯、因为咱的食食，你安怎食，你都无法度脱离着啥甜、
1: 对。
0: 咸，
1: 嗯，
0: 尤其是甜的。
1: 对。
0: 吼、哦，即卖台湾你食物件含较早拢完全拢改变了嘛
1: 啦
0: 嘛，你著用一个思维著知，即个爸母啊，较早你要看到咱，你即个以你即卖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啦，你较你的囡仔迄下那啦吼，你的囝，你若八九十岁，你的囝只拢像阿峰这个年岁啦、嗯。你较早看到阿峰这个六十通岁这个年岁的囡仔，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体格拢安那，那怎嘛三比八？哦噜噜，伊拉拢散爱做工过，爱白钱，未大苦。哎、嗯、呦，啊、你食无？同款冇你食，就是大苦未起来。来，较早食有重咸无？较早人食有咸无？我讲我囡仔时阵，我咧食的啦，我老爸啊，逐天都咸鱼啦。迄有咸无？无够咸，也佫未使哦。迄、那个番薯签干煮饭啦，哦，竹笋啊，像这个、这个竹笋枝啦，高啊，桌顶就是大骨，空竹笋安尼样啦。大行都咸多多，大行都够咸。较早我囡仔时阵，阮家是山家无冰箱哦。迄猪肉买回来那样，我相信作者只老的拢听。较早的人山的人猪肉买回来，贵了，好、哦、贵了。用迄咱较早盐粗盐嘛，就爱贵的用嘞，瑞丝嘞，
1: 瑞丝，
0: 瑞丝嘞，迄、哦、叫做咸猪迄款的、嗯、啊。即摆来要食，只几个只，要爱偌济切偌济。阮较早是安尼嘞。阮老爸甲伊要过用九十岁，甲伊要过用腰子指数啦，也过哩七八十啦。是安那伊食较咸，无法度过安尼，因为较早人做甲要死诶，肝老侪，所以较早做食人重视安那，一定爱咸，咸一定要够。即卖人毋是，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看咱诶孙仔啦，恁兜诶孙仔，你甲看到啥物体格？二十外岁啊！大家拢一千多，大家都回一回，有影无影？你即马要找三个少年啊，作少的，不管查囡啊、查甫的拢同款。是安那安尼，就是饮食改变。啊，这拢去伤着啥？腰子、肝，吼、哦，这拢连带关的。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会记了嘿、阿峰一再甲你呼吁，是安那这个物件，我甲你讲，你绝对爱食，全民爱作战，因为我。这唔免我甲你讲啦，新闻报纸哪看咧？医生一再呼吁，你若无顾， 腰子慢性的腰子病有可能变成啥？咱的第二个国病啦、啊。啊，你若讲调调安尼啊，将来要预防啊。
1: 头拄我讲啊，大夫啊，恁家的囡仔啊，包括着恁有在放尿的啦，有在放尿，你拢爱顾啦。恁拢会大家拢爱放尿，拢爱大大小便嘛。你放尿的时阵，拜托的小注意一下，会起泡的白尿不？你的泡足坑足久拢未散的，迄拢叫做蛋白尿啦。迄你慢慢去找医生啊，你家己给人断定啊。按即马开始，你就是爱开始保养你的腰子。
0: 对对对。
1: 你处理所有会放尿的人，拢爱保养，不管是查某啊查甫的，拢爱保养。啊，千万唔通有一个观念哦，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甲您讲，唔通当家你讲啊，我糖分高啊啦，我来烦恼腰子啊。哎、欸，这个前后顺序唔对哦。
0: 没啦。
1: 你来使等你糖分高啊，带着糖尿啊，啊你才来顾腰子，哎、欸、唔对啦。你应该个倒转啊，甲想，你爱先甲腰子顾好，糖尿嘛爱顾，你的啥，你的身躯才会健康。
0: 对啦。
1: 讲你等了糖尿高啊，哎呦，我糖尿有较骨较悬哦，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较悬哦，啊，我来看一下我的腰子的指数，嗯，安尼哪会对？安尼腰子足可怜的，拢叫你放袂记。
0: 我倒来哦，
1: 拢叫你放袂
0: 记。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我跟你讲，肠啊内底。一定要有固有机的这个益生菌，
1: 哈，
0: 过、哦、来杜中，好、哦，加益生菌是一定无够，一定要有杜中啦，即系相关的一挂固有机的物件。好啦，这个物件固好势，食好有够，伊会安怎会当帮你分解毒素，减少有机发炎，哈、哦，会当甚至啊，有人研究解炎啦。上界重要，会当改善到你的尿两
1: 杯。嗯，
0: 安尼听好无？来，我说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啊，汤老师甲咱讲的，这你爱好啊，爱注意啦。嗯、因为这唔是干那咱你讲的啦，这每咱台湾呐、啊，真正足侪医生一再出来咧呼吁，大家唔惊，谁人唔惊？都甲你讲无拄着啊，拢未去话，等到拄着啊，你艰苦，你排队啊。逐工爱一两洗一缸浪，一缸洗一缸浪，一缸浪，那你这样的烦恼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而且这是咱国内即卖每一个人爱面对的。有人讲奇怪咧，咱外国人安那吃都没有这个问题，是啊，咱台湾人会安呢？因为你哎，有一个医生，我连刚才做的资料出来，有一个医生，伫咱台湾足出名的医生。伊个人都已经研究出来，因为咱台湾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做
1: 基因
0: 里咱体内，所以咱对着这物件咧食，足容易造成慢性的腰子病，造成咱洗腰子的原因。所以咱台湾人对过腰子爱比外国人
1: 过
0: 卡细腻，啊，都爱过卡精神，爱过干呐，爱过爱食食，爱足注意啦。
1: 这里掏钱啦，
0: 来，好来，阿兰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咱这里做啥？这里做七龙的新歌啦，哈，甲拍歌一个，好，咱这爸母啊，加听一遍，听熟悉，听看我。我也甲听咧，这首歌真正好听哦，来《南国之恋》哦。
2: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老女人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南国之乱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哎，因为无够人哦，老家接未起，汤老师你甲斗接者看会不通啊。来，有需要电话机啊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这个因为咱电话作者含汤老师都咧斗接啊，我因为咱广告时间无广告，佫袂使，即马佫电话，好来，好接袂到，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来进一个广告来，这个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咱的圣战金吼，一盒一盒内底六十粒，因为价是2300。两盒是4000粒，咱今仔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搁加送一盒你哈，买两盒搁加送一盒你，送的这盒啊是汤老师甲阿芳甲阿华用阮的这个业绩来争取给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汤老师啊，你个心是咪见面人要吃贵，拢爱两粒啊，那个
1: 吃，好啦，开始，
0: 哦，因为安尼来吃吼。我的感觉啦吼，就我未遮久啦，吼，即几产品未遮久，见面，你当然你看会到有两项一定看开会到，第一点就是尿蛋白，
1: 问对，
0: 吼，看咱人的，其实啦，为人物件吼，咱讲实在啦，你讲啊，我食几工会好会有感觉，其实你咱人的吸收度啦。
1: 啊，个体质无同啦，
0: 啊，体质嘛无同啦，因为毕竟这唔是药啊啦，
1: 吼、
0: 哦，这唔是药啊，个药啊，伊嘛唔敢甲你讲，啊，我的人就是安尼，我无希望你开冤枉钱，吼、哦，你若唔捌接过的人，因为我量嘛无济啦，吼、哦，咱讲实在，啊，我嘛无爱讲，互爸母啊讲，啊，无代无就开这个钱，对不对？来，所以你会记，你若唔捌接过的人，你拢尽量买细组的就好。吼、哦，啊，俩就我啦，人这老客哦，
1: 老客，
0: 这啦，等阿公啊。哦，我你这个物件，你的产品，我咧吃，足有感觉。嗯、我讲两组、三组、四组的人足济啦。好、哦，安怎啊？身体一定爱顾啦。好、嗯哦，我都甲你讲过，药啊是治病，保养品是安那，是根本啦。嗯。好、哦，迄治本的啦。哦，比任何物件啊，佮靠用过来，你咧吃的中间，你袂去烦恼啦。那你吃药的人，你吃药袂全部咧吞药，就咧烦恼啊。这条听落。我唔知道要安怎，油脂唔知道要安怎，对不？哦，这所以咱这爸母啊，啊是啊，一定叫你无论安怎，一定爱顾油脂。那卖讲你食啥物药啊？我定下咧节目，你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在咱一间宗教病院内底专门咧开恶性的癌就对了。A 医生，伊足注重这点。奇怪咧，咱别人咧吃有感觉，你咧吃无感觉。吼、哦，我定下咧甲你讲，你如果一礼拜看超过两科以上的医生啊，你若果有啥物毛病，要大间的医生遐看，你的药啊上好是拢知。袂错啊，叫医生甲你检查，你检查西药剂上大，迄款的拢列大，你食着重复的药啊。
1: 对。
0: 啥物？止疼剂。
1: 切切上剂。
0: 抗生素。嗯。佫一项就是呐，消炎的。
1: 消炎。
0: 你食上剂就是这個，还、有人讲较有可能，我来讲吼。你今仔日你食感冒药啊？
1: 那第一定抗止疼，
0: 一定有止疼，一定有止疼的啦。好啦，你今仔日食
1: 骨头的
0: 骨头药啊，内底嘛绝对有你止疼的啦。你今仔日食药剂的药啊，内底嘛是同款有止疼的啦。来，你今仔食这三样药啊，有止疼，就食三粒吧呢。啊，你偌济药剂老细，对不对？
1: 一顿哦，一顿要食三粒哦，三顿食够了。
0: 你敢知道？为西药剂的时候，即卖早人愈来愈济，因为早人尿道感染的作者。
1: 哦。
0: 啊，即卖尿道感染去，内底嘛是爱消炎的，爱止疼，爱叫啥？佮加抗生素嘞。啊，你我问你啦，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一礼拜看四种病啦，四诊拢无共医生。嗯、我来我家，你甲我讲。我甲讲，你药剂若要顾会好，你相信我一句话啦。伊讲安那讲，我讲你四种药啊，你看对一个医生含你靠，你含你去看，看久医生一定会含你靠话讲啊，大家熟悉，你较敢甲讲的，你摕四种药啊，叫伊甲你看一下。伊讲哦，去看看嘞，医生甲讲啊，你四种内底拢有啥？抗生素，嘿、嗯、嘿，抗发炎的，
1: 消炎
0: 的吼，搁那止疼。你下早是食四包药啊、哦？ 四粒止疼，你药剂无用，你药剂有无用啦？
1: 我到过你，
0: 所以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有食两种以上的药啊，你拢爱提起医生看，好、哦、叫伊迄个止疼消炎的包重复的，甲你提掉，你才会保庇你药剂的健康啦。好、哦，来，咱的肝是排毒，咱的药剂。咱的肝是解毒，
1: 解毒；
0: 咱的药剂是排毒。
1: 排毒
0: 来，咱的这个做啥？咱的药剂啊，是所有的毒素，甲尾啊解了拢来你家。要创啊？要排除？
1: 要排除？
0: 要排除？啊，靠啥？靠咱的啥？靠咱的啊，做顺序照顾你。
1: 对。
0: 即卖去检查顺序照顾你，降低。你的肌酸酐欠到这高，我来讲，你就是代表你的发炎。嗯，药剂你发炎吗？你知无？
1: 肌酸药剂的发炎，肌酸
0: 作病的啊。但是医生啊，拢未甲你讲这啦，拢未甲你讲这，伊拢会甲你讲啊，你的过滤真低哦。你药啊，我甲你开药啊，你吃。其实啊，这个爸母啊，相信你听咱的节目毛，你会惊你做医生，你甲问讲啊，血药你这算控制？
1: 控制。
0: 控制，
1: 控制了。
0: 糖尿病控制，控制安怎？卖激素，卖牙管，较袂去，较袂下一步注啥？注胰岛素，较袂西药剂，是不是？控制愈来愈控制愈严重，对这个糖尿病西药食愈食愈好诶！你讲我听。
1: 无
0: 来，过一项叫做尿酸，对无？所以啊，恁今仔即支圣战金啊，你食着唔是加糖分尔啦。唔是干那有计划的命啦，唔是干那有毒的啦，唔是干那讲你放的气泡下只问题啊！我跟你讲，包括你内底有尿酸，哦，你咧食的物件，伊内底有菌，有法度甲你分解，达到着安那保持着你的有机的健康，安尼你听无？所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咱细做诶，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哦，阿洪加阿华，我都甲你讲过啊。其实汤老师咱那节目啊，拢爱加开一条钱，啥物钱？业绩的钱无人安尼啊啦。哦，啊，但是人你讲无要紧啦。咱厝咱家己是大人，咱嘛希望咱阿爸阿母身体好啊。
1: 哦，阿就家己的是大人，
0: 所以我咧做节目，我无爱作喊，就是安尼。无要讲甲作喊，讲甲飞天遁地，我卖向咧。汤老师讲卖啦，咱卖安尼啦。哦，你一去一定来去日本。摕一寡咱台湾制造的日本的好物件，等下去找工厂来摕来卖咱，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真正爱顾好。阮送你这盒是阮三个业绩去争取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两盒送一盒，吼、哦，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我跟你讲，送你一盒同款60粒的哦，
1: 同款60粒哦，
0: 同款60粒的来。身体要健康，不是干这啦，根本你吃一定要注意。清洁剂，咱的碗，咱的盘，咱的蔬菜，咱的水果，逐天都在吃。有残有残余农药无？有菌无？洗有清气无？拖有清气？即摆尤其是碗啊，迄拖无清气，滴拖无清气是作动啊！卖阁用迄草本自然的公司的林丹的，吼、哦、林丹的，你推广这个倒手芳已经一二十年啊，全国都啊该读。加伊专门咧研究倒手芳尔啦，吼、哦，伊用倒手芳做诶洗碗精，吼、哦，你等于甲洗碗、洗水果、洗蔬菜拢会使洗，迄、那个泡拢是天然诶，诶，五目子，就咱讲五万子类用起来，吼、哦，所以你免烦恼，来，你若要洗做，我送你一罐啊，哦，足侪人咧搞偷，阿公你洗碗精咱摕来用未？我卖啦，你等下你甲咱赞助，趁这个机会你当赞助，我用送互你，你去甲买一罐拢爱4500咧啊。哦，这有当买物件啦，你去草本自然买就有啊。来，啊你啊你要买大组的咧，3500、6000、7000的，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啊，阮当的算赚有钱的人，对不？所以送两盒嘛，拄好尔。啊，你呾买大组的，你就加赚两盒吧，对不？是不是安尼？啊，阮公司搁特别搁加草本自然这边领导的，搁赞助两罐的。这个倒手芳的洗碗精来送我咱家的爸母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0800-3180-09，好来，会记得哦嘿。 世祖的你收到圣战经是十哦，是十大祖的收到含送的都要八啊、哦、八啊的内底有两罐洗碗精，迄、那个即、這个都三啊的内底有一罐的洗碗精，安尼知无？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电话紧甲甲啊！后、哦、来以上广告吼、哦，以上广告，因为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吼、哦，这卖讲我，包括恁拢爱啦。
1: 我嘛是希望讲这个爸母啊，卖当家你去黑剑去干，加你摇头啊，那惨啊！啊，我有记那几首那春家。
0: 对，啊，就将来你烦恼。
1: 啊，你平常时，汤老师甲你讲，一定爱顾阿芳，甲你讲，一定爱顾你的腰子，啥物拢无要紧，问题腰子一定爱顾，你个逐工拢放尿，拢爱放的物件，
0: 对啊，
1: 拢爱做的动作，
0: 摆多的物件。
1: 你拢会去检，家己去检查，讲你放出来了，是不是正常？那正常，甲你恭喜，顾你就好啊。啊，那无正常，开始会起泡、白尿、臭尿香。更加爱国，
0: 爱国、
1: 啊，来，一定要跟你讲哦，
0: 哈、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啊，做目前的黄昏啦，哈，目前的黄昏，红的浓缩起来。

0: 来，洪一峰所唱的《目前的黄昏》啦，吼，来，咱真今仔日啦，真感谢汤老师啦，吼。其实，咱这礼拜捌做一工过，啊，拄啊中昼做完就无会啊。我真叫感谢汤老师今仔日啦，佮甲恁收一寡来，互咱来读者，因为我讲足侪人提无到啦，
1: 吼。
0: 啊，这个我咧讲哦，其实幼稚真正爱顾啦，吼，啊，要顾幼稚啊。我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重点，毋是像你咧想诶讲安尼，药啊摕来食，药啊摕来食，毋通安尼想啦。哦，药剂除了你三顿食食来改变，你诶生活习惯来改变以外，一定爱顾好势，好、哦、一定爱顾好势。药剂啊是咱人诶总源头呢，你若较无早甲毒排出去啊，哈你就害啊。好、哦，所以人是安那讲，西药剂西药剂啊做药毒症。嗯。这是爱你的命呢，哎
1: 呀，
0: 这是爱你的命呢。
1: 你垃圾物件排出去呢，
0: 啊，你就是一定要排出去。所以你的指数一定要顾好势，好、哦，一定要顾好势。这组真正达你的挖去呀，这含医生、教学、病医都你用的物件，你做你按一百粒心啦，哦，啊，这内底拢无意外成分，你做用心。好、哦、来，所以有需要电话接起来，更加卡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了哈。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万里康城和万金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夜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生活欢喜趣味，逐天保持有好心情。虽然有可能即马大家人拄着，但是无同款哦。即马有可能你伫遐艰苦的时阵，你有代志咧，甲你操烦，互你挂心，甚至是家己辛苦病痛。不过你心情放轻松，你要好的机会，咱要好起来的机会，好运要来的机会，都比别人较多啊！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5。啊，那二四点这边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同款，一支0495-1235。我是服务着你，嘛第一家。陪伴着你的开始，咱这部一开始，先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曲了后，开始要跟你分享讲吼，咱不是拢会煮这个水煮蛋吗？吼，这個、水煮蛋那是讲茶叶蛋，内底卵仁有时啊真黄，啊有时啊嘞，那这个青，有这个绿色的，绿色是青色啊。干嘛来讲哦？有这个绿色的。到底是爱黄的较对，还是讲内底还有这个绿色的较对嘞？连咪，我有问这个专业的医师，我伫个节目内底要来跟你分享，嘛来跟你讲这个水煮蛋，也是茶叶蛋，伊爱安那落煮，出来的卵仁才会水，加无糊。

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49251235。拄则咱有讲到啊吼，这个啊水煮蛋，大家拢会晓做，燕哥做到也做唔到咧。哦，咦，水煮蛋煮起来了后啊，伊拢有本有青色的。冷银啊，爱看冷银，冷银有诶有这个青青哦，绿色较乌一挂，啊有诶全部拢是黄色诶，到底倒一款较好咧？其实啊，这有问医生诶哦，营养师伊有讲，咱爱食全部内底冷银哦，全部拢黄诶，才是较好诶吼、哦，全部拢黄诶才是较好。如果有那个绿色哦，这个有些咱食茶叶蛋啊，还是讲家己煮水煮蛋。最近我常常煮水煮蛋，所以我会注意到水煮蛋的问题。先让我拢会食水煮蛋嘞。第一，咱若要减肥的吼，这个水煮蛋会当食侪嘞。这个水煮蛋无油，你直接放落水来煮，所以你唔免惊讲伊有啥物胆固醇，你拢唔免惊。佮食了啊，过来你食水煮蛋，你会感觉足饱的。哦，水煮蛋还饱，也佫有哦。这个水煮蛋吼也帮助咱肌肉哦，袂流失去。什么是肌肉？就这老大人原本哦，你可能一桶水以前哦，少年时阵哦，一边灌四桶、灌五桶拢无问题。今嘛叫伊灌一个五公斤的水，灌不下来起来就出来嘞。啥呐？这就是个肌少症，也肌肉流失。你来食蛋白质，就是这个卵啊，水煮蛋加侪嘞，也当帮助你肌肉脉流失。这是减肥的人。真好的一项物件哦，会知影起来，其实一两粒水煮蛋是袂歹。啊，毋过水煮蛋咱来煮着，虾米是水煮蛋煮着？就是咱看这个冷银的色，煮好了后冷银的色，冷银的色伊那是全部拢是黄色的哦，足水的哦，敢那太阳同款。这个水煮蛋对咱的健康帮助是真大的哦。啊，咱若去买这个水煮蛋，还是外口的茶叶蛋。背开，伊个冷银小可乌乌有绿色，你若有肠这个肠啊胃肠较无好诶，伊是有影响诶哦。有啥物影响？你敢知影？因为这个水煮蛋伊若有这个绿色乌乌，这叫做硫化铁。你胃肠若无好，伊是无好消化诶，无好消化，有时啊你就会感觉会胀哦。所以讲有个人讲啊，你食这个卵爱去掺盐，啊无会啥物胀气会胀。尿开，这就是安尼，其实是煮两银的问题哦。其实是煮两银的问题，要安那煮咧？即系煮起来，内底两银是咧，水水水。来，我煮过来边啊，我甲你教一个小撇步吼、哦，就是咱爱用冷水掺一寡盐落去煮，啊，那煮超八分钟、九分钟，啊，甲这个水浸掉，浸掉了后，互伊小翕一下。休息一下，搁翕五分钟，哦，你就出去行行咧啦，吼、哦，啊，出去捞捞咧，还是倒一下粪扫咧，可以翕五分钟，翕五分钟，那个水嘛凉啊，你这样来提，它拄好，它未去烫着手对无？哇，过五分钟去提起来了，迄逐粒煮出来嫩银，拢安尼，金金水水，哦，加偌好食，而且食起来吼、哦。你逐粒拢袂安尼，有也胀胀，有也无好，啥物叫会肠啊发炎，爱去温炎，拢唔免。上重要就是这个冷饮尔，冷饮才会去影响到你的胃肠。安尼有简单无吼？我是食几啊粒啊，唔是食几啊粒，我是食几啊百粒的水煮蛋，才去研究出来的哦。当然嘛，先去问过营养师，啥人讲食水煮蛋拢爱温炎，无会胀开，其实唔是，迄拢是这个冷饮。煮料无好来影响的，第一只甲你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谢金金甲王力友所带来的《为你大心肝》。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吼，相信很多人都不去算命，开始也不算命咧。要不过算命拢讲，我拢感觉讲我真够赚钱。算命拢讲无啦，你这世人只要工课做交文，钱你要交文，安尼就好啊吼。头家要薪水获利，都袂歹啊吼。稳定过，平凡过，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人生。这个算命拢是安尼甲我安慰。所以我今麦我嘛甲家己讲啊，阮这都无法度赚大钱的，我只要会当平顺过，好好啊过，也安尼就好啊吼，唔免想要甲人讲吼啊，要来做生意啦，还是讲要来吃饼，要来输赢啦，这无法度，我温输的，温输的，平凡嘛是好，我甲家己安尼讲啊。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伊去算命哦，我听伊讲，我听伊讲要笑死，伊讲算命来讲哦，哦，你最近爱说伊。你有一关，嘿，真危险哦！你有一关爱开足济钱的破财就对啊。算命来讲，足危险的，足危险的，爱破财爱开足济钱的。这关是查甫关，我这个同学查甫的，这关是查甫关，你对查甫爱千万较细意的，也无你会开足济钱的，哦。伊原本吼想讲要来相亲哦，要相亲，要来结婚啊！你知影无？相亲交一个女朋友，啊来行一两年啊，也是行一年啊，要来结婚。伊迄年伊拢唔敢去相亲，伊迄年拢唔敢去交女朋友，因为迄算命足准的，你知影无？足准的呢，去算一遍过来千块爱排队呢。因老母嘛甲伊交代。你今年也是卖交女朋友好啊，也无危险，爱破财爱开足侪钱诶。吼、哦，伊真听话哦，真正无交女朋友、哦。也毋过有一天，伊载因妈妈吼去病院要摕这个药啊，伊妈妈有三高啦，去摕这个药啊，摕出来时阵人伊足友好诶咧，甲妈妈讲妈妈，你坐咧遮等，哦，遮较凉，遮嘛较安全，我来去开车啊，甲冷气开落，再来甲你载，妈妈你遮等得好啊。伊都安尼行，行出去个病院门口口，一个恶丧，一个欧巴桑，骑奥多麦来，怎啊？骑个病院门口口哦，无动，唔知影是安那要骑个病院门口口，唔知影，佮无动，怎啊？有用这个同学佮弄落，一弄落。虽然讲三四十岁少年人哦，虽然三四十岁，你敢知影？掰啊骨做一遍断四肢，你看这个欧巴桑弄偌大个？真正吼、哦，这个算命讲啊真准，是去予查某伤真重，而且开真侪钱，有准无？准啊！我阁甲你分享一个哦吼，阁另外一个算命嘛真准。这是阮阿伯来甲阮讲的，伊讲伊以前啊有一个朋友，我这个算命就甲讲啊讲哦，伊这个朋友啦就爱算命。啊，算命的时阵哦，上爱讲算命讲哦，因囝搞，因囝厉害，因囝做大头家。有一天一个足厉害的算命，嘛是足厉害哦，爱排队啊，而且算一遍听讲一两万块呢，算命哦，算一遍一两万块、哦。这个算命师呢，就甲伊朋友讲，因朋友当然嘛是去算因囝，但朋友讲哦，恁囝后摆绝对做市长，无问题。伊伫个三十年后一定做市长，有准无？阮阿伯讲，经过三十多年啊，伊才知影讲，这个算命师唔呐准，也阁有智慧。讲完这个故事吼，我嘛感觉，我想要来找一个算命师来算一下，这算命师那真尔好厉害，伊真的有修行，也阁有智慧，而且也阁准。我甲你分享一个伊偌准吼，伊做市长无？伊毋是去做官吼，人去算出来迄个市长，毋是，伊是做啥物市长？互因老母饲，饲到即马四五十岁啊，伊还搁咧饲，这是毋是市长？无毋对，这算命生得有准无？有哦，其实即马足侪人拢伫厝诶，要做市长。虽然我趁无济，无要紧，啊，毋过上无，我在吃在做，家己饲。家己爸吼，无伫咧厝诶，咧做市长。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12345。会记你哩莫后摆吼，若去看啥物，你无介意看，厝边隔壁还是恁朋友，即、這个囡仔拢无爱偷，无爱去偷谈，
啊，囡仔拢伫厝诶，食老爸老母诶，即款哈，即款诶囡仔，咱唔好讲骂，咱来讲，伊是市长，咱来甲娱乐，伊讲伊就是市长，听着嘛哈欢喜，啊你嘛哈袂红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讲话吼，受艺术的呢，受美甲的呢。三十年后又做市长无？有呢，真正做市长呢，爸母咧饲的这款的哦吼。你看有艺术无？有厉害无？这个小名声，我就感觉伊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来听这首歌，女人的。

节目开始要来跟你分享一个健康的常识。哪一款健康常识呢？就是讲咱人啊，有气味，譬如讲口臭，譬如讲身躯有味，这是什么款的问题？有人讲开始我知口臭就是胃肠不好，干嘛呢？不是啦，无啊，无一定啦。嘛不是100%，我讲啊，你就是胃肠无好，啊你就是无洗嘴，你就是肝火大，所以你口臭。No no， 不是安尼哦吼，口臭不一定是火气大。我的医生团队有讲，有提醒，有时啊你的嘴、你的胸骨，那小块气味出来，那不是因为无洗胸骨的吼，这个气味是真正洗不掉的。哦，你洗胸，你若无洗胸骨。这个有臭汗酸味，洗洗的你就无味啊。但过你若为身躯内底发出来的味，这是洗袂掉的，落嘴嘛落袂掉的。这就是你的身体出状况啊，伊要互你知影。啊，你身体出状况，咱要安怎来判断呢？就是伫这个这段节目开始要来甲大家做分享的。有个人一讲话，这个嘴内底的味，哎呦！咱鼻到了啊吼，这目头就夹起来吼，啊是讲鼻啊啊，就想要甲安暗掉咧，啊是讲要刷过去。这个外科医师有表示，有个人就特地咧照顾家己嘴的卫生，甚至足过关，甚至胃肠嘛过。要唔过这个口臭的毛病，伊都无法度来甲伊解毒，是安奈安尼。因为这个口臭的气味，有时啊来这个呼吸道，就是咱的咽喉、咱的气；有时啊是胃肠道、胃肠，吼、哦；有时啊嘞是你的鼻啊过敏、鼻啊发炎；有时啊是你的细胞受伤、细胞有人，这拢会有和你的口臭来产生。所以啊，那在胃肠嘞，咱胃肠脑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火烧心，也是讲长期的便秘，你的腹肚内底规个满满的屎，哦，这屎你放出来都会臭啊！啊，你屎无放底咧腹肚内底，你嘴咧讲话，敢会为嘴走出来？会呢？迄味我哪会为嘴走出来呢？所以你若长期一段，卖讲长期啦，三天五天便秘无放屎，规个腹肚拢是屎，你爱食三顿。对不？你三顿拢食入去，三天的三顿接在内底，迄规个腹肚拢排掉了呢，会臭未？会啦！你三顿的便当倒咧粪扫桶，放咧恁家的门卡口，放三天就好，会臭未？吼、哦，臭到你唔敢去闻啦！同款哦，这是同款的哦，道理是同款的哦。所以你这个唔拿便秘，唔拿放屁的臭，你嘴咧讲话。同款买有口臭吼，同款买有，再来规身躯的毛病买引起着，这个咱身躯有味，譬如讲糖尿病的人嘛，身躯会有味哦，糖尿病哦，因为糖尿病伊会产生那个酮酸，这酮酸是有一个无好的味，啊，糖尿病的人身躯拢会有味，所以咱有糖分呢，其实咱来紧的。进来家己看会当阻挡，卖糖分愈高，那阻挡了后，看会当家己愈紧恢复到稳定未？这是即卖科技有法度帮你达成的哦，这是看你家己要帮助你家己无？过来肝哦，是负责排毒、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肝出问题嘞，唔是讲得乌白啊啦。肝若出问题，咱人体内底这个垃圾物啊，哦，歹的物件无法度代谢，哦，啊无法度代谢，有时啊，这味咪走出来呢，伊会照到你的肝，照到你的尿，甚至照到你的嘴，这个味会走出来。有的啊，肝较无好的放尿嘛是真臭的吼，肝无好放尿会有气泡，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啊，对不？佮有人体另外一个器官嘛是咧。排毒代谢就是心，人讲肝心，肝心，心嘛是咧排毒，这个啊无好的物件，所以你心也无好，爱去创洗心，洗心就是甲你的血内底洗一遍，甲你的血，咱叫洗心，可能较无法度去理解，大
材料叫做透析，就是把你的血换血的意思啦，吼、哦，你的血垃圾啊，把你照，把你的血排出的机械遐，啊，机械把你的血洗洗的换血，哦，叫做洗心，啊，愈洗人会愈虚，所以心嘛要顾好呢，啊，无洗心，哇，这嘛是真艰苦的吼、哦，这个心上重要，就是排除咱人体内底一项物件，叫做尿素炎、尿素炎。你的心无好的时阵，这个尿素炎一直累积伫个体内，无法度排出去。所以啊，这个细菌吼、哦，一直去分解，内底细菌一直变作一个哎，足臭的味，足臭、足臭、足臭的味。所以你心啊无好，有时啊你讲话嘛是这个味是真大的吼、哦。你若讲哎，我胃肠嘛真好啦，啊我嘴嘛无问题啦，啊个。这个口臭阁真严重，哦，啊肝嘛拢无问题，你着爱想，这是你的心呐、啊，又心也无好讲话，这个气味是非常大的哦。过去吼、哦，有一个住咧桃园三四十岁的这个男子，一定定身躯拢有一个臭尿香味，因厝内底的人，也阁伊的朋友拢阿讲，吼、哦。你放尿嘛，洗我清气，要无就是啊，你是拢无洗身躯尿。阿姆哥，这个少年查甫的吼、哦，伊就算洗身躯了后，随洗身躯嘛，随有这个臭尿香味。到尾啊，伊妈妈讲袂使，你去检查一下哦，去检查才知影。伊咧做啥？伊咧做这个工厂，定定爱加班，逐天咧加班，伊长期加班，影响到伊的性功能急速的恶化。性功能恶化了后，都叫我讲啊嘛。这个心无好，伊就有一个真臭的味，哦，就是安尼啦。这个臭尿香味，所以伊不管是洗身躯啦，还是洗嘴啦，搁安那洗，臭尿香味永远有，嘴永远拢非常的臭。这就是有可能你的心的功能无好啊。啊，那个臭甲讲哦，大家拢闻得到，洗身躯洗完水足臭的，你爱洗伊，这已经可能你的心功能愈来愈歹啊，吼、哦。啊，阮的医师团队有分享五个字，互咱家己来检查，检查讲是不是你的心有出问题。都五个字，第一个叫做泡，第二个叫做水，第三个叫做管，第四个叫做饼，第五个嘞叫做神啊、哦。泡、水、管、饼、神，来，给你解释一下哦。第一个泡，什么是泡？就是吼、哦，放尿会有泡啦。两白尿，放尿有泡，开始啊，大家放都冇泡，唔是哦。你的心哪有问题？你这个泡是一直有两分钟、三分钟，也阁有泡哦。正常人是放完泡就无啊。你的咧泡会当有两分钟、三分钟，压阁压未散，爱说伊，你就是心有问题。再来，第二个叫做水，汗水、水浸。你常常起床时，你的这个下骹身，就是你的骹的时阵，拢会有风湿，拢会有水肿，这嘛是你的心较无好啊吼。常常的水肿啊，骹哦，拢会挂水挂水的，这嘛是心较无好。第三个叫做悬，什么是悬？血压悬。你常常原本拢血压真正常，有咧食药啊，血压嘛拢足正常的。听好哦，有咧食药啊，这大哥大姐啊。你拢讲我有咧食药啊，血压足正常诶。那熊熊，我血压压悬，啊是毋是去食着啥？是毋是去食着啥？毋是，听好啊吼！你食药啊，原本拢真正常，熊熊血压悬，还是熊熊血压低？这就是你诶心有问题。原本拢控制了真好，真正常，熊熊血压悬，熊熊血压低，这嘛有可能。那悬的啦，悬的上有可能就是你的心出问题啊，而且真危险啊，可能要马上断院啊。哦，第四个叫做贫贫下贫血，你的这个目睭吼，下骹这个皮你该掀开，遐那定定拢白白，也可有哦。你的嘴下骹这个嘴唇你该掀开，你的嘴齿花嘛拢白白。你就是你的性功能出问题，影响到你的造血功能啊！来，我再讲一遍吼，家己照镜的时阵，看你的下骹目睭这个皮，小家己揉下来，人内底一般是拢红的，
你的那白白，也佮有你的嘴嘴唇很开，你的嘴齿花白白，也是讲你的嘴唇内底嘛白白，就是你的性功能出问题，影响到造血功能。有人讲开始啊，我的白白是不是代表着我已经贫血啦？无唔对，第一，你来遮的胃吼，拄则讲的嘴内底、嘴齿花、嘴齿唇，也佮你的下骹、目睭皮下骹。你拢是白白，你就已经确定是贫血，较紧的爱补血，较紧的爱补血，啊无你会影响到真济问题，像这你的血无够，就是这个你的心去影响到你的造血功能啊。啊，若心无好的人，还会甲第五个有关系。你拢会神神爱困，你的心若愈来愈无好，人就愈来愈神，人就愈来愈无力。以上五个，你若掉三个，拜托的，紧去看医生，哦，拜托紧去看医生。啊，这个贫血，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看这个目睭皮下骹，看这个嘴唇该揉来，看这个嘴齿花，甲这个嘴唇内底是不是拢白白？这就是你贫血啦，哦，这就是你贫血啦。啊，这嘛有可能是这个你的心出问题，影响到造血功能，所以咱来家己。有时啊，伫个生活内底去判断，咱是毋是即款的问题，毋是听隔壁讲啊，我口臭就是胃肠无好啊，我口臭就是肝火大，毋是呢？你一直食过肝、过肝、过肝，肝过了伤济，你肝无啊多代谢，原本无问题，却食出问题来，也是伤冷底。你一直食这个降火气的，你一直食这个冷的物件，身体扛袂起，愈来愈虚，人会倒咧。爬不起来就有可能哦，你唔好听你隔壁的，真正咧乌白讲啊，你得乌白食呢。咱嘛是爱经过医生的指示，也个医生的判断。医生拢会甲你问讲你的状况是安那，伊去判断讲你是不是这款的问题。咱家己嘛爱知影身体的状况，啊先来判断哦。若要家己医，咱才知影讲要来食什么物件嘛。你讲是不是？家己的身体爱家己顾嘛。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朱海军所带来的《网络的春花》。

以前的新闻哦，也搁咧报，报安那，报讲虽然已经注疫苗啊，也毋过嘛是搁去感染着这个病毒，台湾哦吼，病毒感染着了后，伊的手，新闻有去翕伊的手哦，你是毋是感觉讲开喘袂起来？毋是干安尼尔，伊毋是干那开喘袂起来尔，伊的手全部哦，伊的肩头啊，拢乌起，乌起呢？刚刚这个火炭同款乌起，在一下暗的时间尔，现在这个手尖头啊会乌起嘞，这就是人咧讲的血栓哦，这就是人咧讲的血栓。你火去踢掉嘞，火若未经过，你下脚的全部，就是不是下脚啦，就是你的末枝，你的四肢上尾十下就开始乌。咱会拍出来，上远的所在就是咱的四肢的上尾站。你若是有会脱掉咧，会走袂到你的上尾站，伊就会开始翻乌，慢慢可能伫一下暗的时间，几点钟的时间尔，你的手原本的叮当的哦，变作袂叮当，你看到你的手会惊到，哎呦，那个火炭同款，变作石头啊，乌去呀，这就是血栓，这会发生伫糖尿病的患者头顶。糖尿病真多，爱去记卡，伊卡烂去，伊卡乌去啊，爱全部记掉。所以这个血栓的问题，咱嘛是拢爱来给伊注意哦，吼。有的是注疫苗注完血栓，有的是注完疫苗，搁去感染着病毒，嘛是血栓哦。血栓唔是干那昏倒，唔是干那中风尔，嘛有这款的，规个全乌去，干那石头，干那这个啊，火炭同款。你当爱记掉的，无法度留咧，无法度留咧，所以你爱非常的细意。所以讲，虽然你有做疫苗啊，康复人嘛是爱食啦，你嘛是爱感啦，咱为着就是卖个开更加侪钱，猛感。你唔呐讲嘴内底细菌会当甲你抬掉以外，你常常讲滴咧有这个挂假嘴齿的吼，会去发炎，会去磨破去，你更加搁爱感，因为这个细菌就帮你抬掉，你的假嘴齿哈袂，互你造成发炎，哈袂互你有空嘴，尤其你有糖分的人，特别爱注意到你的空嘴吼。过来流感，拄只像这款的嘛是流行的这个病毒嘛吼，流感这嘛是流行的病毒呢。我有一个朋友，真真正正的朋友，伊住伫个啊，咱鹿港这边，而且厝诶厝内底，这个生意嘛做了真好，真大。伊拢咧做意大利外销诶吼，做了真大，做五金诶就对啊。伊几岁？甲开始变侪岁哦，哦，三十外岁了。啊，毋过伊去感染，伊想讲伊足少年诶啦，毋免去做流感疫苗啦，这个感冒哪有要紧？伊暗个流感，伊都唔是一般的感冒咧，伊是一种病毒型的感冒。你得着这感冒吼，有个人拖会过就拖过，拖袂过。伫美国，因为流感是死几啊百万人哦，因为感冒死去也是真济真济人，所以台湾才开始做啥物流感疫苗。啊，阮这个朋友啊，伊想讲伊都真少年嘛，感冒哪有要紧？那会知影这边的感冒去予伊的耳腔受损。已经变作臭耳人啊！哦，中度的臭耳人，伊要去申请补助，无好申请，毕竟真少年哦。你敢知影伊家己家去买迄个助听器啦？家己因为听无声嘛哦，去买迄个助听器，少年那唔敢挂挂大个，去买迄个小个，开十外万呢。十偌万去买一个助听器，因为一场的感冒尔。伊想讲我少年，我无要紧，哪会知影？唔好想靠势啦，真正。伊唔呐讲开十，伊要去治疗，住病院已经住一个月啊。住完了后出院，医生甲伊讲，伊就是听袂到啊。你就是爱挂助听器哦。你唔呐讲挂助听器，小可听有过来，因为。你的耳受损，所以你的大脑啊，也一直曝光你耳受损。你的这个听的物件还不好啊，大脑一直给你曝的造成啥？你的耳腔变作叽叽叫，而、你一规工耳腔拢在叽叽叫、叽叽叫，听无声就准堵锁啊，也搁听到叽叽叫、叽规工的。吼、哦，因为一场的感冒尔呢，因为一场的感冒尔呢。所以你唔好靠势啦，
莫想讲好，我无要紧啦，我真用啦，我无病啦。那怎样？一场的感冒，伊的耳啊全拢无听到啊，而且一世人耳腔拢吱吱叫，一世人还阁爱挂一个助听器开。你看伊这边哦，听讲伊这边开的钱，得开要大病院，甲买助听器，啊个后壁买营养品，得开要40多万啊，得开要40多万啊。好，你家在有保险呢，好，你家在引导好件呢。啊，那一般的人，那承受得起，哦，那有法都承受得起一个感冒尔。所以咱普通时，你得唔好想靠势，咱若会当提早来预防，提早来注意的，咱家家己的身体。来过好，卖有一边小小的原因造成一世人的遗憾，卖有小小的原因造成一世人的遗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再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很多人都在跟丹公开始啊，你的土龙精有要开始送物件无？这边有哦，这边你那边大做的土龙精哦，开始要送你一个电气灸的这个贴布哦，大家拢学了嘞，那穴道按摩电气灸的贴布，酸痛非常的有效。哇，那你出去佚佗的时阵哦，扎一个第一胸骨的，那有人去酸痛，谁给打嘞？所以有效果，而且未起油漆。那安尼送一个贴布尔啦，我搁要追加追加，我搁要送你一罐小小的，抹一刮刮的就有效的。就算你的老皮未过风，老皮顶空空，赶快抹落，拢有效的。这个酸痛药膏，哇、哦，外口这罐买真贵哦，而且这罐是今嘛军家哦，国家这个军工教来的。军人啊，福利社内底，就是拢咧卖这罐哦，有保证的，这罐安全的、有效的，军人福利社咧卖一模一样的这罐药膏，赶快送给你。所以唔拿要送一个电气石穴道按摩的这个药包以外，唔拿送一包，也搁要送你一罐这个啊、一条筋的药膏。这今嘛国家认证呢，这个福利社内底唯一咧卖，就是这个。在呢一条筋的药膏，一个这个电气式按摩药膏，因为这才袂去伤害。

地，我虽然无做见证，但过我心内是真清楚、真知影。大部分拢一工两工地当，互伊经路得到一个改善，甚至这个资金较落好、较烂的，难毛改观的，也佫有四十多年来这个卡拢铺卡筋的啦，一条一条道棍啊伫遐，人食两个了定了后，差有够济的济，也佫有。厝内底像讲疫情的时阵，无法度去病院，各宿管嘛拢无开。阿妈讲紧紧闹着，脚闹着的时阵，也是讲手去扭着，脚去扭着，去挽着筋络的，挽着筋的，大板筋、腰肌筋、阿妈骨筋、脚筋、手筋，这款筋络的问题，也是讲常常去闹着这款急症筋络的问题。拢会当马上做改善，甚至有诶隔工就拢好啊。应该讲大部分隔工就拢改善真济啊，唔免去医生馆，去国术馆诶钱一遍500块、1000块拢省落。涂两针，食两粒，食两遍，安尼就有效果啊、哦！一工两粒，食两遍，安尼就有效果啊、哦！所以咱诶涂两针才会卖甲遮尔好，因为唔若改善伊经络诶问题，所以唔免搁去食肌肉松弛剂，唔免搁去注意款食去影响着伊诶肝心，甚至搁改善着伊诶胃，这对胃诶帮助嘛真大呢。甚至嘛搁改善着伊扑卡筋诶问题，甚至女性诶子宫诶嘛甲伊疼起来呢，嘛甲伊顾起来呢。所以咱涂两针卖甲真好。今仔你有犹太，你一定爱把握。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95-1234-5，这边的犹太绝对爱把握。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扭挑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即摆咱台湾吼，这个湿气非常的重，因为咱是这个海岛气候，湿气呐重，会造成着身体真济毛病会造出来，哦，真济毛病会造出来。就这人来问讲，开始湿气重会造成什么毛病？尤其那是看中医的人，中医都会开这个毒湿气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药材，互你来调理身体。哦，调理身体。今天咱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
2: 谢谢。
1: 咱体内底湿气，嗯，要咱来调理，
2: 谢谢。
1: 湿气啊，会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2: 啊，感谢咱凯奇，包括着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1: 哦。谢谢检验师。
2: 今天去凯奇所准啊所收集的哈、哦，嗯，而且一寡听众朋友的疑问
1: 哈、哦，
2: 啊，我嘛有请教着咱的一个中医部的这个张医师
1: 哈、哦，
2: 啊，伊非常。的专业
1: 是
2: 啊，我本身嘛是一个检验师，
1: 是
2: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的哈。
1: 感谢，啊、
2: 对着咱一寡汉方的运用非常的了解
1: 哈。是，
2: 开始你讲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1: 哈，
2: 啊，这个湿气带动
1: 哈，是啊，
2: 所以造成咱真侪老大人有迄款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啦。
1: 有影、啊，落雨天就疼。
2: 对。天气那里变化，
1: 嗯，
2: 啊，就恰恰酸骨轮、痛骨站啦，
1: 对对对，
2: 恰恰咧手脚袂惯啦，
1: 对对对，
2: 恰恰咧腰脊骨酸软痛，
1: 对对对，
2: 恰恰咧脚头无力无力啦，
1: 对对对对对，
2: 这种叫做风湿，拢叫做湿气，
1: 湿气来产生
2: 来产生诶，
1: 吼、哦，
2: 啊，所以讲咱要都湿气
1: 哈，
2: 在咱中医的角度，
1: 是
2: 干那一味汉方汤的使用，
1: 都一味汉
2: 叫做土龙井翠醋，
1: 土龙井翠醋，咁、哦、是以前人咧讲的，
2: 是
1: 那只要是南部的好野人，
2: 是
1: 因都拢有浸一红这个土龙酒，
2: 还、啊、是
1: 土龙井，
2: 是，但是哈、
1: 哦，还
2: 是我讲哈、哦，土龙井一定要选定五六以上，
1: 五六以上，
2: 啊，低温萃取，
1: 低温萃取，
2: 哦、那么那。这个土龙井的萃取精华，伊会当安怎呢？
1: 是
2: 相对着咱的气热啦，
1: 气热。
2: 好，比如讲你常常酷酷少，常常咧喘气也感觉难熬烧烧。
1: 嘿，
2: 这个土龙井会当毒湿气，以及外，佮兼会当清除细胞的烧气。
1: 哦，气热。
2: 气热，
1: 涩
2: 涩，
1: 哦，
2: 帮你做排毒，
1: 气涩，
2: 对，
1: 会帮你排毒出来。
2: 是啊，迄、那个感冒酷酷少的情形，
1: 嘿，
2: 会当较紧改善，
1: 较紧改善。
2: 包括土龙井的萃取物，伊个会当明目，
1: 明目，
2: 明目，就是和咱的目睭银，
1: 会当
2: 乌银甲白银非常的分明啊，
1: 非常的分明哦。
2: 是是是，
1: 有的人真正老去
2: 啊，是啊，
1: 老久就看无啊。
2: 而且哦，而且咱。低温萃取的这个土龙井的精华
1: 哈，
2: 佫会当疼心水啊，
1: 疼心水，
2: 互咱较袂下气的流目油啦。
1: 哦哦哦哦。
2: 但是我强调一个，一定爱每一只拢五六以上的这个重量。
1: 所以你爱要求到这个土龙，
2: 是，
1: 伊、哦、一定爱五六，
2: 是，
1: 而且这个土龙
2: 是。
1: 土龙是无多饲的，
2: 无多。
1: 土龙真正无多饲哦，
2: 是。
1: 伊一定爱野生，有专门的人去掠。
2: 是。
1: 这个世界无人饲。
2: 啊，绝对爱急速冷冻干燥。
1: 佮爱急速冷冻诶，
2: 佮来
1: 吼。成本真贵。
2: 因为天气咧变化的当中吼，
1: 嗯，
2: 咱真侪老大人血压较袂稳定。
1: 对。
2: 啊，血压咧袂稳定，伫咱中医的概念
1: 吼，嗯嗯，
2: 就是采取着穿刺咧做治疗。
1: 穿刺做治疗。
2: 啊，穿刺有分两种咧，开始。
1: 穿刺分多两种，
2: 穿刺一分春穿刺甲冬穿刺，
1: 啊，多一项较好。
2: 春天的穿刺较好，叫做春穿刺。
1: 春天的穿刺
2: 是
1: 对咱有甚么帮助？
2: 而且春穿刺对着咱的凉血，
1: 嘿，
2: 哦，咱血内面的温度若伤烧吼，
1: 是，
2: 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会破坏， 所以你的血压那拢未稳定，
1: 嘿嘿嘿，
2: 哦，包括着讲你长期间咧吃降血压的西药，
1: 是，
2: 愈吃愈重诶，
1: 嘿嘿嘿，
2: 检验师建议你，
1: 是，
2: 来补充咱土壤精，
1: 嘿，
2: 因为咱内面阁有添加着春川七，
1: 春川，
2: 而且咱的这个春川七，
1: 嘿，
2: 伊是采取着第一级20粒头诶。
1: 20粒头的，伊爱温激素，
2: 是
1: 啊，无是无迄个效果的哦。
2: 所以讲，你真真正正要防止中风的产生，第一步就是血压爱稳定。
1: 血压爱稳定，
2: 啊，血压要爱稳定，除了春川七会当做代替，以及外其他无啦。
1: 其他无法度啊。
2: 所以你若要互你降血压的西药愈吃愈少，
1: 是，
2: 我拜托你春川七一定爱补充。
1: 春川七。其实爱凉血，
2: 袂
1: 当用迄个西药硬压啦。
2: 是，
1: 拄则有讲到爱凉血，莫去破坏着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压自然一直稳定。
2: 是，
1: 所以爱用一级的春川七。
2: 啊，血压若稳定，中风的几率上最少减轻到50%以上。
1: 50%减轻到咧。
2: 过来第三点吼、
1: 哦，
2: 开始我唔知影你有这款。感受无？
1: 是恰讲，
2: 你有感觉咱台湾作者女性朋友吼、欸，一寡妈妈早期拢安怎主动去提调？
1: 哎、欸，有吧？足济足济。
2: 啊，咱台湾因为早期咧医疗水准无够，
1: 是
2: 真侪咱查某人住着初经到天经，这段20-30冬的时间，
1: 嘿，
2: 你的主动壁内面加减拢有卡一寡乌来血角。
1: 有啦，
2: 啊，这个血角一定爱做排毒、嗯，
1: 一定爱。
2: 啊，这个血角若有做排毒，咱的子宫较袂发炎，
1: 是。
2: 子宫生恶毒症的几率才会当降低，
1: 是。
2: 所以，咱土壤精这个配方里面，佮有添加着一项成分，叫做红花甘的萃取物。
1: 红花甘的萃取物。
2: 啊，这个红花甘的萃取物也当摆下子宫的乌来血。
1: 改下咱子宫以前摆不出来的乌来血。
2: 予咱查某人的子宫未来较袂产生着恶毒症，
1: 较袂产生着恶毒症。
2: 过来，包括着咱查某人下身，
1: 嗯，
2: 赤白带，包括着下身附近人的问题，
1: 是，
2: 包括困扰，
1: 是，
2: 拢甲恁做排毒。
1: 当然啦、啊，遐恶就是遐歹物啊，而且卡伫遐卡真久诶，
2: 是，
1: 你若排出来，
2: 是，
1: 真济毛病，
2: 都减轻，都无去。
1: 对啊，
2: 过来，哦、咱补充红花甘，伊个会当活化着咱的微血管的循环。我简单讲，请请目睭看红筋，
1: 目睭看红筋，
2: 莫怪你叶黄素咧吃效果歹。
1: 啊，有人
2: 在。所以，咱土壤精内面添加红花甘，
1: 会
2: 当活化微循环，
1: 是，
2: 让你的目睭较袂看红筋，
1: 是，
2: 眼暗那降落来。特别带钱公案啦、
1: 啊，有影，像讲咱的叶黄素来吃，有的人随吃随有效，
2: 嗯、
1: 有的人可能爱吃3天吃4天，
2: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嘛，
2: 是，微循环改提升，
1: 改这循环提升。
2: 那么红花甘的萃取本除了改善着目睭看人筋以外，连咱查某人扑卡筋，
1: 扑卡筋，
2: 伊会当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
1: 啊，这是真的哦，
2: 是，
1: 包括吼。咱有一个人客，扑卡筋40年呀、嗯，
2: 是，
1: 足困扰
2: 的。
1: 啊，唔过人一即马跟他保养一个疗程了后，
2: 是
1: 笑甲真欢喜。
2: 包括咱的红花甘萃取粉，佮会当活化着大脑的微循环。
1: 微循环，大脑，
2: 咱大脑的血管，然后迄款血管所塌掉的所在，
1: 吼，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包括暗时的歹困，
1: 是。
2: 咱若要做改善，红花甘的萃取粉，你更加补充，伊会当帮助着大脑血管的循环做提升。
1: 嘿。
2: 降低到你的脑压，
1: 是
2: 减轻到咱的脑中风。
1: 这个红花甘会当降低脑压，脑压若降低，拄只咱的这个检验师讲的这个肝苦症，
2: 是
1: 会当减轻真济哦。
2: 是是是，
1: 尤其是脑压大吼，真正规天戆车车。
2: 过来，我阁补充一点吼、
1: 好，
2: 咱台湾吼。迄款心脏倒颈啊的患者非常多。
1: 那倒颈啊，佮倒电池的咧。
2: 是啊。啊，你敢知啊？咱人心脏的血管非常的幼。
1: 是。
2: 比头毛丝较幼。
1: 是。
2: 心脏血管阻塞，你得爱看西医去倒血管支架。
1: 是啊，是啊。
2: 啊，但是呢，在咱这边土壤精内面，佮有添加着丹参的萃取物。
1: 是。
2: 伊专门针对着咱的心脏血管，甲咱做拍通。
1: 怕痛
2: 啊！安尼，咱的夹心症，咱的心肌梗塞的几率，无形中甲你降到最低。
1: 哇，不怪吼、哦，这个好客人拢爱有这个土壤陪伴在你的身躯。
2: 是是是，
1: 哎、啊，你土壤不是安尼一秒，一定爱个参加。 才有效。
2: 是是
1: 哦，一定要有这个配比才有效。
2: 当然，
1: 过来上重要啊，有诶有这个骨伤呐，
2: 是
1: 哦，骨伤呐。哎骨伤这款的，
2: 这款的问题哈，咱过去比如讲你担当地当，
1: 对啊，
2: 工课做真济，
1: 做过头去，
2: 啊吼，拢对死也做倒来，
1: 对
2: 所以咱的腹内五脏六腑，而这个气脉循环可能都有阻塞，
1: 是，
2: 所以咱补充土壤精，伊个会当将着咱的十二经脉做拍通，所以你过去有骨头骨伤，包括着啉凉水的水伤，
1: 啉凉水水伤，
2: 包括着。去散掉，
1: 是，
2: 而且个散伤少，
1: 散伤少，
2: 包括过去有骨头的骨伤，
1: 是骨头骨伤，
2: 拢总甲咱做疏通。
1: 对，尤其是在出车祸过、摔倒过、啉凉水要去散掉过，常常唔知影是冷扫热扫，就是一直安尼扫的迄款的，就是去散掉。
2: 是，
1: 这款的是无法度来改善的，敢会当来调理？
2: 是，
1: 会当靠着土壤精来做调理。
2: 啊，咱这边土壤精吼。我补充一下哈，
1: 好，
2: 早暗两粒个补充，
1: 是，
2: 早暗两粒补充，十天内绝对要让你见功效，
1: 十天内有见功效。
2: 你过去的暗内伤、骨伤、腹内伤、啉凉水的水伤，
1: 是，
2: 包括着咱查某人子宫壁内面的乌来血痂，
1: 是，
2: 包括着女性朋友子宫感染、下身感染的一挂妇人人的问题，
1: 是，
2: 拢总甲咱做听查。
1: 哇！
2: 过来，伊内面佫有添加着丹参的催促物，将咱心脏血管做拍通。
1: 是，
2: 安尼咱的血管、心脏血管较袂阻塞，你就较袂产生着夹心症，啊，加着心肌梗塞。
1: 是，
2: 咱内面佫添加着纯全剂，要让你血压来稳定。
1: 是，
2: 血压若稳定，你中风的几率就减轻着50%以上。
1: 纯全剂非常的重要，
2: 是，
1: 佮有这个丹参嘛是非常重要，对着男性、女性。伊个器官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回春再一遍，
2: 是
1: 哦，拢是爱靠着这哦，拢是爱靠着这哦，尤其是都像咱检验师讲的，咱以前农业社会，大家拢是为死做倒转来的，迄款的伤是十年、二十年累积的，
2: 是，
1: 甲即马你要来调解，哦，要来啊，要来看会
2: 当来做疏通，
1: 做疏通。真正足歹用的啦，尤其是这个点八卦，
2: 对，
1: 有时啊拢八条咧，穿袂起来。
2: 包括哦，开始，像像迄卡只片吼，拢安尼闷闷，
1: 嘿，
2: 啊卡只片吼，腰只骨拢夹袂得咧，
1: 是，
2: 吼、哦。我感谢着咱这个啊，做中医部吼，
1: 是，
2: 所有各大中医师，
1: 是，
2: 啊，甲咱指定这个汉方配方，和咱药厂来研发，
1: 是，
2: 啊，即阵吼。啊，目前咱临床会使讲每一个患者所使用的吼，效果拢非常的紧，
1: 效果真正非常
2: 的对十天来，互你见功效的就对啦。
1: 真正是、哦、因为咱这支吼，咱这支产品，唔拿工哦吼，伫咱的通路有咧卖，
2: 是
1: 通路卖了上济是伫中医诊所，
2: 是
1: 其实中医诊所伊嘛是爱业绩的吼，
2: 是啊是啊，
1: 因为伊那效果会当紧的。人客一直等来，一直等来，
2: 中医诊所哈，中医诊所的这个住费价格哈，
1: 是，
2: 一客也是
1: 2000块，对，
2: 哦，一客也是2000块，
1: 对对，一叠一下一客也就是2000。
2: 啊，最近咱这个村川切的原物料可能会较欠发
1: 啊，
2: 好、哦，所以讲有可能连伊会起价。连伊会起价，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过去捌使用过咱的土壤精，爱把握机会，
1: 爱把握机会，
2: 安尼就对了。
1: 咱土壤精以前够强，叫做这个红花甘。
2: 好来，红花甘就是咧活化着微循环，和咱的大脑血管是通透，和咱的目睭血管通透，目睭较袂看人紧，和咱的心脏血管呢啊，这个循环提升，
1: 哦，
2: 包括着咱的这个长期肝性吼，有迄个静脉曲张，有迄个肩头啊尾麻啦，包括你有糖尿病的患者，绝对要补充土壤精，内面这个所添加的红花甘，会当强调咱目睭血管，包括肩头啊尾血管，迄个葡萄糖，甲咱做一个代谢。
1: 应该代谢出来哦，
2: 啊，安尼代谢出来，你的糖分就较稳定啊，
1: 哦，
2: 啊，就较袂脚手啊麻痹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是
1: 这个红花甘。珍贵的萃取物，
2: 会
1: 当帮助到这個，尤其是咱的叶黄素，咱大家拢是 随家随后你爱食三工四工的，其实你爱甲这个循环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善。
2: 当然，
1: 你咧改善循环问题的时阵，唔呐讲加改善，咱食叶黄素的循环效果较紧尔，脑部的循环。手部的循环，
2: 目睭的循环，
1: 目睭的循环，
2: 心脏的循环，
1: 心脏的循环，
2: 是
1: 拢会当做一遍，
2: 是
1: 来做调理，
2: 是
1: 在咱的土壤间内底，
2: 是
1: 也够有这个春川七对咱身体的帮助，哦，也够有这个以前的骨伤。啊，卡伤、
2: 暗内伤、
1: 暗内伤、
2: 啉凉水的水伤、
1: 啉凉水的水伤、
2: 哦，包括去散掉、弄掉的骨头骨伤。
1: 对对对，尤其吼、哦，你那定定去。哎，闹掉的啦，吼、哦，常常闹掉的啦，
2: 常常去闪掉的，
1: 闪掉的啦，吼、
2: 哦，啊，腰酸背痛，
1: 腰酸背痛，慢掉的这個，真正非常的紧，因为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内底，足济间就是靠这味，人客非常的济，开三公分哦，吃尔，开三公分哦，吼，会知啊，会暗。安尼鸟吼，
2: 是，
1: 伊就感觉讲哦，就好啊，比起红桥更加有效。
2: 所以开始，阮讲了搁较保守的，吼、哦，十天见功效，吼、哦，是。
1: 这是中医诊所
2: 给他回馈。早暗能量吼，
1: 早暗能量，对。我就讲中医诊所，伊嘛是这个中医师，伊嘛是安尼开的吼、哦，因为今嘛拢科技中药啊嘛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土壤精，什么呀，有台的机会，
2: 是，
1: 过来春川去。
2: 可能起价哦，
1: 个担心，因为咱那要求爱多一个激素诶，
2: 拢爱有机诶，
1: 爱有机诶嘛哦，啊个爱二十粒头诶，
2: 是是哦，
1: 所以这个激素诶，伊嘛是会起价。今仔日检验师来是要甲我讲要起价
2: 啊。啊，所以讲吼、哦，希望咱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比如爱把握机会。
1: 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详情吼。咱的人体哪有法度补充这些营养素，对咱带来这么多的好处。以上的单元是检验师的健康详细分享时间。原来补充一些特殊的营养素，会当改善咱真多酸痛的问题、艰苦的问题。只要该补充的好，咱就会当做一个改变。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详细分享。感谢，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黄玲珍啊，咱的节目现场都加吼。这首歌完，我那袂讲完嘞吼。
1: 好，开始真正对咱这听众朋友非常的照顾。
0: 因为我知影，我知影这个成本一直给它起起来吼，一直
1: 来
0: 起起来，
1: 是
0: 是压2000块。嗯，你已经对这个，你都只搞过嘛
1: 吼。我限十个名额。好啊，因为我无聊要起价啊吼，所以是爱把握机会啦。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前一次搞过哦。伊对这个中医的通路全部拢已经起价啊！
1: 是，
0: 咱家一个干那下当限十个名额尔，
1: 当然
0: 一盒2000块限限十
1: 个十个名额，十个名额。
0: 啊，那犹太
1: 啊，我犹太就是一克啊2000块啊，
0: 犹太
1: 限十个名额啊。
0: 啊，一克啊2000个限，无啦，都只你就讲一克啊2000啊。
1: 是啊，
0: 你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迄十个个犹太一个。
1: 安尼哦，
0: 十个尔嘛。
1: 啊，好啦好啦。迄、那个要起价进前吼，咱原价一暗2000块的这个土量金吼，咱十个名额犹太1500块啦。
0: 所以十个会当一压1500块。
1: 是是是。
0: 啊，敢会使佮佮你要求一个？
1: 无啦，莫佮要求啊啦，开始。哦，我唔知道你的要求遮济。
0: 因为我土量金其实我一下暗咧卖吼，
1: 嘿嘿，
0: 有时啊拢是300-400暗咧卖啦。
1: 呵呵
0: 呵啊，所以。这是真正的，所以我这
1: 边当然我是会了解啦。啊，但是无你有啥看法？
0: 我看法吼，
1: 嗯，
0: 咱要起价竞争，
1: 是
0: 犹太先卡电话起来五个，好不好？卡电话
1: 起来五个，
0: 五个
1: 啊，一盒拢1500吗？
0: 一盒1500，买两盒佮送一盒安尼，
1: 五个
0: 然后
1: 安尼，
0: 十个1500嘛，
1: 嘿
0: 嘿啊五个买二送一的嘛，
1: 安尼唔得爱3盒3000。
0: 欸，差不多买二送一啊，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对啊。
1: 啊，几个名额啊？你讲
0: 五个，
1: 你
0: 敢好？
1: 啊好，
0: 五个
1: 要起价进前最后一摆，
0: 最后一波、哦，
1: 好不好？
0: 好不好？
1: 好，啊，蛮超贵哦。
0: 电话咱来金卡，扣数九25123459，犹太的只有5个尔，这5个今仔日卡起来，搁特别加码，你会当加1000块买大组的，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嘞，加1000块，佮加2盒，4000块5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这5个你会当佮加嘛？所以今仔日卡电话个，3000块3盒，4000块5盒，别起个竞争，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量精的机会。然后这个听听有筋络的问题，骨头你安那吃都吃袂好，你爱去想看卖啊？你是不是有筋络去慢掉？筋络安安的问题，筋络只要那放松，真济所在你拢会当轻松。听听腰酸腰痛，其实这都是腰肌筋去慢掉。所以咱的筋有这个腰肌筋、大板筋、胳膊筋、脚筋、手筋，只要那去慢掉，你伫咧春灸的时阵，你拢会足痛，尤其腰常常无力，腰常常闪掉。有听过一句话无？阿妈滚筋去闹着，就这人阿妈滚筋嘛无顾着，安安酸酸痛痛，常常去闹着，这就是筋络无放松。咱伫个这市面上唯一一支放松你筋络的产品，唯一一支真紧对你的筋络都有效果的产品，含真侪中医诊所嘛是用咱的土壤精来改善伊的患者。遐个酸痛，遐个筋络的问题，有真好的效果。患者嘛拢非常的欢喜，讲这个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其实就是土壤精对咱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前五名，卡电话个，买2盒送一盒，3000块3盒，而且可以当加码，那加1000块，4000块5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精，因为年节开始，家己今仔若买咱的土壤精，针对着筋络问题，马上替你解决的土壤精，开始佫加上你一罐一条筋的哦，一条筋抹落会烧烧，马上改善你酸痛这个一条筋药膏。那安尼前五名，那有一条筋的药膏开始要送予你以外，也佫要送你一包。一条筋的电气石贴布哦，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贴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用。今仔日特别 送给你，把握机会买大组的照送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独立的失溃，也够针对着龟仙窟的金炉做一个放松的。土龙精，今仔日买大组的，佮送你一罐一条金药膏，大家买。大家拢讲有够厉害，有够好用，佮另外佮要加上你加码多送一包电气石贴布哦吼，非常的好用，而且袂起油漆。喂，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常常吼，食西药食袂惊的人，因为药啊伤济，药毒伤济，你的胃袂堪住啦。食袂惊的时阵，土壤就咱来甲伊补充哦，咱会当增加咱食西药的吸收度，增加医生开予咱食的药啊吸收度，安尼咧食才会更好。咱则唔免食哈济，食哈济西药，啊来造成咱肾功能的负担哦。咱只要有法度吸收就好啊。唔贪食伤济，所以脑子食药啊食袂惊的，拜托你，土壤精一定爱来给伊补充。也阁有哦，男性朋友肾水无够八甜，常常下稀流目油哦。也阁有哦，酒啉伤济，西药食伤济，所以输得你的胃药啊爱配咧食，一直食胃药爱济。敢有啥物替代的成分，会当唔免互你药啊吞甲遮尔济？土壤精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再来咱以前少年时做工弄到磕到的骨伤，在这带的病症，让你到今仔非常的艰苦，感觉讲哇，那常常咧酸，常常咧疼，甚至有诶，那去撞到咱这个顶八怪，规个拢拔掉咧，肺拢一直喘袂起来，要安怎来改善？找无方法，这侪年啊！找医生无效果，啊，找食食这个偏方拢无效果。其实上重要的这个配方就伫个食啦。土壤精，你补充看卖啊咧。像咱南部人，只要那好家人厝内拢一定有一盎的土壤精。伊闹啥物，咳着、呕着、煞着，拢是咧啉迄人土壤酒啊。真真久，就是要讲艰苦的时阵摕来啉，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一盎才几来万块。嘛是真侪人冒钱去甲伊买转来，今仔日唔免，唔免进，只要逐天甲伊补充，效果非常的紧。咱若讲吼，有这个阿妈赶紧去拽掉的啦，腰去拽掉的啦，闹掉的啦。做工课的时阵，啊咧啊、做生理的时阵，无说伊去拐掉、闹掉、闪掉的。你今仔日土壤精做一遍，你家食三粒甲四粒，隔工只要食一遍就好啊、哦。隔工。好个你就出来，隔天这闹到闪到的这马上就改善，让你先去给瞧那些钱，省很多钱。你若常常去闪到的，也是说你要常常去用到腰的，用到手的，用到脚的，会去闹到闪到的，这个机会比别人更大的。土壤精一定要放在厝的，因为你去给瞧一遍三四千块，不然最不也要一两千块，咱放在厝的一遍，咱就会当省起来啊！今仔日食三四粒，发生的时阵，你甲食三粒、四粒，隔天你就感觉效果你就出来，轻松有够多，你唔免去用敲啊吼！有时啊，若拄到两公三个一敲，哎呦，袂叮当的嘛是有吼。所以咱筋络的问题，咱家己会当解决，就敢那进一盎几来万块的土壤酒，伫个厝的同款。唔呐讲改善咱筋络的问题尔，过来。咱的妈妈小姐常常甲伊补充，以前生囝的时阵，为死的做过来，还一个排囝，还一个顾囝，也一个煮饭，也一个做工课，真正这个子宫拢无去顾着，未来拢无去顾着，即卖子宫非常的烂，常常苦要爬起来，头拢晕晕，目睭拢乌暗去啊，这就是咱的血拢无够去，以前。做未来不做好，所以留下来吃的自己要去承受，对你母好的，对你的妈妈好的。以前如果生孩子说如果生过麻油鸡酒香，生不过四体香，就是这样来的。因为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你捏到这么大，才把这间厝顾到这么好，这个家庭医治到这么好，现在老人的艰苦，自己疼惜自己，你爱疼惜你的妈妈，你嘛爱疼惜对你打拼这么久的牵手，为你生，真正是用性命替你生囝生来，伊用伊的性命，用伊的身体打拼替你生这个囝来，让你有一个真完整的家庭。今嘛，你爱来给伊弥补，今嘛，你爱来给伊顾好，要无这个，你看，拢是伊家己一个爱承受呢，土壤精。会当对你的妈妈、对你的牵手，补充上济的力量，可以恢复健康的身体，
卖让以前的艰苦，甲即马，搁予伊来承受更加侪的拖磨。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咱家己用，厝内底用，尤其是咱的妈妈，咱的牵手，予伊用，更加搁较好。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前五名卡起的会当加1000块，搁加两盒，所以是4000块5盒，3000块3盒，4000块5盒，补充着咱的薪水，和咱的薪水会巴甜，常常去闹着、闪着的，这款的经络都已经出真大的问题啊！紧加补充，会当真紧的改善，头量真是效果真紧的看的，唔免让你食真久哦，效果真紧的看的吼。那咧酸痛吼，咱拢会去食这个肌肉松弛剂，也是讲去用注射，这种对你腰肌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所以今仔日咱唔免食肌肉松弛剂，食脱龙精，唔那会当顾着你的身体，佮会当有甲肌肉松弛剂同款的效果，顾你的心，袂伤你的腰肌的脱龙精。今仔日咱若买大组的，佮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非常非常好用，一刮刮的就有效果啊！唔那安尼，再加码，再多赠送一包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这类贴布哦，电气石穴道按摩贴布，今仔日才有哦。买大组，佮加上你一罐药膏，佮加上你一包药布，今仔日才有的机会，请你一定爱把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起锅。

然后这个筋络的问题咧，哦，你常常酸，常常疼，你食这骨头的药啊，哦，不管软骨、硬骨的药啊，你安那吃，拢吃袂行，你安那吃，拢吃无效的。你若去看中医，其实中医师都会跟你讲，你是筋络慢掉咧，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这个脚手拢无法度，比如讲脚无法度行真大步。手真正含要夹起来提头顶的物件，你拢提袂到，因为咱脚有脚筋，手有手筋，阿妈骨筋硬只硬只安安，有这个阿妈骨筋，腰无力，真正卡咧吼，这个腰会喘呢，会疼呢，这个坐骨坐袂掉，这就是腰肌筋，搁有咱脚只片大板筋吼，胳膊筋，这拢是啊，这若去慢掉，就造成安。酸疼无力，这拢是筋络去慢掉。足侪人你干咧割骨头，割骨头，你将来拢无去割掉你的筋络。唯一一支真正是针对着筋络的，100%针对着筋络的，咱若筋络的问题，真紧就会当解改善。规躯安安白白的，白脚白手的，阿妈骨筋安尼硬正硬正的。头两针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筋络的问题。真侪中医诊所筋络的问题，拢是用头两针来甲人改善。因为即马是科技中药啊，唔免搁底下行，唔免搁底下转，而且抽针萃取真紧，就会当达到让人放松的效果，筋络撩人的效果。所以真侪中医诊所才会用咱这支头两针。再来哦吼，你唔免去食咧别人介绍什么药草啊，安尼无闲去吹、去听、去买，当然也搁爱洗哦，也搁爱抓。你敢知要去听遐药草，我那爱真侪钱，几啊千块呢？而且食药草，唔是像咱安尼，今仔日食有可能隔天就好啊、哦。你可能爱食十天、二十天，开开我那要几万块呢？咱奈买用上省的钱。达成上好的效果，而且佫袂造成咱的伤害。你看药草的，若去铺掉这个农药，你佫怎来吃？好啊，歹，家己承受。你讲是毋是？啊，咱这科技的全部无任何农药的残留，无任何重金属的残留，嘛无任何化学的残留，就是正纯的土壤质的配方，佮加一寡会当串起，会当增加咱身体。健康的啊，才会配方落。你看，咱若补充土壤精，唔若改善着咱筋络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也阁有哦吼。咱贫血的问题也阁有哦。咱食药啊、食西药、食袂惊的问题、更年期的问题，咱往会当用土壤精补充咱的营养素，改善真济带来的这个困扰。所以，请你真正爱把握这本土壤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啊，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电话请你紧卡，0492512345。你即马要为眠床垫爬起来卡电话，是不是要卡迄个真痛真酸？无唔对哦，这就是你筋已经慢掉了呀，造成你的酸，造成你的痛，造成你的腰无力。请你家己爱紧卡，卖让你家己特工活在迄款的痛苦内底，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生活的品质。0492512345，0492512345。

有人吃这个酸痛，安那吃拢吃无效，伊拢在吃这个骨头，甲骨头有关系，补骨的。你敢知呀？啊，伊若去看这个西医，西医开一项叫做肌肉松弛剂好食，一食伊就好啊，伊就袂酸袂痛，这敢甲骨头有关呢？唔是，开始甲你讲，你买足济电台的，食骨头的，哦，食酸痛拢无效，你就爱知影。这可能是经络慢掉嘞，将来无一支是针对着经络的哦，将来无一支针对着经络。你看，即马咱的头两针已经卖几年啊，已经卖几年啊，对不？即马开始吼、哦，阮的电视通路嘛拢出啊吼、哦，当然阮大部分嘛是拢做中医诊所的通路哦，真侪中医诊所、中医师来教阮做配合，因为骨头的足侪人咧食。啊，唔过筋络的唯一一个有效的，就干那土龙针尔，含中医师家己在咧食的，安全食的土龙针，土龙针唯一一个有证书、有认可的安全的，就是甲阮的土龙针卖遮侪年啊，市面上第一品牌的，大部分的中医诊所拢是进一支土龙针。你来去大看中医的时阵，伊就未开西药肌肉松弛剂予你食。伊若知影讲你是因为筋络慢掉的问题，譬如讲阿妈骨筋慢掉的，真侪人腰痛啊，这个两骨的痛，有的人是腰肌筋慢掉的问题，也佮有这个脚的痛，有的人是这个大板筋慢掉的问题，包括着抽筋。去看西医啊，伊拢开这肌肉松弛剂予你食。水加水有效，要来去看中医咧，伊就是拢甲你开这个土龙针。唔，若讲改善着你经络放松起以外，土龙针非常的好哦，会当补你规身躯的血、子宫、胃，总甲你做一个保护、甲照顾哦，保护甲照顾。无像咱以前好野人拢一定爱浸一暗土龙酒咧，伊会当照顾的物件收济啊啦。顾骨头，咱拢知影要食啥。啊，那顾筋络，唯一一支就敢那土龙针会使尔。真正市面上若要针对着放松筋络的，就敢那有土龙针尔。要无你去食西药啊，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啊。你若常常讲吼啊，食会酸会痛哦，酸痛甚至会刺痛。你若去找西医，伊就开这个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现在足侪人唔敢食，因为食落。虽然讲吼，食两工落袂痛，也唔过伊是甲你个肉，甲你放互轻松，放互轻松，你就感觉规个人你拢会安尼神神，规个人拢会爱困，人咧讲啥，你拢无法度注意来甲听。所以真侪老伙仔吼，医生拢唔敢开肌肉松弛剂予食，拢叫伊讲你去看中医，食土龙针，因为肌肉松弛剂食来后，唔是有讲啊，人会神神无法度注意。走路就危险，很多人因为这样跌倒，本来说酸痛来吃一些肌肉松弛剂不痛，但是一跌倒骨头就都断去了，甚至有的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跌下去就都爬不起来，倒开始倒一世人啊，开始倒倒一世人啊，所以跌倒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对老伙仔来说。所以真多医生伊拢不爱开肌肉松弛剂，伊讲你得食土龙针，这是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同款的效果哦。土龙针佮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佫无意外的风险。啊，若肝心较无好诶，你若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时啊，你得胸胸一个可能都要洗心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若搁咧食这个啉酒的啦，食安眠药啊啦，你若搁食肌肉松弛剂啊，哇，两个药性伫内底，可能会互相冲突，对着你肝，对着你心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啊，若土龙针无同款，伊甲这你食的这药啊，完全伊都拢无冲突，完全都拢无冲突，而且可以当保护。着咱的胃吼，会顾着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顾着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卖个开，卖个食这个啊肌肉松弛剂呀，甲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诶，就是咱的土龙针。唔呐讲筋络，甲你放松、放凉以外，五脏六腑嘛做一遍，甲你做一个保养，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中医师家己嘛咧食，真正中医师家己嘛咧食。你若食肌肉松弛剂较好诶，食股骨头诶无效诶，请你一定爱紧诶，家己顾家己，唔好一直食肌肉松弛剂，食完一定爱洗身。你著食咱诶土龙精，即痛拢无法度解决诶，食土龙精，因为经络诶问题，真紧就甲你做一遍诶解决。真紧解决你经络造成的酸抽疼麻哦，经络造成的酸抽疼麻，所以你要把握这边，咱土壤正有咧犹太哦，土壤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而且土壤是无法度这个人工来饲的。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正，因为逆症，所以今仔日要追加加码赠送一罐一条筋，抹落会烧，而且。只要一刮刮，效果就非常好诶！一条筋的这个按摩药膏哦，吼，一条筋的酸痛按摩药膏，今日呢买一组头两针，送一罐。那呢，阮头家有讲，再追加，要追加啥物？要追加这个专利的电气石穴道按摩的这个贴布。哎、欸，有时啊出门，哎、欸，有胳膊方便，对当啥物用大的？这个贴布用大的吼。酸疼的贴布内底佮加穴道按摩，诶，这个电气石，而且袂起油漆，袂加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打，嘛袂因为老瓜的安尼一直翘起来，拢袂。佮开始买过、打过的人拢讲，哦，开始你这个又高又薄，有够厉害的，今仔日唔免买，今仔日只要买土壤精。凯奇就送给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卖个去食这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啦！你若感觉筋板条咧有够痛，关骨就酸痛，爱去注射，爱去食肌肉松弛剂，唔免，只要土壤精就会当替你做一个解决，改善你因为这个筋络产生的酸、抽、痛、麻，全部做一遍。来替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土壤精有咧犹太的机会。唔呐，讲介绍犹太以外，咱今日佫有奖品哦。奖品就是要加速，互你较袂听咧；要加速，互你较紧好诶。咱咧一条筋诶，药膏一罐，药布一包，咱一包内底八袋哦吼。而且是电气石专利电气石，大家打过，大家学了，把握机会，控诉叫。二五、一、二、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我们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风台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者雷雨，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南山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且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低延迟雨雾发生，其他地区以及偏远金门是侪云，家人北海。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的道路是安尼，地马做靠步走风流中华，一福气又强标，啊，佫会当甲好嘞早登去厝诶。利空利了中华关马祖区和文化节系列活动，马祖庙风华顺利集中活动，自九月一号开始，今年持续邀请了民众走风流中华关十三间马祖庙，即满着四个以内以上，伫个十月九号甲十一号活动期间，去甲活动市集或者合作店家任何一个所在，各。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得当凭着消费证明去到红万破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着纪念礼、马祖金针一份，以及马祖客户暗花摸彩券一张，邀请大家小酒来中华拜马祖，集好运游中华。2026中华国际的纪念活动精彩登场，中华县政府长期推动着文化资产保存和传统工艺，今年以着机动展会为主题，规划着文史讲堂、文史轻旅行以及文史教育的体验课程等等活动，邀请着民众走入去文化场域，熟悉着中华丰富的文化资产。其中文书教育的活动特别邀请到中华关传统工艺专业保存者吴祥宇老师，以及临江国宝施正阳大师、职业艺星施义文老师，在鹿港团艺教育基地分别开设着传统七线艺术体验课程，以及财富滚滚来八寸大盘木雕体验课程，锻炼着民众对实际创作实在传统工艺。所以两项课程将在九月七号上午十点开放线上报名。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着第61线中将大桥改善工程，点啊个路面更新、高位撤修以及前后引导标线恢复作业。第61线两站甲新港路段专线即日起甲8月31号礼拜一上午6点，以及9月4号礼拜五暗时8点甲9月7号礼拜一上午6点封闭时间，请用路人留意。路段封闭期间，请依照的指示行驶平面替代道路。第一，北上线第61线主线车辆，请提早在166新港引导改建第61线平面道路，接越第611线美港公路的后，再个倒越接到第17线，直行通过着中将大桥，连接到第61线平面港铺路一段，并且在157龙井上引导进入去高架主线。第二，南下线第61线主线车辆，请提早在157龙井路引导改建第61线平面道路，直行通过着第17线中将大桥了后继续南行，随后再越第611线美港公路，再个倒越连接着第61线平面道路，继续前行到166新港上引导进入去高架主线。台中餐饮市场持续展现着强大成长动能，根据着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统计，台中餐饮业销售额自2019年大约779亿，成长到2025年1233亿，6年之间增加超过450亿，成长大约是58.1%。餐饮业加速嘛，预料18,829间增加到23,360间，都增加到4531间，成长大约是24.1%，展现加速三达上成长。对产品业者持续进驻，大型品牌加插投资，加演唱会即件加回电经济带动着消费链条，带动着台中内需市场加服务业蓬勃发展动力。除了在地消费加品牌投资，回电经济更加持续为台中导入着外部人流。 为了应应着人口高龄化以及照顾能力的欠缺，台中市政府罗岗局持续办理着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鼓励有意愿投入着照顾服务工作的民众培养着专业的技能。115年度目前还有五班招生当中，欢迎年满着16岁以上民众踊跃报名，透过着系统化训练学着照顾专业，为当教服务助力新会。罗岗局来表示，照顾服务员是当教服务第一线被当欠缺的专业能力，唔干啦协助着中介日常生活，更加是中介阿个伊家庭面对着老化甲失能的时阵的重要支持。台中市政府希望透过系统化专业的培训，将关于照顾心转化为实际照顾的能力，让每一位投入当教领域的人拢会当具备着专业甲自信，提供长辈安心而且有温度的照顾服务。在下郑浩坤初期通常无啥物明显的症状，为着平常一直甲健康检查，才发现着腰围、血压、血糖或者血油出现着异常。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来表示，国民健康署已经扩大先人骨红保健服务，30岁以上的民众得当依照着年龄享有免费健康检查，市民买当搭配着科学算病馆、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以及台下郑浩坤防治计划。透过着健检评估管理三步，对这样的健康数据了解着疾病风险，甲接受着专业追踪，两三组的健康管理。卫生局来强调，慢性病防治不是听下个破病才开始，而是对这样家己的健康数据做起。透过着定期健检、风险评估、持续管理，两早发现着代谢症候群以及慢性病危险因子，再个对饮食、运动甲生活习惯入手改善，对咱一步一步降低着疾病风险，为健康加一层保障。南投县政府为了协助有求职需求的民众，会当在求职路上加分，搁加分。每一年拢办理多种就业促进课程，提供了就业资讯，并且邀请了名师授课，配合着南投县产业，以着农业、观光业以及手工艺业为主要特色。加上官府嘛，投入相当多资源，创造无分工业、观光城市。观光发展需要相当多人力投入，但是要如何建立这挂观光产业？到底来参加着一届讲座，并且会当直接体验在地观光产业一场，甲学习多人技巧，甲熟悉着食物链的产业。本活动专程由着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专业补助，为学员投保着意外险，并且提供着中道等，更加为远来提供着接送车。报名方式嘛真便利，只要扫描活动的 QR code 对当线顶报名，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把握着时间踊跃报名参加。真侪民众抓准讲，干那食糖啊，啉含糖的饮料才会伤身体。确实，咱水果内底果糖，同款会增加着肝脏的代谢压力。尤其身处伫水果王国的台湾，伫水果种类丰富，而且普遍甜度真高的情形之下，加食水果对身体好，强美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饮食观念，真容易一无细理就超标。水果本身并不是无健康的食物，问题出伫食偌济。要怎吃，三秋一杯欠怕的果汁，往往需要加着三四粒的水果，却是欠缺着原本水果的鲜味。你说到讲血糖真容易快速升高，其实不能完全改掉水果，关键在回去加圆形捏出的方式，三秋规粒吃，分开吃，片边的果汁和鲜食鲜味背着糖分到底倒到这里去胃肠里面。如果本身已经有代谢异常，血脂偏高或者脂肪肝的困扰，更加应该优先选择含糖量较低的水果，而且片边在短时间内底大量集中食用，以减轻着肝脏代谢负担哦。以上新闻由着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滚石乐团所唱的这首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滚石乐团跟披头士算是同一个时期的乐团，而且都同样是由四个少年男孩子所组成，但是他们的风格却是完全不同。那是说披头士是那种就够读书生家很缘投，而且都做班长的优秀的学生，滚石就是那种都不去上课，整天是过身爬起来的乞讨囡仔。这首歌的歌名若是翻作故意，就是无法满足的意思。其实也是唱出了滚石乐团那当中的心情。推出这首歌的时候，滚石已经是一个真人的乐团，纸醉金迷的生活也让团员都沉迷在吃喝嫖赌毒这些坏习惯当中。看起来好亲像得到真多，却是搁无法度满足内心的空虚，嘛未失了当初成立乐团的原因。想要改善乐团，却是搁因为甲唱片公司签了合约而无法脱身。所以虽然已经唔知影家己到底想要啥物，也是只会当继续唱落去。即马大家就来到电视听这首《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代志迄一天，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一定是要吃物件，可能是大脑误判。是不是有过明明吃饱没多久，但是还有想要吃东西的感觉呢？营养师列出的多项研究表示，这其实是大脑制造出来的畸形食欲。大脑有当时误判着身体状态，将压力或者是抗拒解读为想要吃。有五大畸形食欲的症状：第一，吃完正饭没到一点钟，又搁想要吃甜食；第二，心情不好时阵特别想要吃物件；第三，明明无腰却是不断找物件想要吃；第四，吃完了后出现着排泄或者是空虚感；第五，暗时特别容易腰塞。建议着民众会当多多练习着正念饮食，训练着大脑重新校正着腰的信号，唔能够用食来处理着压力。正念饮食三步：第一步，早甲现在想要吃对倒位来，用着非食物的方式来安搭着自己；第三步，用稳定型的点心来替代着胡白乱吃。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

人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听众朋友，伊真爱听地理故事，因为地理流传伫民间，有真侪真玄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尤其是伫封建时代社会，愈好业愈地位的人，伊愈相信地理，参像较早的皇帝。封地理师为国师，专门得替封地找找好地理，若找到封地的地理穴，拢留咧家己用。若是认为家己都用未起啊，就叫国师改破坏掉，惊去互别人得去，威胁到伊的江山。伫清朝的时阵，民间就流传真侪地理故事。即嘛，咱就来讲一段严重冒发。五十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的时阵，福建省诏安县有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伊的名叫做王天满。王天满这个地理师在福建省是真出名，尤其是伊的老爸，只要是有出名，伊的老爸王良的地理术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王良伊70岁的时阵，伊宣布要来退位，大细项代志拢要交予伊的囝王天满来处理。有一年，王天满伊对福建来到广东省。王天满这个地理师，伊足早都听到伊的老爸讲，广东一带五虎纵梁，有真侪大地理局，所以王天满伊就一直游山玩水。伊想要找找看有大地理局无？有一天，王天满伊来到白驼山这个所在，伊看到白驼山拔地而起，巍峨雄壮。王天满伊是内行的人，伊知影这个所在一定有结大地理穴的所在。王天满就一路一直看，啊，一直找找。伊行来到英国岭脚斜壁的所在。伊详细一个看，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理局，因为迄个所在水自天心，民安幽静，山如喷马。这块地理虽然是真好，但是暗中阁好亲像有蕴藏着变化无穷的玄机。王天满，伊虽然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但是伊有若看未出这块地理局。到底有蕴藏什么玄机？伊登记客栈了后，伊发觉到伊所在银两也已经用得要完啦。王天满，伊就问店小姐讲：“啊，恁这个所在，什么人上介好业，啊上慷慨，佮上会晓做善事，去帮助人的人，这是什么人？”店小姐听听来讲，是杨家，是杨万贵。王天满，伊伫隔天光。伊来拜访杨万贵啊！杨万贵伊听到福建省的名地理师来拜访，赶紧亲身出来迎接，真好咧，得甲招待。
王天满伊讲杨元贵，听讲你是当地的大善人，这次我来福建，我伫白驼山的所在有发现到一块好地理，我想要献乎你。杨元贵，你若是有介意，我明仔载会使带你来去参观迄块好地理。杨元贵伊听到讲有好地理，阁是福建的名地理师所介绍的，伊一声就来答应啊。过天光，杨元贵伊有那正慎重，带着伊的小弟同齐来到白驼山来看迄块好地理。杨家两兄弟啊，一个来到英国岭卡徛壁的时阵，伊看到这块地理局气势雄壮，风云变化莫测。伊有那正介意这块地理局啊，杨元贵伊就向王天满讲：“王先生，我征下500两银，明日啊，那是我有大发的时阵，我一定会去报答你的银钱。你即时安排好时好日，我要将四大人的骨骸捡来这个所在落葬。”地理师王天满，伊看到杨元贵对着地理师是遐尼尊重，一出手就是500两银。王地理师伊有那正慎重，得看好时好日。有这样呢高的社呢，当然是要正慎重。明日啊，那是个大发，各有后事。何况是受人之托，都要忠人之事。这块大地理局，风水望地，爱做正大门。地理师伊交代杨家当工，会使大声，声乌望困，然后才配合好时好日来落葬。当天在那块墓地挖土的时阵，只挖三尺而已，就挖到一块石牌啊。这块石牌写讲：“银葬冒发五时绝。”当天看到这块石碑，即时回来禀报杨元贵。杨元贵感觉有这款的代志，事态是真严重，就即时主动地理师暂停葬礼。地理师王天满，伊嘛感觉其中忧曲。伊有那唔敢来妄动，银葬冒发五时绝，这个意思就是讲银时落葬，冒时就会大发。但是若到午时的时阵，都有人会来死去。银时是暗时3点到5点，啊冒时是5点到7点，拄天光的时阵，啊午时是咱中昼1点到3点的时间。伫半工的时间内，都有遐尼大的变化。莫怪杨元贵伊会惊，所以伊爱真慎重。地理师伊有呐无相当的自信，伊要毋捌拄着即款奥妙的代志。地理师伊即时登去福建省，特别聘请伊的老爸专程来担当杨家，要来解决即个大难题。伊的老爸王良赶来杨家，要解决即个难题。王良即个老地理师名满四海，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王良一观察地理了后，伊嘛认为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大地理局。王良讲，伫明朝的时阵，朱洪武的军师刘伯坤，伊精通天文地理，练甲奇门遁甲，伊领知前后500年的代志。伊游遍三山五岳、大江南北，这块石碑有可能是刘伯坤伊所带。既然是大军师，有先见之明，知影这块大地理局会予人富贵，有哪会予人死亡，所以伊才带这块石碑来警告后世的人。即阵咱已经知影，但是咱有法是有破，咱归去采用即法即清的原则，法的咱得到啊，啊绝的咱闪会过，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王良这个老地理师经验真丰富，伊不但选正银的时阵来落葬，伊阁特别请108个当工，拜36天公啊72地煞，因为阴时是暗时啊，伊叫108个工人，每一个人手拢拿一支用竹篙啊点油薄火把来做葬礼，伫真奇怪的气氛啊来进行，免一小时就拢总办好势啊。离卯时，才点偌真久尔。伫这点偌真久的时间内，是要安怎样来大发？讲起来，我那真卡命。正在杨元贵甲108个工人
伫山内行来到山边的时阵，因看到海边的所在有一群人一直在逃走，上起头是两个人扛一卡箱啊在逃走，后来是箱啊拢甲扛咧，一群人拢跳上船走了了。原来是一群的海贼，要将抢来的金银珠宝甲扛去山洞来扛，但是海贼伊看到遐尼济人手拢拿一把火把，因就是官兵到位啊，所以因拼命在逃走，真正是严重啊冒发。因王威伊得到十外箱的金银珠宝了后，真是严重来冒发啦。王良这老地理书即时赶紧命人翻头，将墓地搁再挖开，骨骸赶紧甲迁走。伫这个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飞沙造石，倾盆是大雨，雨是愈落愈大，风是大风，搁兼光雷啊风。杨元伟因几群人拢去秘伫山洞内，大约两点钟久过去啊，风雨拢总停啊，几群人才伫山洞内走出来，将十几箱的金银珠宝扛登去杨家。伫因行到海边的时阵，因看到一台船来冰伫海边，是海贼船，可是拢无看到尸体，莫非拢沉落海里饲大鱼啊？王良这老地理书讲，天理昭彰，善恶是有报，真真正正是一块严重爆发的地理局。好佳哉，发的是恁杨家，啊，抓的是海贼杨元伟。伊听到安尼，伊有那真知足，伊唔敢将十外箱的金银珠宝拢来独吞。伊除了答谢地理书以外，108个工人，每一个人拢发200两银。伊阁交代108个工人爱认真来做事业，来拍拼，爱加做一撮仔善事。因王维伊本身，伊到尾啊，有那创办学堂，创办慈善机关，每一年的寒天。都拢办救济，救济一挂贫寒无钱的子弟。这段故事伫清朝的时阵流行伫广东省，唔管是真呢还是假，唔管地理是唔是有遐尼险，讲来讲去，有那是行善甲有效，这上界有底地。

咱人食老，身体拢会老化，有的是骨质老化，骨质来受伤，所以就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有的严重到坐轮椅煞未行，有的是安尼心脏一直无力，小可惊着咯，小可爬着楼梯，就安尼片片喘，安尼喘片片。有的是一直臭耳人，啊，有的是目睭一直起蒙雾，一直无看到，到尾啊，煞失明，煞都要用蒙的。上介严重的，就是变成老人痴呆症。所以咱人若是进入50岁了后，都要靠咱家己一直去保养，会晓保养，甲无去保养，对咱身体健康、身体退化是差真济。有保养。会晓保养的人，身体一定是加较养，会加较健康，伊有来加较长岁寿。所以咱的身体一定爱加减保养，爱加减顾。人讲有烧香就有保庇，啊有食药一定是有惊气。咱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来，上界快乐，上界幸福，上界值得咱庆祝的，就是咱平安甲健康。有平安甲健康。咱自然就会有财富，就会有名声甲地位。就是咱是一个真平凡的百姓，平安甲健康，那是伫咱的一生中咱得会到，这嘛是人生上界大的福气。较早的人是伫求财、求子、求长岁寿，啊，咱即阵的人是伫求平安、伫求健康，甲求生活品质。所以咱也要保守咱的身体。爱惜咱的福分，有健康的身体，才有美好一切；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家庭美满幸福；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做功德，去造福人群。因此，咱的身体爱顾，身体若是发觉有欠点的所在，你爱赶紧设法去甲补扎。我一只祝大家平安甲。

0: 公告。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予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即阵的社会拢变质啦，甲以前是大大无共款。伫电视上，咱时常看到人在抗争、在结鸡卵，并也看到人在结鸡卵，我就去想到过去，想到过去，因为鸡卵所发生的一段小故事。大约伫20年前，咱台中有一间真有名的诊所，诊所的新生娘，伊的名叫做文英。这间诊所平常时患者有那真多，按照道理来讲，这间诊所的新生娘爱真好命才对。但是因为伊翁婿真爱跋筊，爱耍迄款什么大家乐，所以煞拢负债累累，一世界在欠人的钱，到尾啊来讨钱的人煞用要比患者较济，诊所所赚的钱无够行人，所以医生伊到尾啊煞走咯。放一个某啊，三个囝。迄个时阵，新生娘伊搁在有心啊。新生娘干那应付来讨钱的人，就应付甲用要去脑神经衰弱啊。厝里有价值的物件，有那拢变袂了了啊，真正是拢总无钱啊。有时连三顿都拢总有问题。伫这个时阵，新生娘伊有那来生产啊。生产了后，新生娘身体有那真虚弱。啊，翁婿在走路，煞不知去向。伊身躯阁拢无钱，煮麻油鸡来做未来，来补一下身体。新生娘真正是马哭无目屎。伊想着过去，伊想着将来，伊是安尼真郁卒，真怨叹。人讲嫁医生会真好命，这都无影。新生娘，伊安尼旧衫橱吼，安尼罔吹罔变。旧衫裤的落地啊，一领一领往找看咧，伊有那真好运，伊去要找到十块银。新生娘文英看到迄十块银是真欢喜，伊就摕十块银去隔壁干妈店买一粒鸡卵、一束的面线，安尼就会当煮麻油酒来补身体啊。唔知是因为伊身体过头虚弱，还是过头枵啊，新生娘。伊安尼感觉头晕目暗，伊感觉伊个手是安尼皮皮出。本来迄粒鸡卵是要甲卡落碗内，结果无小心，煞甲卡伫碗外。新生娘伊目睭金金，看迄粒鸡卵慢慢啊流对水槽个空内入去。新生娘伊是用手一直掰，可是鸡卵愈掰是愈散，到尾啊，迄粒鸡卵有那拢流掉啊。新生娘看到安尼是哇真怨叹。敢真正一下呢无福气，连月来想要食一粒鸡卵都拢总无法度。真正人也是无运，无福气的时阵，有时真正政府啊会发菜粿。即阵咱台湾比较较好过啊，鸡卵是人人食得起，食甲有春，食甲会冷热，食甲有个抗争的结鸡卵。人讲物极是必反，有福那是未晓去受福。有一天就会真凄惨，参像故事中的新生娘，因当好过的时阵，因嘛未去感觉鸡卵的可贵，所以因有赚钱的时阵是跋筊、签大家乐，结果一切拢去了了。这敢是查甫人，一个人会过身尔？我看是爱好好啊检讨一下，因来检讨因太下年无福气，下年不福。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拢爱真受福，安尼才会愈来愈有福气。咱有福气的时阵，唔通将福分一直要甲用尽。幸好有一天福气那是用完的时阵，也就是悲惨的开始。在咱人生的一生中，一定要好好啊去受福，千万唔通拖着，安尼才袂到时要哭是无目屎。

抗争结界能这款的方法，唔知是啥物人大先发起的。有影结界能是比结石头较好，结石头会引起伤害，那是伤着人，就变成伤害罪。可是结界能真正是真讨债，而且一个物件解决掉，这敢是真违背天理。抗争只是要达到某一项的目的，拢是爱心平气和，一路来讲。用讲的才有法度解决代志，才有法度达成目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若是要抗争，咱唔通结结能，咱上解好用结鬼啊甲灌水，顺续甲人洗玻璃，将玻璃甲人洗好清气。到底的一路来讲的时阵，咱顺续讨清洁费。安尼，咱一来表达着抗争的目的，二来。咱将要结掉的鸡卵摕去救济人，这敢是真好。当然，抗争的人士会笑我唔捌政治，唔知影抗争的意义。事实上，抗争结鸡卵只是表示咱的无满意。咱若是用受福心去表达咱的无满意，我相信效果有那袂较歹。若是伫四五十年前，咱要食一粒鸡卵，敢有遐尼简单？人较早。所在便当，那是有菜脯卵，有两包汤好食，这算是真好啊，算是真有福气啊。即阵咱一个好过，将会食一个鸡卵给结掉，这敢有受福？这敢无讨债？我希望大家爱受福，爱怀念艰苦的时阵。你甲看，即阵世界上也阁有真侪真艰苦的艰苦人，咱台湾嘛也阁有真侪灾民，嘛也阁有真侪真善车的人。咱若是从这个技能甲提起救济人，有可能会救到人的性命，有可能让人度过一时落难的难关。上起码人吃你一粒技能，人嘛会甲你说一粒多谢。技能是一种真有营养、真有滋补的滋补品。伫较早生活真困难的时阵，若是会当用技能甲泡高粱酒来啉。这已经是上界高级的补肾药啊！那逐日早时有法多食一粒鸡卵的人，都算是好野人啊！较早有真侪有钱人的小姐、有钱人的太太，因用鸡卵清来滴美容、来滴抹面，人就批评啊，人批评讲真讨债、真嚣掰，讲这会受到报应，这有哪不怪？因为较早生活是真艰苦。大部分的人三顿拢是食旱鸡签干，有几个人食鸡卵食会起，就是有人饲鸡，鸡母所生的鸡卵嘛是要搁摕来孵鸡仔仔，孵不出鸡仔仔的鸡卵，就变成正臭的臭鸡卵啊！但是臭鸡卵有那无拍算哦，嘛有真侪人将臭鸡卵甲孵好色，食孵好的臭鸡卵，我即阵所讲的情形。到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体会得出，所以咱好命的时阵，都要去想到歹命的时阵。人讲六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若是未晓修福的人，到尾啊，都有来无福气。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万千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啦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走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有健康，我的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焦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甲大家创造健康。

由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素八千、乌象鲜的保和维生、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立足所本来观天见观。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哦。啊，外口雨嘛是搁落介大吼，所以咱的乡亲时段啊，要出去做工课吼。啊，一定吼、哦、爱小心爱注意啦吼、哦。台东的靠山嘛，看来讲因台东遐无好吼，正好天啦吼、哦。啊，桂枝啊，讲因遐吼乌天暗地啦吼。
0: 啊，恁这么落就多好
1: 啊。安尼吼，所以你也看最近的这個天气吼、哦，会使讲非常的无正常啦吼、哦。所以咱大家、啊。
0: 这是落透明雨呢，
1: 对吧？对吧啊，有当啊落透明雨，搁单位讲啦吼，啊尽量啊无带车人吼，啊咱万一出门啦吼，万一出门吼，啊万一海边啊，啊万一山顶啦吼，万一山顶吼，尤其咱介侪住伫云里面啦，啊住伫南岛的啦吼，啊这有诶拢爱去阿孙啊吼，阿孙啊吼，像咱住伫水里温太太吼，这爱伊。用孙啊的工作吼，这拢爱斟酌着咱诶，这个健康的问题吼。啊，那无咱年岁老有啊，这个摔倒吼，就海海溜溜啊了，对吧？
0: 未堪要摔倒吼，就年纪的人是未堪要摔倒。
1: 所以，底下来提醒着咱的乡亲和朋友哦吼，有时候阮做服务的，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行动不方便的。第一界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个下昼三点以前卡来吼，计工就会当收到药啊的电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大家都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卡，用暗的九点哦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025628026。
1: 反正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爱去讲咱的乡亲好朋友啦吼，参加咱的来啊要点歌吼啊，麻烦一个你来讲我到底多些关系吼，安尼，我较知影啦吼，较知影讲你到底多些关系吼。
0: 来来对无表示讲你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各地区吼，大多数拢有局部啦吼，也是南山的短暂的顺雨吼，啊会来发生啦吼，啊尤其嘉义以南的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吼，爱注意有局部的这个大雨啦吼，尤其吼，尤其咱嘉义以南的地区吼，有这个局部这个短暂的这个吼，强降雨吼，雨雾等级啦吼。所以这有当时咱咧开车吼，爱注意安全吼。这有当时啊，七种的雨上得来吼，啊，这雨势啊，速袂离啦吼。所以咱多休息站休息一下吼，啊，较搁开安尼啦吼，较安全啦吼。
0: 像咱屏东这天气个趣味哦，以前你啊坐车无，也、哦、是讲桥多摆。
1: 嘿。
0: 啊，即马个即站好天哦，啊，你们过一站啊，个落大雨。
1: 个落大雨。啊，有当时啊出大日头啦。
0: 啊，出大日头啊，个落雨。
1: 安尼哦、嗯。所以讲，我咱个空中个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北部地区个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吼，今仔新历是8月28啦吼，旧历是7月16日吼，啊，今仔日是8月5日吼。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爸母啊，若吃火头的吼，爱去接对个仔吼，再得咱厝好个来个友好了对吼。今仔日去适合咱这个沐用啦吼。立贴啦吼，开工点眼啦吼，所以较早的人吼，较早的人啦，有迄个饲鸡啊啦、饲牛啊、饲猪啊吼，即有当时要入只物件，爱去看紧嘞吼，吼伊去咧饲鸭啦对吧吼，饲鸡啊遐啦吼，所以伫只讲我咱来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观吼，啊对着即个中国跟尼泊尔的即个山洪啦吼。上少吼，已经有362个死亡吼，超过1300个人失踪啦吼，会使讲超过700名外国人吼，啊伫即个冰川吼，本节山顶吼，啊来滑坡了掉吼，有即个新冠肺炎的风险啦吼，啊即嘛已经有5000个军警吼，啊伫个搜救的当中了掉吼。所以你也看，你来去佚佗，有个人拢介意来落雪所在啦吼。
0: 是，愈山顶愈人愈爱去。
1: 哦，安尼哦。
0: 空气好，风景好。
1: 尤其咱台湾人，介侪人都唔捌看落雪吼。哦，我拢爱去去落雪所在吼。其实咧，落雪吼，介不方便就对啦吼。啊，会使讲数百万吨的这个岩石的冰块吼。啊，化作这个泥水吼，
0: 哦，我的枪啊，哦，
1: 听讲的速度吼，400公里呢吼，像你咧开车开400公里安尼吼，按撞落来吼，这等于咧坐飞机小工安尼吼，
0: 所以安那下面有相
1: 对。对哇，啊，这撞落来吼，我看是要外机会解困难了吼。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讲，尼泊尔跟中国的西藏吼交界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吼，26日爆发着严重的山洪吼，含土石流啦吼，啊，两地已经吼知影，上少吼上少362个人来罹难啦吼，超过1300个人来失踪了对啦吼，其中超过700人是外籍的人士啦吼，随着这个搜救的行动吼。天作救援啊吼，救援人数啊，目标分阿哥会来探险的对啦吼，因为我们都确定了。
0: 嗯，是是，
1: 所以这吼，希望讲阿介吼，咱的乡亲和朋友啦吼，啊有当时咱若要出国来旅游吼，啊一定爱特别来注意来斟酌起来安尼较好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北关口个是咱当地南投水利的温太太所点播的天广客，温丽友所带来广客乱春。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林老师好，今天去刚才你接了
1: 嘿，
2: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中山路，中秀中山路家。温先生他有吃那个我们那个八仙健步丸有没有？他已经吃一罐丸了，对不对？他这两三天在那个左脚中风的那只脚有没有？讲会疼安尼啦，
1: 好、
2: 哦，安尼敢通过来食？
1: 会疼，无要紧，迄老骨伤就发炎嘛是，咱做风胎就大好来，骨伤拢会加开疼，无要紧啦。
2: 伊个吼，前个七月九号过到阵啊，小中风安尼啦。
1: 就爱的是骨伤底下，迄疼是正常的面线反应啦。
2: 哦，安尼哦。
1: 有啊，你得十八千一条健步丸配料，爱照三顿好吃。
2: 有啊，有我吃啊。
1: 有。
2: 啊，我是嘛，我跟你讲，咱的十八千啊。
1: 好。
2: 我自己拢吃三粒
1: 的。对啊，你得目睭中风的嘛哦。
2: 不是健康。
1: 健康中风的哦。
2: 健康中风。
1: 好。
2: 哎。
1: 好。
2: 哎，啊，我有拢吃伤的呢。
1: 好安尼哦。
2: 嗯。我拢伫迄个，迄个。
1: 东梁啊，
2: 东梁叫的吼，
1: 有
2: 家吼，因为小弟拢知影我的电话啊。
1: 安尼吼，有。啊，你是安怎称呼你？
2: 我木子李啦。
1: 哦，李老师啦，吼。
2: 哎。哦。我伫中山路，叫我伫做衫裤，我跟你做衫裤。
1: 好，安尼吼。
2: 哎，阿妈有修改，啊，我做原住民的衣服。
1: 好。
2: 嘿，
1: 啊，今仔日迄个继续个食，无要紧啦。
2: 啊，唔免减量吼。
1: 唔免啦，免
2: 吼。拢唔免照安尼。
1: 有有，对对对。这
2: 不要紧。
1: 不要紧，嘿，无要紧。
2: 已经两三天甲我讲。
1: 哦。
2: 啊，伊这个脚头有弯，也来只脚安尼疼干呢。
1: 对啊，都拢有落雨啊，遐拢落雨吼。
2: 安尼不要紧。
1: 不要紧，吼。
2: 好。
1: 因为你都有吃过，你就知影咱的药是太顺啦吼。
2: 我知影。有。甲你讲，十几年前阮。对对，阿哥伊就是，伊伫南门看，伊伫阿门诶，阿拢叫我伫东阳甲逛。
1: 好安尼哦。嘿，
2: 伊就开始食甲伊转去啊，你无看？
1: 好安尼哦。恁虾米人？
2: 阮三姐。
1: 好安尼哦，好安尼哦。嘿，
2: 阿姨食拢总有效。
1: 好。
2: 阿姨都，拢着个卡扎拢哩有卡有无？阿姨。
1: 嘿，
2: 大肠，啊，侬鼻子什么的，
1: 好，
2: 啊，就放心去啊。
1: 好，
2: 安尼哦。啊，不，伊你食足有效。
1: 好。
2: 即我你食都有效，我就甲你讲。
1: 好。
2: 我系暗棍啊，呢注射、注射呢拢无效，特别嘛无效。
1: 对啦。
2: 啊，有效，啊，即我系健康健康嘛有效。
1: 暗棍啊，我袂贵啦，哈。
2: 伊难要我贵吼，规身躯都拢爱衰贵。
1: 好，安尼哦。
2: 你话严重咧？
1: 安尼哦。
2: 福建那边。
1: 哦哦哦哦。
2: 我做福建。这六个月拢总无动无空呢。
1: 哦，安尼哦。
2: 嘿。
1: 哦，好啊。
2: 所以吼、
1: 哦，
2: 我都听你咧讲，阿、姐，我从去年吼、哦，我的手安尼，阿你甲我讲，阿你拄啊好，手你十公后甲只。我安尼，去年的新历的十二月体质，开始拢一直食食，甲只阵自己拢三粒。
1: 哦，对对对，对
2: 啊。冇食。温先生嘛，食保护卫生，
1: 好，好好啦，好啦，好，谢谢你啊，
2: 好，
1: 好啦，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2: 谢谢啊，我当时啊吼未记住，我当不是，我拢有大记住，拢有大也不要我陪你。
1: 好，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0: 所动人歌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是咱住伫家己漳州的平顶市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多有灵的书家交流，大家跟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求生跟咱提供，我求生保护卫生，
1: 我求生的定少善，
0: 我求生说八千，
1: 好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跟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求生的药品，带你西来是一生有救，到那不？点刀南云南同了吼，破柱是雕岩构组成了吼，梅山可右边永泰河，新港北港永兴啊，德家内坡是保健了吼，台南市安和路龙津小东路王耀祝，台南市桂林耀德贤华和泰吼，高雄市的高山是新燕安跟红英啊，这个鹿桥头一南同罗德中明了吼。朋友马金新年发万丹中杰啊进的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铺林庙祝滨东区大埔各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铺林庙祝，那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个无人机吼，吼今嘛渐渐吼上行的吼，
0: 就需要这个无人机。
1: 对啊，俄乌渐渐吼啊，这个吼乌克兰呢靠这无人机吼，啊把这个苏俄吼，一挂这个油厂吼拢炸掉吼，啊这个伊朗吼，伊朗和美国的渐渐嘛靠这个无人机啦吼。
0: 其实无人机这个功能就大
1: 了。对吧？啊，所以咱这个立法院吼。啊，咱已经有通过了吼，当、年来编列吼，啊，六年度的预算吼，公布是主管的机关吼，行政院要爱三款的无人机吼，全部支持了吼，2400亿的无人机的调度吼，啊，已经伫咱三度来通过啊吼，因为我是感觉讲，这种的当中爱吼啊。当你来做吼，当你来做，难讲，因为你有当来在战争的时候，你要做得袂有啊，对不吼？要当你做做开遐等啊吼，
0: 用心啊，个、欸、
1: 对哇、啊？啊人啊，无咧艰难，咱就免艰难啊吼，啊人啊艰难吼，啊咱就有做本行啊，咪钱安尼啦吼。
0: 成功咱有做好准备
1: 啊。对哇、啊，本来就爱做好准备啊，你无准备吼，啊你绝对拍命啊！有准备就拍命啊，都无准备去都战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啊，这个调样吼，啊，当讲过这个无人机的调的吼，三栋吼，啊，咱爱好啊，甲这条的经费吼，两年变年2400亿，一年400亿吼，啊，哦，这个吼，这无人机的公司啦吼，啊，爱吼爱来好好啊竞标吼。啊，忙到处调咧，阿萨普鲁的吼，做出来袂少钱的吼。
0: 对，那是安尼转转款转用
1: 啊。哎呀啦，哎，对着这种的吼，会当临时吼，那战争的时会当用到的物件吼，啊，咱的政府爱慎重啦吼。所以伫这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啊，大家来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不要紧，有小贩做服务的吼，因为最近吼，这个落雨落足久吼，电话有当时有故障，啊，咱加个卡一下吼，加个卡一下吼，来。
0: 来哦，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某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吴三元所带来歌曲。

0: 阿能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们苏丽哦。
1: 哎，你好，我是。
2: 你好。我你有卡电话我哟。
1: 安娜。
2: 不是你，我你有卡电话我哟。
1: 无咧。
2: 无啊，我说是讲我甲你介绍你阮囝，你讲的。
1: 我你有你老家有阿姨，我娘会卡电话门口有滴个无啦？
2: 我收好啊，我收掉啊。
1: 哦，收掉阿姨，好好。
2: 我甲你叫当当捉手哦。
1: 好，电扫扇啦哈。
2: 叫在叫电扫扇啊！我前两三天才甲你叫回
1: 去。哦，好啊，好啊。
2: 我前三无甲你叫，就像朋友啊，食食就好去。
1: 好。
2: 啊，这两天啊，唔知安怎。
1: 有你得爱吃好你啦，你得好无你，你爱叫三顿，看不吃三时啊。对哇，啊你唔能艰苦，甲要吃无艰苦，无爱吃安尼袂好袂哩。爱叫三顿吃，吃三时啊，叫三顿吃看不吼。
2: 有。
1: 很较好啦。
2: 我有看不吃，我吃白白啊，我
1: 用个用个吃。对对。好，我今啊，你顶早餐吃啥有啊无？
2: 迄不是我吃的啦，迄我刚介绍人，人叫我改买的啦，
1: 安尼哦，
2: 两罐啊啦。
1: 哦，安尼哦。
2: 啊，我讲诶，你家己票啦，我讲我卡也无偌方便哦，我我吃吃送过互你。
1: 哦哦。
2: 讲好啦，我若吃好，我吃吃家己。
1: 哦，谢谢啦，谢谢。
2: 对啦，对啦。啊，落药啊有效，咱就顾人吃。
1: 好啊，好啊，啊你住哩对。
2: 我住遐论平啦，观音啦。
1: 哦，观音啦哈。
2: 啊，你房价有法
1: 多啦。哦，对对，安那请我哩。
2: 我甲你叫声这边啊，
1: 要
2: 有年就甲你吃
1: 哩。好呢哦。
2: 我阿好啊啦，我上身嘛。
1: 哦，好好好好。我那
2: 你
1: 读书。我知影，我知影哈。
2: 放你读书。
1: 要感恩啊。
2: 没啦，我住在阮家，你讲我搁是讲你卡。
1: 好无啦。
2: 我
1: 若
2: 叫，我你
1: 拢
2: 会
1: 敲着。对，我拢叫刚刚会敲啦，看你有收到无啦？
2: 我收几下工啊啦。
1: 好好啦，好。
2: 两工
1: 啊
2: 啦，我
1: 是讲，
2: 我是
1: 讲，
2: 我
1: 无叫着，
2: 我
1: 是。哦，好，你好，你
2: 才
1: 感恩
2: 啦，
1: 感恩
2: 吼。没啦，没啦。我
1: 都吃了，
2: 好啊！
1: 伊嘛
2: 算
1: 啊，那了，伊嘛
2: 吃
1: 几回啊
2: 了。
1: 好安尼哦，
2: 八
1: 十回啊。对啊，你一定咧照三顿吃，
2: 你好
1: 过卡会平安啦。
2: 好啦好啦。
1: 好
2: 啦好啦。
1: 好，谢谢哦。
2: 好啦。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汤观音阿好啊阿妈甲咱做诶见证吼，伊食咱诶药啊吼，啊食好拢甲咱倒小杯啦吼，啊而且。个替人叫咱的乌青仙的定少善啊，食好吼，啊真正吼，会使讲真娱乐的对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有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吼，啊，咱得爱继续食吼，叫三顿食，食三时啊，干巴甲食，啊，食好嘛爱去甲对咧安尼吼，甲咱的胃肠来甲保养的对吼。乌青仙的保和为善，会当甲咱保中一气。健脾补胃吼，囡仔来吃会当开脾，爱食麦饭。老人脾胃若较虚弱，咱来甲吃，啊，就会较爱食麦饭就对啦吼。尤其咱啊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嘴会呆吼，这拢赶紧来吃，我上先补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

0: 俊凯甲王雨晴两人所合唱的歌曲《为爱等千年》，是咱住伫惠林大圣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秘书跟交流做服务的吼，要寄药啊，要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外观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最近这个电信就敢那伫外口，唔知咧做啥物工程哦。啊，佮落雨的关系吼，啊，影响着咱公司的电话啦吼。啊，所以咱空中好朋友等下要找林秘书哩，敲手机啊吼，敲手机啊吼，0905628026吼，直接讲一声抱歉啦吼。对着工山吼，高雄市的工山区啦吼，这个本土的天高面吼。登革热的地方，一口罩三个人群聚感染嘛吼，尤其即马落雨落即个款吼，啊拢会积水吼，啊即个蚊啊吼，蚊来生团较侪啊吼，所以咱
0: 等较好天啊，注意啊，曝光这个消毒
1: 消毒水吼，所以即个高雄的工山区吼，新增加三个本土的即个登革热吼。一口罩三个人的这家庭来群聚感染，拢总吼是感染到这个第二型的这个登革热的病毒吼，而且三个人潜伏期间吼，拢总无国外旅游史啦吼。今年全台湾累计已经有10例吼，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吼，啊，这个大个所在伫这个高雄啦吼。就关注来提醒吼，紧急因为这个核物吼，核物吼足吃的吼，足吃的啦吼，加上气温适合吼，这个蚊啊吼，蚊啊来生团吼，啊所以民众吼应该得信吼，啊来顺啦、倒啦、清啦、刷啦吼，那出现着怀疑，这个症状应该爱吼，赶紧来就医啦吼，尤其若有发烧，还是讲。有这个肌肉的酸痛啦吼，关节的痛吼，还是讲会破心的症状吼，啊，咱得来到附近的诊所来就医吼，啊，这个症状若无改善吼，啊，咱到病院来求诊就对啦吼，啊，经过通报吼，啊，伊会当来甲咱检查吼，来甲咱检查，啊，所以吼，所以这种的情形吼，啊，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乔佑所带来歌曲《事到如今》，是咱大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哈。
1: 哎，高差。
2: 我只要问你，我甲你挂个少药，食了有够好用的啦。
1: 好安尼哦。你
2: 卖我一个。
1: 定少散啦吼。
2: 对，我甲你打起来，啊，我即个早间那咧少，我就食看两泡可以过。即个我一个做那做老师迄个吼，住伫我家，安尼那咧感冒，酷酷少我。人家两盖着食，
1: 好安尼啊！
2: 伊都唔免去用化，
1: 好、
2: 哦。啊，我今仔要甲你问讲吼，哦，我呢个新妇吼，食起你做好事，足气气你。
1: 好、哦。
2: 而且吼，拢食饱啊，就碰碰巴肚，就饱，就用饱饱碰碰
1: 哦，咱在食，我像现在不尔为善。
2: 哎，啊，我就是要甲你讲起，咁会使食着。
1: 哎呀，哎呀。
2: 安尼。叫三
1: 顿吃，哎，康巴吃三时啊，叫三顿吃，哎，康巴吃三时啊，叫三顿吃。
2: 哦，
1: 安
2: 尼我现在吼，可以就因过住地这边啊，我住地要这边，
1: 好，
2: 古这边，
1: 哎，
2: 安尼吼，我一波下班上来
1: 吼，
2: 再伊拢袂按只过来，一波下班伊会来载因啊。
1: 好，
2: 我较甲讲，我甲讲，我甲你换一罐，互你过只啦。我甲看你过来有阵时啊吼，我只含囡仔过来食饭，啊就不冻个，打打
1: 碰碰。晓晓。
2: 我听着足感。
1: 即话，一碰碰就来，即就小家树里啊。
2: 晓，我就跟你来先补你啊。啊。我嘛要甲过好。
1: 晓。对啦，爱保卫山下来，消那风水排出来，哦。
2: 啊，伊做这个是唔是因为做好事的？
1: 哦，
2: 对的。
1: 因较无咧相信这个汉药啦。
2: 对对对。啊，拢常常咧食迄西药较好
1: 用。哦，我西药拢看合成的啊。
2: 对啊，那阮伊平时嘛教阮忙，我白白我白教我拢买啊，阮也袂我白白。
3: 好啊，咱来食乌青仙的定少散，会当来甲咱治疗咱的少症，佮会当来甲咱顾咱的气管和用解。啊，咱的孙啊，就袂佮再来酷酷少啦吼。啊，伊咧讲因心腹吼，啊胃肠无好，时常拢会患着膀胱霸胀的情形哦。咱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会当甲咱补中益气，会当甲咱健脾补咱的胃。囡仔来吃会当开脾爱吃麦饭，老大人的脾胃那较虚弱的吼，时常拢吃饭吃袂落的情形，也是讲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嘴会呆，这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保胃散，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该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尽永远尽平，永远平安无分钟。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上你的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叫我不要说大来歌曲，妈妈请保重。是来我住在台中南屯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私家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今天是新历的八月二八，旧历的七月十六，礼拜五。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今日多多到十档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爸母啊，那吃火豆的吼。初二十六过口的，啊，今天都吃蛋吼，啊，咱就会去较早对甲载吼，载倒来咱厝啦吼，好啊来甲爸母啊来友好了对吼。
0: 老大人拢就惊讲啊，你甲我放袂记住啦呢。
1: 对啊，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咱拢唔免客气哦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吼。啊，看是要加油啊！特助了问身体健康咧，咱拢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0800。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806025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最近这个电信局咧，伫外口咧做一寡工程哦，啊，影响着咱公司的这个电话啦吼。啊，所以咱有通啊，那公司服务中心的电话卡未通咧，啊，希望你卡咱的手机啊吼。0905628026吼，手机啊卡卡来吼，啊，咱嘛是照常会当来甲你做服务吼，啊那无吼，咱电话加卡较久的吼，卡较久的来电吼，所以直接甲咱的空中的朋友讲一声抱歉啦吼，哦啊，讲发生伫这个桃园吼，桃园观音区吼，啊有一间这个诊所啦吼，一间这个关兴诊所的医生吼，伊个名叫吴龙仁吼，吴龙仁吼，啊，竟然来涉嫌贩卖毒品，关这药啊，和这个毒虫啊吼，警方查到现金吼，1629万吼，含25000粒的药啊吼，关这药品啊吼，就是
0: 电检的，
1: 安眠药啊吼，
0: 啊，搁安尼做，
1: 系啊，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德叔你好，小叔大家拢好大，
1: 小沈
0: 你好，请
1: 讲来。
2: 你们说我在出去头呢？
1: 哦，出去头啊，好啊。
0: 是哦，你介绍。
2: 我今我个小阿都读好，我阿叔出去头啦。
1: 哦，安尼哦。
2: 阿未歹啊，嘿，阿大哥哦，阿大哥当真正真做拜手的佛龙，大家要拜，大家从平安过单子
1: 嘛。好啊，你今年你博大都好康啊，博大公。
2: 我两公两公人，两公两公人爱孙就一心不准生啦。
1: 好啊，
2: 你
1: 好。
2: 啊，你就赶快啦！你说新妇哎，这样子的新妇啊，你咪搞生两个呀？
1: 哦，
2: 啊，就一唔生一赶快啦。
1: 第一件好嫁啊，第二唔生啊呢？
2: 我那个物件，人讲物件无真好嫁，那就不是足啦。哎，我做啥呢？做啥呢？我就是说，你讲的话，咱台湾要做文字和教书啊，对掉哈。
1: 哎，
2: 某种教书，像咱政委政的话，在教书的都在政治干嘛呢？哎呀，咁对。这个我都唔敢避雷咧，
1: 有啦，有避雷啊，有避雷啊，真测试啊。
2: 我话都唔敢避雷，避几千，至少啊到处挖金，哦，阿啲阿婆即地讲啊，摸别到处挖，即都年年去咚，那就皮皮海底人咚。
1: 对啦，阿咱得爱
2: 有。啊，万一到处未办，
1: 有希望啊呀。
2: 啊，唔办啊，到处到处丢，哦啊，工商看即有搞了无搞，即莫讲年年去挖。他说一年冷啦，不好啦。
0: 他说卖家闭关啦。
2: OK, 拜拜啦，
1: 再见哦，再见。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
1: 好，你好，请讲啦。
2: 我请，你老师，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1: 好，
2: 那个。想讲食保养品，爱加你的药品，爱计划久的时间。
1: 哦，保养品，你讲的健康食品那样、啊。健康食品那头当一点钟就好啊，还无要紧呐。
2: 爱加你的时，你的药品当一点钟。
1: 有，还无要紧呐。
2: 半点钟是够紧了了。
1: 半点钟嘛是会使，无要紧吼。
2: 好啊。
1: 也无要紧吼吼。
2: 来先啦吼。
1: 嘿。
2: 十二月二八。大家哦，算了，爱说伊哈。
1: 哦，好啦，好啦。
2: 啊，无，我就到了，你就规个拢治疗了。
0: 嗯，谢谢哈，谢谢，咱们恭喜好，谢谢，拜拜。
1: 好啦，谢谢哈。啊，这个俊硕哈，俊硕沦为这个毒窟啦哈。啊，这个贪心的医生遭受着这个检察官哈来求刑十几年了，对啦哈。所以呢。开无式的处方签吼，暗杠含毒品的药啊吼，啊专卖吼这个毒贩吼，啊来查扣吼1,629万吼，所以这就是医药部分业，医药部分业的关系吼。所以你要看一般的诊所吼，伫外口咧开业吼，啊边啊拢会来开一间是门前药局吼。门前料局就是这间诊所医生请的吼，好啊，啊这医生请，对哇，伊请啊，你的员工吼，你的员工你也听这个医生的话啊吼，所以这医药混业介重要吼，因为这毒剂药品吼，这当年吼，当年卫生单位吼拢会来查啦吼，啊你呐无符合吼，无符合一概要罚六班啦吼。啊，这有当时像这种的情人，该判刑都有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医药分工吼，这介重要吼，这介重要吼。你要看伊这吼，家己吼，家己蹲20,000几粒的这个吼，诶，这个管制药品吼，管制药品啦吼。啊，而且吼，你也条个病讲，这是伊要自用的吼，含亲戚朋友要使用的吼。因为主要嘛，是爱开主房间。
0: 这下个系啊，那一个讲亲戚朋友，
1: 对吧？亲戚朋友
0: 叫你开单出来，
1: 对吧？
0: 亲戚朋友的那个吼治疗，
1: 对吧？啊，所以啊，看吼，这不良的医生啦，吼，不良的医生吼，在桃园的观音区吼经营这个观兴诊所的吼65岁医生吼。伊个名叫乌龙人啦吼，乌龙人吼，涉嫌开立无实的处方签吼的手法吼，暗杠着含有3级、4级的毒品成分的安眠药啊吼，啊，佮佮从遮个关节药品来描遮个毒贩啦吼，来描遮毒贩吼，毒贩佮用这个科技来专卖吼遮个毒虫吼，遮个毒虫的对吼。啊，所以吼、哦，这个肾癌医生不但吼、哦，输吞含毒品成分的药丁吼，啊，反应大胆甲甚至直接伫诊所内底吼，含这个毒丸来做交易啊吼，啊，会使讲，哦，这个诊所吼，啊，沦为这个毒窟就对啦吼、哦，所以这个案吼、哦，真正这介重要呢吼、哦，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他们就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啦吼？有当时你也看讲，这诊所的医生有当时你来要看病吼，啊，介吼，介侪拢是手法啦吼，但是有少部分的医生来讲，伊甲你开药啊吼，啊，甲你开原装的药啊，伊家己有门前药匙吼，爱请药师的是讲，用这个代做的药啊，互你爱去报吼，甲健保局报吼。不进口的药啊，
0: 对吧？对吧？还
1: 是伊甲你开药啊，开100ml，爱用50ml的药啊，互你吼。啊，你蛮知影吼，你蛮知影你啊，所以人药啊吃不好就是安尼啊吼。
0: 是你遇到无良心的，
1: 遇到无良心的，
0: 无良心的医生
1: 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对
0: 吧？
1: 我感觉讲这门前要紧吼，啊这。这种检察官拢爱改写切割书呢吼，写切割书吼，因为伊的金流拢袂当为迄个银行来出金的吼，所以这医生拢输啊，客气哦，这以前有输啊，这工作人员安尼啊吼， 多谢是来真真嗨吼，真嗨！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林苗叔甲焦如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哦，谢你好。
0: 谢你好哦。
2: 林苗叔啊，
1: 嘿，
2: 伊这医生嘛是为着伊个利啊。
1: 哦啊，这是未使安尼啊，这
2: 未使。
0: 是死人啊！
2: 你看那几年前，我中学嘛发生一件这代志啊。
1: 哦。
2: 听说你那几号伊就是参在痛发药啊，何在讲你食解药，结果唔是嘞。
1: 哦。
2: 拢在搞药这款这款。毒糖的咧，
1: 用阿明料啊，
2: 阿不也抓到嘛是，无采伊辛辛苦苦栽培甲做医生，
1: 对啊，
2: 结果嘛是收起来，
1: 哦，
2: 我所以感觉这是真好代志。
1: 无啦，迄种钱人安尼赚啊，
2: 开都是安赚，你个想啦，
1: 哦，
2: 人阿不做各种咧讲啦，进前咱大概想咧讲，苦地有干阿一斤块成人讲伊小块有问题，你看伊今啊。本来讲九斤，今啊增加到十几斤咧。
1: 对啊。
2: 啊，这苦地有有十几款物件，伊根本拢唔打嫌迄。十然后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香港老店的，都、就是原来有去搞、有去贩卖到这款、这款物件，贩卖这款物件嘞。
1: 对啊。
2: 看即摆食安的问题是要为倒一来去食，要安怎去倒一只来注意去啊？
1: 嗯。
2: 哦，啊，咱即摆讲的菜，你菜的时阵，即摆迄白菜，听讲全白菜是拢从迄甲醇有无？
1: 甲醇呐。
2: 在甲醇通。嘿。是毋是讲听我当咧几啊？不要你摆我要紧嘞，
1: 对吧？
2: 我讲你台湾怎么，你不管世界讲，我一记咧，我拄我去讲去看手机啊，去看到，伊是伫五八发生的转掠到是五八，伫五八
1: 哦，
2: 发出来呢。
1: 对啦，
2: 你爆发出来时阵，你再叫咱台湾听讲讲，那就媒体，那就看，那就有。一寡物件，那像我那小个咱台湾的款啦，一寡白菜啊，
1: 哦，
2: 诶，进口我那像有进口的吧，是不是？
1: 哦，安尼哦。
2: 啊，所以食安的问题，不管是虾米代志啊，你看油的问题啊，出价的各些，卖光啥嘞？饮料啊，
1: 诶，
2: 刚刚电视在播饮料，印度一间上大间在做饮料的啦，你看伊安拉拉规趟拉拉倒落去转。通通的，全规个入去的，真正的大概嘛是啉甲痛啊。其实讲为什么原因，什么原料，咱嘛唔知啊，什么原料。
1: 对。
2: 报纸伫咧，因为电视伫咧翕的时阵，是去讲，伊规个规桶都甲倒落去，啊，就要分装落去，家己就行落去，一桶一罐一罐的，一直包装起来。
1: 对嘛。
2: 所以物件咧讲，是安的问题，你要讲完全控制到无法度人什么问题，我是感觉较无啥有可能啦。
1: 哦。
2: 较早因为无啥咧掠油。苦地有什么油都无感觉讲较问题，你看这样问题出来，用要大家拢差不多袂得通通过较济啦。
1: 对。
2: 啊，是那么问题，大家讲要注意，嘛无这样注意起来。你讲身体为着这条接来转治病，嘛是有可能啦。
1: 嗯。
2: 啊，所以这是个问题。你讲要政府把关到完全真，你都已经这概念有加，后日啊，那个套路就去通了，咱嘛是唔知道，嘛是大概吃个通
1: 啊。对啊，
2: 所以这是个问题啊。政府重视这涉案的问题是真好啦，但是要讲完全去彻底，甲有法度通改善，甲讲完全无，感觉较无可能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而且咱一般的人，咱那出门拢爱买矿泉水啊，吼。
0: 嗯。
1: 矿泉水，我是上好吼，希望咱。你讲中个名吼，咱买食水吼，
0: 你出门个是炸鸡啦，
1: 啊，咱晓滚晓滚大个啦
0: 吼。
1: 对啊，你也想买矿泉水，一箱五六十块吼啊，你也想讲啊，伊水个来源是
0: 几块
1: 啦
0: 吼？
1: 晓啦，啊，所以有当时咱出门上个是咱家己爱晓滚吼，咱家己准备的这个水吼，啊来吃呢较安全吼。所以而且讲我咱的广东那边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南岛的李小姐所点播的听歌曲，黄桂芬所带来的歌曲《将我认识》。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好，你收你的，我认输啦。我问看你有收着无？哦，好好，感谢啊。
2: 哦，好，
1: 好好好，再见。要
2: 找
1: 我，哎，
2: 要收两年哦。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就啊，多用一个好啦，呀，多用一个好好家己的。
2: 好，我就明白了哇。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我嘛挂你的数百千。
1: 好。
2: 啊，嘛挂你的我那个
1: 多。嗯，多为为善因。
2: 哎，对对对。好，
1: 啊，食了拢有改善无啦？
2: 有啦，有啦，有啦。
1: 好，有啊。
2: 有只，有只介绍。
1: 哦，好啦，好啦。
2: 我来介绍，介绍你那
1: 个
2: 你。
1: 哦，啊，两个啊，食了有感情，看有差无？
2: 我叫他打卡呀，讲，阿个电脑
1: 上
2: 去，我讲讲，阿个有用啊，讲，
1: 好，
2: 诶，叫我食到第三餐哦，就差咯，
1: 我
2: 讲，现在看迄饭哦，我讲伊唔加咩，我阿个较过
1: 来，我只啊较
2: 健康，
1: 好
2: 安尼哦，食食只系
1: 讲少个
2: 事，
1: 好好好，
2: 好
1: 安
2: 尼哦，
1: 加油啊，
2: 加油，你电脑上哦，
1: 好好好，安尼哦。
2: 最
1: 最
2: 个好
1: 个，感谢你啦！
2: 我做
1: 来
2: 做见证啊，拢做
1: 你个，
2: 我
1: 做。我卡袂去买，
2: 哦卡
1: 袂，
2: 啊
1: 像像像
2: 卡
1: 就拢
2: 卡
1: 通啊，买做做见证。对啦，
2: 啊因为
1: 迄个时间，因为拢种哦，较济人咧卡啦。
2: 对
1: 啦。啊，所以迄个
2: 时间
1: 较
2: 歹卡起来
1: 啦，吓。
2: 啊，
1: 就是讲，你来，
2: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2: 你
1: 那个扫
2: 哦，
1: 扫
2: 的
1: 好
2: 个哦，你也存
1: 钱去啊？哦哦哦，安尼哦，要我首先是经销算了，要。
2: 经
1: 销
2: 好用
1: 的。经销好用的哦。
2: 对啊。
1: 要要。
2: 太少，能
1: 够不会
2: 了。
1: 对啦对啦，啊，一个啥子过呢？我过一根啊，啊，千里话长，要。
2: 啊，这个这个你们太会了，我走啊，我不走啊。
1: 好安尼哦。
2: 其他
1: 工
2: 作
1: 你再来做。好好，对啦，嗯。感谢啊，谢谢啊，感恩哦，哥，你吃了赵师傅了呢哦。
2: 哦，我也是，你
1: 早已经
2: 我
1: 就
2: 少了。
1: 对啦，嗯嗯嗯。好啦，好啦，好啦。
2: 这
1: 种关系久啦，那好听啊，少啦，老平这种关系久啦，哎呀。
2: 我早
1: 上
2: 收
1: 银了。哦，嗯嗯嗯嗯，谢谢，谢谢啊。嗯嗯，再见啊，再见，再见。
2: 这
1: 个金子，对了，对对。嗯嗯嗯嗯嗯嗯，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何老师，食好来甲咱斗小饭吼，尤其食咱的乌青山的镇少山，少三四年食了拢好哩哩。有需要住伫斗六武店，又叫北港人生，西丽一生斗南金安同志同二号，二轮啊千华透过天秀同，轮背中爱白了新泰安，好买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平和马经新联络药局、大张市三泰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0: 四个所带来的歌曲《九国英雄》，是来大地中华企业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前路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朋友的苏格交流，大家跟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跟咱提供，我重新多和完善。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步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晓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伫高雄市的凤山区是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药局、和平药局、天母路好好药局、海洋路民安药局吼，林武金德、光山天德、罗德庄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桥头一兰堂，家庭啊，信安大寮是新良安口养羊啦吼，祖官鹅寮新明兴，基山众安林门街啊，闽安啊，即马啦，住伫高雄市的美东吼，邮局边啊吼，中正路43是叶药局吼，啊，拢会当买着咱乌上仙的药品啦吼，啊那万丹小会古上天庭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阿龙会当买着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
0: 是啊，咱要就算好朋友吼，即马这个时间电话定个半礼拜
1: 吼。对，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8890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
0: 他到底也是在讲话吼，已经过来朋友想要就算吼，
1: 对吧？
0: 挂掉去啊，你个电话卡入来。
1: 赶紧哦吼，啊，时间太宝贵了吼，0800078890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就对了吼。啊，对着咱拄啊课前咧讲的这个大白菜这啦吼，啊，大白长讲。这种总有检验过啦吼，拢有检验过，所以免烦恼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啊，林先
1: 生，哦，林先生你好，
0: 等你好啊，
2: 我请问你呢？啊，就医生嘛，加餐呢吼，
1: 好做餐呢，哎，
0: 就这
2: 医生，这医生啊，骨蛋开不够，
1: 有啊，
2: 那个骨蛋好谈呢，
0: 嗯，
2: 啊，如果伊也就是我困难啦，
1: 阿爷，
2: 我来讲点小故事啦，
1: 哦。
2: 小朋友每一天要上学哦，要读这种路边看一个老医生啊，五块无医啊，一路边卖大刀，哎，还是多多是10元呐。
1: 嗯，
2: 啊，这小明每一天，因爸爸拢利用这种10元，
1: 哦，
2: 这种较平了，那加到这老医生的面前拢较平了，
1: 哦，
2: 啊，拢无甲提大刀
1: 哦，安尼哦，
2: 有一天，嘿，有一天我提10元了，
1: 嘿，
2: 老先生甲讲小朋友啊，
1: 嗯。
2: 偷偷去给人家去找我呢。
1: 好玩
2: 呢。哎呀，小朋友，我去找我跟我这关系。
1: 嗯。
2: 啊，我每次刚才在找我，我找到没个这个偷偷啊。
1: 哦哦哦。
2: 你看，我没个这个偷偷啊，去找我，去我跟我这关系。
1: 安尼哦。
2: 所以讲，你要小朋友，唔卖过别人。
0: 卖好嘢啊。哦。
2: 嗯。所以，我这个
0: 心不
2: 就关系大个，他妈去找去。
1: 哦，安尼哦。谢谢进厂来辅导啦吼，进厂来辅导的对吼。啊，这33间的考题有无合格的者？包括台北市的联进吼，新北市吼龙起市啦吼，新北市的这个翰林啦吼，台中市的这个协昌油行啦吼，彰化县的再源油行吼，南投县农会食品加工厂，分林县吼的这个协力油行吼。分林的这个商店时间吼，嘉义县的这个游园村呐吼，园村嘉义县吼，啊，佮有这个信吼信农花啦吼， 嘉义市的这个原发啦吼，嘉义市的同果跟台南市的德昌吼，这拢总吼拢平平比较标的吼。
0: 啊，你无报着北港嘛吼？
1: 好无咧。
0: 啊，我迄个是靠地又是伫北港买。
1: 哦，安尼吼，不要紧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秘书、教授、小姐、众多朋友，大家好。
0: 共生的
1: 你好，请讲来。
2: 哦，啊，真正南部如何就一个哦，现在规个规矩啊，拢害了了，阮发展的前景拢害啊。
1: 哦，安尼哦。
0: 是哦。
1: 哦，
2: 安尼。风落过啦，啊，拢不醉啦，
1: 不
2: 醉伤济啊。
1: 安尼哦。
2: 啊，无多啦，这就天灾嘛，
1: 天灾啦，
0: 天灾个无多哟。
2: 啊，咱咧昨有看到一挂报纸咧讲。去外国哦，佚佗哦，是着这天灾的损害哦，去要帮你哦。
1: 啊，
2: 咱若要去对佚佗，咱家己爱有一个计划，计计算讲去啊，是不是会危险嘛？
1: 哦，对吧？
2: 哎呀，啊，若无乐极生悲啊，欢喜啊，都变个安尼就唔好。
1: 哦，
0: 哎，
2: 这是咱关心的啦。
1: 对啦，
2: 啊，佮再来哦，咱。有一个咱的国家的政策哦，头拄啊嘛听林秘书你咧讲，我真赞同，就是咱的国家的国防，咱一定爱保护掉的啦。
1: 对啦，
2: 因为咱不是讲要来去战争，要来去欺负人，咱
1: 无迄个
2: 兵力下去欺负人，但是咱至少爱有迄个兵力保护咱家己。
1: 对。
2: 比讲起来讲，咱一定爱有迄个国家，一定爱有迄个武器来抵抗外来的势力啦。
1: 哦，
2: 我真赞同这点啦。
1: 哦，安尼哦。
2: 所以咱的立法委员啊，咱的国家，咱的国防啊，一定爱加强这点啦。有，我真认同。啊，再来有一点就是讲。咱的国家哦，对这个政策，对这个犯人啊，犯无守法的政策哦，爱修改较严格的。
1: 哦，对啊。
2: 哦，因为你用迄个什么较可靠的哦，无好，咱就爱来爱来严格的修法，就是讲该用掉。爱去用较严格变形，嘛阿丹这有需要。你讲讲哦，用迄、那、落、個，他们用宽化，他宽化会听的话，
1: 可教化啦，迄法官可教化呀。
2: 安那，安尼
0: 教化，
2: 咱受害者咱是安怎？
1: 对啦，
2: 对不？
1: 对。
2: 哦，所以我是感觉建议讲，咱的国家一定爱较严格一点，不然会当。过
1: 就较
2: 安心的生活了、
1: 好，谢谢哦
0: 哈。
2: 哦，
0: 一种
2: 对
0: 下。好，谢谢哈，拜拜。
1: 喂，健康部老婆你好。
3: 喂，林秘书，
0: 你好。你好啊，
1: 老张。
3: 好，我要跟你请问那个婚礼的烤地有参那个是多一间？
1: 哦，婚礼哦，婚礼是协议游行啊。
3: 协议哈。
1: 协议嘿，协议游行啊，去跟双顶书业啦。
3: 协议，
1: 协议有行那个松顶树叶哈，这两间啊。
3: 松顶呀。
1: 松顶
0: 顶
1: 松树的松啊顶的是咱那。
3: 松顶。
1: 松顶树叶啊。
3: 好，谢谢。
1: 谢谢
0: 哈。
1: 啊，有小关做服务哈，拢服务甲云南的高点，欢迎会当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60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打我乡亲的朋友，头前加这个0870706000的电话。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配偶的邓太太所点播来听的歌曲，董辉所带来的歌曲《黄昏桥》。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你好。
2: 我在你。
1: 好。
2: 我很是感谢
1: 有
2: 我。
1: 好，是啊，是啊。
2: 为什么天波完。阿爸说话真能管。
1: 好。天波完一管，阿说话真一管呢。
2: 我能管。
1: 其他人能管了。
2: 你说话真能管，我不会，我不会那个电话哈，不会那个哦，有我那要跟我。
1: 好，好，好。
2: 阿说话真黑，但是那个那个什么名
1: 的。好，好，好，好，谢谢。
2: 我
1: 跟保安一罐，阿叔八千两啊。跟保安一罐，
2: 阿叔八千两罐啊哈。对对对对。好，好，好。少爷，我那个电话叫哈，1150。
1: 好，好，好。好，阿姐，你有差无？
2: 有啦，我讲阿姊嘛，我以前我不敢讲差大吧。
1: 嘿。
2: 嘛，我嘛把那个我，现在哈，那我有用几遍啦。
1: 哦。
2: 阿姐咩好，食了即马开药，我即马我拢打针食呢。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啊，困未起哦，我要困了，我今天我给
1: 啊，
2: 卡，我想讲我要困，如果拢十二点，我还仲个困未起。
1: 哦哦，我咧哦。
2: 我先看我起来。
1: 好好好好。
2: 我听听，我听啦，我先，你那个讲这些嘛，我把酒开开哦。
1: 哦。
2: 人家那个困，我人家九点外吼，十点把个电话卡啦。
1: 哦。
2: 对啦，
1: 啊，我有较好困就对啦，哦，
2: 嘿嘿，啊，我想我有继续想我食的，
1: 哦，好啊，好啊，啊，
2: 哦，啊，
1: 卡盘
2: 起码吼，卡盘我，要靠那上爸爸呢，
1: 哦，好，那个吃对，
2: 嘿嘿，
1: 对对，
2: 我想继续食，好，麻烦你嘿，
1: 别别别，
2: 啊，那无熬着你
1: 讲，哎，熬着，
2: 要
1: 听
2: 嘛，
1: 哎，对，
2: 好好，安尼我知，
1: 哎，感谢你啊，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家己的李老师给咱做的见证。哦，伊讲伊个脚麻会麻啦吼，食咱个乌青仙个十八千跟八仙健步丸，食了拢有改善啦吼。啊，而且讲伊困袂起吼，食了即嘛嘛较好困啦吼。因为咱啊脚会麻，手会痹吼，啊，咱个十八千内底有纳豆红菊，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来甲咱通血路，自然咱个血路呐通过吼。卡麻手臂就会好利利啦吼，啊，用时困袂去，咱这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所以会当甲你过脑吼，所以你就会较好困得着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是患着像这个家己李女士这种的情形，骨头会酸，骨头会疼，卡会麻，手会痹，用时困袂去。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十八千，配合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大地嘉义县市中正路公园六叫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雕型甘主行新港行星德家内部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各有德信三元中部市主义大拿大当有救，拢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那么上仙的十八仙。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今日陈先生哦，花莲秘书，你看我也有收到未？谢谢啊，好，感谢你哦，好，哦，好好，好安尼哦，啊，你的微信拢安怎用？
2: 啊，那是阮头的啦。
1: 哦，恁头的，吓、啊。
2: 我食
1: 都
2: 现在
1: 拢不惯，哦，
2: 我食了是
1: 袂歹，哦哦哦，
2: 拢
1: 拢规礼拜
2: 照照一
1: 届食素，哦，规
2: 礼拜安尼安唔好，安尼毒
1: 素诶，食
2: 你一食了
1: 都，遐
2: 拢
1: 逐工
2: 咧
1: 创诶，哦，安尼
2: 正
1: 好
2: 啦，吓，
1: 正好，
2: 安尼
1: 食，对，啊，无迄毒素即条诶，天都火气会大啦，吓，对啦，对啦，
2: 嘿，
1: 哦。
2: 暗时
1: 困
2: 暗时拢
1: 真大，迄毋知
2: 是
1: 几岁啊？哦，即位委会含
2: 长
1: 阿伟啦，
2: 安尼
1: 晓，晓，
2: 无
1: 我毋着
2: 来
1: 搁食诶。搁，继续搁卫生继续甲食落去啦。
2: 哦，安尼晓，
1: 晓，
2: 好啦，好啦，
1: 啊，你是你算是陈太太啦吼？
2: 嘿啦，嘿嘿。
1: 晓，啊，你个食好，你都有正常有食过啊，你会知影。晓，
2: 即阵拢就是少份无食，啊，拢甲拢暗时困暗
1: 时。好安尼哦，明仔日咱咧各位先咧继续甲食，迄个拢会改善啦。
2: 有
1: 有有，有因为你正常都有食过啊，即卖
2: 你有。
1: 好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啊。健步
2: 啊嘛，食
1: 真好。哦，啊食了唔好差唔。
2: 哦，差唔
1: 多。健步是脚骨安怎？
2: 脚骨啊，个诶，迄坐骨神经。
1: 哦，安尼哦。
2: 食了
1: 拢
2: 真舒适。
1: 哦，食了拢真舒适啦，吼。哦，安尼真好，真中意你啊，真中意你啊，哈。好啊，好啊，好啊，感恩啊。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南投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食咱的乌象山的薄荷维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阿公时常的嘴巴吼，这就是咱的胃火较大啦吼。咱的乌象山的薄荷为善，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会当甲咱治疗咱的脸胃吼。尤其咱平常时啊，介侪人吼，有当时啊拢坐办公厅，造成咱的消化不良，胃拢会肚子拢会无胃口，食欲会不振啦吼。啊，这个大便拢会无正常。这种的情形，拢赶紧来个食乌象山的薄荷维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即卖人吼，会使讲生活较紧张，啊，食物件了就赶紧要走便所。有的人三顿无正常，时常大吃大啉，造成咱的腹肚枵也疼，饱也胀的情形。这种的拢总赶紧来食咱的乌象山薄荷维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象山的薄荷维散，对着咱有一挂卫生过度的人啦吼，也是讲咱生活有当时啊食饭吼无正常吼，啊有当时啊人咧讲啊讲腰过肌霸枪皮吼，造成咱的腹肚失常，拢会肚子拢会痛痛的情形，啊食物件拢食袂落，这拢赶紧到附近的指定药房。台北林业舒康交流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薄荷维散。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来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现在强力十八千，我像现在薄荷伪善，我像现在定少善。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直接加087070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复兴连厝庄团前代代建立，福宝罗龙区就是汉人在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
6: 德山镇的德山田推来这个所在，不仅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